会派一人轮流担任之，但必要时得共同担任之。这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说我们今天呢，有关劳方跟资方，因为我们强调是同数代表，强调是对等，所以这样如此的话，劳方选一个，资方也选一个，原则上是由他们劳方跟资方的那主席轮流担任。那如果真的有必要的情况下的话，为了确保两边能够对等，然后不会互相到侵害到对方，那这时候就由双方来共同担任。所以这时候大家要记得哦，劳方选一个，资方选一个，轮流担任，但必要的时候共同担任。那除了主席以外，还会不会有其他人？大家这时候一定会更进一步会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若会议的进行，要不要有人帮忙录音啊，要不要有人帮忙操作一下电脑啊，操作一下投影机啊，或者说有一些需要报告说明的，是不是呢要有人帮忙报告说明，甚至呢有一些资料提供的时候帮忙列印，这个议事人员就很重要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是那这个会议的进行，不是只有单纯主席在那里主持，也不是说你要要求每一个代表都有自觉要做什么事，因为那个代表他来开会，他有可能呢是从台北来，从花莲来，你要叫他事前准备很困难，他可能连嘉义总公司的影音机在哪里都不晓得。所以这时候就变成怎么样，你如果要召开一个会议，你一定要设置一个专门的人员来办理议事事务。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7条有规定哦，劳资会议是议事事项由事业单位指定人员办理之。那当然会议呢更进一步要谈到，就是说由这些议事人员他来协助，然后呢由会议的主席来召开，那会议的主席由劳资双方轮流担任，必要时共同担任。那更重要是会议到底要多久召开一次啊？这时候大家请大家记得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8条规定，劳资会议呢至少要每三个月举办一次，每三个月要举办一次，那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会议。所以记得至少三个月，也就是说三个月一定要开一次。那会议的召开呢 要怎么样召开？到底三个月哦是硬性规定，就是说一定就是说我每三个月一到，就是中间间隔是三个月，还是说要怎么做比较合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记得三个字，规律性。你要有一个规律，而这个规律是什么意思？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9条第3项规定呢，他召开这个劳资会议一定要有定期，要有规律性的召开。所以事业单位可以采取什么做法？可以采取呢就是间隔的时间，每次会议间隔的时间呢要固定期间，或者说你如果真的没办法就是固定，譬如说两个月或三个月或一个月，没办法这样固定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话，那你就变成说有弹性。那这个弹性就是怎么样子呢？你呢可以自行定每三个月或低于三个月的周期，可能一个月的周期或两个月的周期，然后呢并择定在周期日内选择一天来召开。为什么？因为大家想想看哦，我们如果说固定都说那个就是每三个月开一次，1月1号开，下一次是几月几号？4月1号，再下一次是7月1号，再下一次是12月1号。可是呢，这是理论上理想的状态。很多公司行号他们内部哦可能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状况，所以他本人原定是4月1号召开，可是没办法进行。因为他如果真的4月1号没办法召开的话，你难道会说你4月2号召开你就是违法？是不是要给他一些弹性？因为我们要求是他要定期有规律性的召开，可是这个规律不是指的是说一定要在某一个时点再召开。你可以当然可以选择说一定要在固定的时间，可是你也可以选择用一个比较弹性的做法，就是说用一个间隔的周期，然后在这个周期里面选择那某一天来召开，这样也是 OK 的。当然大家可能听到这边会觉得说，蓝律师我有点听不太懂，那更进一步我跟大家讲一下劳动部108年6月3号的劳动官五字第108-0125-806号函有提到，
什么叫

固定期间，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你可能每年的1月1号、4月1号、7月1号跟那10月1号来召开，这就是每隔三个月。也有可能像是3月20、6月20、9月20、12月20，看公司怎么选择。当然我们都知道，你要选择在固定的一天很困难，因为有时候公司行号它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状况，所以你可以变成怎么样子，你可以有一个弹性做法，你可以设定每几个月、每三个月或低于三个月的周期，并择定在周期日内召开。譬如说你制定的周期是什么，2月1号到4月30号是一个周期，2月到4月是一个周期，那你选择在3月1号召开，5月到7月是一个周期，8月到10月是一个周期，11月到明年隔年的1月是一个周期。那这时候你召开就什么，你就特别选在2月到4月中，你选择3月1号。那如果说5月1号到7月31号，你选择在5月2号。那8月到10月31号，你选择在10月1号召开。诶，你会大家会发现，诶，你的时间是2月到4月一个周期，5月到7月、8月到10月一个周期，那你怎么开会的时间是3月1号、5月2号、10月1号？因为它不是固定在一个时间内。而且大家记得，甚至大家一定会发现说，5月2号到10月1号不是超过三个月吗？这样合法吗？不是规定说每三个月要举办一次，这是法律规定说每三个月，可这个三个月可以去解释成你是固定时间的三个月一定要召开，或者说那是指的是三个月的周期要召开一次。那当然就像我刚才前面讲，你公司可以很灵活的变成周期制。那如果是周期制的话，你只要选择在你特定一个周期内的某一个时间点内召开就可以了。所以呢，大家表面上看起来说5月1号跟10月2号，那可能5月2号跟10月1号可能差距呢已经差了将近5个月的时间，5月2号跟10月1号差距将近5个月的时间。可事实上呢，你再仔细去听刚刚前面讲的，去大概想一想前面讲的5月2号召开，事实上它的周期是什么，它是5月1号到7月31号这个周期，5月到7月的周期，所以它确实是在这个周期内有召开。8月到10月的这个周期呢，它在10月1号召开，所以它从周期这个角度上面，它事实上它还是准确在周期日内有召开，所以周期内有召开的话就不会有违法的问题。所以这时候大家要记得哦，非常重要的事情，原则上这个会议就是至少每三个月要规律性的召开。那规律性的召开分成两种情况，第一个你可以固定期间，也就是说你可能3月20号、那6月20号、9月20号、12月20号这种固定每三个月就召开一次。当然有时候大家也都知道公司行号它就是没办法很准确，它必须要有一些灵活有一些弹性的时候，那就把它变成周期的制度，也就是说它特定的每三个月为一个周期，然后在这个三个月的周期、三个月的周期、三个月的周期，好比说一到三月，然后呢四到六月，然后七到九月，然后十到十二月，这样的一个周期里面各自选择一天来召开，这样也是合法的。那当然呢，选择要召开了，更进一步就是说，哎，我们这是要讨论什么，我们到底哪一天要开会呀？因为呢你选择的时间的时候，有时候更进一步要去了解到我哪时候要开会，所以会需不需要开会的通知。那更进一步开会通知，我们要了解到讨论什么，所以要有开会的提案。那这边要跟大家稍微分享，要稍微注意一下哦。那个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20条有规定，劳资会议呢开会通知，事业单位应于会议的7日前发出，那会议的提案应于会议的3日前分送各个代表。也就是说你基本上你会议的开会通知要在开会会议前的7天前要进行通知，那你提案你也要在3日前分送。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会议你总要告诉人家说你哪时候开会，你如果说跟人家讲说我们家下午5点开会好不好，你早上跟人家讲下午5点开会，人家说我呢我想办法敲时间，可是有的人可能跟你讲说哎，不好意思，我现在人在彰化，你要叫我回到嘉义开会可能没时间，所以这时候该怎么办，你要提前跟人家讲，提前7天让人家好准备，让人家如果假设呢原本预定说是5月10号要开会，那5月10号

号开会的话，你最迟一定要在5月3号一定要通知。让人家呢，如果说5月10号那一天呢，他可能有事情，能够适当去分配他的时间，去调整他的行程，让他能够顺利的去开会，然后能够去参加。当然提案也是一样，最迟一定要在3日前一定要告知，也要分送各个代表。为什么？因为你提案，你不先跟人家说，人家怎么能够去思考？因为人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会议的内容是什么，自然也不会清楚说，哎，我今天要讨论的话，我到底事项讨论事项是什么？他有什么得失利弊？病人事前没办法充分的去考量。当他如果说是现场你才告诉他的话，他会变得很陌生。很陌生的话，第一个想就没办法想得很周全，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如果在有到底有什么样得失利弊。第二个，他在这样想不周全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考量就会变怎么样？有可能会出错，他可能会想到说：“哦，我表面听起来好像有可能会赚钱哦，那我们就这样做。我们下次我们决议某件事情要怎么做。”可是他不晓得说：“哎，可能市场上面针对那个，譬如说可能卖的是香蕉，有一些特殊考量。那这时候呢，香蕉呢可能有一些病虫害的问题或怎么样子。你如果香蕉呢，你卖的贵的话呢，固然也有些人会买。可是人家就想说，那香蕉有病虫害，我干脆我就不买嘛。你那么贵，我就更不想要买。那这时候调高价钱有办法解决问题，有办法让你赚钱吗？所以呢，就变成说，你一定是要提前通知，让每一个代表都能够事前看过，也能够事前知悉说，我今天我究竟哦，我要讨论事项是什么？我要怎么样去考虑？那当然呢，怎么样去考虑？更进一步就是说，哎，我这样分析得失利弊以后啊，那我这样子决策啊，才能够万无一失。因为你如果是现场才让人家看到，他呢，第一个他根本不晓得这个会议的内容是什么，他有可能呢判断上会出错。那更进一步不只是判断上出错，那更进一步就是什么？他即使没有判断上出错，他甚至在那边他也哑口无言，他不知道讲什么话，因为呢就是没有考量过，没有思考过，他也不知道讲的话是对是错，甚至有可能他就变成怎么样，变成呢什么都不讲话，就只单纯出来开会。那请问一下，这个会议会有效率吗？或者说这个会议对于公司我们期待要的，对劳方也好，对资方也好，有一个共同的帮助，能够达成吗？当然不行嘛。所以呢，一定是要在开会的7日前要通知，并且呢，有关提案的部分一定是要在开会的3日前要分送各个代表。那这是有关开会的通知和提案。那当然更重要就是出席了。那出席又有什么样相关的规定呢？我们这节谈到这边，我们下一节回来以后再跟大家继续分享，谢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淑仁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上一节，我们有跟大家谈到会议的主席、议事人员，还有会议呢是至少每三个月召开，这个每三个月可以是固定的期间，也可能是在设定每三个月的周期，而在每一个周期里面选择一天召开。所以呢，就有可能会怎么样子，他可能是5月2号，然后下一次呢召开是10月1号。从5月2号跟10月1号，他可是表面上看起来超过三个月，但是如果从周期的角度，5月2号他可能是5月到7月这个周期，10月1号可能是8月到10月这个周期，所以从周期的角度来看，他其实他并没有违背。那另外还有有关开会的通知和提案，一定要在会议前的七天要进行通知，然后呢要在会议的前三天进行呢把提案呢分送给各个代表。那更进一步要谈到，就是说到底呢出席又是怎么规定的。因为呢大家想想看，会议更重要的不只是周边的准备措施，更重要就是说我实际上出席我要怎么样的那去发言，那我要怎么样去表决。法律上有规定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9条第一项，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0条第一项有规定。一、劳资双方代表应亲自出席。第二、劳资双方代表各过半数出席。所以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大家想看，第一个，你能够委托出席吗？不行吗？一定就是要亲自出席。所以亲自出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哦，一个要求哦。因为如果没有达到这个亲自出席的话，那如果说他今天想说啊，我没办法来，我委托另外一个代表来帮我出席，这样算不算？诶，这样不算哦。那个代表他不能呢代替您出席，一定要亲自出席。第二个，劳资双方要各过半数出席。所以说假如说今天各选择15个人，劳方15个，资方也选派15个。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劳方至少要15的一半，也就是说至少要8个人以上。那同样呢，资方的部分也至少要8个人以上。那只有单一方，譬如说劳方超过8个，然后呢资方没有超过，或资方超过8个，劳方呢那没有超过的话，这都不行哦。一定要双方都超过。所以呢，这大家要记得，亲自各过半。劳方跟资方一定要，无论如何，不论是哪一种代表，都要亲自出席。而且劳方跟资方各一半，要各过半，一定要出席。那另外呢，假如说事业单位呢，他如果劳资代表各两个人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劳资双方呢，他的代表是同数的代表来出席。同数是什么意思？同数的意思就是说，那它原则上呢是2到15人。假如说呢，劳方是4个人，资方就是4个人；劳方是10个人，资方就是10个人。那当然最小是多少？最少的话呢，就是劳方跟资方各两个人时候。假如说劳方跟资方各两个人时候，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10条第12项有规定哦，第

十条第二项有规定哦，这时候劳资双方必须要全数出席，也就是说这时候假如说是最少人数各两个人的时候，那就是必须要全体都要出席。那如果事业单位它本身人数，因为刚刚前面讲劳方是两个，资方是两个，这是指的是代表。那如果说假设哦，他这个事业单位又更少人数，人数可能只有三个人以下的时候，请大家记得哦，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十条第四项有规定，假如说他的人数又更少的时候呢，是在三个人以下的时候，由劳资双方全体出席为宜，并经协商达成共识。因为他的人数就只有少少的三个人嘛，那你还要要求说哇，那是不是要谁来出席那个或怎么样出席，很困难。因为我们知道代表基本上就是劳方两个资方两个，所以一定是至少四个人开会。可是呢至少四个人开会，假设说你这个劳资然后整体呢在这个事业单位这个公司里面就只有少数，只有加起来连四个人都不到的时候，当然是由他们全体来出席，由他们来协商达成共识。那当然出席呢，这个出席到底要怎么样子认定呢？认定说他有没有是一个假期，还是我出席我去参加会议老板给我扣薪水，这就很重要了。因为大家想想看，今天他出席这个会议，无论是劳方资方的代表，他出席是为了自己的事吗？其实也不是嘛，他其实也是为了公司，为了其他的劳方，为了其他的资，那为了资方的考量。所以呢这时候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第三项规定，劳资会议的代表依本办法出席劳资会议的话，雇主应给予公假。所以基本上他们的出席呢就是要给他们公假的。而且呢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十二条有规定哦，如果他们呢本身是呢劳方代表呢，是呢工会的理事监事来担任时候，他基本上他所请的那个公假啊，他不列进去就是工会法第36条所定的会务假。也就是说这个公假跟工会法第36条的工那会务假呢是不相同的，不把它列进去会务假里面。另外还有假如说这些代表他因故无法出席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要要求那个代表每一次都能够出席很困难，可能有的时候这些代表他没办法出席，那这时候该怎么办？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9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他得提出书面意见。也就是说虽然说他没有办法出席，但是他可以提出书面意见来表达说他对于某一个议案的想法，还有他觉得怎么做会比较好或者说比较不好要考量到。那这个有关呢未出席的代表他也不列进去出席及决议代表的人数的计算，因为他呢只是呢将那个会议呢提出一个书面的意见。但这个提出书面意见他终究他实际上他并没有出席，因为我们强调一定要亲自出席，所以他也没办法委托他人，而他提出书面意见他其实并没有到现场去开会，那当然他也不会被列入出席跟决议代表的人数。那当然还要更重要一件事，你这样开会又强调就是说一定要亲自出席，而且是劳方跟资方哦各要过半人数，所以呢要先确认什么？要先确认人数有多少，你开会一定要先确认人数。所以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应行注意事项第十条第一项有规定哦，开会前应确认劳资会议呢劳方资方双方代表应亲自出席，那所以呢你要确认说他们是不是亲自出席，而且呢代表出席的人数呢是否有达成各代表过半数出席。因为呢像刚刚前面讲要亲自出席要各过半数，那如果说一旦有缺少这样的条件不够的时候，譬如说劳方跟资方双方都各没有过半出席，或者说只有劳方过半或只有资方过半，那无论如何没有达成这样双方都各过半的时候呢，就要另定开会的日期，也就是说这次留会。那另外呢大家就会想说哇有时候开会很困难，
为什么会留

因为你要叫一个远在外地的人来开会很困难，甚至我们也都知道，之前因为新冠肺炎的因素哦，你说真的要见面很困难，因为呢，大家也会担心有没有感染嘛。那如果感染造成风险的话，公司没办法承担这样的后果，他也很怕员工因为感染，那罹患了疾病，最后甚至因此死亡，那对公司而言，这是公司所承受不了的。那这时候呢，他会希望说，劳方跟资方有没有一个更简便的方法？诶，其实哦，肺炎呢，对人类的伤害当然可想而知，很多人因此死亡，或者因此留下了后遗症。可是他其实无形中呢，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限制啊，促成人类的文明的进步，像是什么？像是视讯设备，就因此哦，有了呢更多的设计或更多的一些研发出来。像是一些各种系统，像那也好啊，Google 啊，甚至很多的系统，它都能够呢让人家去免费的使用，或者说它可以选择就是付费，或者说公司呢自己请人来架设相关的一些视讯系统。那有这样视讯系统以后，就可以避免说直接接触，也一样可以开会。那当然呢，开这个视讯会议有没有一些限制？事业单位如果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呢？那第11条有规定哦。假如说事业单位他们要召开视讯会议的话，必须要一经过劳资会议的决议通过。也就是说，他不是说我今天我要召开，我就那随便讲说啊，那我们就召开好了，不是这样子哦。必须要怎么样？要劳方代表。跟资方代表，他们要在劳资会议上面要决议说要通过。那如果一旦决议通过的话呢，而且呢，要他的会议本身全程要主使所有与会人员的共建构文，因为呢，你会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说，哇，那这个全程会不会我开会虽然是视讯会议，但事实上呢，做了一些手脚。诶，在花莲的人看不到，在台北人看不到，反正到时候或者说呢，那个可能只有资方看得到，劳方看不到，那会不会大家会觉得这样不公平？所以变成怎么样子？一定要确保说每一个参与会议的人都能够看到里面内容，能够知道说我们现在会议进行到哪边，我们讨论什么事项。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要确保每一个代表他能够了解到这个会议进行的方式，以及针对说他每进行的那个提案里面哪些地方如果有问题的话，或哪些地方他想要表示意见的时候，能够及时表示意见。那当然背后他也代表什么意思？这样是要全程都能够使所有与会人士呢能够呢得共建共闻。那它的本身的网络啊，这个视讯系统的畅通啊，能够让它不会说有 delay，然后中或卡住，就很重要。因为你总不能说我现在开会，哇，开的那个会议呢，我们现在要讨论案例呢，已经进入到议题二了，大家针对议题二来讨论，结果呢，这时候突然那个这视讯设备里面传来一股声音。视讯设备传来一股声音，他说：“我针对案例一啊，我有什么想法？”可是大家会想说：“不对啊，我们现在已经讨论到议题二，你怎么还在议题一那边？”他跟你讲，然后他这时候还是继续侃侃而谈，仿佛没有听到你的质疑。为什么？因为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delay 的状态。你这边呢，那已经进行到议题二了，可他在那边，他收讯设备还在议题一的部分。也就是说，中间可能呢有一些 delay 了几十分钟，或 delay 了一些时间。那这样的状态下，是不是要想办法去弥补这个部分？那你总不能说我们现在开会，那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的，不管那边讨论的内容，或不管他人家讲什么，不行嘛？因为我强调，我们要了解，之所以为什么会有视讯设备，为什么会有视讯会议。它本质上面，它代替实体会议，就在于说它的便利性，特别是像新冠肺炎的时候，更重要就在于说它能够避免人与人的直接接触，让他们感染到疾病，那当然就不好了。可是呢，更重要要思考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一定要让每一个参与会议的人都能够充分了解到这个会议在讨论什么。那当然呢，充分了解到不只是充分了解到，而且要能够及时性，你不能中间有一些 delay，所以视讯设备非常重要。而且呢，有关会议记录呢，要应以逐刊辨识与会人员身份之电子记录作为出席记录，以计算出席人数和决议门槛。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一般。

的会议的话，实体会议的话，大家就出席，然后签个名。那签个名就表示说自己有出席，这个样子很容易辨别。那视讯会议呢？你总不能说我今天有一个会议的那个签到簿，然后呢我今天签个名，然后呢再嘉义这边，然后呢签名，然后嘉义这边签名了以后呢再寄到花莲那边，由花莲那边签名，花莲寄于那写完以后再寄到台北，甚至有可能嘉义他可能本身分开在那个民权路有一个，然后呢在民族路有一个，那你总不能说我今天民权路这边呢这个某 A 代表签完名以后呢赶快呢议事人员赶快拿着那个签到簿赶快冲冲冲，然后骑着摩托车到民族路那边再请 B 代表签名，然后呢 B 代表签完名了以后想到民生路还有一个 C 代表，然后再赶快骑着摩托车那冲过去给他签名。哇，这样是不是很奇怪？而且呢，这样子其实也变得很繁忙，也不可能，因为就变成说，你真的要花这个时间在这上面，也真的是耗费时间，那还不如干脆说把大家召集起来一起来开会算了。那有什么更简便的做法？现在视讯会议，因为在前阵子新冠肺炎，很多的单位是包括了公部门也好，或者说私人的单位也好，都有召开这样子就视讯会议，怎么做法啊？像是老师，那像是梁律师呢，本身也有在教课，所以看来梁律师一不小心就自称自己是老师，因为经常教课，就会从律师的身份又突然变换成老师的身份。那怎么做？其实哦，更简便的做法就是视讯会议，我们会有个大的主要的画面，那个主要画面会出现每个人的身影，就请大家每个人都要开启荧幕，让那个荧幕能够照出自己的样子，然后怎么样做？截图起来，截图起来不就代表说这些人都参与会议吗？那截图起来，而且会显示说时间，好比说我们是下午两点开会，那下午两点五分的时候截图的时候，可以看到，上面有多少人出席，然后甚至出席的时候，将来要做表决决议的时候呢，是不是呢？譬如说要请大家呢决议的时候呢，可能呢你赞成你比一，那反对你比二，然后看大家呢有哪些人比一还比二，然后呢在上面截图起来，你就可以证明了。或者说像有的时候它本身视讯设备旁边还有附上一个可以让你打文字讯息了，然后这时候也可以请大家就说你如果有来的话你就在上面写签到，或者说我有来参加，然后让人家能够清楚了解到说哪些人有来参加会议，而且呢如果说就某些议案的时候也可以请他们表示意见。那当然呢，如果用旁边那个打讯息的方式呢是相对比较麻烦一点，更好做法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就是把每个人人头都露出来，在那个主画面看到每一个人参加会议的人的人头，然后透过截图的方式来表示说哪些人出席，还有透过呢截图，还有再加上那个每一个代表他比的手势，可能他比的是一，比的是二，来表示说他是同意还是反对，来借此呢来去确认说到底有出席人数是多少，还有呢有没有通过这个决议，是通过还是不通过。那当然会议这部分上面呢是谈到这个部分，那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已经有开会，然后要确认说多少人数，要不然会流会，还有视讯会议要怎么样召开。那更重要的是你代表你实际上这个会议过程中你要扮演什么样的职责，那这个部分也很重要那我们这一节先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下一节继续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刚刚前面一节我们已经有谈到出席是什么样的，叫做出席一定要亲自出席，而且劳资双方、要各过半人数出席才算、甚至也有谈到，就是说你要先去确认说到底出席的人数有多少，还有包括呢视讯会议这部分。那当然因故无法出席的时候呢，也可以表示用书面提出书面意见。当然提出书面意见呢，那个他本身呢，这个没有出席的代表，他事实上他也不会因为提出这个书面意见就当作说他有出席，他事实上他也不会被列为有出席及决议代表人数。那当然代表如果在参加会议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职责，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3条第一项第二项有规定，代表呢，在会议中要恪尽协调合作之精神，以加强劳雇关系并保障劳工权益。也就是说，我们一直都以来都在强调一件事情：劳工跟雇主、劳雇双方是什么样的关系啊？其实哦，大家记得哦，劳资双方哦，他们是一个对等但不是对立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是互相协调彼此劳工啊跟那雇主之间，然后让彼此之间能够充分的去协调，然后互相的合作来想办法去那解决大家双方目前面临到的问题，还有有可能未来发生的一些问题，甚至呢针对这些问题找出解决方法以外，更重要就是说看能不能创造出互利双赢。所以协调合作非常重要，而且劳资会议的代表要本于诚信原则，共同促进会议的顺利进行，对于会议所必要之资料应予提供。那当然更重要就是要思考到一件事情，参加会议一定最重要就是什么？提供会议资料嘛。那提供会议资料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想说，哇，提供会议资料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有人故意藏着塞着不愿意提供？诶，有可能啊。因为他想说，哇，如果我今天让别人知道这个会我的那个资料的话，那会不会到时候人家哦，他故意来反击我？那我这样我的提案就没办法通过了，这样不行哦。因为要本于诚信原则，我们强调是一个合作，也就是说，劳资双方不是对立的，不是互相见面就是要吵架的。其实更重要是什么？双方之间呢，更重要是要想办法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当然是要携手合作了。那携手合作的话要展现什么样的态度？你要让人家信赖嘛。要让人家信赖就是自己要有诚信。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展现出诚实信用原则。你要该提供什么资料给对方，那当然就相应要提供那些相关资料。因为不能说诶，我故意呢为了要使出大绝，我有一个秘密不想要给人知道，我等到会议中提出来然后来震撼了全场，这样有必要吗？当然啦，提出来震撼全场，可能自己的议题呢最后因为呢震慑到其他人，那可能呢让其他人也吓到了，然后呢惊讶想说，你怎么会想到这个，然后呢他们一时间那因为没有充分考量，然后呢最后呢因为你的这个会议的资料很重要，一个特别资料让他们呢认为说，哇，你这个考量才是正确的，他们因此相信觉得说就应该要这样通过。可是有没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你提出来的只是你讲的认为好的部分，但是有很多其实不对不正确的东西你故意不隐匿不报，那故意隐匿不报的情况下，那你呢又不会有震慑全场，然后突然到最后时刻去提出那些，因为大家都会想象到我提一定是提对我有利的，怎么可能会提我对我不利的？那这样子的话其他人呢因为没办法充分考量，到最后就想说相信你的想法，然后反正我们都基于诚信原则，你讲的应该不会骗我们吧，然后呢我们就通过了，但是发现你其实就骗了。因为为什么会议资料在事前就应该要提出，结果你不愿意去提出来，

你把它缠着，然后呢，包括那些你提的东西，你只提好的，不提那一些不好的部分，让人家不知道说，还原来还有一些弊病，还有一些问题，导致人家没办法充分的去判断，是不是影响到别人的决策。所以呢，大家记得不能这样做。如果劳资会议一定是要强调就是协调合作的精神，而且要本于诚实信用的原则。如果有哪些资料需要去提供的，也一定要充分的去提供。你不能藏着，也不能塞着，不让人家知道。因为藏着塞着，不让人家知道，有可能导致这个会议做出来的结论是错误的。甚至呢，你如果说你真的呢藏着塞着，一开始不愿意提供，等到关键时刻才去提供的时候，那这时候会让人家没办法充分判断，没办法充分判断，最后的结果也可能会出错。那当然，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在开会难免一定会有一些争执嘛。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开会永远都是说大家讨论的事项，哇，都永远都是绝对的正确，绝对不会错。事实上有可能大家在讨论的过程中难免哦会很激烈的争执，甚至有可能有的人观点每个人都角度不一样。好比说我是律师，梁淑仁律师，那当然我会从什么角度来看，我会从法律的观点来看。那当然如果参与会议的话，就从法律的那个观点来看。那像是公司的劳资会议，劳工的代表他会从什么角度看，他会从劳方的角度来看。那这个劳方的角度来看来谈事情，那就跟资方的立场会难免会不一样，有时候会很激烈，有时候甚至他的观点，因为他没有从公司一个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你公司生存应该要怎么做，他呢可能太专注于劳方的权益，导致呢他在判断上面呢因为没有思考到公司整体宏观性，而有可能他的提出的讲法有可能是不正确的。那无论是不正确，无论是那争吵的很激烈，你能够讲说你要不讲的是错的，我要处罚你，或者说你跟我吵架，我身为老板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吵架，我来处罚你，这样也不对嘛。因为大家都知道讨论会议我们强调是协调合作，可能会议中会有些激烈，当然原则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站在一个理性上面，你不能说你很就是有出于那种感性，然后出于一种情绪上的就是谩骂，这是不合理也是不对的。那理性的争执难免有时候争执的会很激烈，无论如何大家一定要想到这是为了公司好，为了劳方，为了资方的好，所以吵得激烈也就是希望能够对大家都能够互利双赢。那在这种状态下，即使劳方他可能劳方的代表呢，他可能会想说我要想办法呢就是提出我劳方这边的主张，你雇主呢你不能说哎，你说错了然后你是怎么样我就要处罚你。所以记得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3条第4项有规定，雇主或者是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之人，不得对于劳资会议的代表因行使职权而有什么样子，而有那而因为行使职权而有解雇、调职、减薪或者是其他不利的待遇。因为你不能说哎，你今天讲这些内容我一听了以后我觉得说不合理啊，或者说你跟我争执，就像我刚才讲的，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然后你是雇主还是我是雇主，然后呢到最后就说好，你这样敢跟我吵架，那我就把你解雇、调职、减薪或者说其他不利益的待遇。基本上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当然就是违反了劳动法规嘛。更重要的是什么，你要想想看，那些人还愿意讲出真话吗？他们就没办法讲出真话，因为他知道啊，你会秋后算账啊，那我就不愿意讲了。不愿意讲了，事实上有可能会导致什么现象？表面上好像感觉说，我这个公司风平浪静，天下坦平，实际上暗藏了无数的一些暗潮。什么暗潮啊？你可能呢，因为一言堂的关系，你呢很独裁，不让人家讲话，结果呢，导致呢很多人他不清，那很多人他不讲出来，其实公司隐藏的一些危机，那些危机有可能是从公司的雇主啊，或者说像是一些行使雇主代替雇主行使管理权的人，他们所没看到的，而反而是哦劳方代表他们从基层，从实际上第一线有发现到了问题。你如果不让他讲，然后或者说讲了以后会秋后算账，人家不敢讲，那不敢讲他就不愿意去讲出来。

怕说我讲出来以后你会不会处罚我，你会不会觉得说我不对我做错，那这样对他而言不就是一种伤害了吗？那他当然一定会想到说那我就不敢讲。那不敢讲的情况下，可想而知了，你这里面有些真正问题隐藏在里面，一直没有解决。隐藏在里面一开始可能是小的，可是有可能呢会慢慢越来越严重，等到变成那个彻底大了一个炸弹，无法解决炸弹爆炸开来的话，那可能影响到就是公司，它可能会利益受损，甚至更严重的影响到公司的存亡。所以说这里很重要，大家记得雇主或者是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的人，对于这些劳资会议的代表，他们呢基于行使职权，那来行使这个劳资会议他们身为劳方或资方代表的权限，他们所做的一些讨论，然后呢去所做的决定，甚至呢他们本身在这个会议进行中他们呢讲的话，然后表现出来的样子，你不能因为说他们呢那样子表现的样子或讲的话，或者说他的决策讨论的内容让你觉得很不高兴，你就对他处罚，这要请大家一定要记得。那当然呢时间也到这边，那我们下一个礼拜还会再跟大家谈到会议到底要讨论什么内容，因为会议的内容也很重要，甚至呢我们要跟大家谈谈看说有关释字啊，也有一个大法官释字807号的解释，它有一些特殊规定，那这到底是什么样一些特殊的内容，也要跟大家想要分享一下。那就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星期再会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的节目今天又来到特别制作的专辑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我们的来宾仍然是特别来宾陈俊英先生 Jones Sharing。 不晓得你有没有 follow 这样的一个特别节目，我们已经来到了第16集在我们20集的当中，各位如果持续的收听，你已经听了1/4的部分哦。那我们今天呢很特别的部分是这个题目叫做真实的友谊在患难绽放芬芳的这个怎么叫
1: 馨
0: 香哦 ,OK, 这个馨香很特别，这个馨香不太会写。好，那大家是不是你在全球移动的过程呢，去拜访朋友，或者是在工作当中会跟你的朋友或者是工作中的同事有建立非常特别的友谊，在这个友谊的过程中可以同甘苦，可以共患难，那在这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值得记录下来的部分，也欢迎各位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接下来就要听 Jones Sharing。

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 Jones Sharing， 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馨香。

内心的呐喊是洗涤心灵污秽的契机。什么时候才愿意勇敢诚实地面对真实的自我，是必须要抉择端视在什么样的光景。处顺境者因骄傲刚复自用，较易忽略内心的呐喊；处逆境则因挫折自暴自弃，较易逃避内心的对话。这两极化

军事不健康的回应，且极易朝极端，可能覆水难收，万劫不复。其实人生的结果有时会以成败论英雄，但必不全然如此，还有许多值得商榷及讨论的，往往只是一念之间而造成天壤之别，何处才是内心真正的避风港？寻寻觅觅的你我，唯有安静的港湾而忐忑不安。外在的波涛汹涌是有形的飘荡，内在的平静安稳是无形的寄托。多一点的自我体认，才是奔驰在人生道路的唯一选择。平衡的态度宛如天平左右，孰重孰轻是难以分辨的课题。施与舍，给与拿的是交易。多即是使得胜，但是有时却输家；少即使得败，但是有时却是赢家。多与少态度是关键，不记得谁对人生执着及心态有以下真实的定义，值得令人省思及反复思索。多一点仁慈，少一点教条；多一点给予，少一点需求；多一些微笑，少一些苦笑；多一点饶恕，少一点不定罪；多一点我们，少一点自我；多一点欢笑，少一点哭泣；多一点人生旅途的花卉，少一点终点混场的花圈。人心是最污秽无法透视的，要能够撇清忘忧，用金钱的来洗净内心的陈年污垢，否则要有更新的灵魂体是力不从心，一切都是枉然的。巴不得这就是震撼后的起跑点。注释：定睛在物欲蛊惑，或是永不动摇的属天财宝；用自傲衡量财富的盈与亏，或是用智慧判断现今的对与错；更真实的进入内心永不变质的朽坏和石阶，避免拒绝在权势诱惑或永不动摇的属灵奖赏，用自豪评论地位的高与低，或使用知识量度今时的贵与贱，更扎实的进入内心永不变动的凋谢的基石。惧怕逃脱在情欲吃货或永不动情的属身执着，用自负炫耀骄傲尊与卑，或者用毅力取舍此刻的实与虚，更务实的进入内心永不变调与坚持的磐石。帮助回归在灵域迷惑或是永不动摇的心，永不动心的属灵激励，用自我论断凌晨的深与浅，或是用顺服醒思当下的前与后，更确实的进入内心永不变迁的朽坏与石柱。身心灵的身只是用外力和清洁来洗净，身心灵的心却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洗涤。身心灵的灵仅能用圣洁和宝血来洗净，

属身、属心、属灵是三合为一的正三角，缺一就无法支撑其坚实的堡垒。属身、属心、属灵是三合为一的正三角形，缺一就无法支撑及其坚实的堡垒。心得写于主日的做礼拜后的心得的醒思。

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馨香。记得有一年在上海的外滩，商务讨论以后，商务会议以后，大家的餐叙，看着外滩的这样子的一个夜景，真是令人赏心悦目。餐厅的饮食是色香味俱全，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是很贴切的形容。友谊是份得来不易的情谊，往往因着一句话，将多年的情感化为乌有。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碗子里，是一个多美的画面。当要保有一份长存的友谊，是件何等不容易的事。要能够彼此扶持、慰藉、鼓励，是进程的宝贵，如同分享的喜乐是加倍的，分担的痛苦是减半的。圣法兰西斯的祷告中有一段话，成为建立你我关系重要指神、准神及依据。他是这样子写的：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你信心，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你喜乐。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爱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能够成为挚友、莫逆之交，是一生难能可贵的机缘。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想也知道，雪中送炭才是难能可贵的，锦上添花只是在众多的祝福中间，众多的花丛之间多了一些这些花朵的陪衬而已。正如同诗人文豪徐志摩的名言：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追求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何等高的标准与原则，不可能完全做到，重要的是将这些话语成为激励的榜样，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

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少求安慰但求安慰，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记得好多次陪同父亲回福州老家探亲，以及老友的相聚，特别是父亲70年前的小学同学欢聚一堂，虽然均已鬓发花白，因着两岸情势分隔数十年，当再回首往事历历，好不令人感动及窝心。难怪他乡遇故知是中国人人生四大喜事之一，真正的友谊不会因着时空背景、文化洗礼、聚少离多而有所改变，反而是紧紧牵绊更加稳固。不像当下凡事均以利益为指标与前提，真是天壤之别。从父亲他们的眼神中已经证明真挚的友谊是无可替代的。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馨香，是人人一生所期待与盼望的。若是已有三五知己，当更加珍惜这份幸福，紧紧抓住它，不要让在它溜走而空留回忆。若是现在没有知音，则好好的回想过往情谊中，若有遗憾、误会、心结，用你最真诚的心来拾回、冰释、化解。毕竟有你的用心与真情相随，已拥有的更加真实，已失去的找回感觉吧。

331与921地震摇撼的是人心孤寂与沉默。921日月潭 7.3 级的强震，相当于46颗原子弹的威力，余悸犹存后的921及331花莲 6.8 级的强震，等同于8颗原子弹的威力，又在美丽的宝岛发生天摇地动，将浮动的人心再度带入惧怕的阴影与愁烦中。刚巧出电梯，在14层的高楼左右摇晃震荡，唯一能做的就趴在墙上大声的迫切的祷告：主啊，唯有你能给我力量脱离凶恶险境，让我能够靠你战胜恐惧不安，此时与你最接近，享受你的同在，有诉说不尽的喜悦与平安，因为你已应允是赐喜乐平安的主，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事后才知道台北有五级比921四级还大。什么才能够是你掌握与预知的呢？其实凸显人是何等的渺小与无知，灾难突然临到时，你能做什么？立即回应与行动，不能，因为这一切不是你我所能掌管与安排的。不知道是谁拥有这世界的权柄，人们一直凭借着人

超能力的智慧与 高科技的创新，就能将万有成为手中控制者，其实不然。越是自傲，越是无视自然定则，凡事物极必反。当一切均已违背其当初的轨道时，就算是再拥有权势地位，奈何又能够如何？真正能够有荣耀权柄能力的，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上帝。想想，有一句话讲，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如此的这样子的野地的花，神还给他装饰，更何况你们呢？是谁也永远无法改变创造的法则，任凭科学家再怎么努力想突破，不论上至穹苍的奥秘，下至原子的结构，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时不得的万军耶和华，巴不得是福音在他的全能旨意。人心孤寂与沉默是现代人的忧伤与顾忌，特别在脆弱信心基础使得奔跑天路时满了沮丧与徘徊，而万般的无奈与无助是来自心灵的虚空与落寂。往往倾全力所获得的自以为是的功名成就是建筑在沙滩上，何其不牢靠踏实，转眼成空。当这些属乎物质的是会朽坏及变质，随着岁月的脚中刻画在脸颊，不过是劳苦重担及容易残累的罪恶。穷极一生追逐名与利，亦是无法掌握。科技如何的日新月异，对何时何地将发生何等规模的地震，至今人们仍无法预知及掌握。也许下一分钟的天摇地动将世界重整。犹太人的末世里面特别有提到，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子大了。这样的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将裂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是否是已经我们在迈向主要再临的这个征兆，让人们更加的警醒的一个提醒？什么是唯一可信赖的确据？就是切坚定气力在永不动摇的磐石。看来多元化花花世界有太多的诱惑与试炼，软弱的我们依然深陷在俗世的时尚狂潮中无法自拔。什么时候才能够觉醒与认知？巴不得就如同中国谚语所说，虽然到头来总是一场空，但是人还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正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就后悔莫及。当趁有今日，更当竭力追求永恒而不变质的属灵价值，在你我心中的何处？纵使在如何震动这属世的国度，也无法惧怕以及忧心忡忡。只要确信是否牢牢抓住应许的确据，即使抛弃忘友而能换取天国的登记证，是永不后悔的抉择。

复活节的醒思与信仰之旅的切据，每年春分月圆的第一个主日即复活节，而复活是基督教信仰根基与基石。复活使死亡不再是人生的终局，就如使徒保罗的宣言，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们无需再惧怕死亡阻隔我们美梦，割裂我们的人生，而得以将眼光注视永恒，朝向不朽复活，也带来了生命改造的力量。这力量不仅使耶稣的追随者从消极颓废中再度奋起，更使基督信仰着力于是2000多年，如今复活的力量正在改变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让他们拥有焕然一新的人生。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们就是新造的人。复活激起了生命中盼望的火花，人生中许多我们无法掌握的无可奈何，经常使我们对往昔生活的悔恨，对前面的道路却步。复活跨越了无奈的藩篱，使我们的心中再度对人生充满盼望。李顺长博士对复活有这样的诠释：如果复活节不是真的，就像那百合花说了谎，丽樱花退了死亡，春天丧失它的花卉，基督仍关在坟墓里，那么信心不再有双翼可以飞翔，那么希望不再是不朽的春天生机，那么盼望丧失了它的魅力，生命只是一场幻影，死亡就是一曲悲歌。但若基督真的复活了，他被罪恶及死亡囚禁的灵魂和他一起复活，以地上劳苦换取天上的冠冕，因为复活节是真的。正因为基督复活是毋庸置疑，且是所有信仰根基的磐石，而他又是那位又真又活从死里复活创始成终的上帝，眼未曾看见，鼻未曾闻到，耳未曾听见，口未曾说服，心未曾触摸，手未曾摸着，脚未曾踏踩，但他确信是昔在、今在、永在未曾改变的耶和华。当年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白天用云柱，夜晚用火柱遮盖与保护，直到如今祝福永随的应许与恩典未曾落空过。信心不坚定的我们，天天存着抱怨，为何神的应许似乎是迟到？神为何不垂听祷告？神的试炼何时会结束？等等负面容易残忍的煎熬何时能够终止呢？唯独当转向耶稣，他为我们创造又新又活无限宽敞的信心大道，是因着他从死里复活才成就了所有的美事。巴不得你我愿将一生无怨无悔的确据定睛在宝座上三位一体的真神，是我们终身不悔信仰之旅永不妥协的诺言。

放手交托的信心与完全顺服的确据。交托是难上加难的课题与考验，更遑而言之要完全顺服放手是何等大的挑战。试想想，在什么境况之下，人生最愚蠢与软弱的时刻。正如俗话所说，不到黄河心不死。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中道出，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正说明人生是一场戏，人生是一场戏，幕起幕落是常态，亦是无法避免与逃避。古云，不须更待黄粱熟，方悟劳生一梦间。牵绊者往往要丢弃，都不舍与不甘心，也许要断事断腕的决心，割舍一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也罢。只要心意更新变化，愿将万事归零，有着重新来过的信念，也唯有如此的担子才是轻省的，脚步才是轻盈的。我记得有一次在上海跟客户做商务谈判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造成我们的这个订单及我们所交的产品被退件。从消极面而言，我们会抱怨客户为什么这么刁难，抱怨客户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我试想想，哎，这个不是无非是给我们一些提醒，这些没办法通过客户的考验，让以至于这个商务的谈判失败，也许是有不甘心，也许是有不舍，但是我当机立下就壮士断腕，我们就是找到问题的关键原因，去面对它，处理它，然后在经过半年以后，我又再回到上海跟这个客户再重新做商务谈判的时候，他很讶异地说，你们短短的半年时间就可以把我所担心的，我所隐忧的东西，你就一步一步的都改善了。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说碰到问题的时候，跟困难跟挑战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心态去处理，因为每一天都有每一天有崭新的功课，是个崭新的开始。有人对今日就下了这样子的一个诠释，今日是新的一天在此开始，既然是上帝赐给我这一天，随我使用它，我也可以浪费它，也可以善用它。但是今日所以事关重大，因为那是以我有生之日之一日所换取的，当明日来到，今日将永不复返，所留下的是一些我以它换来的事物，我愿所得的是收获而会亏损，美善而会邪恶，成功而非失败，好叫我不自后悔我为它所付出的代价。正如我刚才所讲的，就是碰到挫折挑战或者是

如你意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它，去处理它，能够让它有一天能够逆转胜，还是你用悲观的态度啊，算了算了算了，就怨天尤人，其实你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这个今日这个定义，我觉得很棒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一天浪费它，你也可以把这一天好好的去善加利用。犹太人特别去谈到，就是说，特别是很有名的，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段话主导文，我特别喜欢 这句话，赐给我们今日的饮食。他叫我们不要看过去，有一段话讲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谓忘记过去，你把成功也要忘记。有多少人啊，怀念在过去的成功里面，他往往一直没有办法忘掉那个丰功伟业。但是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今天的成功，昨天今天的成功也不能复制到明天。所以忘记，第一个要忘记过去的成功，第二个就是失败，你要汲取过去的失败，你付了多少代价，你付了多少努力，这个才是关键。有人讲，昨天是已兑现的支票，今日是现金，明日是没有办法，还不知道能不能兑现的支票，所以只有今日才是关键。所以我觉得就是让我们凭着单纯的信心，我们去看到的不是只是侥幸。人就像国父孙中山所讲的，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你到底要看十之八九呢，还是看我还有一二？就像 我只剩下半杯水，还是我还有半杯水一样的正面的心态。对于经历过高官厚爵、名利双收、成就飞往，要舍弃放下拥有的是难上加难，难如登天。对于经历过风吹雨打、诸事皆空的功败垂成，要舍得放逐所失落的是难分难舍、难言之隐。交托是一种顺服，常常口头禅，人家讲的就是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你相信吗？是错误的观念，以为神会完全负责任。试想想，是你为主还是以神为主？应该更积极的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的古语所讲的，你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剩下的才是谋事在人，剩下的成事在天。所以，唯有凡事全然放手。你放下过去的失败，汲取过去的失败，然后继续往前迈进，才是确定今日的所做的事情是凭着信心。所以巴不得等于说是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特别我们在职场这样子的道路上奔跑的时候，我们时时要反省，要谦卑的顺服。也许就像我们信仰所讲的，这个是上帝教给你的功课，你要不要珍惜它，面对它，处理它，你才有能够更新。

好像在节目当中娓娓道来他对友谊有一番他的体悟。我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这样的节目，好像我们在每一次的节目里面都建立一些不一样的友谊。虽然我可能不晓得您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收听这个节目，谢谢你支持继续收听纵情蓝天下节目，也让我们一起来回想今天的节目。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馨香。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

的前线 Moneyline。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我是静慧，欢迎跟着静慧一起来关心我们生活中的大小事情。其实啊，我们之前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你知道在犹太人的五个钱罐里头，第五个钱罐是什么吗？第五个钱罐是要做慈善呢。哇，那你就想啊，我每次有收入的时候呢，我五个钱罐好像都得存一点钱哈。不过啊，我觉得其实啊，我们华人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吧。我觉得华人其实是很悲天悯人的，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很乐于去帮助别人的哈。所以之前曾经有人说，哎呀，台湾人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呐哈。因为最近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对韩国夫妇第一次来台湾旅游。他说，哇，我们觉得到台湾旅游太不可思议了，因为我们觉得台湾人实在太厉害了。我就想台湾人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他是说当我们到这个新的地方，陌生的地方第一次来啊，搞不清楚路的时候啊，我们要问路啊，那个路人哦，虽然感觉很匆匆忙忙，但是竟然都会愿意停下来告诉我们这个路怎么走诶。好，他们觉得这个好像很不可思议。可是呢，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诶，这个我们好像平常每个人都会这样做不是吗？但事实上呢，好像真的哈，要愿意去帮助别人哈，这个美德真的不太容易哦。那何况是帮助跟我们自己哦不相关的人呢，你说帮助自己的家人，帮助自己的朋友啊，那就算了，诶，你要帮助不同国度的陌生人，诶，哇，这真的是大爱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很开心我们邀请到这样的一对夫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他是 Talklets 的理事长Hightendra 先生，好，对，跟他的夫人就是小驴驹祷告拼布事工的创办人之一的蔡慧玲传道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先欢迎他们两位。
1: 好，谢谢，谢谢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见面。
2: 好，谢谢。
0: 哇，好棒哦，因为他会讲中文，哇，太厉害了。因为我的英文其实没有这么好。听众朋友，因为呢理事长呢其实是印度人，对吗？
1: 是。
0: 谢谢慧玲姐，大家可以等一下到我们的这个即席翻译。可是我也想请教一下哦，为什么你们住在美国竟然会对这个，我们等一下介绍这个 Talklets 这一个机构啊，它是在援助肯亚的孩子耶。听说他们现在在肯亚已经有三个学校，有将近1000位孩子。哇，这真的是很不容易耶。你们在美国怎么会跟肯亚有连上关系呢？
1: 对啊，这真的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机缘哈。因为我在做这一个祷告拼布的事工的当中呢，有一天呢，我们的一个朋友他就邀请我们去参加一个餐会。那在那个餐会里头呢，我都没有听到任何人在讲他们是在做什么的，就只是去那边吃了个晚饭。然后吃完晚饭之后，他会放一些幻灯片，就是一群黑黑的孩子在那边，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在我们的拼布事工里头，因为我们第一年募款，然后就有了一点点钱，然后几百块钱的美金，我们说那我们要奉献给谁呢？那忽然之间我就想到了，哦，这一个肯亚的事工看到的那一群黑黑的孩子，然后我就去找这个餐会里头的负责人啊，他的名字那时候是他是整个 Tucker 的主事者，他叫 Catherine Tucker。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们如果有钱要奉献给你的话怎么做？那他就问我，你怎么会知道我们呢？我就跟他说，哦，我们是在参会的里头知道的。然后呢，然后他就问我，那你是做什么的呢？我说我们是做拼布的。所以他就说，哇，拼布，他说刚好有一群人奉献了好多条

0: 那种很古老的拼布，你可不可以帮我把它变现，然后他可以把那些钱呢去资助这些肯雅的人。我心里想，好啊，都是拼布啊，那好，我就把它收下来，就这样子跟他们有了一个连结。然后我就看见这位姐妹，她是个美国人，没有结婚，然后她在分享她怎么会为一群黑黑的肯雅的孩子这样奔跑了12年，然后他又讲到他自己的身体其实是不好的、也不知道能够跑多久。那我心里头是被他感动的，因为我的感动就是觉得说，一个没有孩子的人，但是却为这一群肯雅的孩子做了这么多的事情、TACLE 其实就是他成立的在美国的一个非盈利机构，所以是这样子、然后他甚至给这个 TACLE 的名、这个名取这个名字的原因，就是他觉得要借着教育和爱来提升哈、他可能就是 要用教育跟他的爱呢来提升教导在肯雅的孩子们，使他们能够成功那样。所以这就是我们跟他的一个缘起。
1: 哇，真的是好特别哦！没想到其实就是参加一个餐会，然后就认识了这些，然后你们就毅然决然的投入了耶。慧玲姐妹现在就是帮助肯雅的这一个机构大概多久的时间了？
0: 我们开始就是去参加餐会的时候应该是2014年，那到了2015年的时候我们又去参加了一次餐会、就是觉得他们的这一个餐会、蛮有意思的。然后到2016年的时候呢，这一位肯雅的牧师他亲自就来到了美国，因为那时候就是他们整个机构已经开始没有办法再继续营运下去，也都没有什么款项可以募得到。所以那时候的这个 Kathleen 呢，他就把我找了去，因为他知道我们这一群做拼布的姐妹非常的有爱心。我们去参加2015年去参加他的餐会的时候，我们几乎做了他们一半以大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座位，所以他对我印象很深刻。所以他当这个肯雅牧师来的时候，他就说，你来我家，我要介绍你们认识。所以我一到他家2016年的时候，我知道他们的情况非常的不好。那我也见了这个肯雅的牧师，我一见他的时候，他看到我就一见如故，他就觉得说好像是他自己的亲姐妹。那当然他黑黑的，我黄黄的，怎么会是亲姐妹呢？结果我就带他到我家去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两个非常谈得来，真的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一家人一样。所以他就慢慢的，我就是常常接待他在我的家中。然后我开始在2016年的时候，我知道他这么的困难，他当时的一个这一趟之行，其实他是跟神做了一个祷告，说如果神你要把这些门都关了的话，那他回去就会把肯雅这900多个孩子全部都送回去，他没有办法继续做。但是这是不是他愿意的，所以他在那一次的时候，我说那我就安排他在我们的、小绿区祷告拼布施工里面讲他的需要，还有他的过程，他是做什么事的。然后在当下有一个非常感动我的一个画面，就是我也邀了一些我认识的朋友一起去听他说的时候，我的一个姐妹她自己就是个寡妇，她听了她说完之后，她的需要，她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她还跟着十几个孩子住在一起，孤儿的孩子也都被这个肯雅的牧师接纳，她自己的她家就是这么小小，租人家房间一个房间而已。然后她在说她的这一个困难的时候，我这一位寡妇的朋友，他当下呢就从他的口袋里面，你知道我们都会带包包，我这一位寡妇的朋友他是不需要带包包，因为没有必要，但是他从口袋里面掏出了20多块钱，里面还有硬币，就把那肯雅牧师的手抓出来说，这都是我所有的，你拿去用。你知道当下那个硬币就像掉在那个地上的时候，我马上想起来的圣经故事里面的那一个寡妇的2个小钱，所以很感动我，我知道神一定要做事情。接着呢，就在那一天的下午，我的牧师呢也刚好打电话来，因为他知道我在接待这一位肯雅的牧师。我的牧师就跟我说，好不好请这位肯雅的牧师来我们教会跟我们的青少年讲，因为我们那时候青少年那一天晚上正在做饥饿30小时的事情，就说，哎，让这一位牧师来讲

0: 什么是饥饿。于是就在那一天呢，这位肯雅的牧师，他叫 Pastor Alice， 好，爱丽丝牧师，他就去了。那我们的青少年呢，一看见这所有的照片，在当时的孩子们脚上没有穿鞋，就这样一身的衣服，就是学校给他们的一件制服，那每一个孩子几乎都是光头。我就问孩子说，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图片里面的孩子的学生，有些是穿裤子，有些是穿裙子，但是他们都是光头，为什么？那我们的孩子在美国长大，他哪里能够体会？后来我们的 Pastor Alice 就跟他说，因为留长头发在肯雅也是一个奢侈，留长头发你要洗，要有肥皂，要有洗发精，如果长了那个头虱还得要花钱去处理，所以他们没有这个经济，所以所有的孩子都是把头发全部理掉。就在那一天，我们的青少年们呢，心里头那个怜悯的心就起来了，就跟那个 Pastor Alice 说，明天我们还要继续为饥饿30个小时来洗车募款，所以我们募到的款我们要全部都给这个你们的孩子。所以那一天他们洗了大概十几部车子吧，那你想十几部车子洗车能换到多少钱？居然我们的孩子呢就洗了大概居然募到了650块钱，因为那650块钱里头有好多都是人家就是洗一部车子就给50块，洗一部车子就给100块，就换了650块钱，我们的孩子非常的开心。于是我的牧师就叫这个 Pastor Alice 说，你可不可以明天早上我挪一个时间给你5分钟，你上去讲你的需要。然后隔天礼拜天的时候，真的上去讲的时候，我们当下的一个募款就是说，哎，今天收的奉献全部要给他。你知道那一个收到的奉献有多少吗？有6500块美金。那是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一个小教会里面第一次募到这么多的钱，是给一个外国的。好，我们这个教会也很少为外国人做任何的奉献，那是第一次。那当这一个肯雅的牧师拿到那张支票的时候，他整个人就跳起来了。他说，我正在跟神寻求，我需不需要把这个事工结束，但是今天这张支票就告诉我，我要继续的为这一群孩子再继续跑下去。所以就这就是我一开始跟他们的一个看见，说哎，这是一个需要，而且是有供应的需要了。
1: 真的是非常的感动诶，听众朋友，刚才慧玲姐说哦，他们帮这个牧师将募款募到大概和台币将近快20万诶。对，但事实上呢，真的哦，刚刚慧玲姐其实有提到哦，就是为什么那一个寡妇的朋友，他把他身上所有的钱哦，竟然愿意哦，虽然他觉得这是小钱，然后但是他愿意把他所有的就是都给了这一个牧师哦，因为他觉得非常的感动哦。那刚慧玲姐其实有提到这个寡妇的两个小钱的故事，慧玲姐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那是怎样的一个故事？
0: 他在圣经里面呢就有一段故事说我们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呢，他们有一个奉献的一个箱子，那个箱子呢其实就是有会做成一个像一个喇叭形的，然后钱你投下去的时候它就会哐哐的响。然后犹太人里头呢有很多有钱的人，他们呢常常就会带着他们很多的奉献，就从投进去就会哐哐哐哐哐的响那样子，然后就好像也让人家知道说，你看我做了这么多，我给了这么多钱。那但是那时候呢，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呢就坐在那个奉献箱的前面，然后他是要让他的门徒去看看说，哎，就那时候就来了一个寡妇，然后他呢就是只有放下了2个小小的钱，所以他投下去的时候就只有叮叮很少。但是耶稣在那个当下告诉他的门徒说，你知道吗，这一个寡妇他所献上的是他这今天里面他的一生里面他所有的，而耶稣我们的上帝却看这样的奉献是最好的最美的，因为是献上他的所有。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让我想起来说，哎，虽然我的这一个朋友他自己都是缺乏的，但是他却把他所有的都给了也需要的孩子们。

0: 所以就真的听了觉得好感动哦。刚才其实我们有提到，就是说肯亚的这一个机构哈，其实目前在肯亚有三个学校嘛哈。慧玲姐可以也跟我们说一下，就是目前这三个学校是有不一样吗？还是因为它在不同地方？
1: 他在不同的城市哈，那 Pastor Alice 他自己所住的那个城市叫做 Kakamega， 那 Kakamega 的学校应该是最目前哈我们这样子帮助他们到现在整个校舍还有各方面老师学生的部分都做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还有另外两个学校，一个是 Nambali， 一个是在
2: Bunyore，
1: 对，这两个学校他们就是还比较落后，孩子们都还是还比较贫穷的情况，但是这三个学校加起来的学生大概就990多个人，那我们有67个全职的童工在那边帮忙老师，然后做很多的一些义工的部分，但是我们很亏欠的就是这些老师们其实都没有知心啊，他们就是几乎就是义工，那当时这些老师里面们这67个童工里头有很多自己都是孤儿出身的，所以他们很能够体会一个孤儿他们在这生活上面的一些辛苦和整个肯亚的那种贫穷，就是需要借由教育才能够做一些转化，所以他们也愿意继续的留下来跟着 Pastor Alice， 因为他看见 Pastor Alice 是个愿意给的人，所以他们都即便都一直都没有薪水，在肯亚你如果是一个老师的话你大概可以有$600的薪水，但是在他的学校里头这些老师根本都是没有办法有固定薪水的，大概就只是能够有一口饭吃一起，
0: 所以这些老师真的也是非常的有爱心，欸，
1: 是
0: 因为他们也愿意这样子做，而且因为他们听起来很多其实是年轻人，对不对？对，我觉得这个更是不容易，因为很多年轻人都会觉得说，哎呀，我就是好不容易哦，就毕业啦，哈，我可以去大都市啊，闯荡一下啊，哈，去发展我的理想跟抱负。但这些老师他们可能却愿意留下来，就为了这一些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又觉得真的非常的感动哈。那我也想请教一下哦，慧玲姐，你们自己就是有自己有去过肯亚吗？还是其实你们怎么会就是说怎么会知道他们现在的一些最新的讯息
1: 呀？我们其实原本是预定在去年的时候要去，那后来就是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一直又往后延，我往后延。那但是因为我一接触这一个Tucker 理事会的时候，就是因为 Kathleen Tucker 他跟我是一个朋友的关系，那他自己几乎每年都会到肯亚去，然后他又带他的同事几乎就是他公司里头的一个经理，然后他们两个人一起都去过肯亚，所以我从他们的口中从他们的生活里头我看见这是一个很实际的，而且我是从这一个创办人本身我看见他在肯亚的孩子身上所付出的。那我们当中的一个理事，就是他的这个 Kathleen 的经理，他也有去过肯亚，所以他会跟我们讲一些他们看到的情况是什么那样。那因为 Pastor Alice 这几年也都是就从2016年开始他几乎每年也都会过来美国，所以我们对那边的情况就是还算蛮清楚的，又加上现在有视讯，所以他每一次也都会拍一些影片给我们，甚至就是跟我们在FaceTime 的时候就会有看到孩子当时的情况，所以就不让我们有那么着急的说一定要过去看。嗯嗯，但是我跟我们先生我们确实是有计划说大概在今年的时候我们会过去看他们一下，因为在疫情的时候他们的女生宿舍着火了，把他们全部都烧了，而且那一天我真的是非常的也是我一个经历哈，因为那一天火烧的时候大概是晚上7-8点的时候，孩子们其实应该是要回去睡觉了，他们那边孩子的生活哈很辛苦的，他们大概5点多孩子就已经开始走路

走走走走走到学校去上课，天还没亮，有时候孩子要走两个小时的路才能够到学校。那如果说你完全孤儿，他们那边会分三种，一个就是说爸爸妈妈亲戚朋友都不接纳他们，那种叫孤儿，就要住在学校里头，他会提供他们住的地方。那还有一种就是说，哎，爸爸妈妈过世了，但是你还有什么阿姨啊叔叔愿意接待他们，那就是算50%的孤儿。那还有一种就是说，他们的家庭环境非常的恶劣，爸爸虽然在，但是是酗酒的，是有毒瘾的，或者是有 HIV 的，艾滋病的，没有办法照顾他们的，像那一类的，他也都会收容他们到学校来。然后在这一个过程里面呢，他们的火烧的时候，就是孩子们其实都已经七八点了，然后正要去正是到那个寝室里面要睡觉的时候，结果居然火灾了。那火灾的时候，他很老师们还有这个肯亚的牧师们赶快跑过去看，然后孩子们就急着要冲出来，然后他们就大叫跟他说不要用跑的，因为很怕就是这样子踩死的，哎，所以呢就说用走的用走。这些孩子非常的听话，大家就快走出来，赶快到那个空地那边去，每个孩子就赶快跪下来就开始一直祷告。你知道那一天当他们打电话叫消防队员来的时候呢，消防队说你要先付钱，因为如果没有付钱我们没有办法过去啊。然后呢他说好，我们马上赶快就挤出一些钱然后付了，还是没来哦，又是什么原因？所以那一天整个都烧尽了的时候，消防队员都还没有来。那一天他们在那边等候的时候，孩子们一群跪在那边祷告，祷告到最后的时候，孩子们开始居然就唱起了赞美的歌出来，然后孩子们开始用从祷告里面一个无望需要，然后变成一个有信心的，就像祷告就哦赞美神。然后我当时听到牧师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心中那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又出来了，就是像保罗跟希拉他们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不会因为这样的情况是让他们受挫的，反而开始赞美神。然后赞美神之后呢，那一天下着小雨，也因为下着那一些小雨，虽然消防队员没有来，也把那个火给止住了，就没有继续又烧到别的地方，所以只有把女生宿舍，但是也是一大栋的房子就烧掉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女孩子们呢，她们每一个人就只有一个家当，就是那一个皮箱，都放在她们的一个，她们都睡那种上下铺的，就放在那个床铺的脚边那样，什么东西都烧掉了，书本、衣服，完全的家当都没了。每一个孩子只能睡在教室里头的空地上，连被子也没有。那马上发出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我把他送到我们美国的教会里面，然后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那一天我就跟上帝在讲说，我们很需要有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因为我要是从每一个人去集资的话，真的非常有限，也很慢。那我跟神说，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做生意的朋友的老板，然后愿意这样资助。你知道吗，当我在跟我先生这样说话的时候，我大概不到5分钟，我的电话就响了，响起来就是我教会的一位做生意的朋友。然后那一位朋友呢，他其实知道我们在为肯亚募款，他没有去做太多的动作或者是帮助，他只是知道。结果那一天我接到他电话，我非常的惊讶，然后他就跟我问说，你有没有账号是可以直接汇款到肯亚？我说有，我们是有这样直接。他说我明天早上如果马上把这一笔钱汇到你，他们多久会收到？我说他们当天就可以收到。他马上就说，我明天早上银行一开门我就去把这一笔钱汇给你。然后就在那一笔钱马上进到肯亚的时候，我们的这一群孩子马上就可以有一个地方去买他们需要的东西，然后把那个临时的那一个宿舍就盖起来。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改建他们这个就是不是临时的，而是真的重建他们一栋女生宿舍的同时呢，应该在这几个月里面会完工。所以我想这一段经历解决了他们的这一个部分，那我一方面其实就是也觉得说，孩子们他们失去的时候，其实。

0: 我们焉知神要给他们是一个新的更好的，然后呢但是也借着我们这些有的人、哦啊、圣经里面常有一句话就是讲说，当你借给耶和华借给神的时候来帮助贫穷的人，那其实你就是好像是借给神一样，那就会给这一位、我给我这一位做生意的朋友也是一个祝福呀。
1: 哇，我觉得真的、哦、可能听众朋友会觉得哇，怎么听起来这么不可思议，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对于那一些孩子而言，在当下啦，就是你不要说孩子，连我们碰到可能碰到这样子火灾，然后你会觉得很气愤，因为你会觉得说我钱都给了消防队，他怎么还没有来，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啊，而且他明明都答应了，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可能心里会有很多的情绪啊，又跟愤怒。可是我觉得这些孩子很不容易，你看他们才几岁，但是呢他们竟然可以愿意，就是说祷告之后竟然哇知道说哇，我可以，其实我还是要赞美，为什么？因为不管是怎么样的困境，诶，可能呢这个上天给我这样的一个环境，或是让我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有时候就像慧灵传道刚分享的，诶，到最后你会发现，诶，其实是一个化妆的祝福，看起来包得丑丑的礼物，对，外面看起来实在是、啊、很糟糕不怎么样，但实际上最后你会发现，诶，怎么好像变得更好，跟我原先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诶，我觉得对于大人来讲这都是很难做到的事情，诶，这些孩子怎么可以有办法这样子做到，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哦、
0: 是啊，我们的孩子里面我想这是一个双向的、我们孩子里面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大概两三年前在推一个领养的一个计划，那这个领养计划就因为我们有900多个孩子，所以我们希望说如果有人愿意认养他们，每一个月30块钱，那这个孩子就可以有饭吃，有衣服穿，又可以受教育。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正在计划这样的一个认养的计划的时候，就有一位朋友，他呢居然自己就来到我们的当中，就问我们说你们 有没有认养的情况，我们说哎，我们正在想，他说他想要认养，然后那时候他就我们就选了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非常的 你看了他的照片你就会觉得你很喜欢他，他的名字叫 Morgan。 那 Morgan 呢是个非常乖的孩子，他下面还 有弟弟妹妹，然后他因为他家里头非常的穷，所以呢他到学校，到这个肯亚的卡卡梅嘎的学校念书的时候，回家家里头也没有灯，你要是看照片你就知道他们的家是家徒四壁，所以呢他回到家要帮忙带这些、弟弟妹妹，然后呢自己还要做功课，然后还要帮爸爸去到隔壁人家的田里头去种地。然后这个我们这位弟兄呢，他在圣地亚哥他自己都是租房子住的，所以呢他就认领了这个孩子之后呢，有一天我们送给他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就是这个孩子呢居然就跌到粪坑里面去了。然后你知道他们那种贫穷人、哦、他们是没有什么、厕所的，就是两块木板，所以他就真的整个人跌下去差点淹死，所以他们的邻居赶快去把他拉起来，你知道这孩子从此以后再也不进去茅坑了，然后呢都会自己走走走走很远，然后到树林里草丛里头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所以我们的 Pastor Alice 知道的时候就问这个认养者说可愿不愿意，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时候、嗯、我们这一位弟兄呢他就说他要帮他盖一个茅厕，然后盖一个厕所那样子、哦、所以盖了之后呢，过不久我们的这位弟兄又说嗯，我看他的屋顶也很不好、哦、会漏水啊，所以呢就说好不好我们把那个屋顶也换了，然后呢结果呢因为要换这个屋顶呢太重了，所以他的墙是挡不住的，因为那房子都很都是用泥块装的，所以呢就说哦，那如果要换屋顶那变成整个房子都要翻修，所以呢他又资助他就把它翻修了。然后后来因为在翻修过程里面呢你需要去挑水，你知道我们这个 Morgan 这孩子、哦、每天都是四点早上四点就要走很远的路，然后去挑那个水回来给家里头的人用，然后呢才去学校。所以呢我这位认领他的这一位弟兄知道他这么辛苦，所以特别喜欢

0: 就说要帮他盖这个房子。那在盖房子的过程里面需要水，所以呢他们知道说要请工人去挑水过来的费用其实非常的贵了，所以呢好不好，可不可以帮他挖一个井。所以我这位弟兄也说好，就再把他挖个井，让这个工程可以结束。所以呢厕所也有了，房子也有了，还有一口水井。那他的邻居呢看到这个水井的时候呢也造福了这个邻居，所有的邻舍全部都来这个水井里面取水，他们也不用走那么远去了。所以 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我们其实只是为了一件事情看见一个需要，但是后面伴随的却是整个邻舍的一个祝福。很多的邻舍现在都很谢谢我们的 Morgan， 因为他有一位非常好的一个人愿意帮助他呀。
1: 真的耶，我觉得好感动哦。就是第一个是我觉得这个 Morgan 这个孩子就很让人感动，你看他每天要那么早起，四五点就要起来，然后因为他要走两个小时去上学嘛，但是呢他却愿意为了他的家人，我再提早再更早起来，因为要去帮家人打水。对，我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讲这真的是很难得耶。那你看难怪，真的我觉得有时候以前台湾有一句俗语叫做天公听公郎，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我就是傻傻的做啊，可是我觉得这是我该做的，我只是尽我的本分。但实际上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啊，我觉得上天不会让我们白做。对，因为呢老天爷也会很疼惜我们，就是我们在天上的那一位神，他其实要他看到你这样做，他也会觉得很感动，他也会想要把好的东西给我们，就好像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真的觉得哇，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就是很让人感动的一个故事哦。我相信上天也会特别祝福您那一位就是弟兄，对，愿意为了这个孩子付出很多的，看起来他好像，因为他自己可能也不见得说我就是大老板很有钱，他只是一个上班族，但是他却愿意为了这个孩子，他顾念这个孩子的需要，连续他，我觉得是那个爱啦，他可能真的就把他当成自己另外一个孩子。我想到以前我们台湾在早期我们曾经有一阵子，那时候好像我在念书还刚毕业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儿福联盟还是什么，他就是家福中心啦，他就是认领台湾的孩子嘛，但因为后来台湾的这个贫苦的孩子比较少，他就说哎，那你们可以认养国外的，那时候也是去认养非洲的孩子，就是一个月多少钱，然后他会一年或者多久，然后那个孩子真的会写一封信给你，然后他会附那个照片给你看，说你认养的孩子，你就会觉得说对，忽然感觉自己有那个为父为母的心肠，虽然自己还很年轻，但是你就会觉得对，这个好像我认养的孩子好像真的是，虽然可能也都没见过面，也没有血缘关系哦，可是你就会忽然觉得说那个亲近啊，对，我觉得有时候你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说真的还蛮感谢神，说我是有能力，虽然只有一点点，虽然自己也只是上班族刚开始嘛，然后没有很多的能力，但是你还是可以去帮助到这样一个孩子，让他可以有机会去上学，就有可能有机会去翻转他的命运。我觉得那个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对，所以其实后来我还蛮感谢那些孩子，就是说让我们自己有机会去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再来听，慧琳传道他们的分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前线，在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 Tacless 机构的理事长 Hatendra 先生跟他的夫人，就是小驴驹祷告拼布施工的创办人哦，蔡慧玲传道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其实我们谈到在做慈善的时候哈，帮助自己人，其实也是不容易了。但是要帮助这一些从未谋面的陌生人哈，何况是另外一个国家的人哈，这个真的是哈，非常的大爱哈，很博爱啦哈。但事实上呢，其实刚才听到慧玲传道的分享哈，相信听众朋友跟金慧一样非常的感动。慧玲传道，像你们就是在肯亚这三个学校的孩子年纪大概是多大啊？
1: 他们是从3岁一直到国中，所以就是我们相当于我们的国中3年嘛哈，所以大概是3岁到14岁左右。
0: 哇，所以从很小3岁就开始了耶。
1: 对，
0: 可是这些孤儿是算是你们怎么去找到这些孩子，让他们可以入学，还是他们可以自己来申请？
1: 我想这个回到最起先的时候，这一个肯雅的牧师哈，他其实非常的优秀。他从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就已经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但是他每天要上班的时候，他会经过那个街道的时候，他就看到好多好多流浪在街头的孩子，那他会觉得很舍不得。那他让每天大概半年的时间里面，他觉得他的心越来越难过的时候，有一天他就跟他的爸爸妈妈，他的爸爸妈妈其实都是牧会啊，也是牧师，所以他已经是大概第四代的基督徒啊，自己也是牧师。然后他就跟妈妈说，我想要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把孩子们都找来，让他们受教育。然后他的爸爸没有那么支持他，因为他其实他的工作是非常好的，他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帮助。然后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去抑制那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经过了大概不到1年的时间，他毅然决然的就把工作辞掉，然后他就到处去张

贴那个海报说几月几号几点，然后来到这里，我要让你们受教育那样。那一刚开始来的时候，27个孩子就来了。那他们来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为了要吃那一顿饭，因为他跟妈妈说，你可不可以 煮一锅粥，那孩子们来的时候先给他们吃，然后才教他们上课。所以呢，第一天来了27个，第二天来了60几个，慢慢的到今天就有这样多的孩子。所以他在前面的那几年的时候真的就是很辛苦，都是靠他自己一个人，他去河里头找一些天然的材料来做教学。然后到了他认识这一个 Kathleen Tucker 的时候，才真的是非常的持续的有一些资助进来。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做，我想这是他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他对于孩子有一个爱，他真的，他来到美国的时候，我问他你会很想要回去，他说会，因为他会想念孩子们。他自己跟了17个，现在其实已经增加到23个孩子。那这些孩子呢，很多都是他在那边已经相当的出名了，要是有人看见那种流离失所的孩子，常常就会叫孩子说你去找那个学校，然后去找他们，他们会让你，会收留你。然后说有很多例子，有些是父母亲自己知道他已经不行了，就会把孩子送到他那里去。那有时候是警察局看到那个，最近就有一个孩子已经是在那个小街道里头，这样子好像没有人的孩子，就警察，人家就报警，警察就打电话给这个爱丽丝牧师说，我们要把孩子送到你那边去。所以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他已经，大家都知道他是愿意收容这些需要的孩子的。当中有一个故事就是爸爸呢就是知道他自己已经活不久了，然后那一天他拖着身子，然后就把儿子带来给 Pastor Alice， 就说当我去世之后，我希望你能够给他教育，然后继续收留他。然后这个孩子叫 Desmond， 然后那时候的他只有5岁。他说好啊，那你就把他留在这里。爸爸说不行，他还需要去医院给妈妈送饭，因为妈妈也生病了，也很不行。所以呢，等到他妈妈过世之后，我也过世之后，再把这孩子交给你。所以过了2-3天之后， Pastor Alice 就去医院看这个妈妈。他说他那时候在医院的时候看他妈妈状况非常的不好，妈妈也亲口跟阿子讲说你要帮助我的孩子。所以那个当时呢，那个孩子呢就走到医院来了，带着一个便当，然后就要喂他妈妈吃饭。那个肯雅牧师看着孩子的脚，那个灰尘没有穿鞋，灰尘已经弄到他的脚踝上以上了，表示他走了很久的路。所以他一问他说从哪里来，他说他走了2个小时，为了给妈妈送这个便当，然后 就还要帮他妈妈换洗。所以 Alice 就跟他说，你先在旁边等，我帮你处理。所以你想，一个5岁的孩子走这么远的路为了他的母亲，结果呢就在当天呢他的母亲就过世了。然后他把孩子们在后来他 Alice 又回去看他爸爸的时候呢，就听这个孩子讲说，爸爸跟他讲说去店里头帮他买东西，结果他一走出家门的时候，就听到爸爸一声那种气就断了。所以这孩子就在同一天里头，爸爸也过世，妈妈也过世。 Pastor Alice 去参加这个丧礼的时候呢，就看到他的爷爷叔叔在说，你们要，他们还有3个孩子，一个2岁，一个才几个月，就亲戚朋友谁要帮他们带回去的，这个阿姨带这个，叔叔带那一个，就剩下这个老大5岁的 Desmond 没有人要。那 Pastor 想怎么可以这样子，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去跟这个村子里头的长老说，那我把这个孩子带回学校去。所以他把他带到学校去之后，就跟他住一起，就在他们家。然后 Pastor Alice 那时候他自己的儿子也是差不多4岁多，所以就变成朋友这样子的带。但是这个孩子从小因为家庭的环境这样，他一肩上肩着就是一个家长的身份，他到处都是跟人家打架的，他不服输的一个个性。他有时候在人家要是欺负他们，他会在

0: 上的时候就拦在路上，然后他就会揍人那样子。所以一个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创伤，然后也有很多的愤怒在他里面。所以这个孩子其实跟 Pastoras 住的时候是非常难带的一个孩子。他接纳他在家里头，但是他常常会破坏他的东西，会把他手表弄坏，然后一直很难很难的相处，甚至连Pastor Alex 的先生都说不要把他放在家里头，把他带出去了，要不然会影响我们自己的孩子。所以 Pastor Alex 还要多次的祷告跟神说，神啊，你若是要我接纳这孩子，你要给我力量。所以有一天呢，他把孩子叫来就跟他说，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不如意，但他不是都一定要用生气的方式来对待。那你知道我爱你，不管你怎么样我都爱你。这孩子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就说我都觉得你比较爱你自己的孩子，我很生气，为什么神要把我父亲带走，让我没有，好像没有爸爸能够抱我或肯定我了。那 Alice 就把他抱在怀里头说，我会永远爱你。哎，这孩子到他们家里头，然后呢也被这一个 Kathleen Tucker 继续的支持他，他现在已经在大学里头念书，然后也毕业了。好，所以就慢慢的在他的生命里面做了一个转化。好，那我觉得这个肯雅这牧师在做的事情，其实在做一个生命的转化。这些孩子如果没有一个人愿意伸出手来帮他们，他们很有可能就沦落为一个社会的败类，一个恐怖分子，或者是一个对这社会永远有一个愤怒的一个人。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说，我们投资在一个小孩子的身上，其实是做了一个孩子一辈子的一个帮助。
1: 真的，其实我觉得投资一个孩子就投资一个未来。对啊，因为太感动了。真的，刚刚慧玲姐来分享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牧师很伟大，因为我就想到像德蕾莎修女这样，就是说她其实她可以选择更好，她其实她本来就是比如家境还不错，然后能力也很好，但是他却愿意为了这些孩子去放下自己的一些东西。对，但是可能也是因为这样，你看就是每一个孩子的生命因为跟他相遇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就整个人生都不一样。
0: 对，还有一个故事也是我最近又想起来的，就是早先的时候呢，有一个孩子他才2岁半，那他们家有4个孩子，然后呢在妈妈过世之后呢，爸爸身体也不好，就把他们呢都带去给他的爷爷奶奶带。然后呢后来爸爸身体也不好也过世，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就是艾滋病非常猖狂的时候，所以他们的父母亲就一下子一个接一个，那他的奶奶也过世了，然后后来剩下爷爷是眼睛失明的，然后要带着这3、4个孩子，所以其实非常的困难。就在同一年里头，他的父母亲过世，奶奶过世，爷爷后来也过世，后来他的哥哥呢就自己跑掉了，也不见了，就剩下他跟2个小小的孩子。所以他邻居看到他的描述，就是这一个2岁多的孩子会一早起来，在肯雅你的家人如果过世的话，你是埋葬在你的前院，所以他每天早上起来就是从这一个坟墓哭过另外一个坟墓，再哭过一个坟墓，所以邻居看了都觉得难过，就去找了这一个肯雅的牧师来说，你来看这孩子，所以他就把他带回家去了。所以从2岁半就跟着 Pastor Alex 住在他自己的家里，然后在那边受教育。所以我有好几张照片，就是他后来变得是小学了，一张非常开心的笑容，还有一张是他已经中学了。然后呢有一天呢，这中长已经是14岁的 Felicia 就跟 Pastor Alex 说，你好不好带我回去我的家，我想要去看看我的家人。那样，那 Pastor Alex 有一点犹豫，因为知道这么多年下来他们的家已经都荒芜了，可能草都长得很长了，他要去找那些坟墓也很难找了，但是他还是答应他

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到了他们家之后，穿越了好多长长的那些树丛里头，终于找到了。然后 Alice 心里头想，这孩子会不会很难过啊？结果他看了一下 Felicia 的脸，他居然是一个笑容微笑。然后他就问 Felicia 说，你现在看到的家里的这个情况你是怎么想呢？ Felicia 就开心的笑着对 Pastor Alice 说，我相信我的爸爸妈妈看到我现在应该是很开心的，因为我觉得我以后长大我还要再回到

0: 那我现在应该是很开心的，因为我觉得我以后长大我还要再回到这个家，而且呢我要像你一样把很多的孩子都待在我这个家里头。所以我在想这也是对这个肯雅的牧师的一个鼓励，因为你坐在一个人的身上，其实那个爱是传出去的。
1: 其实真的今天非常的感动，尤其听到慧玲姐在分享很多关于这些肯雅的事情，他们有一个网站，其实里面呢都有对于这一些事工的一个介绍。慧玲姐要跟我们介绍讲一下那个网址吗？
0: 好叫做 tuklets.org tuklets.org 因为他们也是一个非盈利机构，所以你上去看到的话你他会有一些简单的介绍，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网页呢可以更多的让觉得需要帮助他们，有这个心想帮助他们的人做直接线上的奉献或者是做认养。那我们一直都是用30块钱做一个月来资助孩子，那因为现在物价波动的很厉害，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35块钱资助一个孩子一个月，或者是180块钱资助一个老师，因为他们的老师都没有拿薪水，所以其实非常的困难。有一天呢我就是在接送Pastor Alice 的时候，他在手机上面跟他的一个老师在联络，然后我问他说诶，这个老师是怎么样，他说这个老师刚刚打电话来说他老婆去医院生了个儿子了。我说哦，那是很好的事情啊，但是他怎么听起来不是很好呢？他说因为他没有钱去付医院的费用，然后他家里头也没有吃的。我心想怎么会这样子，这个不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可以想象的。所以他说我刚刚跟这个老师说他可以去我妈妈家去拿一些玉米，因为我要来美国之前我看我妈家还有一些玉米在家里，我让他先去那里拿。所以我那时候才了解说我们可能无法想象他们那边的需要，所以我当下也就跟 Pastor Alice 说我愿意支持这位老师，因为这位老师在他们学校里面的贡献真的非常的大。他每天早上6点就到了学校，使他们学校的所有的数学的成绩各方面都是顶尖的，他们是全郡里面30多个学校里头的第一名。
1: 哇！
0: 所以呀，我们那个网页上面也有一些是他们得了第一名之后，孩子们哈。用走路拿着那个海报去外面庆祝他们得第一名的一些影片。所以你会看见有一年人家别的学校是第二名，人家是坐着 bus 去街上那边游行说我们是第二名，我们的孩子用走路的，但是我们的孩子是第一名的。所以可以请上我们的网站去看，那边有很多的 YouTube 的影片上去在上面。
1: 而且听众朋友不用担心，因为网站里面是中文，金慧已经有先上去看过了。今天真的很谢谢慧玲姐跟Tendra 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其实对，不好意思，因为静慧英文不好，但是呢我觉得Tendra 先生也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他就一直坐在旁边默默微笑的看着我们。对，其实呢很多事情他都参与在其中。对，那最后Tendra 先生要不要跟我们再讲一分钟？因为我时间可能快到了，可以做一个补充或是 ending。
0: To ask you that why you choose Kenya kids to help? You know, you are Indian, I'm Chinese. Why we choose Kenya?
2: Well, I think the way I see it, God has a plan. God has a plan for everybody, and God want to take care of these children. And God's looking for helpers. So it doesn't matter which kids, what kind of nationality, what color. We just follow what God wants us to do. So there was a need, and I was able to help. So I stepped in.
0: 呀，我问他说为什么会选择肯亚来帮助呢？我们是印度人又是中国人的，怎么去帮助

0: 出一群肯雅的孩子。那我先生他的看见就是，其实神一直都只有一个计划，那就是所有的人类都是一样的。然后他当有一个地方是需要的，不是分他的种族肤色，我们就是上前去做成这样的事情。那神如果有感动在他的心里头，于是他就说好，那我就站上去。
1: 真的，其实我觉得无论是肯雅的牧师，然后那些老师，或者是像慧琳传道，或是海丁抓先生我觉得其实重点是呢，我看到的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但是呢他们都有一颗愿意的心，就是乐于给予慷慨分享的心。对，所以虽然也许只是自己一个人，你觉得是微小的力量，但汇集起来，其实他们就用生命去影响到无数个，你看这些肯雅每一个孩子的生命。我就想到之前常常大家可能听到一个故事，就有一个小男孩在海边看到很多搁浅的海星，他觉得哇，满个沙滩上都是海星，捡不完，对不对？那他但那个小男孩呢，就是看到一个，然后把它捡起来，把它丢回海里。那人家就在笑那个小男孩，说：“哎，拜托，这边这么多海星，你捡怎么捡都捡不完啦，你不可能救每一个海星。”可是那个小男孩说：“我虽然可能没有办法捡完所有的海星，可是我知道，我捡到的，我把它丢回海里，这个海星就活了，他的生命就被改变了。”对，那我希望呢也祝福啦，祝福，真的是祝福他们这个 Talkless 的这个事工在肯亚帮助这么多的孩子。那如果听众朋友您有感动，也欢迎上去他们的网站，可以来看一下，支持他们一下，有时候给他们鼓励点赞一下，或帮他们宣传一下，这也是很好的支持我觉得好的事情要让更多的人来看见。今天再次谢谢我们两位特别来宾，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eed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启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常务理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我们继续来谈谈爱情。爱情有什么道理？今天是来到了第十讲，我们一样请到台师大师培学院钻研爱情学多年的高松锦老师，还有他的两位学生，今天来到节目来继续跟我们谈一谈一个有关于分手的议题啊，就是比如你要怎么思考分手啊？那分手呢？常常总是一种撕裂，对不对？我相信有很多的人他在谈恋爱的过程中都会面对分手。那么如果没有分手，就把一段感情呢延续，并且进入婚姻跟家庭，这样子是最顺利的啦。但是呢，我想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走这么一条顺利的路。分手呢，常常是在面对爱情的时候很多很多的人都会经历的。好，也就是说呢，分手啊好像是爱情的另外一个面向，是不是？好，爱情分开了，没有办法接续了。好，但是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分哦。最好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双方都很认真，都思考过，然后也都是对对方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在一个被保护的状况之下呢，彼此慢慢的进入感情，然后去磨合彼此的价值观，还有去协调彼此的人生目标，然后能够走在一起，一直一直走下去啊，我认为这是最完美的啦。可是呢，这种状况其实有时候叫可遇不可求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如何思考分手这件事情呢？好，那我们当然就要思考为什么会走不下去嘛，是不是？有时候走不下去有很多的原因，我们能够想到的很多，比如说两人的差异太大了，当两人的人生目标不同了，当彼此都没有能力来面对解决差异了，等等等等。因为这样走下去呢，就会很痛苦。所以就会面临到思考要去分手。好，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来把时间交给高松锦老师还有他的两位学生来谈一谈分手这件事情。怎么样从爱情的原本他所设计的原理呢，爱情这件事情为什么分手好像是爱情的另外一个面貌，这个部分来思考分手这件事。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高老师。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又到了我们栗子这个谈情说爱，我们爱情写的系列的节目啊，我是台湾师范大学师资培训高松景，那很开心呢，今天还是一样邀请我两位。

0: 台师大的学生啊一起来共同来制作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是我们社交系的宝婷，来宝婷跟大家问候。
1: 好，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台师大社会教育系的张宝婷。那之前修过老师爱情学的课程，觉得非常有趣，所以这学期当老师这个爱情学课程的助教，希望可以一起继续跟大家来探讨关于爱情的议题。
0: 好，我们每个学期我的爱情学课是在下学期了，现在也开始了。那我非常感谢这五年来修我们这门爱情学通识课的同学，因为同学的参与，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个课堂上大家一起透过师生的对话，即便激化了很多我的一些想法，以及我们了解还同大学生对爱情有哪些痛点也好或观点。都像一个课程发展就是需要这样实际去跟我们要的对象去做对话。欢迎宝婷。好，那接下来第二位来我们健康促进卫教系的思乔
2: 啊。对，我是思乔，我是台湾师范大学卫教系的郑思乔。那老师刚说他每个下学期都开爱情学嘛，啊，每个上学期呢他都开性教育，那我也当过老师性教育课的助教。那我们上个礼拜呢跟高老师一起聊过了爱情没有对错，只有真假，以及爱情究竟能不能先求有再求好，骑驴找马，摸鱼黑马后等等爱情的误区。就是说啊，我们不仅要厘清欣赏喜欢和爱的差别，还要放下投射，因为无条件发自心灵 spiritual 的爱才是真的爱哦。但是今天呢我又带着新的问题要来请教高老师啦。
0: 好，请说。
2: 比方说我今天跟一个女生谈恋爱，然后我听了你上礼拜的广播，决定开始放下条件，然而此时我发现哎呀拍谁我错了，也许曾经我对这个女生说过啊，我读你千遍不厌倦，但是我现在要跟你说抱歉，我发现会厌倦，也许我不讨厌你，也欣赏你，有一点喜欢你，但是经过了相处之后我发现我的能力好像还不太够去支撑跟你继续这个爱的这个旅程啊。人生宝贵嘛，只有一次，所以我想了又想，我决定把我自己的余生留给另外一个女生。那高老师啊，我其实也真的很不想要伤害人家，人家也是妈生的，请问我该如何跟一个人适当地好好地提分手呢？
0: 好，确实啦，分手是恋爱必经的过程啦，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探讨的主题啊，就是早知如此绊人心啊，何如当初莫相识。哇，这个好像武侠片啊。那些爱情中分手的课题啊，那也许分手是恋爱必经的过程，很少有感情是一帆风顺的啦。
2: 是，
0: 那事实上在爱情学的设计原理里面呢，其实这一个面对失恋呢，也是一个爱情学它设计的一个隐藏的设计，因为它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课题，所以我想之前我们也讲过一个大数据，大概平均五次谈恋爱可能最后才会成功。那从这个大数据也有背后探讨它的道理啦，为什么这个四次会失败呢？ 没有人谈恋爱就说我们要失败的，
2: 啊，
0: 每个人都相信这次是这个爱情一定会成功，会得到幸福的。
2: 没人是为了失恋谈恋爱，
0: 但是好像不尽如人如意。但是我还是呼吁大家勇敢起来，因为爱情不是得到就是学到，但是一般来讲你是先学到才会得到，
2: 总有收获，
0: 所以好像不可避免的，所以我才讲说它是爱情学的一个隐藏设计的原理。我们之前也说过，那爱情的一个发展历程，它需要经过五个历程，那这五个历程哪个呢？具有哪些啊，宝婷？
1: 好，那我来帮老师回答一下，这五个历程呢总共会经过浪漫期、冲突期、整合期、承诺期，最后是共同创造期。
0: 啊，完全正确啊，果然是老师这个钦点的助教。那没有错啊，因为爱情这五个历程啊，每一个历程都有可能会面对没办法跨过去的差异跟冲突，那可能都得要分手了。所以分手是爱情它的必然的课题，也因为是这样子，你看这五个历程里面每一个历程都有可能会分手，所以为什么五次最后才会成功？因为你每一个阶段都要得过一次交嘛，

0: 困难重重。
1: 对对，那但是我们不怕跌跤，而是你跌倒的你不要急忙爬起来。
2: 嗯哼，
1: 要看四周有没有石头可以捡，不是要砸人家而是在哪里跌倒啊，在哪里站起来。也就是这个关卡事实上都是爱情设计的东西，如果经过这个关卡你才有办法反思爱情这样一个课题。
2: 嗯哼，
1: 哦，那去反思到底什么是爱，因为爱是需要被学习的，哦，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谈恋爱是必会经过的这个分手的一个课题啦。
2: 好，那我们一样来听一首歌吧。不过我真的必须要说啊，跟分手有关的歌真的好多，哦，
1: 对啊，统计大概情歌里面啊，四分之三都是分手
0: 痛苦会让艺术家更想创造嘛
1: 对，因为其实痛苦他的记忆会更深刻
2: 嗯，
1: 哦，那所以这个在艺术创在歌曲创作里面为什么失恋的歌特别多，是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啊，五次他会一次成功啊，所以失败的经验是大家普遍会有的啦，
2: 都是大家普遍都会有的一关啦，齁，
1: 嗯，好，来挑什么歌啊？
2: 当时在挑的时候很辛苦，很多想选的歌，但是我最后只能选一首。
1: 是
2: 这个没想到在选歌的时候也可以体会到这个苏格拉底跟柏拉图这个麦田的这个爱情道理，哦，这个走过麦田只能选一个这样子。
1: 对对，
2: 哦，那像是余文文的体面啊，张宇的雨衣之下，高尔宣收贝，还有家喻户晓的孙燕姿的雨天啊，还有我怀念的等等的好听的歌，其实我都很想选，但是最后呢，我还是决定选了这首萧秉治的新歌啊，《外人》啊。这首《外人》呢，他有来到 KKBOX 的华语年度单曲榜的第16名哦。那唱这首歌的萧秉治啊，他以前是 MP 魔幻力量这个团体的主唱，
1: 嗯，
2: 那这个团体有很多歌在我国小的时候很红哦，像是这个《神射手》。哦，这个有那个特别舞蹈那个，还有不按牌理出牌，
1: 嗯，
2: 哦，不过后来团体解散他们就单飞，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萧秉治的外人。
1: 好，萧秉治的外人来。

0: 这首萧秉治的《外人》，其实我没什么在听萧秉治的歌啦。我之所以最后选这首歌的关键在于说，他的歌词啊，真的很有正面的意义，就是他的心情有向上提升，不单只是描述分手痛苦的心情哦，而且歌词比较，我觉得啊，真的蛮能够呼应到我自己分手的心情，大概八九成跟我的心情很像。比如说，不像在活着，这才是活着。那你不是吻痕，更不是过客，你是我还在执着的永恒。感动过何必怕最爱的人变成外人，你永远会住在我的灵魂，不是外人。我觉得这有写出对方于自己生命中曾经有过的独特，那现在分手虽然不舍，但还是非常感谢人家，而且祝福人家哦。
1: 是，而且我觉得在这首歌最后啊，他说我终于懂得，我终于舍得最亲爱的，也让我联想到作家张爱玲的一句名言。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因为相知所以懂得，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所以高老师想问，这样下来啊，我发现好像有些时候就算提了分手，也不一定是不爱了，也有可能是对对方甚至是对自己的一种慈悲吗？
2: 没有错，我刚才讲到说，从爱情写的设计原理来讲啊，事实上这个分手，面对分手是一个隐形的设计，这个设计它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课题。也就是我们从另外的角度来讲，这个恋爱的失败啊，不等于爱的失败。所谓恋爱失败，就是说放在爱情的历程来讲，我们当然都希望我们的爱情是天长地久，但是现在卡关了，这个恋情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但不等于我不爱你，就是说爱你这件事情还是继续存在的，我还是爱你的，但是因为现在遇到了这么一个卡关，没办法再继续走情人这条路。那怎么办？我不是不爱你了，那就退回来什么当朋友，爱还是继续的，只是从原本的想要走情侣的关系这条路，退回到什么？退回到朋友。那这个设计才能够让每个人每一种在爱情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刚才提到浪漫期、冲突期、整合期、承诺期，这五个阶段里面，每一个阶段当彼此遇到卡关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这样，都还有另外一条爱的路可以走，而不是好像灰蝶这样子走下去，当然顺的理想我们当然希望继续走下去但是他遇到卡关确实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讲一句话，就是有时候不爱反而才是真爱就你不自以为爱的方式反而是最好的这个爱他的方式。比如说你们现在彼此卡关了，发现你们的关系没办法继续朝向情人开始，

0: 那这时候你放下执着对他的爱，反而该感受到你真的是爱我。因为有时候不爱反而才是真爱，就是爱是关怀、责任、尊重、了解。尊重他不就是爱吗？
1: 不强求。
0: 对，那所以说这是吊诡的。所以刚才讲到说他在这首歌里面也不断有这样一个了悟啊，
2: 是啊，
0: 我终于舍得放手，让你寻找下一个里程。你就是一道光，有无限的可能。也就是彼此当这个时候放下，反而是给彼此更宽广的路。
2: 没错，
0: 我当然没有提起，怎么会放下呢？就我们曾经努力相爱，你在我生命中还是我曾经执着的。
2: 嗯哼，
0: 但是我已经放下这个执念了。
2: 嗯哼，
0: 我可以退回到什么？持续爱，仍然可以爱你，但是退回到什么？朋友。
2: 嗯，
0: 因为我觉得朋友关系不见得比情侣不好、啊、
2: 是、
0: 嗯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哦、当然呢在爱情里面呢、啊，它是要挑战一个难度高一点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讲爱情写的这个设计里面也提到说，事实上你会找到一个跟你差个性差异互补的人、哦、你之所以会互相吸引，就是什么，就像对方的生命跟你差异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在前面讲到影子人格的理论，也就对方实际上你爱上的是你的影子人格、哦、所以影子人格事实上就是这个彼此生命是互相吸引、哦、那当然这里面是彼此有差异的，我们经过刚上一之前讲到的整合期，就是要回到这个现象界里面去认识你爱的这个人，先从他外在的不涉及对错的生活习惯、兴趣跟个性、
2: 嗯、
0: 然后再往这个有对错的所谓个人的价值观、
2: 主观的对错、
0: 哦哎、对主观的对错、嗯哦、那这个再往下一点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生命盲点，比如说过去是不是有一些创伤经历、童年的经验，那这里面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沟通是逐步的 深入内心里面，所以可能都会卡关、哦、所以卡关就面对这一个彼此的差异是你现在的能力没办法去克服的、
2: 嗯、
0: 因为爱的本质就是沟通嘛，那这个时候理当什么，理当停下来、哦、这个思考这个差异、
2: 嗯
0: 哦、那当你的能力不够的时候分手应该是一个世界的选项、哦、但是不是不爱他，而是放下这个所谓的继续朝向情理的路，但在精神上我一样是爱你的。
2: 嗯
0: ，OK， 嗯，
2: 对啊，在这边我也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句，我上高松井老师的爱情学的课，听到眼眶泛泪的一句话、哦、就是分手并不是说你不爱对方了、
0: 嗯，
2: 而是你现在的能力没办法面对彼此的差异、哦、
0: 嗯嗯嗯，
2: 我自己也曾有跟自己很爱的女生提过分手的经验，其实包括分手之后的一段时间呢，有时候我都会怀疑自己为什么要跟人家提分手，他是真的不爱人家了吗？他不然为什么想要跟人家提分手？好一段时间其实我自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心中的这个疑问，所以后来读到高老师的这一段话、哦、发现啊，确实啦，哪有不爱，哪有恨，世间哪来那么多恨嘛，只是我当时真的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了，彼此的差异当时真的超出了我能够处理的能力范围，所以才无奈只能这样处理。我觉得听到老师的这句话除了我当场就临表涕泣以外呢，也为我自己内心深处中一个当时其实不算完全过去的坎儿得到了一份告解。
1: 哎、欸，那老师，我还是想问，讲了这么多，到底有什么是分手上面我们可以学习的原则或采取的策略？
0: 好，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提到说，分手是大家必经的、哦、那有一个学者叫 Duck， 他也在提到这一点、哦、当然，我想说最大的原则跟策略就是什么？就是如刚才这一个思巧提到的，事实上我们也讲说，分手之所以会艰困是这样，我们都不会伤人、
2: 嗯、
0: 那毕竟是相爱过，你干嘛伤对方呢？
2: 是，
0: 但也不要换不着伤自己，也就是什么伤，就是对自己的愧疚，
2: 对，
0: 也就是你曾经对他讲过我爱你，
2: 嗯哼，
0: 你现在不爱我你什么意思啊？你以前跟我讲你喜欢我，你现在又不想不喜欢我，你什么意思啊？
2: 嗯哼，
0: 所以这个就是其实不是本意，对，正确的讲法就是我刚才讲

0: 是恋爱失败，不是爱的失败。把这个道理分清楚，你就觉得舒坦一点，那也是会降低对对方的伤害。哦，那当然每个人当然要对自己的感情负责啦。哦，所以在面对分手这个策略，最高的策略就先在理念上把它理清楚。哦，这个恋爱失败不等于爱的失败，那不是不爱你，不是我现在不爱你，而是我现在能力没办法化解彼此的
1: 差异，
0: 个性的差异，价值观的差异，跟生命盲点的差异，这是事实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要再好好去努力，如何提升我爱的能力？但我还是爱你的。我们暂时什么退回到友情？这个，我觉得这个观念上可能大家要先疏通，疏通之后你才能够很放心的去爱一个人，很真诚爱一个人。你不用患得患失，你不用担心下一个是不是我是商人。因为有的人，其实每个人都是有良心的。你等到你下一家投入的时候，你就会很忐忑不安了。
2: 是，
0: 你就变成负心汉，是不是？
2: 是。
0: 事实上，我觉得每个人很真诚面对自己生命，那生命的本质就是充满不确定性啊。就我怎么知道？也就我们从爱情的一开始互相投射的浪漫爱，对，根本彼此都还不认识。能够收回投射，然后回到现象界，好好去跟对方沟通谈恋爱，那个是要很长的历程，
2: 是有一定难度的。
0: 那认识了之后，才发现彼此的差异大到自己没办法克服，那当然显得分手是一个事切必要的，而不是卡在那里，那是没有意思啊。
1: 对，
0: 哦，一定？难道一定要坚持走爱情的路吗？难道没有另一条路也是康庄大道？有啊，就是情侣当不能当朋友啊。
1: 嗯，
0: 他本质都是爱啊。
1: 嗯哼，
0: 那会何必执着呢？那时候我还想，再说吧。那搞不好你退回友情之后，哪一天怎样通了？
1: 嗯哼，
0: 那这样又可以回复到什么情人呢？
1: 哦，
0: 他本来就这样子啊。我们看了一些很多电影都是这样的。面对卡关的时候啊。我们先分手一年，等到一年后彼此都没有找到任何对象，我们再看吧。
1: 嗯，
0: 结果一年之后发现讲，哎，之前卡关的现在都不是问题了。
1: 嗯哼，
0: 啊，对，所以时间是最好的灵药，也是这样子啊。
1: 哦，
0: 对，所以人生是无限可能，你干嘛执着呢？你这个执念会让这个爱情是没办法很流动性。
1: 嗯哼，
0: 对，所以要心里要坦坦荡荡的。
1: 嗯哼，
0: 啊，哦，那我想这个是在观念上。在态度上要有这样一个健康的态度。
1: 嗯哼，
0: 那观念对了，实际上问题也解决一半了。
1: 是啊，
0: 接下来就是什么技术层次。
1: 对，
0: 所以我们要现在接下来要谈的就是技术层次。
1: 嗯，
0: 也就是说那到底要怎么分手。
2: 是，
0: 哦，刚才我们提到说事实上彼此是相爱的嘛，没有人故意要去伤害对方嘛。
1: 是啊，
0: 哦，所以当彼此都能够很清楚彼此还是爱的对方，只是彼此现在的能力都不够化解彼此的冲突，
1: 嗯，
0: 所以我们暂时怎样退回什么朋友友情，嗯，另待良缘，另待时机，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要怎么开口说出这个 分手呢？
1: 嗯哼，
0: 以及被提出分手如何面对情感的失落呢？啊，这是接下来技术层次。
1: 啊，
0: 那技术层次如果说你理念疏通之后，技术层就比较容易了。啊，那我们就分为两方面讲，就主动要提出分手，你要如何提出分手？那这个分手的策略啊，倒是有一个学者啊，哦，这个学者是专门研究这个关系的这个怎么去分手的，哦，叫巴斯塔，1984年呢。那这个学者会被广泛引用，就是说啊，他把分手的这个方式啊。把它用一个 two dimension 二维的，也就过去的研究比较说，把这个提出分手的策略把它归纳成为几大类。
1: 嗯哼，
0: 哦，那这个学者还蛮创意的，他就把分手的策略分为八种。那这八种是分为两个 dimension， 一个
2: 象限。
0: 对，就变成象限了哈，哦。那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在这里。那横坐标呢？大家想象一下 ，X 轴就是什么？X 轴的右边就是所谓的双方面都有意愿分手，那左边呢是只有一方面单方面有意愿分手。
1: 嗯哼，
0: 好，就是 X 轴
1: 横轴。
0: 那 Y 轴，啊，Y 轴就重轴，重轴呢上面是这个把分手理由

0: 有讲清楚，那底下呢是说不清楚，那这样子这两个凸歹圆形就可以构成了八种的分手的策略。好，当然我们当然建议大家采取所谓的双赢策略，因为面对冲突啊，因为彼此差异冲突所，因为面对彼此差异冲突，这个在不是只有在情侣关系会有，事实上而后大家在社会工作一样会遇到这个问题。那所以好像面对差异的冲突，不管是观念的冲突、行为的冲突，这个好像不能避免的、啊。日常生活就经常要面对这些事情。那在就从学理上来讲，我们都很希望是双赢的策略，也就是彼此事实上都能够是有所收获跟成长的，这是我们优先要选择的啦。所以就这一个来讲，双方都想愿意分手，当然最好的方式是好聚好散是最好，这种策略是最好。就是彼此都有意愿分手，而且把为什么分手的道理也严厉的都讲得很清楚。比如说刚才就用思巧你的刚才讲的，你跟你朋友提分手，但我不知道你当时怎么跟他提分手啦、那如果依照这个原则，就是说你很坦白跟他讲，我们可能在某一个价值观上面我跟你是不一样的，
1: 是
0: 那价值观本来是很主观呢、我这样提出来不是说你，我没有要争你对我对你错，没有，那我是坦白跟你讲我们这里是有不一样比如你毕业之后他想要继续读书出国读书，
1: 是，
0: 可是你没有，你要就业，那这里两个不一样，那怎么办？那就如果目前还是不你又不能接受远距爱情，
1: 是，
0: 那就是只能够这样暂时分手，因为你现在能力没办法这样面对这个差异，这个差异不是说你对他错，我还是强调，这没有对错，但是这个差异是事实，你现在生命状态是没办法化解这个冲突，那就暂时这样先退回当朋友，那以后呢？以后搞不好一年两年你回来之后，你还没有找到对他没有那个，大家可以再续前缘的、这个问题就自然消解了。
1: 旧爱还是最美。
0: 对。那另外一个，当然这是两个人都想了，
2: 都
0: 有意愿。但事实上当然没有那么理想啊。比如说你是单方面，就你想要提分手，你女朋友没有，那你也希望把话讲清楚，那你就可以什么弃医生见，所以弃医生见。你跟他讲说真的我们的价值观怎样有差异。那你女朋友跟我讲那我可以改变啊，你说不用了，不用改变了。我就在分手。那当然这个并不是最 OK 了，我刚才讲爱本来应该是互相成长的。但是就是这个就是你单方面决定要分手，而且理由讲得很清楚。那另外有一种是什么，也是你单方面要提分手，可是你不把理由讲清楚。你就用什么提高成本的方式，提高成本，也就是说，你朋友，我明天一起出去做什么活动？我明天我没有空，后天也没有空，通通没有空，
1: 软钉子就对了，
2: 冷暴力。
0: 那个碰钉子就对了。
1: 好，
0: 那另外有一种就是什么，就是两人都想分，但是又不想说清楚。当然这一种大家有默契嘛，或者两个都想分手嘛，
1: 是，
0: 就渐渐的都不要来往就分手了，
2: 渐行渐远。
0: 对，渐渐。当然我们还是希望是第一个面向了。当然如果说不是那么美好单方面，那你也可能要提出用一个比较对对方伤害讲的对情的。但我们是希望都是能够把话讲清楚的啦。因为那个理由都应该是承认没有对错。千万不要说都是你、那你干嘛，你不用去指责别人、因为这个就是没有对错、这个我要特别强调的、所以应该把理由讲清楚，但千万不要 去指责对方，都是你、都是你，这个是不合理的、好不合理的，那退回朋友、那你可以继续爱他的，用友情的方式继续爱他。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在提到说这个分手的策略里面。那另外一个当然就会遇到另外一个难题了。你跟我提出分手，那我是怎样？我是被迫的吗？
2: 被分手。
0: 被分手的。那个人可能面对的是一个所谓的感情的
2: 被抛弃
0: 失落。

0: 是、
1: 哦、那感情就湿了。但是我想说，如果说你一开始能够如我刚才这样很清楚，理念很清楚的，就是不是不爱你，而是我现在能力不够，我觉得对方听起来应该是会他的那种自我被否定的自我价值被否定的那种伤害应该是减到最低的。所以为什么刚才思乔觉得、欸、老师这样讲你觉得蛮有感触的，
0: 是
1: 所以假设我们分手都能够在观念上理得很清楚，就对彼此伤害是可以减少到最低、
0: 嗯
1: 哼哦、那这是最理想的、
0: 哦、
1: 好，那如果说对我没有那么理性，讲不清楚然后又用责备你的 那真的是会伤到人的、哦、那当然对方是要成不成熟我们也没办法负责嘛、
0: 嗯、
1: 那我现在从另外一个角，不管对方是成不成熟，他分手了 的这一个 观念态度跟策略成不成熟，这个我们都不管了。现在假设就回到你自己、嗯、因为你不要为别人负责嘛，你要为你自己负责，也就是说不管对方讲什么你自己想一想嘛、
0: 嗯、
1: 对方他要跟你他跟你讲说他没办法再继续跟你走爱情的这个路，
0: 哦、
1: 当然你会难过你会失望， 你就坦白接纳这样一个负面的情绪，你一定会觉得难过嘛，觉得伤心，甚至觉得被抛弃，我想这种负面情绪你就接纳吧。那当然有时候就是接纳的时候你反而才能够放下这一些，那放下之后你不要忘了这正是好好爱你自己的学习课题。我们刚才讲到这是一个隐形的设计、嗯、也就是人家不爱你你会觉得受伤，是哪里受伤啊？
0: 讲不出来，
1: 是你的心理受伤、
0: 哦、
1: 那心理受伤是谁造成的呢？又是对方吗？不是，你自己、
0: 嗯、哼，
1: 你都不爱你自己人家怎么爱你？所以这个是什么？是学习好好爱你自己的开始。我们刚才不是讲吗，所有真正爱应该是无条件的，
2: 是，
1: 所以你应该无条件爱你自己。
2: 没错，
1: 当对方提出这样一个不管他成不成熟反正这是事实嘛，那你就这样讲、哦、没关系，我好好爱我自己。所以你要告诉你自己、哦、告诉你内在的小小孩。
2: 老师讲的这个我真的很有感触、
1: 对，因为 你不能求别人嘛，
2: 是
1: 因为本来就是要这样子、啊、你讲讲看。
2: 我记得我在上一段感情就是分手的时候分享一下我的那时候感触，也是觉得我觉得我是因为这个对象他有曾经爱过我，我在他给我的这个爱过程中我才去感觉到哦，我其实是很值得 被一个人好好爱的。可是到后面要分手的时候也是因为他决定可能后面慢慢的不爱了的这个过程，我意识到了之后我才更觉得说他不爱我，我反而要更爱我自己的那种感觉。这是我在分手后提到的，就很像老师刚刚跟大家讲的那个感觉很像。
1: 对，这里面有两个层次啦，一个就是类似思乔这样子，你跟你朋友讲我现在不爱了，实际上他也是无心，但是他不知道什么叫不爱了。
0: 嗯哼，
1: 如果你讲不爱，那代表你前面那个以前的爱也是假的咯，
2: 可能是会改变的吧。
1: 爱是会爱是其实不应该讲爱改变。
2: 嗯，
1: 如果你是真诚爱是不会改变的，就像一个父母亲爱子女，如果是无条件爱怎么会改变？就是你那个爱当初也是不纯粹嘛，你还是你只是喜欢我而已，你并不是爱我。你喜欢某一个点，那点可能好像没有那么明显的，或有别有比你更好的，
2: 是
1: 他不爱，不爱用怎么讲，他就用不爱，这是对爱的糟蹋。
0: 嗯哼，
1: 因为父母的爱你是最清楚嘛，
2: 是
1: 你不管再怎么变丑了，成绩不好，父母亲永远爱你的。欸、当然也有一种父母亲只爱你的成绩好，那是 不及格的父母亲。如果我们就爱就母爱来讲、哦、当然包括父母的父母对你的亲情，其实他爱永远是要无条件的。
0: 嗯哼，
1: 以后条件爱都不是真爱。
0: 嗯哼，
1: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你面对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无条件爱人的人，你的爱是不是纯粹的，所以连对方他自己都不清楚。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是让开爱情学，就是帮助每个人把观念理清楚。实际上你不要以为他洋洋得意啊，他也是内伤啊。他就觉得我花了多时间搞了半

0: 天我为什么不爱他呢？他会自己自责，欸，我是欺负一个女孩子嘛，
1: 嗯，
0: 我伤一个人嘛，嗯，你干嘛伤人呢？可他的观念也搞不清楚。今天节目到这里，谢谢各位，我们下礼拜见，
2: 谢谢老师，
0: 拜拜，
2: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1: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高老师跟他的两个学生来跟我们探讨有关于分手这件事情可以怎么思考。有时候确实分手呢并不一定是关乎你爱不爱对方，或者是你够不够爱对方，或者是你够不够努力去维系这段感情。有时候呢是想维系而没有办法维系，有时候是真的每个人都是他的个体，每个都是独立的，当两个人的人生目标不一样的时候，走下去是很辛苦的。那是不是保留给彼此另外一个机会去认识可以跟自己走在相同道路上的人呢？好，所以呢这个是爱情的另外一张脸，就是呢分手这件事情，对不对？好，那确实原来爱情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它让我们有机会了解自己，了解另外一个隐藏的自己，特别是在面对对方的时候，那样深刻的情感联系常常会把我们心底最深刻的自己呢激发出来。当我们对对方的要求多了，我们希望对方是符合我们自己投射的样貌，那么这时就会有很多的争执出现嘛，因为对方当然不可能是

如果这个部分我们没有花时间多去了解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子要求对方，那就会失去了成长的机会。那即便呢我们都已经自我有这样的一些探索之后呢，发现彼此的差异太大，那么大概分手是免不了的，所以分手呢有时候就是需要一点智慧，你不要去伤害对方，当然也不需要伤害自己。好，今天非常高兴从高老师从还有他两个学生从这样的一个爱情与成长、爱情与了解自己、爱情与相互成就对方这样的一个角度呢来思考我们的感情该不该继续走下去，如果走下去我们应该怎么走下去才是能够走得长长久久的，如果没有办法这样子走下去的时候是不是也就是思考该 say goodbye 了呢？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思考这个问题。那下礼拜呢我们继续会来继续来探讨我们的爱情学哦。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就先暂时停下来，那下礼拜我们继续同一时间再会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再一次的邀访上一次的来宾朱子宏医师。他是一个儿科的专科医师，而且他在儿童的成长发育，还有也顾虑到成人的健康代谢的问题。

0: 所以从身高到减重体重以及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他有在遗传的领域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学习以及贡献那在他刚在上一集说他有提到他在台语荣总有跟我们遗传界的大佬牛道明医师一起共同学习，所以我们要请朱医师来告诉我们这个儿童成长发育以及上一集所提到的这些减重啊代谢啊让我们有一点复习前一上一堂课的感觉。好
1: 好，大家午安，打给后，我是朱子宏医师，我是小儿科暨遗传代谢专科的医师，目前在新竹市的牧城诊所服务，那也有在特约的门诊在新竹中国医以及台北的安民诊所。我的专长是看儿童发育、性早熟、儿童矮小跟基因医学，其实基因医学大人也会有基因医学的问题等等，然后所以说各方面都有具备到。那上一集有跟大家聊那个身高这些生长发育的部分，那这一集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国际医疗这相关的，这两个其实还是有相关性的、啊、对对对。
0: 所以您那时候在当兵当兵是为什么会有国际医疗这个连结性选择？
1: 好，我先举一个最低界最有名的人物是连家恩医师。连家恩医师是第一届去应该是去布吉纳法索，对，布吉纳法索没错，所以他那时候好像还有出书嘛，还有一个我印象中还有拍那个慈济大爱电视台好像还有拍类似的这个剧情，
0: 所以你是受他的影响，
1: 有一部分是，
0: 是
1: 因为我对国际医疗因为我对异文化这些跨国文化其实都不会排斥，所以当时我在想说我当兵与其跟这个其他的同学当什么医官啊，还不如说因为我有这样子看到这些学长前辈的经验，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也是在我那时候在那个 deadline 去送那个一些申请，因为你要送到好像是议政署还是哪里，就是你要去他会有些专场，因为现在外交替代役现在还是有，他就是会开一些专场，像医疗是其中一个类别，工位是一个类别，医工是跟我们比较有相关的，那另外一组就是农林渔业技术团，渔业啊、畜牧啊、园艺啊，这些通常在台大那边或者是中兴那一边，所以那时候我们认识很多的同袍是这两个大学出来的，或者是一些工商好像商业贸易的一些行销等等的，对，那还有一些可能比较少见的也有啦，所以其实后来也认识这方面很多人哦，还有一些教华语可能有时候是侨委会，
0: 是
1: 因为侨委会有时候他会有一些缺，那就不是国合会，因为那个有个叫做财团法人国际什么交流什么基金会，那个在天母他专门是一个类似于外交部的一个民间的组织，但它其实是官方色彩很浓厚的，但是它只有些国际的交流是从这边来进行跟友邦的部分、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刚好那一届我们印象中好像92个人吧，对，所以先是被选上，因为医疗这一部分大概有35个人、应该在36取6，居然选到了，而且因为有医师证书的会在前面，然后有一个人是有医师证书的，所以其实上应该是35取5，对，就选到了这样。那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经过医师考试，那是大学7年级，2010年99年那个最后一年。对，那
0: 您去的是哪一个国家？
1: 我去圣多美，圣、
0: 哦、
1: 多美吉普林西比，号称非洲的夏威夷，但是它其实它的医疗非常的落后，
0: 真的是多美吗？你觉得在去之前跟去之后的那种，
1: 因为大家想到非洲，其实我以前分享很多次，大家对于非洲所有国家都觉得是不是沙漠？没有啊，沙漠只有在北非才有，南非有沙漠啊，小小的一片这样子。那其实因为非洲大陆其实非常的大，所以跨南北两个半球， 那我们去的刚好，因为非洲大陆是一个像数字的七，
0: 嗯，
1: 那它有个这个七的那个湾哦，那个夹角那个叫做几内亚湾，
0: 嗯，
1: 我去的当时外交替代役圣多美，他就在那个湾。

0: 那个里面，离非洲大陆大概220公里左右。嗯，对，所以它是两个岛，对，大岛跟一个小岛，两个岛加起来大概是彰化县那么大，然后大概是17万人的人口这样子。那大岛大概可能住了16万，小岛可能住了5000人。好啊，它高炸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所以葡萄牙在那边有了一些历史建筑，像庄园啊、种咖啡的一些那个当时的工厂等等的，所以他们主要，而且他那个地方其实在一战前我印象中是全世界最大的咖啡出口地。
1: 哦，
0: 对，那后来葡萄牙从葡萄牙独立之后1975-1976中间有段是共产统治，到1990之后就变成这个目前 现代化的这个类似民主的国家这样子。但是目前还是非常极度贫困啊。
1: 哦，
0: 对对对，
1: 所以极度贫困，哦，你那时候去之前你有，什么行前教育吗？还是没有就把你推出去？
0: 有，其实我们
1: 还是要教你葡萄牙语。
0: 有，其实我们当时国合会啊，这些议政署其实都有帮大家设想到这些，所以我们当时的成功岭就是一般的普通当兵那一种行前训练是3周，后来好像可能再短一点点，我们那时候3周。三周之后我们就直接从成功岭北上，大家每好几台游览车到这个那时候叫天母农训中心。
1: 好，
0: 现在已经兵建化了，以前我们那个更早那种什么国合会派出技师啊，那种派到沙烏地阿拉伯都是在那边训练。然后，啊，我们在这边待5个礼拜，大部分其实要上语言课啦，去英语的地方就上英语的课，去那种布基纳法索，去海地就上法语，这两个国家是法语，那唯一就是葡萄牙语的就是那个我们圣多美，哦，还有西班牙语，因为拉丁美洲，去拉丁美洲大部分还是可能讲西班牙语，所以英语在西班牙语、法语、葡语4个语言这样子。好，那我们是唯一葡萄牙语的。那5个礼拜当中大部分是语言课，那有一些是教烹饪，有一些教国际礼仪啊，一些外交相关的规范啊等等的，那有时候会请一些前辈来分享这样子。
1: 烹饪是指你们去圣多美要自己煮，为帮自己煮晚餐啊，煮早餐吗？还是说，
0: 他有先想到会不会遇到这种状况。不过我们大部分可能礼拜一到礼拜五会有一个当地人在帮我们煮午餐跟晚餐。对，所以真正需要可能就礼拜六偶尔需要烹饪，或者是其实礼拜六可以也跟团员出去吃啦。所以也他们食物是有，他们食物说不是说很缺乏那种，因为毕竟他们有一些小型的畜牧业啊，鸡啊，或者是海洋啊，鱼肉啊，这些生菜啊等等的还行。那所以其实就是怕你真的没有人帮你煮饭的时候，你要自己自理这样。
1: 是，那您后来去圣多美多久呢？
0: 我实际上待是10个半月。
1: 哦，10个半月。
0: 10个半月，从我们应该入伍是8月底吧，那一年的8月底，然后我刚刚说在成功岭3个礼拜，所以大概到9月20号左右，然后在五个礼拜的专科专业训练。所以应该到10月底，然后会有一个礼拜的安家假，就是你要去打包行李啊，跟亲戚朋友 say goodbye 啊这些。对，然后我们应该是11月8号还是10号出发。对，待到第二年的9月初的样子。
1: 哦，就这一路10个半月都没有放假回台湾就是了。
0: 没有，其实比较早，像连家恩学长那个时候是当兵当2年的时代，他们中间会有个18天的假，在他的书上有写到这件事情。那到我们已经不到1年的时候，就不会在中间，因为以前他们2年时还可以跟下一届有接在一起，那我们后来就不会遇到下一届，不会再住在国家，就所住宅的国家有遇到，所以我们是回来交接之后，在台湾交接，在他们下一批再出去这样子。
1: OK， 那你这样的过程去那边要做了哪些？在10个半月做了哪些事情？
0: 哪些事情啊？第一个其实就是当医师的助理嘛。医师的助理就是因为我们医疗团会有常备，好像是有4个医师的名额，然后一个护理师，一个秘书，所以大部分我后来去使国，他们大概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架构。那你就是医师看诊的时候，你就一起去看诊。但因为我们当时遇到一个很尴尬的状态，就是当时我们团长

0: 我们可能认识环境啊，认识医疗医院门诊这些，三个礼拜之后他就离开回去台湾了，中间有三个月是没有团长的，就所以其实有很多话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自己用这个普语实力去看诊这样。对，因为有时候那个你会有翻译啦，
1: 翻译哈，
0: 会有当地翻译，但有时候翻译你刚好其他医师团要用，因为医师团员不是、他们不没有来之前其实没有特别花时间学、因为他们已经在医院已经当主治医师了。就像其实可以想象嘛，他不会空出五个礼拜去学一个语言嘛，再过来，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当地翻译。因为你有时候你刚好跟那个医师团员在抢翻译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个翻译陪你啊。
1: 现在 AI 时代可以。
0: 哦，像 AIT 也比较方便，因为当时也没有，当时没有 WiFi， 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是没有 WiFi 的，所以而且当时手机也不是智慧型手机，就很多你要先有一个什么像什么医疗普语用语之类的，然后你要背那些，
1: 是
0: 你要怎么什么症状多久啊，什么 cabeza duensa， 然后 cabeza 就是头的意思啊，然后那个 duensa 是那个痛啊，病疾病，然后你就要一个一个去问嘛，啊你。因为他有时候讲天马行空，你会抓不到那意思。如果你可以把它锁定在这些状况的话，你就可以去对应你的医学的 differential diagnosis 那个鉴别诊断，比较可以知道说他有对比较可以限制他的那个疾病，可能那几种这样子。
1: OK， 那这个过程可以帮我们分享大概你看的比较多的类型的疾病是
0: 那个时候可能。但大部分还是以感冒啦、肠胃炎为主啦，但是他们其实有一些是寄生虫，特别在小孩。
1: 所以你看的是成人还是小孩
0: 都有
1: 都看，
0: 我们都看，还是一起，因为当时也还没有分小儿科，所以我们当时刚毕业，所以其实都有看。那偶尔还有那个什么，我想看，偶尔还有疟疾啦。但疟疾其实当时我们台湾在圣多美总共建交印象中应该是19年当中，我们除了医疗团、技术团，我们还要派一个防虐团。防虐团就把他们的疟疾从好像60%降到0.1%、0.几%之类的。
1: 是是。
0: 对，那话好像又断交之后又再高一点点回来，因为我们的那个技术人员就撤掉这样子，所以在城市后来到都市就比较少看到疟疾。那乡间好像比较多，他们有时候会去测那个采血，就是有像测血糖那个指尖血去看有没有疟疾的一些抗原之类的。
1: 所以你们出发前，每一个团员是不是都有打过各式的预防针？
0: 我们那时候有打黄热病，有时候打脑膜炎哦，所以我们那五个礼拜有一个下午是大家全部去台北马街的旅游门诊去打，同时打这两个疫苗这样子。对对对，所以他先前可能还是有先预防。那疟疾的药好像没有吃，我印象中是没有吃，因为可能就是当时大家觉得说你有症状再吃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没有特别吃这样子。对对对。幸好我们吃的都还蛮有煮熟过了，没有什么大什么肠胃炎啊这些问题这样子。
1: 是，那你去圣多美，你驻扎的这个地区或者医院还是诊所还是他们的医疗的
0: 状况
1: 的地方？
0: 我们他首都在一个港湾那边，好像就叫圣多美市。那我们住的地方离市区大概是5公里左右，会要翻个山。它算是个市郊，它是首都绕过来到机场，接近机场的地方，大概接近机场大概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医疗团驻扎在那边。那往市区的路上会先看到大使馆，然后我想看啊，先看到大使官邸，然后再是技术团在一个山腰上，那个山腰上面有他们的医院。就是他们最高医院在那个附近，其实非常接近。然后接下来往走下坡就进入市区，那市区就港口啦，那些商店啊，大使馆在我印象中应该在那个市区再过去一点点，跟那个葡萄牙大使馆，因为毕竟葡萄牙是他们以前的宗主国，所以他们跟应该算是最这个政治上最接近的是葡萄牙。 那再来还有一些大使馆是什么巴西啊、南非啊、加蓬，因为加蓬在它对面，地理上会比较重要。因为像那种小国，有时候大

0: 大国不一定都会有大使馆，
1: 嗯，
0: 对，有时候可能是尖辖，就是可能不像台湾，因为台湾邦交国现在只剩下十几个，那一些比较大的国家，哦，美国有，哎，美国，哦，美国有这边有个使馆，对，有一些可能国家可能像这种十七万人小国，他可能就有一个非洲大陆上比较大的大使馆来兼辖这样子，嗯，所以不是每个国家都一定有邦交就会有大使馆这样子。
1: 所以因为地不大，所以你们会不会一不小心就出了国？
0: 哦，因为它是岛国，所以你是出不了国的，甚至你游泳都要出海都要报备，因为毕竟我们当时是役男身份，役男就当兵，有一些国家体制，所以你没有办法随便离开。我刚刚有提到说我有一个工位的同袍很喜欢打篮球，他当时好像跟大使馆申请到一笔经费去修他们一个市郊的球场，所以还把它弄得还不错，当时他就想说他可不可以代表圣多美国家队去非洲大陆做那个非洲杯的比赛，当然我们大使馆考量到安危等等的就没有放行这样子，对对，所以是你没有办法离开的。但是我们那时候很好玩，我们那时候在另外一边叫斯瓦蒂尼，就我之后下乡要去的地方，我们有另外一批是去斯瓦蒂尼，斯瓦蒂尼的生活水准比圣多美好，因为外交部通会把一些驻外分成四级，第四级是最艰困的，圣多美是这个最艰困的，然后斯瓦蒂尼是第二级。曾经那个同袍还是前面一届曾经有偷跑去南非，因为那个斯瓦蒂尼就在南非的它三面是被南非包围，它东面是莫桑比克，莫桑比克也是另外一个讲葡萄牙语的国家，所以就有偷跑，因为那个地方从医疗团那边你要到边界大概开车二十分钟就 很容易就可以出境了，对对对，所以就是 有偷跑出去过这样子。
1: 好的，那圣多美 你在那边，因为你说极为贫穷，那他在医疗的设施啊或者医疗的药品啊，或者在你们在行医的过程你有感受到跟在台湾的差异性在哪些？
0: 我觉得因为他们你就会想象一些台湾很难见到的事情，比方说他们连药物都很常缺，很常见的药，三高的药都非常常缺，所以病人其实慢性病真的很辛苦，就常常会断药。再来的话，他连你要从家里到看诊，这个交通也是个问题，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付那个车资，对对对，所以他要来找你，可能有时候比较偏向，哦，他要找来，可能要花一两个小时，甚至整个上午的时间来找你。
1: 所以他的花的，所以他的交通工具是走路吗？
0: 有些可能就走路啊，可能如果他是间隔四五公里那种，他可能就走路过来。哦，我其实还有一个是那个，除了我们台湾讲的那个慢性疾病啦，还有一些是那个慢性溃疡，我差点忘记，因为我觉得他们那边可能脚踝那个地方啊，就容易可能走路的时候可能刮到还是怎么样，被草刮到或者什么被什么蚊虫叮到，他那个伤口就很难好，所以他们那个伤口就是慢性，
1: 一直重复感染，
0: 对，一直重复感染，有些那种像那个树皮那种环状剥皮，那一段就没有皮肤这样子，所以我们后来手上哦，好，大概有，我印象中至少五六十个病人，就是他们可能每个礼拜来换药，然后换药我们需要纱布嘛。纱布又需要一些药水药膏啊，我们那时候其实还蛮感谢北医有寄空运来哦，应该海运来，对，然后我们去订那个荷兰的那个纱布，那个本来纱布那个你那个小包装其实很贵的，那个那种不管是二乘二或者那个纱布是很贵，后来我们去订那个荷兰那种像棉被一样的纱布我们自己剪，然后后来我们真的人力不足，因为我们本来可以自己剪嘛，自己剪我们快要疯掉了，就请团员一起剪，请团员的配偶一起剪，甚至后来我们请病人这个一起帮忙，因为病人来的时候我后面还有病人在等待，所以我们就请病人帮忙剪，帮忙剪之后我们再送高压锅去削，
1: 哎，
0: 那还可以用啦，对啊，所以就长这样子，
1: 哦，
0: 长这样，
1: 哦，
0: 对，那有些人真的像有个那个老修女哦，这个她就直接臀部上有伤口，但后来应该是鳞状皮肤癌，所以她在我们离开时大概后来过了几个月就过世了这样子，对啊，就是当

0: 鳞状皮肤癌它本来就是有癌，还是因为伤口然后一直让它有癌化的这种状态？
1: 哎，我觉得其实它本来应该是可能就是个伤口没有好，所以那种、其实在台湾也要注意，那种伤口很久没有好的你就要担心会癌症，因为它就不停的那个 DNA 可能就不停细胞复制、那复制一直复制它可能某一天就突变掉、对，所以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我印象中它的那个伤口它就是一直长出那个像鲑鱼那个红那么红的肉、但因为你到时候红肉会觉得说是不是就是已经要发那个肉芽已经开始要慢慢痊愈了、结果它就是还是会一直流汤出来、对，就一直清一直清就是一直很多脓，所以那个后来修女真的很难处理啦，对啊，所以后来好像有其他团员比较那个比较认真，他好像有去切一块组织去请病理科，可能台湾派来支援的病理科医师去看，就发现那个应该是癌细胞这样子，所以你看你连病理科都很难，因为当时你要远距离也不太容易啦，比如网路等等的关系，所以好像还要一个病理科特别过来看，对，等等的这样子。
0: 好的，朱医师，请您喝一口水，我们音乐之后继续来聊。
1: 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再次的邀请朱子宏医师，他来告诉我们他很特别奇妙的这种国际医疗的经验，特别在非洲。第一段呢，他提到圣多美，那在圣多美这个地方不大，那您在那边十个半月有完成了哪些重大事迹啊？
1: 好啊，其实因为时间已经有点久远，大概到现在已经16年的事情了。好，我们那时候那个伤口其实是我们当在那边发现的这个问题，因为当时前团长就我刚刚说，就带我们认识环境三个礼拜之后就回台湾的，那因为他有个咖啡农，就有个这个伤口的问题，但那咖啡农其实问题更多，他有一些什么贫血啊，那个镰刀红血球就是我们书上读到的，他好像什么肾脏病都有，所以他就有那个伤口，但是伤口没有很大，但我们后来看到那个几十个有个更大的，就我刚刚说环状剥皮的，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有在看说用哪一种敷料会比较好啊，用什么药膏啊还是什么含银的啊，那其实在台湾其实还蛮贵的，所以的确那时候有一些人有慢慢比较好啊，有一些人就可能营养不良吧，所以他我记得好像有个女生好像后来也过世了，有个修女过世了，女生也过世了。那有一个年轻人，我2016年就刚好我们要断交前两个月，我刚好利用总医师的休假我再去看他，他就是好像有比较好一点点，但是就没有完全闭合。好，后来我们还甚至请北医派诊外医师来植皮，因为他们主要是在小腿跟脚踝的地方，我们就拿大腿的皮去植他。好，那手术后就会有一段时间我们就要照顾两边的伤口，一个是大腿那一块的伤口，然后我们第一次看到那个像刮胡刀的那种植皮刀对，然后到那个直到那个小腿那边啊，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当时一男比较特殊的。那除了还有去医院兼诊啊，或者是附近几个地区的诊所兼诊，那再来就是大使馆一些交办的任务，比方说交因为当时

0: 有盛传马英九总统要来那个国庆日的时候要来，所以我们还有教小朋友唱华语歌，或者是说我们教艺术家写一些书法这样。就我自己一个人去教那个艺术家写书法，哎，还写
1: 是
0: 的
1: 啊，
0: 还有模有样这样子。这边好像我这个 slide 没有，但是
1: 所
0: 就
1: 以带着满满的回忆回到台湾，那怎么衔接到回到台湾？你
0: 对，
1: 就是在台北荣总的训练呢？
0: 好，因为我当时其实就跟刚前面上个礼拜也讲的，就想说为什么会走儿科嘛，因为
1: 对，
0: 当时决定的时候就在圣多美，
1: 哈哈。
0: 因为我是台大的公费生，所以公费生毕业的时候，我选了退辅会的体系。好，因为我当时还想，因为当时是退辅会跟卫生署，那我在想，我的成绩到卫生署，可能就没有办法留在比较大的医院，可能要去比较地区型的医院，所以我觉得说去退辅会，可能还可以留在像台北荣总，在台北市可以训练，可能会比较好这样，所以我当时选了退辅会啊，退辅会可能把当年毕业生的名册到三家荣总，北中高荣，那时候北荣儿科的主任就来打电话到我们家，那我父母亲就说他有在真人，所以当时我在想说，其实没有想太久啦，想说啊，至少在当兵时就有一个住院医师训练的着落的地方，那就过去这样子。好，我就填一些很简单的形式上的一些考试题目啊，就因为当时也缺儿科医师啊，就可以就回来大概。我是9月底回来的，我11月1号开始到台北荣总，100年的11月1号到2017年的11月8号离开。我来的时候是从非洲回来接到北荣，我离开北荣时也从北荣去
1: 有
0: 非
1: 非
0: 洲。
1: 洲，
0: 对，那为什么会到第二次去非洲？
1: 对
0: 是
1: 呀、
0: 因为我要去下乡，
1: 啊，嗯哼，
0: 下乡我们一般荣总的医师下乡一定是去荣院。
1: 荣院哈，
0: 荣民医院，比方说台北的话，可能就竹东、桃园、玉里啊这些地方，或者是其他中荣或者高荣的分院。那因为这种荣院儿科病人一定是非常的
1: 很少。
0: 少，对，而且就听说可能待遇也不好了，就可能会被熬住很多事情。所以我还想说，啊，既然已经有一次去非洲的行医经验，那我们来试试看，去想办法去非呃去不一定要去非洲各种地方。所以我曾经有去一样去找国合会的布基纳法索的应征的职务，但布基纳法索很好玩，因为它是国合会直接那时候还是直营办理，它不是一个医院，所以他当时我是一个总医师的身份，我不是主治医师，所以主治医师的这个待遇就会变差，不是主治医师待遇变差。那我后来有申请到。去申请那个马偕承办吉里巴斯，因为吉里巴斯好像有一个名额，就是一年好像就是一个名额医师。那我刚好是被取一，那我知道我那个学长是马偕急诊，他一定国际医疗企图心非常
1: 非常
0: 强，
1: 强，
0: 我就没有办法跟他
1: 很
0: 竞
1: 竞
0: 争。
1: 争。
0: 对，所以我后来想说啊，算了。然后刚好在这个期间点，因为我当时在当外教替代役男，认识北医的国际医疗的承办人，他后来就是本来从专员变成主任的，所以我就。他跟我讲说，刚好那个斯瓦蒂尼的医疗团有一个内科的团员得到大肠癌，要回台湾化疗，所以就那个缺就空出来，所以问我有没有兴趣应征啊？所以经过面试之后，对，那时候去那个反正北医他们那边面试，就本来是5月可以去，但是那时候后来受到一些公费的阻挡，因为我要去驻外，等于说我要重新从退辅会换到。以前是卫生署，当时是卫福，已经变成卫
1: 卫
0: 福
1: 福
0: 部
1: 部。
0: 了。我要跟他换回来，而且我换的时候要跟别人要，对方要1:1换。就是公费生有2大体系，一个是退辅会，一个是以前是卫生署，后来变成卫福
1: 服
0: 部。
1: 部。
0: 我要从退辅会换到卫福部的时候，才能算是有效的下
1: 下
0: 乡。
1: 乡。
0: 因为你在退辅会，你去驻外不算是
1: 下
0: 下
1: 下乡。
0: 乡，他不会算你下乡那2年的时间，所以你要找到另外一个跟你同时可以对调换过来的，所以那时候还要找退辅会跟卫福部的人来协商。
1: 协商。
0: 对，那时候，而且我觉得就那时候其实本来说5月要去的，就是卡在这边，我差点去不了。对，后来延到11月才去，多留了5个月，我找到第二个人跟我要交换，不然我还要去荣院下乡啊。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是

0: 有点辛苦，但后来去下乡的话是另外两年又三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对，去斯瓦蒂尼下乡
1: 两年三个月哈。
0: 对，
1: 那时候你已经有所谓的正式的儿科医师的。
0: 对，我那时候有儿科医师专科执照，也有遗传代谢学的次专科执照。我的儿科是2013年拿到的，我的次专科是2016年拿到的，所以那时候我已经就是可以变主治医师，而且因为斯瓦蒂尼是北医承办，所以北医可以给我这个北医的主治医师的职务，所以我就是以主治医师团员正式团员的身份去那边。对，
1: 所以这样变成主治医师，正式主治医师，然后去斯瓦蒂尼，大概这两年三个月做了哪些事情呢？
0: 当然，因为我们基本上医师就是要看诊嘛，所以我们其实会有一些看诊，不管是去医院的诊，或者是去什么军区，因为他们有一些军营的那个医院，军营的门诊我也要去看，然后还有台上的一些工业区，因为他们毕竟我们在那边有一些纺织、成布料、衣服，
1: 是
0: 他们会有员工很大的厂，很多就像竹科有很多园区，所以他们有一些员工有问题啊，也可以我们有一些特别的时段，那或者是哦，因为我们当时有去他们的医院的儿科，所以就参加他们的晨会讨论，
1: 啊，
0: 不管是他们自己的科内或者全院的部分啊，或者是跟一些北医来的一些短期的一些各种计划啦，所以有帮忙这样子，或者是哦，曾经可以分享一下，我曾经以我的专科，因为我是遗传代谢科，所以之前我遇过一个，我强烈怀疑是黏多糖，我不知道那个永瑶知不知道黏多糖，
1: 是
0: 黏多糖是一个代谢疾病啊，它会堆积在肝脏跟这个眼睛这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
1: 简称 MPS 哈，
0: 对 MPS， 所以那时候有问马街的林湘宇医师要怎么诊断啊等等的，所以我们其实后来有请马街帮忙做基因检查，做完基因检查之后，我又跟一个奥地利的一个生技公司去询问他说能不能。因为基因至少说这个基因有突变，但是你要知道那个酵素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嘛？这两个有时候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有送血片到那个奥地利，我从非洲寄过去，然后确定那个酵素的确是不好。然后我后来又认识一个南非的遗传代谢科医师，是一个白人，所以他中间有给我一些建议。我后来去荷兰开会的时候，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医学遗传学的年会。2019年在荷兰，所以我有遇到那个人，所以我就问他，我有特别感谢他这样子，对，就帮忙诊断了，就跨国合作。对，我这个我没有写 paper， 但是我有一次我有投在那个 abstract 上面，就是在相关年会上有贴海报了，对对，等等的。
1: OK， 哇，这很特别，所以。在你这两次在非洲齁，其实同样大家觉得非洲，但是这两个国家的等级是不一样的齁，所以遇到的疾病，你所看到的病患和你觉得的差异是什么呢？
0: 因为我去圣多美，当时我是一男的，所以其实大部分疾病就全部都看这样子。当我去斯瓦蒂尼的时候，我就偏儿科跟我的遗传代谢学。其实他们当时有我听到说他们当时看到有遗传代谢学的医师来，其实好像不是他们想要的专科，因为他们想要专科一定是可能外科类的，帮他们动大刀那一种，可能等等的呢。那但其实我用我的这个专业帮忙做了一些，对，因为有些有我刚看了我现在做的 slide， 就是一个是我们刚刚说诊断寒病的儿童嘛，对不对？然后有一个是我发现他们有很多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而且因为他们是，
1: 这是跟遗传有关系，
0: 可能有关系。他们因为他们的国家堕胎是非法的，人工流产是非法的，所以他们就算是你怀到唐氏症，你也不知道，因为你怀孕你不会做那么高层次的，就会生出来。所以那时候有非常多唐氏症就会有心脏的问题，然后你心脏问题就是喘啊，一直养不大啊，然后一直会掉断音啊这些问题。所以当时我发现到他们光是诊断一个儿童性的心脏病就要30万台币，因为他们要送到南非。

0: 去到南非要找到一间有小儿心脏科的，这样一趟就要30万台币 哦。所以他们那个什么经费很快就会用完。那我在想说，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使国就在地诊断，就不要那个？所以那时候你看我那时候，
1: 所以你的诊断是你有好的，还有机器设备，还是因为
0: 你看当时
1: 够，
0: 当时有开始有这个这家公司，我们就不讲名字，就是有这个手持性超音波，你就是不用推那很大台的那种机器。好，我在美国买的，然后送过来时，你就可以这样子接到你的 iPad 上面，好，可以直接看。所以后来我怎么样训练我自己，我就是先看 YouTube 频道 ，YouTube 频道就介绍小儿心脏科那些。什么什么心房 连在一起啊，有破洞啊，心室有破洞啊，然后四个腔室连在一起的那个比较唐氏症比较多，或者是什么主动脉换位啊，大怎么大动脉跟肺动脉对调，那小朋友会出现会黑掉，然后像这种小朋友这种肝脾肥大，就心脏也变大，所以我那时候我其实大概诊断了大概应该是6-7个那种什么。主动脉什么转位或者是法洛氏 四重症那种台湾现在都看不到的那一种，好，啊，他后来就是看去开刀嘛等等的，那这个就很明显的唐氏症，这种舌头就很这个大起来，然后脸就是那个平平的脸这样子，对，然后这个你就会看到说他这个腔室是合在一起的，这个血是混在一起的，所以他就会黑黑的，他黑黑的皮那个。嘴唇就比较黑，因为非洲人你没有办法看皮肤，那像这个
1: 非洲皮肤都是黑的，
0: 对，所以要看嘴唇，然后再来就是他活到大的时候，因为他缺氧比较久，就会像那种杵状纸，好像那种土一样那种感觉，然后这个心脏就是很典型那种以前儿科教科书上的那种像靴子一样的心脏，好，这些，然后你就可以看，那其实我当然不会像小儿心脏科那么专业了，我们大概就看说。有没有动啊，然后他的那个整个腔室那个管径是多大啊，对，所以后来到最后还有因为我们毕竟那个国家大概是半个台湾大，他也是有分区，有一些比较地区性的医院，有些地区性的儿科医师知道我有这个扫心脏超音波，他就特别找我去，比方说他可能请我空一天，然后我们去可能坐车2个小时去东边，因为我们首都在西北边，然后去东边那个地方帮他扫。好，那这是我去贴那个海报，因为当时海报已经变成电子化，因为当时封城，所以那个2021年2月那个时候，美国有一个溶小体 lysosomal storage 就是代谢的会，我就去送那个贴电子海报，然后去看一下，哎，这个怎么做啊？他脑部是呈现这样子啊？他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年多糖那个小朋友。然后他很极度矮小，然后他的眼睛其实是已经那个角膜会那种裸裸白白灼灼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请他去走那个6分钟，看看他那个肌肉关节好不好，这样子，对不对？然后就是我们这些病人啊，病人的清单啊等等的，然后我们去一些比较更偏乡的地方义诊，啊，当时的团长，啊，团长后来也过世了，好像车祸，在好像非洲出车祸吧。送回台湾，后来可能就反正就有点像植物人状态。
1: 哇！
0: 那后来，
1: 所以在非洲，你的交通也都是一个危险因子是吧？还是不是？
0: 哦，当时这个其实就可我们在非洲医疗团就要自己开车了，因为你就是像美国一样，你不开车，其实你很难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去外交替代圣多美食是一男身份，一男身份是不能开车的。大使馆有特别说，我回来时完成了考驾照的训练，拿到驾照，但是我觉得台湾开车也是太危险了。就我后来当住院师第一年，我开我爸的车上，再去台北，然后绕一圈回来之后，一直到我去非洲的时候再去开车。对，那非洲开车，它时速是120，我后来曾经飙超快了，还有超速这样子。对，那。哦，那时候还有哦，但还有去那个王妃，因为他们非洲是那个王室啊，所以有一些什么公主啊，得到什么肿瘤，我们那时候还帮忙去打化疗啊，等等的，对，所以对交通的确是要注意啦，对，所以那时候车子啊，也是坏掉，也修很久，然后叫他们
1: 学修车，
0: 没有办法，他们刚好那时候技术团有请一个
1: 汽修
0: 师傅来，

0: 教大家，所以我他刚好帮我去看二手车厂有什么车这样子，哦、对，所以我后来本来第一台车很容易坏，第一台是欧洲牌，然后很容易坏啊，第二换成别的牌子，换成日本牌就比较耐操这样子，嗯、然后教他们 RK 是怎么样那个，
1: 所以在你说斯瓦蒂尼的时候的。对语言就是英文的吗？还是还葡萄牙语？
0: 他们是语言的官方语言是英语，跟他们自己的斯瓦蒂尼语。Uh-huh. 斯瓦蒂尼语，比方说我们就稍微学了一些那个打招呼啦。嗯 ，Sabona 是就 Hello， 有点像 Hello。
1: Sabona，
0: 但他们 Sabona 其实本来意思是 Do you see me？ 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阿凡达，阿凡达什么 I see you 啊？那我在猜他应该是。他应该是有参考一些非洲语言，因为他什么 Do you see me 其实就是 Hello 的意思，你有没有看到我？对，那 Sabona 是对一个人，然后如果是对象是复数的话，变 Sanibonani 这样的。对对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有学一些很简单的斯瓦蒂尼语。那他们首都的人英文比较好，那偏乡就是大部分都是用斯瓦蒂尼语沟通这样子。对，
1: 那在偏乡用看诊的时候，是不是还需要有一些翻译？还是你怎么
0: 有？我们去偏乡时。这边有提到一个叫做阿弥陀佛中心，阿弥陀佛就是我们那个佛教的阿弥陀佛，他们在斯瓦蒂尼的南部有一个就是就收养一些孤儿啦，所以他们孤儿斯瓦蒂尼语，因为他本来语言就是斯瓦蒂尼语，然后教他们学华语，所以他们可以直接来当翻译，好，所以大概长这样，他们可以盖一个这样子，
1: 哇，
0: 对对
1: 对，
0: 好像大概400个小朋友吧。400个小朋友，有些人到18岁还是可以回来继续教这些，这个不一定，可不一定是孤儿啦，有些可能是家境真的太贫困了，就对，
1: 是好。那综合这两次哈，你去圣多美跟斯瓦蒂尼，他们的生活水平都是在跟台湾以下嘛，哈？
0: 对啊，差台湾很多。我印象中，史国好像是那时候年收是3000美元、嗯、就等于说你 一年大概就9万台币左右。圣多美大概就不用比了，圣多美那时候而且还是2010年那一定是差非常多。好，那史国是上比较好一点，因为它跟南非是陆路交通、嗯、那个像那个物流那些巴士卡车是直接可以开进去的，就过个通关就可以开进去，所以它其实也是有大卖场。嗯、好，那其实我之前还有前几天我遇到一个另外一个业代，其实他讲过圣多美在2000年代2006、2007那时候更早的时候他们更惨，因为他们当时他们是岛国，所以圣多美他们的船要准备要靠岸时，那些人要在岸上等，因为那些货品可能没有办法上架，来不及上架就会在港口就被抢光这样子。更早的时候是这样，那后来当然比较好一点点，等因为交通的运输的关系，那史国有相对比较进步一点点啦，但他们毕竟还是贫穷，所以会遇到我刚刚讲的光是来看诊也是一个问题，然后有时候没有药也是个问题，所以之前我曾经还跟过他们一个药师吵架，因为像台湾有些糖尿病的药是可以拿来减重的，对，有些药嘛，对，口服的药，那曾经有个药师跟我说，你把药拿去给减重的病人使用，那真正糖尿病的病人就没有药了，所以我们就在讨论这件事情，其实就有点像就是不同的国家一定，因为他会觉得这个药一定要拿来给那个糖尿病的人用这样子，对，那他们偶尔也会遇到断药的问题，而且我还看过更好玩的，就是像我们很简单的生化 CBC 就是血球或者是肝肾的功能，哎，他们送出去回来报告可以写空掉，因为他们的试剂过期或者试剂那个试剂没了，
1: 检查不出来。
0: 对，检查不出来，所以你那个生化检查就空，有几个就空掉，就从来、啊、就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哦、但他跟你讲，他也没办法。我觉得他因为他们当地人可能已经习惯这样子的缺药或者缺试剂、嗯，他可以跟你讲明天来，但他可能讲的明天可能是不知道多久以后，所以我说你跟他们相处就没有办法用台湾的思维去，很多、嗯、就台湾很多事情是可以确定什么时候会来，什么时候会到，什么事情可以做的，那、嗯、在这些地方就没办法，对啊，嗯、因为这就不是他们可以，很多不是他们可以那个manage 的地方，这样子。对，
1: 好的，谢谢朱医师的分享，我们请朱医师再喝口水、嗯、我们就继续再来聊天，因为要请你用你的专科的这个角度来看看这两个国家，刚刚我们上一集所提到的那个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宾朱子宏医师，他特别分享了他两次在非洲的国际医疗的经验。第一个是他在当兵的时候去圣多美，第二个是他在荣总完成了这些专科医师的训练之后，儿科医师的训练之后，去到斯瓦蒂尼，那这个这算是公费服务，公费下乡的服务。那在他这个透过七八年在台湾的这个装备已经自己成长之后呢回顾一下这两个国家，在你说上一集我们提到的儿童的这个生长发育当然他们那边是不是有过胖的需要减重我不知道
1: 好，先讲一下那个两国人的身高其实有不太一样，因为以前圣多美当时是无人岛了，在葡萄牙人来之前是无人岛，是没有人的，只有动物而已。那为什么后来有人？是因为当时葡萄牙要去巴西开垦殖民地嘛，所以他从非洲大陆这个人口贩卖很多很多非洲人去巴西。那圣多美因为他在一个中间点，所以他就从他们殖民地非洲大陆抓了很多年轻力壮的人。去巴西前他可能就把他当作一个转运站，所以圣多美的人其实是有被挑过的，他是这个年轻力壮，通常身高如果你可以活到大人的话，其实身高通常都比较高。对，那史国的话我印象中是比较矮，但是我没有去查成人的身高是多少，我有点忘记了。那大家的儿童的身高其实跟台湾一样，就是六岁以前都是参考 WHO 的版本，所以其实大家那个曲线应该是一样的这样子。所以但当然儿童其实就很多，因为贫困的状况就很蛮可怜。像以前更早，像圣多美是你要活到五岁才有名字，因为你五岁以前取名字很容易早夭，所以就他们就不会取名字。
0: 哦，那这样你看病的时候就做一些病例资料的记录的话，他没有名字，
1: 他就可能跟妈妈或怎么样，对，跟妈妈的名字或者是这样子状况。所以其实很多有那种营养不足的部分啊。那史国那时候我们刚去也有很多，就你三个不到百分位就常常感冒啊，或者是妈妈 HIV， 然后到因为史国我印象中好像是25%人 HIV 带源这样子，所以他当时更早更多。那后来这个侍卫有怀孕好像有去塞，然后塞到马上投药这样子，所以有尽量去阻断他遗传到下一代，不然的话其实婴儿如果得到 HIV 病毒的话，他变成 AIDS 的速度很快，好像可能只要一般成年人可能10年左右，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小朋友可能1-2年，因为他免疫力没有很好，其实病毒很快就复制，所以他就一直很多疾病啊，什么 TB， 因为他们 TB 很多，肺结核很多，然后各种霉菌啊，什么 P 菌，candidiasis 这种非常多啊，所以有时候你在打很多肺炎，你有时候这些其实打完了还是要用到那种抗霉菌的。那种静脉注射型的抗生素，那这类型的它的一些副作用就很大啊等等。所以其实因为我们那时候儿科就会比较偏住院的病人，会照顾的帮忙照顾比较多一点点，所以有看到这样子的方式。然后或者是新生有时候他在吃那个抗病毒药等等，就在吃。好，那其实这些身高体重啦人种其实还是跟基因有关系啦，所以后来回到台湾的时候其实

对于儿科，其实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易感族群嘛，就易受这个比较弱势的族群啊，所以当然我们对于儿科当然就是要更关心这个部分。那身高矮小，那当然这些措施等等的药物处理，当然如果有一些这个比较积极的父母亲，但我们也是可以在那个诊间来讨论这件事情，因为

篮球国家队游泳国手之类，他可能那个更高的身高是比较能够入选啊。那这个我们是可以看看时间多少时间呢、啊？看看我们可以介入到多少。那其实生活习惯还是要顾，营养的部分还是要顾。所以我是觉得像竹科回来竹科，像非洲他们是真的没有钱买到那么多营养的食物。那台湾是另外一个部分，台湾是父母亲没有时间，所以其实很多小朋友。

0: 我就开一个预约制，
1: 嗯，
0: 预约时段他们就是前十分钟到就好。我觉得对于一些有时间上，可能我觉得走这样子的方式比较好，因为毕竟健保大家就是要过排队，我觉得时间有些人可能对于时间可能就比较没有这个方面的利益啦，对，所以我觉得分开来，那必要时也可以互相转介，
1: 是啊，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后来我们想到就是医院跟诊所变成一个那个网络嘛，
1: 嗯，
0: 所以可以照顾到不同层级的病人，对，
1: 嗯，可以往上转，也可以往下转，
0: 对，往上都可以转，对，都可以转。
1: 好，太棒了，谢谢朱医师在今天的分享当中也告诉我们他在非洲行医的几个两个国家的经验，以及他在反思，哦，台湾的小朋友，哦，的幸福，以及可能他们的妈妈的父母亲的时间不一定给他们那么多，而且现在新竹这样的一个生育率比较高的城市呢，看诊可能排队时间比其他城市多一点，说不定，哦，因为
0: 就等的时间比较久，
1: 等的时间等的时间
0: 比较
1: 久了，
0: 对。
1: 好，给好，谢谢朱医师，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拜拜，
0: 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点亮心声，我是主持人 Muriel。 今天我们要一起

来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呢，不一定是我们每一个人会经历到的，但是呢，跟我们都息息相关哦。让我们来听听是怎么样跟我们相关吧。今天的主角呢，叫做艾薇，她是一个40岁的女性，在某个科技公司当中阶的主管。她的先生时常出差，一次出去就是好多天。那公婆虽然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但是住得很近，所以呢，公婆就常常就要求她，或是拜托她跑腿，或是帮忙一些事情。虽然这都不是恶意的，但是，就对，隐形之中增加了许多的负担。那艾薇她是家里面，除了先生之外，他就是唯一一个开车，然后负责接送，或是任何需要交通的事情，都是他在做。这样，所以呢，上下班穿梭在公司、家里，还有婆家补习班之间，他就这样子，哇，非常的忙碌。大家都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强人，很佩服她。除了在职场上面呢，她表现得很不错，能力很强，很干练，但是又，个性又非常好，所以呢，她的人缘也很好。然后在家里呢，她又要负责照顾孩子，然后打点家务，然后还有公婆那边。所以大家都觉得哇，他很厉害，而且他看起来都做得非常的好。他就是那一种朋友们口中会提的那一种非常模范形象的女性，好妈妈，然后好主管、好下属、好媳妇、好太太。但是这一些，都是艾薇，她靠着坚强的意志力，还有责任感所撑出来的。其实她非常非常的累，而且时常觉得快要不行了。艾薇的一天呢，长这样子：早上6点起床，整理自己的仪容，然后弄早餐，叫小朋友起床，帮忙小孩子盥洗。准备上学的东西，吃早餐，然后顺利送他们出门。7点30之前呢，送女儿还有儿子到学校，一个到国小，另外一个到幼稚园。送他们上学完之后呢，自己再开车赶往公司。公司里面他是主管，有对上的压力，然后下面又有对下属新人的这些问题要处理，许许多多的会议，然后很多的问题，上面下交代下来的事情，下面呈报上来的问题，他就是中间那个要去协调、要去处理的人。中午呢，也不一定有时间可以好好的吃饭，常常就是一杯咖啡撑到晚上。一整天有好多的会议，好多的信件，还要分心想说晚上要准备什么晚餐呢？下班之后，等一下先去接孩子，然后婆婆拜托我去跟她的朋友拿她订的那一只鸡，然后接完小孩拿完鸡之后，送小孩去补习班，点点点，她的脑子一直始终没有办法有时间可以停下来缓一缓。所以呢，下班之后呢，她就要去接小孩，然后去帮婆婆拿东西，回家煮饭，然后盯小朋友写作业、洗衣服、洗碗，然后哇，好多事情就这样子一直忙忙忙忙忙，从来没有停下来过。她的生活就像一条永远不没有停下来的输送带，每一个上面的每一个东西呢，都是别人的需求，或是说，因为他有非常多的责任，他同时有好多个身份，那每一个身份呢，好像都有一些不一样的责任。

那这些全部加起来呢，就有好多好多的责任啊，事情他必须要去做。但是这上面呢，却好像没有一个是属于他自己的。他的身边有好多的人都需要他，或是都依赖他，没有他不行。如果他不去做这些事情的话，好像那些事，那些需要就没有办法被回应或是被满足。但是，当他在煮饭的时候，儿子抱着他的腿，然后吵着要妈妈买那个今天学校同学带去学校的那个玩具，说那个很厉害，为什么他没有？然后在那里哭。然后女儿呢，不好好的写作业，在玩自己的娃娃，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婆婆又打电话来，但是她现在没有手接。同时呢，炉子上面的那锅汤又已经滚了。她实在是觉得，天哪，这个世界呢，我可不可以把这个世界直接按一个暂停，暂停键，让所有事情都暂停？然后她就只想要找一个地方躲起来，去休息，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但是，不可能，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发生。很快，他又被儿子一直拉他的脚回到现实。先生刚好今天不在家，出差去了，已经3天了。虽然说他也已经习惯了这样子，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子的生活，但是又没有办法习惯。虽然他一直告诉自己，反正就是很常这样嘛，然后就正常啊，就代职的妈妈就是这样子。但是理性上他这样子说服自己，问题是，他就是已经这些所有的东西已经超过他所能负荷的，也对他的情绪啊，对他的精神上来说，已经是造成太大的压力了。在他的心里面，已经非常多次的在崩溃、尖叫，然后在大哭，或是在发脾气，就是他在心里面可能已经在摔东西，或是大吼。但表面上呢，他又非常的克制自己，不可以吼，不可以吼小孩，要好好的跟他们讲，或是一定要赶快回应婆婆，回复婆婆，或是什么什么之类的。他总是让自己能够用一个好的状态来应对这些所有的情况和所有的人，但是像艾薇这样子的妈妈，她总是把眼泪还有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情感藏在最深的地方。这天晚上，终于把所有事情都忙完之后。他坐在床上，看了一下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孩子也终于都睡了。他忽然觉得全身好像没有力气，头好晕，好累，很想要哭，觉得好委屈。那是一种他不知道怎么说的感觉，所以他忍耐，他压抑了好久，然后也没有人可以理解，他也没有人可以去诉苦。他想起了一首歌，拿起手机，搜寻了播来听，这是这一首苏芮的《沉默的母亲》。

听着听着，艾薇就掉下了眼泪。她觉得，这明明就不是一首悲伤的歌，为什么我还会哭？她觉得自己特别的不争气，但她就忍不住。为什么你从不愤怒，当别人都不能忍受？为什么你从不抬头，一双手握不成拳头？多少年风雨默默承受，多少年付出不问收获，多少年苦难你都经过，

多少年辛酸你都尝过。这就好像是他就觉得他真的是这些年特别的辛苦，但好像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先生，他也觉得他的先生没有办法理解跟体谅他，所以他也都不敢说这一些所有的委屈跟压力跟重担，他都是自己藏在心里。他觉得自己很伟大，在这首歌里面他听到这个母亲这么的伟大，愿意为了可能自己认为的一些价值，他牺牲掉很多其他的东西，为了去成就那个他认为更重要的东西，例如说对孩子的陪伴、孩子的教育，或是自己的一些好的形象，或是工作上面的成就。但是他也失去了好多东西，牺牲了好多，甚至他已经好久没有好好的为自己的想要或是自己的需要去考量，然后去选择过。他都是在为别人付出，为别人好像牺牲到他自己。但是其实别人可能不并不只并没有发现说他已经渐渐的没有了自己，他把自己这个人的全部都给了别人。当艾薇他自己想到的时候，他真的是难过到没有办法停止哭泣。他觉得自己为什么，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这样子，是他身上的那一些社会的角色，然后不同的角色就有不同的人给他不同的期待，那他一直在满足这些期待。因为他从小就被教导他必须应该要做到哪些事情，然后要做好什么样的身份，什么什么的，好多好多。然后他就真的很努力的想要去符合这一些他认为应该然后是对的事情。他不知道身边有哪一些人能够看到他的这些辛苦，还有他心里面的这些感受，他也不知道可以跟谁说，他也不敢说，他怕说了别人会指责他说，这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那就是你不是天经地义就是这样吗？所以他不敢跟别人说，就只敢默默自己藏在心里。刚刚那首歌里面唱到的，我好想抚平你脸上的皱纹，抹去你心底的伤痛。他好希望有人可以看到，或是对他这样子说，但他的孩子还小，也不懂，没有人这样子安慰他。然后歌曲里面非常励志的唱说，沉默的母亲，白天我们共同奋斗，黑夜我们共同度过，我要永远守护着你，风雨我们共同度过。但是现实中是没有人对他这样说，也没有人陪他度过和面对这一切，所以他哭得更是伤心了。后来几天之后呢，他的先生回家了。他的先生看着他，发现太太的脸色整个人都不对，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他才在当下他真的忍不住崩溃，然后把他心里面这一些所有的压抑和所有的委屈都一口气的倒出来。先生才很诧异，并且才惊醒过来说，对，我的妻子，他自己默默的承受了

这么久这么多，但是我以前好像都没有体谅他，也没有发现他的需要。然后他这么忙，他这么累，但是他为了体谅我，或是为了别人，他都没有喊过苦，或是没有抱怨过。他的先生就跟他说，我觉得你真的太累了，你一定要休息。然后我妈那边你也都不用担心，小孩子这几天也我来顾。对，我刚出差回来，我可以跟公司请几天假，没有问题的。你先好好的休息，这些让我来就好。艾薇才知道说，哦，原来我是可以表达出我自己的感受跟需要的。别人，或至少说我的先生，他是会接住我的。他没有预料到说，当他说出这些的时候，先生会是这样子的反应。所以他们就好好的沟通，并且，先生他们两个人也聊了很多，他们就好好的再重新的分配一下，比如说家里面的家务分工，然后特别先生帮他安排了有完整的时段可以让他去出去外面散散心放松，去做一些他想要做的事情。后来艾薇他渐渐的开始明白，然后也开始练习在每一个角色里面有分轻重缓急，并且不是所有的责任或是别人对他的期待，别人对他的要求他都答应，或是要去满足那一些的期待，或是要让自己在别人眼中看起来是什么样子，评价好不好。他开始有了自己的界限，然后重视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也练习不再把自己的想法感受藏在心里面，而是说出来跟别人沟通。原本他很担心这么做会让别人不高兴，没想到大部分的人反应都非常的正常，也都很能够接受。包括他自己的孩子虽然还小，但是却意外的能够体谅妈妈，并且非常的贴心。而且他发现其实孩子有些事情没有他的帮忙，其实自己能够做得很好。所以以前呢，常常是他过度的担心，过度的去介入孩子的学习啊，各方面。所以现在他慢慢学习放手，反而呢，他看见孩子成长幅度很大，而且他自己也越来越快乐了。他也发现，当他更多的照顾自己的心情、自己的身体，还有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他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得更好，连带的他的孩子、他的先生，整个家庭的氛围也变得更好了。所以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他才发现以前自己，因为一些错误的认知或是信念，而造成了以前那样子的情况。但是好在呢，他现在这样子的调整和发现，让他真的觉得越来越轻松，而且越来越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是不是也像艾薇一样，在家庭里或是在工作中是别人的需要，你是那个支撑的角色，所有人都仰赖你，你要一人分饰好多角，你不能够生病，你不能够倒下，但是其实你已经累得快要喘不过气，已经快要撑不住了。你的外在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坚强的超人，但是心里面深处却非常的疲惫脆弱，希望能够有被看见、被理解和被拥抱的那一块。我想要鼓励你，我们不必要这样子一直沉默跟默默的扛下这一切。

我们值得被理解，也值得被拥抱。想要鼓励你，能够跟你身边那些亲近的人说出来你心里面的需要，你的心声。这个看起来是展现脆弱的行为，在别人的眼中，或许其实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表现。鼓励你可以勇敢地照顾自己，看重自己的需要和感受。这无关你做了什么，或是做得好不好，因为我们每个人本来就都值得被好好的对待。这里是点亮心声，谢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次再见。

0: Sinora, shake your body line. Shake, shake, shake, Sinora, shake it all the time. 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
1: 微笑。OK， 嗯，然后但是呢，你如果说是它放在白天光线下面，你可能根本看不见它。
2: 是，
1: 但是它也生存不了，它也生存不了，它只能生存在黑暗之中。
2: 哦、
1: OK，、
2: 嗯、
1: 所以他们这个他们的这个生物呢，就是这个小所谓虫啊，事实上是非常细小的，不知道能不能叫它为虫，但是一种很小的生物。嗯、那这种东西呢，它事实上它发光呢，是也是因为它一种传宗接代的一种过程，然后他们生存就是为了繁宗接代，传宗接代，
2: 哦、是、
1: 啊，对、所以这次很有意思，就是大概就是比较原始的生物，都是这个样子，哦，他们生下来就是为了传宗接代。
2: 他们出没的那个是土地呢，还是空气呢，还是水呢？
1: 是，他们事实上是住在洞穴里面，因为洞穴才是黑的嘛，他们不能在光下面不能生存的，
2: 是是，
1: 他们住在洞穴里面，靠洞穴里面的一个那个。moisture 就是水气啊，来生活，养水气。所以我们去参观一个很大的，就是毛利眼精灵的一个洞穴呢，是这个洞穴是相当有规模，事实上有些地方相当高，它有很多钟乳石，就像我们一般可以看在世界上看过很多的洞穴这样，它有钟乳石，有这些不同的沉淀物、矿物质沉淀以后造成的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奇特的形状。我们是下到地下，我现在不太记得它有多深了，但是也相当深，要下半天才下得去。然后到里面呢，它有一些
2: 你是坐电梯下去，还是
1: 走下去？
2: 走下去，
1: 啊、不是那么深啊，但深是深，但是是走下去的，因为它不宽，它那个地方不宽，然后都有毛利人带我们下去，
2: 是，
1: 他所有的导游也都是毛利人。
2: Okay,
1: 虽然他们可能英语讲得非常的好，流利的就是当地的当地人嘛，长大的，就像，但是他们也会讲毛利语。
2: 嗯，
1: 所以他也可以带讲毛利语带你，然后但一般都是讲英文。
2: 对、
1: okay. 带我们下去，我记得这个有些地方它就是非常高，像个厅堂一样。OK， 比如说它有可能有20尺高的一个高度啊。那有些地方它就有，因为是在地下嘛，所以它那么高的地方它就有回声。OK， 所以它有一个地方，他说这个地方是全世界唱合唱最好听的地方。然后他就在去以前他就说也许等一下大家有兴趣可以在那边哼两声啊。那我心里就有在想，所以也许这样哼哼看它的那回音效果如何。就到了下面我们这个group 呢，他们果然的导游就说你们如果要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唱的话，看可以感受一下那回声。那因为大家都没有人要想要唱什么，对，
2: 那你怎么不
1: 唱？我已经想到了，因为我已经想了一下，我就说哎，我说有一首歌叫 Advice，应该所有人都会唱，然后就说我们大家唱 Edelweiss， 因为这个歌是很柔美，然后可以试回声又不长，所以我就开始起头唱了，对，就大家就跟着唱，果然那个效果非常好，就是那个回声的效果让这个整个的歌啊都显得特别的完美，所以那个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2: 对，
1: 然后就参观洞穴的最后一部分呢，就是到地下，它洞穴里头有一条河。
2: 嗯，
1: 有一条河，那这个河当时它是全暗的了哈，因为是很深的洞穴，
2: 对，
1: 然后所以它有船提供给。
2: 你是有楼梯吗？还是
1: 有些地方有阶梯呀呀、
2: 哦 okay ，
1: 然后它那个导游呢，通常就会带一个手电筒，它该让你看的地方，它会指引这样下去。
2: 是是。
1: Okay, 然后它有些地方有很微弱的光线，但它基本上那洞穴是尽量保持黑暗。
2: 对对。
1: 但是这个因为这个虫呢，只能生长在黑暗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看它就是要到最深的那个地下洞穴里头的河流，然后没有光的地方，它就让我们但它就有那个向导带着你，就拉着你这个，它在旁边啊，然后拉着你这个船，所以到了某些地方，那个光线特别，就是这个虫特别多的地方呢，它就叫我们往身体往后仰，等于是半躺着往上看，然后他把光完全手电筒拿掉，哇，那个就是像你在这个 Milky Way 银河座里面、银河系里面，有些时候你看过的影片里头，银河系里头那几千万个星星啊，就是那个感觉，
2: 哇，
1: 那个感觉真是说不出来的美妙，所以大家看了以后就觉得说，知道这是他发了光以后不久就会。
2: 就灭掉，
1: 就毁灭了啊！它等于是就是下一批虫再出来。
2: 它灭的时候是因为它。

0: 死了吗？
1: 对呀，就是，
0: 哦，是吗？
1: 呀，就是，
0: 对他生命也是，
1: 他生命也不长
0: 很短的，
1: 对，不长。所以所以你看的时候就很感动，觉得说，
0: 嗯，
1: 就像一个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那种感觉啊。虽然他照亮不是别人，可是呢，给我这种感觉，他为了传宗接代，把生命最后一点生命力啊。那火花从那个光喷出来，然后来宣告世界说，我完成了我的使命。OK，所以那种感觉就太好太好，是吧？非常感动。
0: 传宗接代，就是说他放亮放光的时候，是他会有更多的物种在。
1: 对，就是他是一个在他繁育的过程中，他是一个一种生物的反应。
0: 是啊，
1: 所以才会发这个光。
0: 嗯哼，
1: 它是自然反应，但是呢，在我看起来，我当时比较把它诗意化了，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它是在
0: 是
1: 在这个宣告世界，我完成我的使命了。
0: 哎，我觉得我看到的相片啊，好像都是照出来的，
1: 是照出来的。
0: 那它的是用没有闪光机灯的那种照
1: 片，对，你不准用闪光，
0: okay.
1: 对，不准用闪光。所以不是非常容易照 ，OK， 不是非常容易照，但是它为啥有特殊的镜头才能要？因为它光线非常微弱，所以你一定要能够那个
0: 长时间的
1: 曝光，然后所以不是我拿，如果你要用手机照的话，你照不出来的。
0: 对，
1: 所以那个我的印象很深。那大家大概到那个洞穴最想看的就是那所谓的繁星满点满天满洞穴的繁星的那种感觉，你知道？所以呢我不知道他当地他是叫他。叫什么 worm 有一个 light worm 还是什么 worm， 不是 light worm， 有一个名字，我等一下再告诉你好了，我一下想不起来。它有一个叫这个虫有一个名字，不是萤火虫，不是那个 fireflies， OK， fireflies 是萤火虫，但因为它那么小，非常细小，就是微生物型的，
0: 太好了。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很好玩啊，就是有人写游记的时候，就是说在纽西兰不要做的事情，就是你不要跟他提Lord of Ring， 就是指环王，或者是Hobbit， 就那小矮人的故事。他说为什么啊？他说为什么不要跟他们提？他说会让他们不开心。为什么会这样子？
1: 我事实上在纽西兰有看到这个 Lord of the Ring 跟 Hobbit 里面的一些人物的人物的一些玩或者是偶，等于是一个 statue 或玩偶型的，像我们的一个巴士的开我们这个游览车的这个巴士司机，他车上就是挂了一个玩偶，
0: 是
1: 就是这个，然后他可能是蛮喜欢这个故事的啊。然后在他的机场，就是 Wilmington 的机场呢，他的天花板上面就装了两个很大的老鹰跟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故事里面的
0: character，
1: 所以他当然也知道这个是他有点是一种观光客可能会有兴趣的，会有兴趣的。但是在本地人来说，这个 Lord of the Rings 这些 Hobbit 里面的这些故事呢，跟他本身跟纽西兰没有什么关系。
0: 对，
1: 他们利用了这个景来照它。事实上，我是没有去看那个景，它那个拍过以后，它那个景色现在就变成一个观光景点。
0: 对，我听说好像很多这些影迷啊，
1: 对，
0: 都一定要跑去那边
1: 看
0: 一眼。
1: 然后看了以后还得想象一下，
0: 对，
1: 因为你拍摄
0: 或者是穿上他们的道具服啊，然后照个相啊什么之类的哈。
1: 我是说，我的意思是说，他到那边以后，并不是你就是看到你这个电影和熟悉的景象，
0: 对，
1: 因为你事实上你还得想象一下。你那个才把那个当他看到的这个景物呢，想象一下才能转换成他这个电影里头的情节，因为他去拍电影的时候他有用特殊技巧，
0: 是
1: 并不是说光是拿那风景就这样照一照啊，所以对纽西兰人来说，他就是一个
0: 不代表我们，
1: 也不代表他们，所以他不喜欢你老是跟他提这个，他希望你提他跟纽西兰文化风土人情有关系的事情。
0: 我就在想呢，最近呢很多人是用北京的一些旧王宫，就是不一定是真正的紫禁城，就也许是个王府啊什么的，然后他就会让人家可以 cosplay， 就是穿着这个戏服，然后去扮演什么宫斗的某个角色啊什么的。那这个据说还很多的人喜欢去做这个游戏啊，那我想可能也是这样子的因素，反正是赚观光钱嘛，是不是？但是其实对当地的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因为那边并不是他们的历史人物也。

0: 也不是他们历史故事，
1: 就是
0: 用他那个就像横店的那个拍摄现场一样，就去拍一个戏的那个场景而已。所以现在我了解了。那另外就是说呢，我知道很多国家对于他们特殊的物种，因为它有些国家，譬如说我举一个例来讲，有个岛叫马达加斯加，那他们是一个原始物种非常多的国家，那是因为马达加斯加很难进去，它这个地方港口很有限，你很难进入那个地方，然后呢也没有什么旅游资源。那我个人去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你到了一个非常落后贫穷的国家，然后这个人民他们很多地方是没有电的，所以呢他保护他的物种是因为他实在没有很多人会进去，就是说真的破坏也是
1: 有限，
0: 不很自然有限的了哈。那我知道像现在观光那么发达，在澳洲跟纽西兰这种国家，他们要维持一个物种的原始性，就不要被破坏的话，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说，因为你也去了澳洲，也去了纽西兰，你有没有看到他们有没有做什么样的努力，说保护他们这个原生的物种不会被破坏？
1: 纽西兰当然是因为他，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对于保护毛利人文化风土人情方面做努力，那但自然他对原生物种更是珍惜，所以这些尤其是原生物种呢，大多数是我觉得是毛利人在这上面出了很大的力量。我们去参观过的一些原生物种的一些保护区好了哈，大多数都是毛利人经营，也都是毛利人在管，然后
0: 所以也就是这些毛利人他们自己有那个很爱护他们的那个原生物种。
1: 那譬如说讲一个例子好了，在最有名的一个鸟类在纽西兰就是叫 kiwi。OK， 那KIWI 大家，那 kiwi 事实上就是纽西兰的代表，所以你讲到。澳洲讲纽西兰讲就是 kiwi， 对，那这个所以我们那个 kiwi 那种鸟类呢，它事实上是很不容易抚育下一代等等的，它的所以说他们在这上面他就做很多努力，他怎么样的去维护它生长的一个环境 ，OK， 让它能够不受破坏不受影响的能够继续繁殖下一代，因为它这都是比较有点像如果你不去保护，如果不做特殊处理的话，特殊努力的话，他们就可能会濒临绝种。
0: 是。
1: 所以像这方面，他们在纽西兰有不少这样的动物，那通常都是在这种特别的原生动物的保护区里、培育区或保护区呢，里面都可以看得到。他当然就接受外界参观，因为他当然希望说大家能够第一个有共识，然后能够帮助他们宣传到世界上各地去。第二个，他也利用这个参观都要给入园费嘛，他也可以补助他这个需要的费用。但是在经营这些园内，我可以看得出来，他所有的园里头呢，他的做法都是尽量让这些动物呢不感受到是他是住在一个被参观的地方。他虽然有一些围住的地方，但是围住地方主要是让观光客不要侵犯他们，不是为了这些动物不要跑掉。
0: 对
1: OK， 因为他天空还是出得去OK，
0: 是，
1: 但是呢，所以他的这个整个做法跟动物园是不同的。
0: 对 OK， 他不是被作为观赏，
1: 对，不是作为观赏，他不是我把动物园是把动物买来给你看啊，他这不，他是叫你去知道说这些原生动物他们喜欢什么样的环境，然后所以让你有机会去参与看到这些，然后生出这种同样的心理啊，然后会帮助他们，对他们有整个的自然的文化都有一个爱惜的心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他在整个园里的话都希望，比如说你不要讲话啊，尽量不要讲话，不要骚扰到他们，让他听到人声这样子。然后他也限制你能够走的地方啦，光线啦，拍照啦，这都有不同的规定。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真的是做了不少努力。我最喜欢就是他们是让你 去看，但是是它不是把它限制住，
0: 它不是做展览用的，就是让你了解这个物种，但是你也要尊重它的那个最佳的生存环境。我觉得纽西兰在这一方面的确是蛮出名的，就是大家也都知道他们能够做到今天不容易。

0: 如果他需要扩大观光啊，或者要发展他的旅游事业啊，
1: yeah.
0: 通常的做法不会是这样子，
1: yeah.
0: 就是
1: 对,
0: 对, 对, 对。不过最重要的，我认为他们对于原住民的这个生计啊，
1: 嗯，
0: 他是保护的，而且他也是尽可能的给他们很有利的条件，让他们可以、
1: 嗯、
0: 生存得很好、
1: 嗯。
0: 那我知道，好像他们是全世界第一个给原住民就是属于土著选举权的国家。
1: 对，
0: 你知道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呀。
1: 对，
0: 因为在英这个自治领，这个英国自治领或者 Commonwealth 这些国家里头，
1: yeah.
0: 很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你可以想象的国家是这么早就给他们选举权了。
1: 嗯嗯。
0: 那这个这一点我给他们很大的 respect。
1: 我现在不能确定啊，比如说他们，我知道他们有选举权，但是有没有保障名额，这我就不太清楚啊。
0: 嗯。
1: 但是呢，我是知道他们的参议员，就是国家最高的这个民意机构里头呢，是有毛利人。毛利人在里面、
0: 嗯、
1: 那他们这个毛利人呢跟别的地方可能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啊。
0: 嗯。
1: 比如说在其他国家比如说美国好了，拿美国印第安人是原住民、
0: 嗯、
1: 但是呢有很多印第安是跟外面通婚 OK、
0: 嗯、
1: 然后通婚有他本身是带印第安的血统，那不管是带百分之几，也许在某些方面来说他是有一点、
0: 嗯、
1: 譬如申请学校等等他是有点帮助，
0: 对，
1: 可是呢在毛利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个作为一个毛利人呢几乎都是好像要、
0: 嗯、
1: 变成一种你要具备某一些条件你才能有资格成为毛利人、
0: 哦
1: OK，
0: 哦，是吗？
1: 除了你血统要是毛利之外啊，
0: 哦、
1: 我想你通婚的话，假如你毛利人跟外面通婚的话，你生个小孩，你要变成毛利人，或者说你根本就是土生土长的毛利人，
0: 对，
1: 你还得你这在教育方面，在你的学习方面，
0: 嗯，
1: 你必须要经过毛利人的
0: 认可，
1: 说你会懂会，比如你会他的语言，
0: 嗯，
1: 你会他的知道他的历史背景等等的，
0: 你要享有毛利人的身份证，
1: 对，
0: 你就必须要能够，
1: 你需要有他的技能啊，
0: 就传承一些他的那个文化传统。
1: 我提一件事情啊，我们去参观一个学校。
0: 嗯、
1: 这个学校是毛利人办的，
0: 对，
1: 那里面的整个的学校就是教你怎么制作毛利人的artifact， 就是他们雕像或者真的代表毛利的工艺品，这有可大可小。比如说在纽西兰，你到哪里去，你都可以看到，尤其是毛利人管理的地方，它都有门口都有很大的毛利人的譬如说是船也好，柱子也好，雕像也好。这些都是毛利人自己做出来的、
0: 嗯、
1: okay， 所以这些谁呢会做呢，所以他就要训练毛利人的下一代、
0: 嗯、
1: okay， 所以这个学校我去参观就是、
0: 嗯、
1: 学生进去他只收毛利人、
0: 嗯、
1: 然后进去以后呢你学习呢好像这个学费并不高哈，但他就主要要训练你、
0: 嗯、对，
1: 那可能是从2年到4年不一定、哦
0: 嗯、
1: 或者甚至还可以更久一点、
0: 嗯、
1: 就看你要学到多精，要做到哪一什么样的手、
0: 嗯、
1: 什么样的工艺品，
0: 对，
1: 所以他就是从头开始教你怎么样选木头，怎么样做，那什么是毛利的、
0: 嗯、
1: 传统的工艺，什么样是他能够代表他的文化、
0: 嗯、
1: 毛利人也是在他们在这个信仰上面啊，他们也是跟有点让我想起这个智利的人、
0: 嗯、
1: 智利的原住民一样，
0: 对，
1: 他们对天对地的敬畏就是跟我们在中国的所谓的太极道教道家佛教那个很多思想是有点天人合一啊，那种感觉是很像、
0: 嗯、
1: 所以他们就把这些他们的信仰呢也放在毛利人的就 artifact 里面、
0: 嗯、
1: 他们的工艺品里面、
0: 嗯、
1: OK， 所以我觉得要做出这些他们就有不同的要了解毛利的文化、
0: 嗯、
1: 所以他经过这个很严格的训练出来以后你才能够拿到这个证书、
0: 嗯、
1: 你才能够去制作毛利人的这个工艺品、
0: 嗯、对，你要被认证、
1: 要被认证，
0: 是，所以呢我现在就联想起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就是非常属于毛利人的他们文化的一个传统，就是他们的那个哈卡，这个哈卡呢是他们的战神舞、
1: 嗯、
0: 那我相信可能全世界的观众都看过，就是当你打不管是橄榄球或者女性的足球男性的足球这些运动赛事的时候，尤其是在全世界的赛事的时候，你只要跟纽西兰队交战的话，这个之前呢你就必须要忍受看他们非常特别的欣赏啊、哦、但是这个也是一种

0: 这种挑衅的表现哈，那他们大概都会有起码2分钟到5分钟的这个表演，那那个有不管是女性的竞赛，女性运动员或男性运动员的竞赛，那个战神舞就是好像他要吞噬你那种感觉，他们非常的雄壮威武，而且呢他们的表情，那有个表情我是不太理解，我要问问志敦，他们的有些是好像像我们的门神像钟馗一样，那个眼睛是突爆出来的，很凶的，然后他那个表情非常的狰狞啊，那个是什么意思？好像每一次我都会听到有就会看到有至少有一个领导的或者两个带头的人会出现那样的很狰狞的那个面貌，是什么意思呢？
1: 对毛利人的男性来说，尤其是男性来说，这个表情啊，事实上是他们的一种文化的代表。所以我们去在纽西兰的时候，我们有一天大概是到的第二天吧，我们就被邀请到一个毛利人家里去吃晚餐，跟他们家庭一起吃晚餐。
0: 对，
1: 所以呢他当就利用那个晚餐的时间呢，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毛利的文化。然后所以他就有他的家里就有一张很大的画像，不是画就是照片吧。
0: 对，
1: 那是这个男主人呢就是打扮成这个战神、
0: 啊、
1: 然后做出那个同样的表情，就眼睛瞪得又大又圆
0: 又
1: 凸，然后对，然后他这个表情后来他就解释给我们听，他说这个表情呢这个很 typical 这种表情呢，在所有的毛利的戏剧歌舞里头都有。
0: Oh.
1: 他说主要的就是要跟就是 intimidate 动物。
0: 哦、oh, ，是吓到。
1: 因为他们当时到那里很多动物嘛，他们要在跟动物一起生存，
0: oh.
1: 所以他必须要把动物
0: 吓走，
1: 等于吓走，也或者是把它让动物不敢侵犯他们
0: 啊啊， oh, oh.
1: 要驯服动物的一种做法。
0: 是
1: 那很多动物也会他用叫啊，用做事啊来驯服你，他等于是用这种方式来。把动物的那个企图心击败，把它降弱，他们才能够生存。
0: 赶走这样子，
1: 对，或者赶走，或者是这样驯服它，让他们听他们的。那谁是主人这样子？
0: 是。
1: 所以呢，他们做这个特殊表情是要经过训练。
0: 嗯，对，很难的。我觉得那很难，因为我看到女生，我看到一对就是，他们应该是女生足球赛。
1: 对。
0: 啊，那个女生的带头的好凶悍哦，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女人的脸可以就变成那样战神的那个表情，但是那个非常有戏剧性，而且很精彩，就是我每次听到他们那样，他那个真的是你会觉得古时候那种作战了、啊，就是两军作战，他们一定要冲出来，
1: 对，
0: 然后带头，然后把这个气势，
1: 这是个声势嘛，
0: 把这个声势提起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精彩的。我会努力的让我们的后制的童工呢，可以放一段这个音乐给你们听，就是你就可以知道以后听到这样的一个战神的这个怒吼啊。就知道是这个纽西兰人的一个特别的文化表现，那我觉得是很精彩。然后跟他对阵的那个队伍，大家也不妨去上网去查一下，你就打纽西兰的这个哈卡，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也拍他们的对手，那对手也不由分说也都集结在一起，好像要抵抗他们那种感觉，很精彩，所以这个是我不能忘掉的啊。然后另外我也觉得有一件事情我特别感觉到让我觉得很奇妙的事情，就是纽西兰是一个非常重视女权的国家，她的女权他们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有女性总统总理，那当然他们的那个他们是英领这个自治领国家，所以他们都是对于英国的国王王室是他们的国王，但他们最高领袖政府的领袖是总理，然后他们是全世界第一个有女总理的国家，这是很不容易。那这又让我联想起一件事情来，就是说不是说毛利人跟台湾的那个阿美族有那个就是有文化的同样的根源吗？就是从他们同样的在那个法属的那个这个法属的这个群岛叫做
1: Polynesian
0: French Polynesian 哈、
1: yeah, yeah, Polynesian
0: 法国的法属的波利尼西亚
1: yeah, yeah,
0: 就也就是大溪地
1: yeah, 对
0: 大溪地那边有同一个归属就是都是从台湾的

0: 这个高山族就是阿美族，有同源的关系，是南岛。今天的这个名词叫做南岛，这个南岛的这个人种的这种根源。那我就想起他那么重视女权，跟是不是跟我们的那个阿美族是母系社会很类似？因为你总有可能有一丝关联呢、啊，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女权运动其实好像也都是很长的传统，并不是一个自由民主的概念开始的。他们重视女权，就是重视他们的女性，在部落里头的女性，然后就是由女生当家，女人做主，可能。如果是在南岛的人民的这个传统里头，是可能有一些关联，你觉得呢？
1: 有很有可能，因为我发现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以人类学的观点来看，很多比较靠自然跟大自然生存的，比如说大自然的，不管是自然资源也好，或者说是动物啊，或者原生动物等等的，要靠大自然生存，更依赖大自然的这些人种呢，好像大多数都是母系社会。OK，几乎是这样，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个是不是为什么纽西兰今天我不知道他跟他的女权有没有什么关联，这很难说，这是很难说的事情。但是他们都是母系社会，这是很可以看到他们的
0: 这
1: 关
0: 可
1: 联，
0: 以追，
1: 对，
0: 可以追追寻到这个关联，
1: 对，
0: 因为对于南岛
1: 而且南
0: 这
1: 在南
0: 个，
1: 太平洋，南
0: 对，
1: 太
0: 是。
1: 平洋的
0: 对，
1: 一样，
0: 这个太平洋的这个南岛
1: 一
0: 人
1: 样，
0: 种系的话，是这个已经是被在很多的这个考古学家跟人类学家已经确认了，就是从大溪地到菲律宾的到台湾的阿美族，然后到这个纽西兰，这其实都是在一条线上，
1: 很有可能
0: 对，
1: 是因为在这样的一种自然跟自然搏斗的环境里头，通常是男性去在外面去奋斗，比如说跟野兽作战，或者去打猎，或者是去干嘛。那所以男性呢的生存，就是说他生命来说，他可能遭受意外的可能性大一点，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能够接传承的一个家庭，要能够传承，就必须要靠母亲。所以我
0: 那
1: 想，这
0: 是，
1: 可能是为什么他最后
0: 对，
1: 发展成母系社会，这
0: 是
1: 可能
0: 是，
1: 是这样。
0: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OK。

喜爱 Nich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今天我们谈纽西兰，我们的贵宾智敦呢，他跟我们谈了很多他在纽西兰的见闻，同时呢，我们对于文化的部分也有一些了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比较有趣的一个话题，这是我发现呢，纽西兰它在中国的最近的对它的关系的一个促进方面呢，也有很多的进步。那但是呢，纽西兰却又是所谓仇中的意识非常强烈的那个五眼联盟的一个会员，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呢？那我们看看最近尤其是在几天以前呢，纽西兰的总理，他们最高的这个政府领袖是总理，那他是在最近的时间访问了中国，那同时呢，他也非常的积极的跟中国促进他们的外交关系跟伙伴的一个关系，而且他们还发表了联合声明，这就是说他们同意要管控分歧，而且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但是呢，在同时呢，这个五眼联盟的会员国之一的纽西兰呢，在整个仇中的策略里头呢，他显然是在走自己的路，就是跟其他四个眼睛不太一样。那为什么他们有这样大的一个特别的做法呢？这个纽西兰总统希金斯，就是 Chris Higgins， 他呢在25号访问中国的时候，就是上个月25号访问中国的时候，他的表示说呢，他不同意拜登总统对于习近平的称呼为独裁者的说法。他说他认为中国的官方从媒体对他这个言论呢也表示当然是很高兴有一个对他能够说公道话的人，但是为什么纽西兰能够在独立在五眼之外，就是变成唯一的一只眼睛可以看向中国，那这中间有非常大的一个经济的原因，因为中国是他最大的贸易伙伴即便是如此呢，他在国内，这也就是一个民主政治的有趣的地方，就是说总理说一套，但是他下面的官员可能外交部长可能说不同的一套，就像德国肖兹访问中国带了大批的这个工商业界的巨子到中国去谈得很高兴，但他的外交部长依旧讲了这个反中的话，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些民主国家的特色，这个各说各唱各的调，然后呢也不为别人的行为负责哈。那对于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中国慢慢的会要习惯，就这个世界的交往对象不都是跟他们个别的国家是一样的，所以那他在这个最近的这一个风波里头，我可以看得出来，就说纽西兰它是一个真的是很自由民主的国家，而且呢他们也是政党政治，那他们有政党的轮替，谁上谁下都不知道在未来的情况，所以他们可以有独立自主的意见，那也不会构成国家的危机，也这个就是可能我觉得在未来国与国交往的时候也是需要常常会感到需要适应的方向，因为每个国家本质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谈纽西兰谈了很多，但是我们真的不能否认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而且非常得天独厚，因为它没有地缘政治的威胁，它最近的邻居离它1000公里，也就是澳大利亚，但是他们同样都是自治领这个英国 Commonwealth 的国家，所以他们不会为敌，而其他人都很远，要去侵略这个国家的话，要去影响他们都不容易，因为实在是很远。那这个国家现在已经开放移民，所以我相信会有很多的国家的人民有

0: 有条件的话，他们会来到这个纽西兰。但是呢，在你成为移民之前呢，可能我相信大家都会很有兴趣去旅游，因为它是非常美丽的一个终点。我们也感谢在这个两个礼拜的时间内，我们介绍了很多的纽西兰，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这个节目反馈。如果您去过纽西兰，我们没有涉及的部分，请你在我们的官网上跟我们联络，就是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些补强。那有一些朋友对于这个国家希望有更多的了解的话，也请跟我们联络。因为呢，这个相伴走天涯，我们在今年我们希望能有更多 outreach， 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友善的双手伸出去，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制作这个节目，可以有更多美好的资讯，而且介绍更多的好的地方给每一个有兴趣旅游的朋友们一起来享受这个美好的大地。那感谢志敦参加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在这个夏天很好的旅游季节的时候，我们都要出去玩。那您有什么计划？下一步会去哪里呢？
1: 下一步是到我常去的欧洲。欧洲我去过很多次，但是我对欧洲一直都很向往，
0: 是
1: 一直都很喜欢欧洲，因为他们的风土人情都是跟美国是非常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在欧洲的国家里头，事实上我自己个人是最喜欢德国。
0: 德国
1: 呀，我觉得德国人他们因为民族性的关系，你到德国你就可以知道。预期你就没有什么惊奇的事情，然后整个国家都很人民都很理性，
0: 对，
1: 然后你感觉在德国我觉得是最安全，在欧洲国家以后我觉得它最安全就是德国。
0: 我个人也是对德国德国的印象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在两年前呢，我曾经有个系列介绍莱茵河之旅，因为我是用河轮的方式去了解国家这个德国。那时候我们走了莱茵河、曼因河还有多瑙河，所以呢我觉得要了解德国呢，它这个大河文明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可以让你看到很多关于德国的这个历史文化跟他们的整个国民的一般这个人口，他们这个整个的知识层面，还有他们对于这个世界观，你都可以得到很深的了解。那我希望有机会我们再等你回来的时候再跟你再谈最近的德国。
1: 好的，
0: 因为
1: 我们、yeah.
0: 我们现在的感觉就是说很多地方已经是很久以前去的，像这一次纽西兰是我25年前去的，已经这个很多资料需要更新了那但是呢世界是一个大教室，所以呢我一直说任何时候你愿意去得到知识，你都可以就是走出去去玩一趟，去拜访那个国家，重去一个地方都可以有新的得到新的知识跟新的快乐。所以感谢您，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我会跟您再分享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拜拜。
1: Yes， 拜拜。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是，谢谢，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理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杂技。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杂技，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又到了我们非常欢乐的每月一次的哈家教养系列。哇哈喽妈。
2: 是。
1: 你好啊。
2: 是。
1: 对，今天来到我们录音间的贵宾是谁呀、
2: 啊、是我们家长公主哈妹。
1: 哇，就是雪白的哈妹哦。
2: 是。妹妹现在不好意思，她已经进入休息状态。
1: 啊对对对。
2: 所以我就不让她跟大家打招呼了。
1: 对对啊，那个刚刚一来到电台啊、哇，这是造成轰动。你们家的狗到哪里都是万众瞩目的焦点，然后就一堆人要来跟他，他已经服务了很久的时间了。今天
2: 哈，谢谢大家喜欢他，谢谢大家喜欢他。
1: 谁要不喜欢也很难。
2: 其实毛孩跟小朋友一样，他们最重要需要是爱，
1: 是是，
2: 对他们的疼爱，他们感受得到。
1: 对对，而且我发现，有一些品种的狗狗哈，好像也蛮有那种。那个明星欲望，就是很多人围过来很喜欢，他们可以感受得到，然后就很喜欢这种感觉，对不对？
2: 虚荣，我觉得很好、
1: 虚荣，
2: 然后叫成就感啊，荣誉感都好啊，
1: 对对对，
2: 这个都蛮正向的，
1: 对对对，我就发现哈家几个小孩都有这样的特质。
2: 嗯，我是觉得成为治疗犬以后。因为他发现我带他去的地方，每个人都会对他笑眯眯的，
1: 是
2: 他更放松跟大家互动。
1: 对，
2: 是
1: 对。

0: 你讲到这个笑眯眯，我真的我也想要提一个我过去的一个经验。我们以前的校犬有一只、当他快要临终的时候，学生因为他病很久哈，大概病了两年、然后就是大概就经历几代的学生嘛哈、那个 学生就帮他做那个宠物沟通哈、就是陆续做了两次这样子，每一次他都有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他很喜欢看哥哥姐姐们的笑脸。
1: 是，
0: 好、狗狗是会看笑脸的。
1: 我之前也有去上过类似这种课，然后里面就是同学中互猜，可是我拿到的那个那只狗狗的资料，不知道是谁的。那一个人就他刚好抽到是我家的狗，因为他拿照片就抽到是我家的狗，他就说他最喜欢的地方，最喜欢家里带他去的地方，就是服务的时候每个人对他笑眯眯。
0: 对对，
1: 是
0: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喜欢的人的笑是并不是那种哈哈哈哈那种很尖叫声然后很动作很多的那种笑，对不对？
1: 他们可以感受到是对，是不是疼爱他？
0: 对，
1: 其实我们人也是一样，你是真心跟我说比较客套式的，还是真心的？
0: 对，
1: 一般我们自己也会感受，尤其狗狗，我觉得会比人更敏感。
0: 对，没错。
1: 是
0: 我常常觉得很多我不认识的，就是比较陌生的那个狗狗的话，我要如果要亲近它的话，我用这种很赞赏的心情啦，我的心情是哎呀，心里在想说你好，你怎么那么乖啊？你怎么那么漂亮啊？但是我嘴巴没有说。那就自然就会有那种，我相信就会有这种情绪的表情出来，
1: 是
0: 这种微笑。哎、欸，他们懂哎、欸，我觉得是。那如果是那种比较尖叫的那种，这种打造
1: 过度，兴奋怕，
0: 他们会怕，真的看到你这个人好奇怪，我没有很跟你又没有很熟，你怎么这样子？ 是不是？好，这种心情，
1: 其实小孩子一样，你小孩子不要太热情，那小孩子也会傻掉啊。我说怪叔叔，
0: 对对对对，
1: 怪阿姨，
0: 对，所以哈，这些我们其实都要做一些管理哈。
1: 是，
0: 对我们哈家教养的这个哈系列陆续走下来的话哈，听众朋友如果有发了我们这节目，有没有发现哈乐妈其实是非常重视管理这件事。事情的有很多很多种类的管理，那我们光是这个环境的管理就已经讲了好几集哦，
1: 还要继续讲，还没有讲。
0: 对，因为环境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有许许多多的状况会发生。对，今天你要带我们去认识什么样子的问题啊？
1: 其实应该是说，狗狗喜欢出门
0: 哦，
1: 所以说我们大家去的地方可能是同一个地方，但是因为会有不同的人进来，就算去你家。常去的公园，或是常常散步的街道，有可能，今天突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这个环境就改变了。
0: 对，
1: 对他们来讲，好，这也叫环境的管理。然后我们主人要做的就是说，这个环境变化，我们怎么样去看狗狗？哦，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怎么样去帮忙你的狗狗？有的时候是支持他，有时候是不理他，他自己学习。
0: 嗯哼。
1: 那我今天要讲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宠物推车。
0: 哦。
1: 因为目前来讲，台北以台北，因为我生活在台北，我今天所说的就是我个人的经验分享，不见得是适合你家的，只是说刚好。我这二十年来也养了很多的狗狗，然后我也看到一些情形，然后自己常常犯的错，然后我想把它提出来让大家做参考。
0: 对对对，而且这个宠物推车其实随着哈，各位听众朋友大概也知道，就是说在前几年哈，我们台湾已经是毛孩子的出生率不是，就是增加率
1: 是
0: 已经超越了我们人小孩的出生率，所以大家应该在台湾的各个地方看大概都知道，就是如果有人推着这个推车哈，大概十之八九是毛小孩在里面。对，那很多人就会说：“哎呦，这个把这个宠物当作人来养，有必要吗？有必要坐在车上，然后人走路、欸？他们坐车子，哎、欸，这个
1: 有必要，有必要
0: 哦，是、对啊，就是为什么有这个必要？
1: 以台北来讲，因为我大部分都在台北，以台北来讲，因为夏天真的很热，而现在因为全球暖化，所以说它热的时间越来越长，
0: 真的，而且台北的那个热哈，真的受不了，
1: 然后那个地板也烫。”
0: 对，
1: 那我们的毛孩既然是家人嘛，当然我会说早期那么不怕烫哦，不好意思哈，实在不一样。
0: 对对对，因为都铺了柏油，对它那个温度上升，

0: 时候，我都觉得说你在家里啊，
1: 嗯，
0: 可以在吃东西的时候放几颗在那个座舱里面，就推车的那个叫座舱，
1: 嗯，
0: 放里面让他吃东西，
1: 嗯，
0: 然后或是边跟他讲话，他会给他摇晃，
1: 嗯，
0: 那个是小时候或是成犬到你家，你教他说一个很方便的东西，
1: 嗯嗯。
0: 那我现在要说的是，如果说你正准备要买他的第一台推车，
1: 嗯，
0: 或是说你已经买一台了，可是你觉得没有那么好用，你想买第二台，
1: 嗯，
0: 然后我想把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1: 嗯嗯，
0: 因为宠物推车就像那个应该怎么说，它是一个大型的家具，
1: 嗯嗯
0: 啊，就算收起来也是蛮占地方的，
1: 嗯嗯。
0: 如果说你买错，你自己认为买错的话，不好推啦，太大太小啦，
1: 嗯，
0: 功能不是符合你需求的话，那一台放在你家里，你丢也不是，送人也不是，
1: 对，也不对，它不是像衣服，很多人都需要的，
0: 衣服买错了，挂一下，挂两三年干不完啊，然后再送人，嘿嘿嘿，它比较不占空间，
1: 它也比较好送啊，
0: 然后推车。至少你可以放在那个公园，很多那个旧衣回收、
1: 哦、
0: 是送人家都可以、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你衣服送人家，你要看对象，
1: 嗯，
0: 有时候送人是一片好意，可是对方的感受有时候会觉得比较复杂，
1: 对。
0: 但是推车你就真的很难，
1: 是，而且推车一辆也不便宜。好，那它如果不好用，其实一开始用一两次就知道不好用，
0: 是。
1: 然后你要这样丢在公园让人家拿，因为不舍得啊，花这么多钱，
0: 遗弃物那个会被告。
1: 对啊，你等于就是当垃圾，你要通知大型垃圾那个来收嘛，
0: 哈。
1: 对，但是你会心疼啊，四五千块、五六千块的东西。
0: 所以我就觉得推车很重要，是在我们跟带狗狗去任何环境的时候，它如果成为你的生活中必须的时候，我会以过来人的身份，然后来。
1: 嗯，
0: 分享我的参考，然后希望大家买的时候不要踩雷。
1: 是是是，
0: 嗯哼，
1: 是啊。
0: 然后我们一般推车而言，我是觉得你自己要心里想说，一般推车我们就像我就会第一个看到它轮子、座舱跟分离，这个不是最重要的。第一个要先想，如果你家里是公寓。
1: 嗯、
0: 哦、要爬楼梯的。
1: 光搬那个就累死了。
0: 对，或是有电梯的。
1: 嗯、哦、塞不下去吗？
0: 对，所以说你要先想到重量。
1: 哦、okay、
0: 如果是楼梯的话，打比方这个功能都很符合你需求，可是它重十公斤。
1: 嗯，或者是它不好收不好抬。
0: 是。嗯、哦、然后当它重量你就不行。
1: 对。
0: 因为然后第二个呢，你电梯像你刚刚说的电梯很小，你要看它前后。
1: 嗯。
0: 因为你很少说我抱着狗狗然后又把那个推车手拿着然后坐电梯。
1: 是。
0: 这个对我们来讲不够生活化。
1: 嗯。
0: 因为电梯很可能碰到别的人，而且你出门也不可能只有狗狗跟推车，有可能你自己的包包、
1: 嗯、
0: 还有一些要带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你家里的电梯适合吗？
1: 嗯。
0: 然后。
1: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大小是它
0: 撑开
1: 来使用的状态之下，整个推进去能不能推，而不是需要收起来的那种状况。OK， 了解。
0: 啊，当然你说我出门都有两个人，那就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好，一个人抱狗狗，一个推车收起来拿，
1: 嗯
0: 哦、那个 OK、嗯。那你要假想，如果很可能你要一个人的时候，
1: 是，
0: 因为我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你养小孩要买小朋友的推车的概念是一样的。
0: 很多人推车都买很漂亮的，然后看起来，我、哦、看起来。很尊贵，很好看，
1: 对。
0: 结果发现，
1: 嗯，
0: 很不实用。
1: 你对你常常需要收起来，一手抱小孩，一手拎着。
0: 对，那时候我住在那个二楼公寓啊，
1: 嗯嗯嗯，
0: 哦，真的，他抱我女儿，还拿推车。我后来推车不要，当然一定要抱小孩啊。
1: 嗯，
0: 我现在带小孩在车上用安全带，
1: 嗯、
0: 然后推车就手气了。嗯、是啊，你说你推车可以放在车子里面啦、
1: 啊。嗯，
0: 可是总是难免想带他在附近走走啊。
1: 对 对, 對，
0: 所以我觉得。你考虑的功能，第一个你要先考虑它的重量，
1: 嗯，
0: 跟它的前后，依你家里的需求，至少你要能够走得出去，
1: 是
0: 啊，那个等到你符合的时候。然后我们再想想，再来说其他的功能。
1: 对，而且我发现你刚刚还少提到一个状况、
0: 嗯，
1: 就是它能不能够放进你家的车子？
0: 对，
1: 对不对？那个大小，还有叠起来的高度
0: 还有你是不是骑摩托车？
1: 哦，对哈、哦，
0: 骑摩托车。如果你说实话，我很羡慕会骑摩托车的人，
1: 嗯，
0: 因为我之前念大学的时候我是会骑的，
1: 嗯，
0: 后来毕业以后，然后。就工作，然后就忘记怎么骑，就后来就开车了，就忘了骑摩托车。
1: 嗯嗯、
0: 等到我女儿十岁，有时候出门正骑摩托车比较方便。
1: 嗯、
0: 后来我发现我骑摩托车我会怕，
1: 嗯嗯、
0: 我不敢骑了、
1: 嗯嗯，
0: 所以我很后悔。
1: 嗯，
0: 我觉得骑摩托车在目前生活中是最方便的交通工具，
1: 对，而且

0: 这个是很多很多养狗人也是用这个做交通工具。
1: 是，
0: 但是如果养像你们家这个标准性贵宾这么大的狗，再加上有推车，我看着都装不下的吧。
1: 哦，我是说小狗的时候，
0: 小狗的时候
1: 是、我现在有猫、
0: 也是哈、对，所以你要考虑那个笼子能不能放在你的踏板上之类的。
1: 对，然后我一个朋友他就是推车，他可以放在前座，然后他骑摩托车的时候，他的狗狗就是会背着，用背包背着，背在怀里或背在背后，然后推车，他的比如收起来像个车架，他就放在摩托车的前面那边中间，所以那个大小他就会去考虑到。
0: 是是，对，有这么多需要考虑。然后那我们关于推车这件事情只开了一个头哈，但是我们就留一点点这个神秘感哈，让听众朋友您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这个哈妹呢也要这个妈妈要拍拍抱抱一下哈，
1: 是是是，
0: 我们休息一下下，等会儿再回来啊，好好的聊这个推车的事情。
1: 是的。

0: 哇，那哈勒玛，你刚刚讲了一些，就是开场这个要买这个宠物推车哈，事前要考虑到它的大小，你会活动的地方，比如说上下楼梯啦，坐电梯啦，还有放在车子里啊，这些考虑。
1: 你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0: 是，那还要考虑一些什么呢？
1: 好了，比如说我们刚刚说你住家是。楼梯多不多哈、然后因为推车基本上来讲，楼梯多的话都是用扛下来的，
0: 就是分开来了，就是跟动物要分开来搬。
1: 嗯哼，有的是一起搬，因为有些小狗狗，比如说吉娃娃哈，或者一些小狗狗，它必须在推车里面。当然有些是我狗狗会自己上下楼梯，

0: 原则上三公斤以下的狗狗，我都会建议楼梯不要尽量少爬，
1: 嗯，
0: 怕它太兴奋，
1: 是是，
0: 然后啊伤膝盖。然后那个有的电梯，弄一下电梯，就算蛮就是有蛮大的。可是你要看看你的邻居使用率，
1: 嗯，
0: 如果说邻居的使用时间，你常常出门的时间跟邻居常常强碰在一起，
1: 嗯，
0: 你人跟那部的推车出去，就需要站在邻家电梯一半以上的话，
1: 嗯，
0: 就会比较尴尬，
1: 嗯
0: 嗯，然后啊，所以电梯的推车这方面都要考虑，还有你的交通工具，如果是摩托车的话，你那个车架要可以收放在摩托车的前面，
1: 嗯嗯，
0: 你要比较。你们比较好带出去，
1: 对对。
0: 还有你的车子，刚刚老师说的，如果车子你收起来的话，你的置物，就行李箱那边好不好放？
1: 嗯，
0: 还有注意说你自己负荷的重量。像我的话，如果说超过10公斤，对我来讲就有点吃力，
1: 嗯，
0: 因为要抬上去。
1: 对，
0: 还有的是它轮胎要不要拆下来？
1: 哦，
0: 我之前有买过是要拆轮胎的
1: 啊。
0: 啊，但你要想想看，你在家里的车库，你可以把它拆下来很从容不迫，
1: 嗯，
0: 可是你去停车的地方，不见得让你那么可以慢。把它放下来可以，
1: 对，
0: 放上去
1: 是
0: 是。有时候你在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路边停车，
1: 嗯，
0: 然后又很小，
1: 对，然后车水马龙的那个哈，那个路边，
0: 嗯，尤其像台北的一些停车场，它是属于机械式的上下
1: 啊，那很窄。
0: 然后你甚至那个行李箱要拆下来都比较有点麻烦，嗯，
1: 对，
0: 所以你必须考虑说你常去的地方有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1: 哦，
0: 所以推车来讲会不会是你带去了你反而没有办法使用，
1: 嗯嗯，
0: 然后偶尔碰到那个机械式都还好，
1: 嗯，
0: 像我们开修理车，有很多停车场，它的高度不够，它就叫你走开，
1: 嗯，对对，
0: 嗯哼。然后除了这些基本的，你要想到你的生活常去的地方之外，我们就开始会想到我的这个车子，我买这部推车，等我一下哈。我买这部推车，可能就要想到轮子。我第一个考虑到就是轮子，
1: 嗯，
0: 越小对我而言，它有时候我看那个车子真的很可爱，真的很好用，
1: 嗯，
0: 尤其那个像行李箱的。像行李箱的，然后我才在宠物展看到人家推着行李箱，类似像空中小姐啊，然后这样推着走很优雅，
1: 嗯，
0: 我就很喜欢就买了。后来发现它轮子太小，
1: 嗯，
0: 然后有时候走一些比较不平的路，
1: 嗯，
0: 它只适合在百货公司，
1: 就是很优雅，就在优雅的地方才能用。
0: 是，但是我带它去的地方可能去公园啊，有，
1: 嗯，
0: 难免会有草地呀，
1: 啊，比较崎岖啊，不平啊，甚至小石头啊，
0: 那个轮子很容易哐哐哐哐就坏，就是那个哪个地方就坏掉了。
1: 是，
0: 然后我就发现，轮子的大小决定推的舒不舒服。
1: 嗯，
0: 因为我去的地方不见得都是大理石地，很光滑的地面，我希望它可以跟着我去。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开车停车的地方。一定虽然去百货公司啊，地面很平啊，可是停车场有时候户外停车场到百货公司还有一段要推的距离，
1: 嗯，
0: 搞不好就很难推，我要用扛的，
1: 是哈，
0: 哦，是，
1: 对，而且你们家的狗又比较大比较重哦。
0: 我是现在目前我不说大狗 我没有，我现在目前不说我们家20公斤的大狗，我现在说是10公斤以下的狗
1: 狗、嗯，
0: 是。然后呢，第二个，它轮子如果说稳不稳，
1: 嗯，
0: 我曾经有一台车子。他停下来的时候弄刹车，
1: 嗯，
0: 要靠墙壁，
1: 嗯，
0: 然后不靠的话，如果是刚好在悬空的话，就是旁边没有墙壁的话，给他靠着的话，他容易翻车，
1: 嗯，哦，重心不稳，
0: 对，因为狗在里面不肯乖乖趴着，他有时候站起来看一下，会转个圈啊，哦，会翻车，
1: 哎呦，好危险哦，
0: 是，所以我就觉得轮子。我在我心目中是越大越好，
1: 哦，
0: 当然不可能大到什么程度，
1: 嗯，
0: 但对我而言取大不取小，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
1: 欸，你会不会考虑它的那个橡皮的那个厚度，
0: 要考虑到之前早期的轮子都是打气的很麻烦，
1: 嗯，
0: 有时候真的急着要出门啊，忘了打气，
1: 哦，
0: 好，现在轮子的话不用打气的，
1: 嗯，
0: 就跟我们的那个摩托车汽车一样，不用不用，就不打气的，它常常就是你要使用的时候还是气很足。
1: 嗯，
0: 像之前可能我早期买的，它不打气，就是不用，它也会慢慢消风。
1: 嗯，
0: 呵呵。然后第二个座舱，我是觉得你要考虑到说座舱要不要分离。
1: 嗯，
0: 早期的推车就是没有

0: 分离，现在第二种就是推车是要分离的，所以他每次你要收纳的时候，座舱跟车架是要分开才有办法收。
1: 嗯嗯，然后常常像这样子座舱可以像那个手提袋这样子，
0: 那个是美梦。你知道为什么？不管你座舱多小，都有两公斤以上的重量。可是你要想到哦，里面是要含你家的动物。要分开，你要把它分开的时候，像我一个朋友，他每次出门，他家两只狗狗加起来就10公斤了，但再加上座舱，而且你座舱要拿掉的时候，它要有一个水，要有一种感觉，拿掉会比较简单一点。但是你要晃一下，就是左右再摇一下，它才会脱离，脱离那个轨道，那个扣住的轨道。但是你要装上去的时候，你要感觉，不行的时候，再拆掉，再重新再来一次。你要知道，你的猫在里面是那次地震，
1: 对，
0: 你的狗狗在里面那次地震，然后你的手臂行吗？不行，再拆掉，再试一次。所以说，现在座舱分离，很多人就希望可不渴望，就很希望说我可以，我要分就要分，我不分的话，它可以一体收。有些是你收的时候是一定要分的才可以。目前我家的座舱也是这样。我已经换了第二种了。第一种那种我大概用了一个多月，我就放弃了。因为我一直拉不住。那第二种的话，那个分离式我也很少用，因为想到要每次要是把它架上去再拆下来，我真的会哭，所以那台车子就沦落成在我家里附近散步用的，出门我绝对不带它，
1: 不收的啦，就让它不收了，
0: 对，就是不收。那我干嘛买分离？
1: 说的也是，
0: 是，所以我现在就在看说，可以说不要，就是我要，如果我今天如果说我跟我家里人出去，我就会考虑分，就用分离式的，然后但是呢，如果说进我家人不能跟我一起出去。我可以把我的猫或狗狗放在车上，然后呢，那个不用收，它可以直接就座舱不用拆掉，可以直接收的，这大家可以考虑说，我的座舱要不要分离？当然分离是最好用的，就是它多个功能，但是适不适合你的生活，它好不好收？然后再来、
1: 不过你刚刚讲到，我听到一个点哦，就是如果就是要省掉这些收的这个麻烦，最好是能够。不分离就可以收好，但是你刚刚说到就是把你家的动物放在车上，然后你去搞这个事情，可是这个事情通常会是在车的后车厢，
0: 对，
1: 后车厢在搞的时候，通常那个门是开的，你会不会怕你家动物跑掉？
0: 说真的哈，如果是狗狗还好，如果是猫的话，我就要绑起来，
1: 对，
0: 因为你的那个行李箱那个门要打开，
1: 对，
0: 然后当然你可以弄好拆好之后再开一次也可以，可是刚好你在放的时候，因为你有两个东西要放，一个是座舱，一个是车架，
1: 对，
0: 很可能猫就跳出来，
1: 对，
0: 跳出来撒娇，
1: 哦，那是还好，有的是就逃命去了之类的。
0: 我家猫会，哈波会，我之前刚好发现的地方是在我家停车场，所以它在停车场里面窜来窜去，叫都叫不回来，它、会，它说你来抓我，然后我不理它，是要走了，它就赶快跑出来，然后叫它过来，它离你三步，你来抓我，
1: 是啊，跟你玩起来了。
0: 所以从此以后，我车上就有一条细猫绳，是因为这个游戏对它来讲太好玩了，对我来讲。太残忍了，太残忍了，我才不要。所以我就有个细猫绳，是，所以这一点也是我生活中就为什么分离是我后来就很痛恨的原因也在这里。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一般来讲，你的那个座舱是本身是布包起来的，不管你用什么材质，那个布它可以拆洗。毕竟狗狗在里面很可能晕车会吐啊，吃东西有口水啊，甚至紧张会有排泄物啊，或是用久了还是要洗一下，
1: 对，
0: 最好是可以拆洗的，
1: 对，
0: 是，
1: 然后可以拆去洗，还能够方便装上去，
0: 是的，
1: 那很多洗了以后装不上去，缩水了，
0: 所以可拆洗的时候你还没买之前你自己要拆拆看，你要试试看，你就他说可以拆洗，可是不见得很好拆洗，跟推车一样，我都建议所有推车都要去试推，每一个 业者都会说我很好推啊，还有什么影片啊，
1: 嗯
0: 哦、那个只是当参考资料，
1: 嗯嗯，
0: 照片、影片都是骗，
1: 对啊，
0: 不是说他是在骗你，而是说你的假想跟你真正的是还是有段距离的。
1: 对，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太一样，操作的习惯不同，
0: 是真的有那个高低啊，还好我个子矮，所以都还好，嗯、但有时有些。

0: 那个比较个子高的，那个太低的话，你真的弯腰推车，
1: 嗯，
0: 对你的那个脊椎也是不友善的。
1: 没错，
0: 是，
1: 这些都要考虑。
0: 对，所以说你真的要去推推看。然后我就建议，推的时候不是往前往后，
1: 嗯，
0: 是你要让它360度
1: 哦，可以转，
0: 可以回转，很好的回转，
1: 要倒车入库啊等等，有一些这种
0: 是，而且回转的角度哈越小越好，
1: 嗯，
0: 因为很可能你去那个地方你要回转，嗯，如果它要
1: 像比如说电梯里面很窄，对，
0: 是，当然你说我电梯里面我进去我出来，我正前方进去我退车出来是 OK 的，
1: 嗯，
0: 如果先没有退。你今天刚好去一个地方很小，
1: 嗯哼，
0: 尤其很小的时候，可是你要转，你要回转的时候，
1: 嗯，
0: 你才不会去喷击到对，喷击到别人，
1: 嗯嗯，
0: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很好回转的车子，基本上轮子都很灵活，
1: 嗯嗯嗯，
0: 有时候你要给它转个弯啊，你都要使出很大的力气，那个可能就
1: 因为再加上人家动物的重量，
0: 是的，
1: 嗯哼，哎，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可能需要考虑哦，就是那个。底下的轮子，轮子跟轮子之间的距离，
0: 嗯，
1: 因为如果距离太大，就轴距太大的时候，有时候你的动物坐，如果又很重，像我们家那种10公斤的猫，嗯，我们家那个车子就已经那个下面的底是
0: 感觉有点下陷，
1: 下陷，对，下陷就会变成轮子的高度等等的这个不好推，
0: 嗯，
1: 越来越不好推，
0: 是，
1: 嗯，那我就发现，如果它中间再加一个轮子，就比较不会这个问题
0: 哦，
1: 就是4个轮子或者5个轮子的这个意思，
0: 嗯，
1: 那这个轴距哈会让那个底，
0: 我说真的，嗯，我还是觉得4个轮子比较好，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后面有那个小的轮子，
1: 嗯，
0: 我是没有使用过，
1: 嗯，
0: 可是我的经验是有时候你去一个地方，它你可以跨过去，可是中间的
1: 哦就被它卡住了，
0: 是，然后我会建议轮子买大一点，
1: 嗯，
0: 然后那个就会高一点，
1: 对对对，
0: 然后它承重物。
1: 对对，它那个轮子跟轮子之间的距离没有那么的大，
0: 嗯，
1: 就会比较好一点。
0: 还有一点，那个轮宽就是所谓宽度，
1: 嗯，
0: 在我的心目中是宽度不要太宽，
1: 嗯，
0: 因为你毕竟去的地方，如果我认为推车，有些人是说我希望我的狗狗舒服一点，所以我就买大一点，
1: 嗯，
0: 可是在我的心目中刚好就可以了，
1: 嗯嗯，
0: 为，
1: 嗯，
0: 就是它可以趴着。很舒服就好了，
1: 嗯，
0: 然后不用就趴着可以舒服，不用太舒服，
1: 嗯，
0: 你越大你占的空间越大，你能够去的地方就会被限制住，
1: 嗯嗯嗯，
0: 毕竟我们带他到处去玩，
1: 嗯，
0: 很可能今天去餐厅，很可能去 7 排队，你的坐车越大你就很就占的空间越大，你会很尴尬。
1: 对，
0: 像就像在台北市开车，如果说你只是不出台北市，
1: 嗯，
0: 你会车子买小一点，
1: 嗯，
0: 好找停车位，
1: 嗯，
0: 啊，如果说贪心车子买很大的话，你停车位就可能
1: 选择就少了啦，
0: 是，
1: 对，
0: 只要够用就可以，
1: 是是，
0: 嗯哼，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待会还要讲座舱的深度，
1: 嗯嗯，
0: 呵呵，然后我们是不是需要休息一下？
1: 对，时间差不多
0: 了。
1: 对对对，好，那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等会儿再回来哈。因为哦，这个我发现这个推车的学问还蛮大的呢，
0: 非常大，
1: 是，
0: 希望不要买错，买错很痛苦。
1: 没错，好的。

0: 哇，哈勒玛，这个推车这件事情哈，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把宠物放在这个车子里面嘛哈。那我怎么样去？我到底是不是越大越好啊？那到底是这个 size 要怎么确定？对，
1: 以我的经验，比如说座舱来讲，有的认为是它。我看过啊，那个深度很深的，你会发现狗狗常常两只前脚趴在那个舱沿，就是座舱的上面，然后你在推的时候，你看那只狗狗都是站立式的，实际上不是不好，可是你想想，它为了要看窗外，它常这样站着，
0: 它才看得到，
1: 才看得到，可是对后脚来讲，好，我是觉得太辛苦了，
0: 是，
1: 然后所以太深。他看不到，他会站立，太浅呢、
0: 会掉出来，
1: 对，把它掉出来。但是如果以两个来讲，我情愿选深度深一点。为什么？因为我可以深度深一点的话，我可以在里面加一个、
0: 加垫子，
1: 加垫子，然后那他可以站着。好，四只脚放在座舱里面也可以看到外面，甚至趴着也可以看到外面，但是如果他真的要好好休息，我可以把那个垫子拿掉，放在下面的置物篮里面，我可以收，好，甚至那个垫子可以拿起来当它盖子盖它也可以
0: ，OK，
1: 是，所以选深不选浅
0: ，OK，
1: 如果你浅的话，就真的。很危险、我很喜欢一个牌子哦。后来他在做第二代第三代就因为太浅、很多的小狗主人就觉得很不方便、其实不是不方便很没有安全
0: 对会担心、就跳跳跳就跳出来了
1: 对然后那个、
0: 那要不要选有盖子可以练起来封起来
1: 其实实际上每个推车都是要有盖子的、它是那个我们叫车棚那个车棚的话它有分两种一种是拉链式的一种是直接扣的然后早期的都是用拉链可是拉链的缺点就是如果说你的毛比较长我在拉的时候我一只手对我一只手要放在里面因为你在拉的时候那个他们会激动的想不要拉不要拉我要出来就它会贴着外面贴的那个拉链很近所以你在拉的时候可能会夹到它的毛所以我一只手要放在里面挡它它快到的时候把它往内推才赶快把它拉起来
0: 是
1: 推到最后哦
0: 是
1: 好这样子也很麻烦但是拉链的好处是如果你家狗狗它是跟你不能分离的或它对外界很好奇的它为了想把头露出来它会牙齿去咬那个拉链还有一般那个车棚的话都是有气网式
0: 网状的
1: 那个也容易被它咬坏因为它渴望出来
0: 是、
1: 那个代表什么你家狗狗真的还没有练习怎么做推车、
0: 对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刚刚都一直在讲这个、
1: 怎么选推车
0: 推车本身对对对那我们推车拿到家里以后到底要怎么开始啊
1: 是我都觉得如果你家狗狗从来没有坐过推车它又是一个比较激动的然后又喜欢用牙齿去
0: 解决事情的
1: 对对对动不动就用牙齿的好像我家那个哈密啊齁那个我就会觉得你最好去买一个二手就可以了好像新手开车嘛他会建议你买二手车啊因为多少都会碰撞啊至少不会那么心疼然后我自己觉得当然笼内训练很重要有些狗狗在家里待笼是 OK 的可到户外去像哈密他笼内训练还是非常他那个笼子门一打开说进房间了他就冲进去的人但是不见得他在户外他因为好奇想玩他可能就会去咬去咬那个拉链如果说你是扣式的话扣式它是有个细缝那个真的很容易牙齿舌头就卡进去了
0: 是
1: 就上下咬、
0: okay.
1: 那个更容易

0: 容易见光明。
1: 嗯，对，对，
0: 是。所以哈米到现在我还没有买推车给他，因为我认为他现在还没有学得很好，所以我不敢，我不敢。像哈勒有一部车子，我也不敢让他练。你给我摇坏，我可能会生气。
1: 那到底要怎么开始？
0: 是，所以说你家狗狗如果在家里，我会建议，因为小狗真的比较好教。因为你在家里，因为大狗的车子大嘛，我家没有那么大，不好推来推去。你小狗呢，你可以在里面让它吃东西，然后让它睡觉，然后把它拉力拿起来，或把它扣住，让它习惯在那一边。然后你在家里给它推来推去，然后你带它去外面的时候，你给它吃啃咬的，让它心情平静。然后甚至如果它真的牙齿口腔期还没有过的话，然后我会建议在家里附近推，然后你那个细绳，我
1: 还是要牵，还是要扣着？
0: 扣一边不行，它会往跳，到时候又看到一个悬空的狗挂在那个车下，很危险，
1: 真的。
0: 所以我会建议扣两个，你用胸背带一个扣前环，然后一个扣后面，让它左右跳不出去。
1: 通常这个。推车都有这样子两个。
0: 我是会建议不要用他们里面的，因为他们的细绳都是在那个那个下面，就是你座舱的、
1: 底部
0: 的底部，然后他们那边放一个软软的垫子，很舒服，都在从垫那边这样子透露出来一个。等于就在下面，如果狗狗很激动，它的脚会跳来跳去，很容易把脚缠住。所以我会建议你的牵绳是把它绑在那个座舱的就是后面的支架上面，你推车的支架上面绑两个。我的猫是这样子教的，因为猫跳更快。我猫那个很爱啊。第一个惊吓，他们就是往前冲。
1: 是。
0: 然后第二个，他们看到小鸟会想跳出去。
1: 是。
0: 好，所以我是用这种方式去教他。我推的时候是绑两条
1: ，OK。
0: 但是你在家里要习惯让它绑，我会放在座椅上面让它绑两边，绑两边让它很习惯，觉得两条是 OK 的，然后那个很快就会了。绑住的时候给它吃啊，它走来走去给它吃啊，绑个一分钟就放它去玩啊，慢慢可以绑五分钟，让它绝对觉得绑住是没有什么，两边绑，它没有办法左右跳，然后呢，你放在推车上面，然后放在推车上面，在家里先试着推推看，绑两边它 OK， 然后再去户外，你要带它出去。但是你要记得，在家里的时候，你座舱就要把它拉链拉起来了，让它习惯在座舱，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出去，你把它推出去，你座舱没有把它拉住，因为你也不知道它到外面，就是你离开你的家，很可能你只是在锁门。他就很想跳出来了，
1: 是。
0: 可是你要锁门，你要整理包包，你要穿鞋子，所以我都会建议。
1: 对，太多事情要顾，
0: 对，
1: 分心。
0: 就算你眼睛看着他，但是你在穿鞋。
1: 对，真的他怎么样的时候，你没办法在第一时间处理。
0: 是，我相信100只狗狗就一两只真的比较，吓到想。不喜欢不想出门，会吓到想跳出来，大部分是开心到想跳出来玩，想自由嘛，所以100只可能就一两只这样子，你不知道你家狗狗是不是那一两只，我都会建议当作是那一两只，然后你推出去的时候，你觉得这边很安全，你可以把它座舱整个拉起来让它看外面，然后我不是说绑两边吗，然后你绑两边的时候，如果你座舱的你在座舱的话，你里面的细绳你可以系里面的，因为你要座舱整个拉链拉起来或扣住的话，我不是说绑两个是在外面，那个是扣不住的，所以是你要利用里面的细绳，但是你拉起来的时候要用你自己再系两条，里面那一条就把它松掉。
1: OK，
0: 是，
1: 所以里面它附的那个细绳还是要有至少一条是扣在身上。
0: 原则上都会有一条，然后如果有两条的话，我会觉得很好，是。如果你家里狗狗蛮多的，我看过我一些朋友，他的狗狗。是会想跳出来的，那我每次说你为什么不绑他，他说不喜欢被绑啊，可是我心里会想，可是我看你十次有至少三次都跳出来，那我觉得有一天是不是会有悲剧，
1: 对，
0: 会有意外，
1: 对对，
0: 所以如果他不在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就下一次帮他看狗，我也不能太讲太多，因为讲太多就没有朋友，或许我想太多，我告诉你，我自己想太多，我有被害妄想症，所以是我自己想太多。但是对我而言，你在养狗狗的时候，你情愿多想一些。

0: 对，
1: 然后少遗憾，
0: 对，
1: 是
0: 是啊，我可以体会你的心情啊，因为我们以前也是常常现在比较年轻族群养狗比较有正确的观念，像以前比较年纪大的哈，他们就是都是不牵绳就带狗出来散步，他就说那反正他就会跟着，
1: 是，
0: 那你怎么知道哪个时候他看到了什么新奇的或被惊吓到他跑掉你怎么办？
1: 我只知道说我们人走在路上有时候都会被车撞，被脚踏车摩托车或汽车，不是他们看不到我们，是他们搞不好那时候是鬼遮眼还是怎么样，所以尤其我们带着毛孩又更小更低，他们个子再怎么样也不怎么高，没有像人类那么高，所以我们有责任去保护它。现在不管政府就规定一定要系绳，我觉得是一个，不要说保护人类，是保护你的小孩，在提醒你保护你的小孩。
0: 对对，
1: 我自己觉得我很喜欢。
0: 对，
1: 我很喜欢。
0: 然后事实上这边我也想要再提一下，就是像我们有学过那个训练的人，大家都能理解一件事情，就是牵绳除了您说的保护以外，牵绳它其实是一种我们那个情感的连接的实际的东西。对，
1: 老师我跟你讲，我有一些朋友哈，他家狗真的有够乖的，他说我们有一条无形的牵绳，
0: 没错没错，对啊，
1: 他不牵的，他说我们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牵绳，可是说真心话哦，我那些朋友大狗哦。那些狗狗真的很乖，是会跟着主人的。但是我心里想，我很想跟他讲，你是无形的，是你看得到，可是你要让路人看得到
0: 啊，让路人看得到。
1: 然后他讲，我家狗狗又不咬人，我心里想说，不是咬不咬，是你要系上那条绳子，有些路人他才觉得有安全感，因为有些真的是怕狗，
0: 是
1: 虽然不多，可是只有一个的话，我们就要顾及他的感受，人家有用路权，好不好？
0: 对对对，
1: 是
0: 真的是
1: 好。然后我们再说推车哈，我现在讲我心中的推车，你要考虑到座舱的深度，还有它的宽度，不要太宽，够用就好。够用就好。然后那个你的那个舱位是不是拉链或者扣式，要看你狗狗的能力。如果没有能力，我是觉得如果能力还不够的话，你在家里多给它练一练，在你家附近练一练。可以的话，第一次是两个人出去。这样子，万一它跳或紧张，你在推，然后它跳，你的手就算你用两个哦，它搞不好给你空中翻转。好，所以在推的时候，你可以一个喂他吃东西，或者跟他讲话，让他觉得有细绳子，或者想冲出去，会稍微冷静一下，慢慢觉得没有什么。
0: 对，
1: 是，而且你相信你的狗狗是喜欢出门的。我是说一般啊，如果有些狗狗真的很畏惧的，他会缩在那个座舱里面，然后缩一缩，慢慢他好奇心。
0: 对，那个也是他的一个安全堡垒。
1: 是，
0: 对对，
1: 我们只怕他吓到想跳出去，而那我是吓到会萎缩的，不用担心。你就去比较舒服的地方，让他每次出门都是很开心的。好，然后他说着总比想跳出去好。
0: 对对。
1: 然后有些太激动的狗狗，你可能觉得激动也没有用，也出不去。好，我也不要试着想自己跳出去，因为你给他两只把他绑着，还另外一个人一直跟他说不可以这样冲哦，慢慢的他就会放松。
0: 是，
1: 然后慢慢他知道到个地方，你推放下，让他走一走，耗耗体力再上车。所以如果太激动的狗狗或太会一惊吓就会冲出去的狗狗，我会建议第一次是两个人出去。当保镖
0: 是，
1: 然后呢，你的买车子，最好是可分离，因为可分离，有时候你去餐厅的时候，会车架，因为有时候这个车架因为整体展开
0: 太大了，
1: 对，你可以把车架收起来，好，座舱把它拿掉，放在椅子上面，好，是舒服的，然后，但是呢，如果说，有时候分离很麻烦，而且是我家只有一部推车，然后。你一定要搭高铁，因为高铁的话车架是不能，就是一定要分离。好，如果说你家里只有一台推车，可是我想坐高铁到南部去什么的一定要去的话，我都会觉得我家里是这样的，我是用那个买一个背包，好，那个背包我就给它架在座舱上面。然后呢，上车的时候，背包放地上，它旁边两个可以打开，有一个延伸带，所以它就变宽了，它只有在放在你推到那个

0: 车站，然后上高铁，那前前后后应该不会超过15分钟。
1: 嗯，
0: 然后他就可以在座位上面，我把它打开，让他很舒服趴在那边。
1: 哦，
0: 然后那个下车的时候，我的车架就可以展开，然后把它放在座舱上面。
1: 嗯，
0: 我就这样利用不可分离的座舱，再加一个背包。啊，那个背包我离开车站，我那个背包就可以收了。
1: 嗯，
0: 然后可以折一折放在那个置物栏。
1: 是是，
0: 因为毕竟坐高铁不是每天。
1: 是是
0: 是，然后那个只是偶尔搭这个工具的时候可以用这样子用。
1: 是，
0: 但是如果我再买下一台，我就会考虑分离的。
1: OK，
0: 但是分离的话，我最好希望说分离，它可以分离，但是也可以座舱不要拆下来，也可以
1: 收整台可以
0: 收
1: 的。
0: 目前我觉得台湾很多人就说你们台湾好奇怪，怎么推车？
1: 嗯，
0: 你们狗狗是没有脚吗？这个是因为环境上的所要求，所以可以考虑用这一种。
1: 嗯嗯，
0: 是。然后再来呢？
1: 我想问一下哈，你刚刚说的那个像你们家这种大狗，你上高铁怎么办？
0: 不去啊。
1: OK， 了解。所以你刚刚说的大概都是米克斯以下的。
0: 就是推车可以上的。
1: 嗯，
0: 像现在目前我知道是有15公斤的推车。
1: 嗯，
0: 以比丫丫有出一个推车。
1: 你说 for 15公斤的狗狗
0: ?15 公斤以下。
1: OK。
0: 好，它是可以分离的。
1: 嗯嗯。
0: 好，
1: 嗯，
0: 我知道以比丫有一款，我一直在观望。
1: 嗯嗯。
0: 好，
1: 然后那个分离的那个座舱是可以放在我们高铁的脚下。
0: 对对，就是合乎高铁的规。

0: 座位的脚下，
1: 对对，
0: 那个、地方
1: 它是可以放的。
0: 嗯，
1: 然后我一直有一个渴望想带哈恩，
0: 嗯，
1: 因为早期我家的哈雷，
0: 嗯，
1: 都有到中南部去服务，
0: 嗯，
1: 还有哈勒也有去过服务，
0: 嗯，
1: 然后我也希望
0: 你都开车啊？
1: 没有没有，坐高铁，
0: 坐高铁
1: 啊？哈雷哈雷是坐开车，那是妈妈还年轻，
0: 嗯，
1: 妈妈还力壮，可以开车到台东，
0: 嗯，
1: 然后那个哈勒是坐那个一个殊荣，
0: 嗯，
1: 哦，哈勒是坐高铁下去的。
0: 那个你那个运输笼是可以放在脚边的吗？
1: 可以放在脚边，
0: 好，
1: 然后但是后来是我希望哈恩也可以，
0: 嗯，
1: 可是哈勒的那个运输笼我已经送人家了，
0: 嗯嗯，
1: 已经送了，
0: 嗯，
1: 而且那个运输笼也耗损品了，
0: 嗯嗯，
1: 所以可是我在想买回也买不回来了，
0: 嗯，
1: 然后哈恩我也很想带他去中南部玩，
0: 嗯，
1: 然后顺便因为哈恩也很喜欢去服务，
0: 嗯，
1: 所以但是现在那个梦一直没有。
0: 因为找不到适合的新款，
1: 对
0: ，OK，
1: 对，所以没有适合，因为哈恩也重，
0: 对，
1: 要抬下来，
0: 对啊，你们这个都是标准型贵宾哈，
1: 要能够
0: 要能够放在这个脚边可以的那个座舱，真的难呢哈。
1: 然后我现在说，我今天说的推车大部分都是指10公斤以下的，
0: 嗯嗯，
1: 是
0: 嗯，
1: 然后那个第一个，我是觉得对狗狗而言，如果10公斤以下的，我都会建议不要。座舱不要离地面太低。
0: 嗯嗯。
1: 早期我有买南瓜车，我很喜欢。
0: 嗯。
1: 然后南瓜车带狗狗去看医生，它也好推，然后也好上计程车，
0: 嗯。
1: 因为有时候你要去看医生，你开车去不见得很好找停车位。
0: 对。
1: 嗯，好，计程车是一个很谢谢它一个很快速的交通工具。但是南瓜车它是有轮子的。
0: 嗯。
1: 所以你把它整个扛在地上。第二排的地上它不够宽，
0: 对，
1: 你要放在沙发上面，
0: 你要看司机愿不愿意，
1: 我们自己会不好意思，
0: 嗯，
1: 因为毕竟那个轮子会
0: 脏脏的，对，
1: 滑那个沙发的皮，
0: 是
1: 我们自己会不好意思，所以我就会带块布，
0: 嗯，
1: 可是又要铺布又要弄，有时候不见得方便，
0: 是
1: 所以说我后来就放弃，
0: 嗯，
1: 就是而且他只有看医生，
0: 嗯，
1: 后来我就放弃，我还是觉得可以的话买芬尼士，
0: 嗯，
1: 所以我还要用背包，
0: 嗯嗯，
1: 好，背包真的很重，因为我们那只胖子8公斤，好，然后所以我还是觉得最好的就是有置物篮，下面是置物篮，上面是座舱，
0: 嗯，
1: 然后一个车架的一个正正式式宠物推车，
0: 嗯嗯，
1: 然后让因为不管猫跟狗，他们也喜欢在高一点的地方，
0: 嗯嗯，
1: 然后下面置物篮也可以放一些。要用的东西
0: 是
1: 我刚刚说那个垫子啊什么都可以放在置物篮可以折叠的好那我们先还有一般来讲买推车的话我会觉得雨遮都会建议你去买婴儿型的，
0: 哦，OK
1: 婴儿的推车那个就可以了
0: 是
1: 好那个万一你不见了也不会那么心疼，
0: 哦，呵呵
1: 是还有可以用风扇啊冰砖啊那些特配备，
0: 嗯，
1: 我都觉得夏天你一定要买冰砖
0: 哦，什么是冰砖？
1: 冰砖就是一个四四方方像一块砖块，然后大概快1公斤。
0: 哦，你是说可以放在冷冻库里头？
1: 对对对，
0: 就像我们发烧时候用的那种，
1: 比那个硬。
0: OK，
1: 好，我是在那个特利屋买的，
0: okay，
1: 一个蓝色的一个冰砖，
0: 嗯，
1: 然后它的好处是，你放在，因为毕竟我说夏天要出门嘛，
0: 嗯，
1: 啊，你不见得一直在走有冷气的地方，
0: 嗯，
1: 你可以放在那个它的椅垫，
0: 嗯，
1: 然后它那个坐垫上面，或上面再盖一条垫子，
0: 嗯，
1: 不要那么直接接触，
0: 哦，对，那会很冰，
1: 对，很多人都是用风扇，你除了电风扇之外，里面也可以放冰砖，
0: 是，
1: 所以
0: 消暑利器，
1: 对，那个很重要，
0: 对，因为刚刚哈勒妈说，这些小动物最怕的就是中暑。对，中暑不见得是要晒太阳，对，很热的空气也有可能。对，
1: 对他们来讲就叫蒸汽啊。
0: 对，没错，
1: 不要让他们在电锅里面的感觉。
0: 嗯，
1: 是。好，这个是以上是我的经验啊，大家可以参考。
0: 是哇，这是哈勒妈哦，这是养狗经验非常的丰富哦。这些重要的工具也是各家都尝试过各种形式哦，所以光是我们这个宠物推车就已经。足足的讲了一集
1: 哦，推车很重要，
0: 对，没错没错，
1: 尤其10公斤以下的小狗，很多人家里都不止一台推车啊，
0: 是，对啊，像我们家那只猫啊，10公斤的大猫，
1: 是，
0: 哎，对，然后又是全身是。玩就是肌肉没有练过的那种。
1: 老师说实话，
0: 所以呢，你要
1: 很少出门啊。
0: 对啊，很少出门，很少运动，
1: 还是要推车，啊。
0: 但你没有那个，你出去就很累，你知道，10公斤的大猫，你要把它这样子一路扛到动物医院，其实。

0: 出门最主要就是，如果一般都不出门的，他唯一出门的机会就是去看医生。
1: 老实说真的，你这样一直抱着他，他也不舒服。
0: 没错，
1: 就算你愿意扛，其实他也不舒服。
0: 他不舒服，对、对，所以真的很需要一个交通工具。
1: 对，就算不常出门的，也要一台。
0: 对，而且你不能够说你等到真的需要去出门，你才买这个东西，
1: 不要太残忍了，都没有适应一下。
0: 对 对, 对，真的要练习。然后刚才哈勒妈也讲到这个，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勒妈教学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循序渐进？哎，对，所以呢，推车这个车子来了，第一个也要让你们家动物把它看着要看得熟悉，对，然后要在家里的熟悉的环境把它放在上面，稍微推一推，好啊，盖子盖起来一下下打开来，这样子的练习，哎，家里这样子推都没有问题，再到附近哦，在散步公园走一走，哎，真的都可以了，才去到陌生的地方。
1: 其实芬尼是一个好处是，你可以把芬尼是放在家里当做它的窝，
0: 是，而且是它就很熟悉了。
1: 对啊，这个芬尼是最好是可以跟着车家一起收。
0: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芬尼是好，哎，不用买太大，你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可以把芬尼是放在椅子上面，它刚好跟你在一起，
0: 对，
1: 然后车架也不会去妨碍你家的空间，
0: 是，
1: 可是要注意，最好是一体收。
0: 对对，
1: 是，
0: 好 ，OK， 好，那今天哦，谢谢哈勒妈宝贵的经验分享哈，这个宠物推车非常的重要，
1: 希望大家买到自己喜欢的、有功能又足够的车子，不要买好多台，很占空间又很花钱。
0: 对，这种东西你要送人也不是那么好送。好的，那也谢谢听众朋友啊今天的聆听哦。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0: 好，各位全球逆子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知心人语。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知心话的呢，这一位我们的好朋友啊，我猜今天要跟他挖宝，要挖出至少他的三座宝库哦。这里面包含了我们常常说职业妈妈是蜡烛恩头烧，蜡烛恩头烧这个神力女超人的宝典。第二座宝库呢是女性领导人她的办公室和她的书房。第三座宝典呢是 Darling 人生、哦、我们说 Darling 是亲爱的、哦、这个 Darling 人生呢是说大龄宝贝、哦、就是当我们人生已经进入了局世代，进入了下半场，我们的创意人生哦。那陈伟要很快的来介绍今天的这位知心人给大家。他曾经是媒体的高阶主管，他也是一个广告整合行销的专家，他更是一个艺术工作室当中的负责人。他的艺术工作室带给他的这个多元角色啊，包含了他是一位美术老师，可以从五岁教到75岁，他也是一位策展人，而他也是一个讲堂的召集人。他的这个讲堂啊，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完，叫做谈文论武化未来。他是这个课程啊，可是针对您的身心灵整体的疗愈的哦。我要马上帮大家介绍出我今天的来宾，他是江湖人称 Teresa 杨文琪。 Teresa 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老师，那个我们先开头的这一两分钟，伟伟刚刚这样子介绍您，您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真的讲不完啊。
1: 因为人生故事很多啦，坦白讲刚刚伟伟介绍已经很完整那当然现在多了一个角色，就是没想到人生意外来的也很意外，就是现在又多了一个身份，就是当了阿嬷了，就这样子。对。
0: 哦，这个现在还要生孩子的年轻人是濒临绝种的动物。
1: 没错没错。
0: 你说的那个意外，可能我们的上一世代大家都觉得不是很正常吗？人生总有一天会变成阿嬷。好。不过我觉得今天邀请 Teresa 老师啊，我要来帮跟陈伟一样的许多的职业妈妈哦，首先来问的这一个神力女超人的宝典哦。陈伟常常说，这个现代女性最紧的那个紧箍咒叫做坚固

0: 一切、我们必须是利落的职场女性，我们必须是面对躁动还有甚至混乱的慈母、对于我们的这个孩子，那我们又必须是在账单家务里面不黄脸婆化不俗气化的娇妻，哇，这个真的是多元角色、在您的历程里面，多元角色曾经让你面对心力时间金钱不够用的情况吗？您如何处理？
1: 当然有哈，当然有。我必须说，因为在变成这个要面对成为神力女超人之前，坦白讲，面对这些课题，我一定有面对过。那如何在家庭、职场跟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部分去取得一个平衡点？我必须说，这部分我很感谢我先生。我很感谢我先生，尤其是在那个时候，我还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还是广告人。坦白讲，那时候是常常会工作到三更半夜。
0: 是、
1: 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是那时候我怀孕四个多月的时候，没想到呢，因为碰到客户要做新车发表会，我熬夜到凌晨五点半才下班。
0: 是、
1: 然后甚至笔稿啊等等。那我觉得很庆幸一点是我先生很支持我的工作。虽然那时候我也有我的情绪反应，但是必须说有一点我自己比较自豪的是说，我觉得保持正向思维很重要，正向思维很重要。还有一点哦，我会透过让忙碌让自己忘记，这个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很矛盾，我会透过忙碌来忘记自己的疲惫哦。你会觉得听起来很矛盾、因为那时候是广告人的身份，那我想如果听众有人是做广告人应该知道常常是日夜颠倒。
0: 对啊，
1: 然后尤其
0: 而且您当时还挺着大肚子呢。
1: 尤其我那时候我面对的客户我带的广告公司是台湾前五大广告公司。
0: 是
1: 那我们的客户的坦白讲业务量很大，那个时候来讲的话也因为我忙碌，所以我忘记了害喜，忘记了一些不舒服的状态，所以反而让我后面的工作啊反而是因为忙碌而忘记了这一些、那又加上有一个后盾啦、又加上有一个后盾。还有一点很重要，你刚刚说不要变成黄脸婆我这一点我真的是的确要给大家一个很诚心的建议。坦白说我很感谢我两个姐姐，我不会言，我今年59岁，我两个姐姐一个大我8岁一个大我9岁，走在路上呢甚至还有人认为我是她姐姐。你就知道我两个姐姐保养得非常好，所以人家都号称我们家是杨门女将。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两个姐姐非常注重保养跟仪态。她常常特别告诫我 Teresa 你千万不能老态。
0: 下班时间碰到她要开始来接孩子的这一个时间的时候，他在走出办公室的时候，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告诉他说，我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完，不够完美，可是我必须当好妈妈，我要离开办公室了。您有碰过？
1: 当然有。
0: 母职跟您的女性领袖这样身份相冲突的时候，您的优先次序？
1: 坦白说，工作排序在我前面。这一点我必须说，如果以现在回头来看我那个时候的年纪，我会有一点愧对我儿子我会有一点愧对我儿子。虽然在那时候有我母亲跟我婆婆会帮我带我儿子，但是我记得有好几次，如果我刚好可以提早下班，或者是因为刚好在外面开会提早回家，我记得那时候我去幼稚园接他，他那个高兴的表情，因为来接他的不是阿嬷了，是妈妈，他会非常非常的开心。那我会有时候会这样回想起来，会觉得是蛮纠结的啦。还有一点，那时候我会离开广告公司，到另外一个 到，因为广告公司实在是太熬夜时间实在太长了，
0: 是
1: 啊，所以那时候我会离开广告。

0: 二届的一个很大的主因，其实也是因为我儿子，因为我儿子那时候学讲话，结果他会讲的是爸爸不是妈妈，让我突然非常的感慨。对，所以也因为这样，我后来又离开了广告界，那反而到了媒体界。虽然人家说媒体界也是很忙，可是如果相较之下跟广告界比起来呢，我突然觉得媒体界轻松了许多。
1: 了解了解，我刚刚听到一点，其实是您有谈到，就是您的先生对于您的职涯发展的支持。哇，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非常值得我们拿出来探讨的哦，因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要知道，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当中的得主，他给了一个这个哈佛大学奶奶级的教授，他的研究如果成为用一两句话讲完，就是男女的收入不平等常常是始于家中第一个孩子的出生。那成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这一份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的原文，把精英的工作，他用了一个形容词原文 Greek、Greek 贪婪的工作，意思是说配合加班、时常出差，这对于身为母职这个主要照顾者来说确实很不容易兼顾。那个您的夫婿郭成昌大律师，其实我们知道这种精英牌照工作起来也是责任制啦、也是那个很忙的，绝对不是大家想象的就是好像工作很轻松。这个孩子的照顾听起来他有时候会期待您承担更多吗？
0: 某时候会，某时候我必须说某时候会，但是我回归到刚刚所谈的，好在有一点，他很支持我的工作。更何况在那时候我在新闻媒体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历经了刚好要公司在学这个川普的谁是接班人的计划，那时候因为我有幸被遴选到这个接班人计划里面去，
1: 好优秀。
0: 对，结果也因为这样呢，我会觉得我会更想要补足我学历上的不足，所以那时候我又再去考 EMBA。所以我那时候我真的是焦头烂额，就是说除了工作很忙以外，我的假日还要读书，我的假日还要读书，然后所以我还要再去，而且我很多人可能觉得认为 EMBA 随便念一念就好，我那时候的心态不是，我那时候心态是认为说我重新当学生了，所以我那时候很认真，我现在很 surprise， 我现在那时候说你怎么有办法早上五点起来念书？
1: 是，
0: 然后假日，因为我是读原制的管研所，所以那时候原制的校本部在中立，所以我那时候得假日都，如果是假日有第一堂课的话，我六点半就要出门去搭火车。哎，可是我很 enjoy 那段过程，可是这段过程的小孩的看顾，假日就得由我先生来协助。那虽然他平常的工作很忙，可是他假日好在他愿意拨空来做这份工作。那刚刚您提到的就是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他写的这一份的言论，
1: 是，
0: 那我必须说的确有很多我身边周遭的职业妇女，有很多人的确因为要这样子结婚了有小孩了，他必须放弃他的工作，尤其像就像里面所提到的，他所尤其是高薪的职业妇女，他似乎好像得降格降薪去做好像更简易一点的工作，或者更弹性的工作来应付这样的家庭生活。那我只能说我很庆幸 我反而没有这样子，反而是更忙碌，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家庭的后盾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当你面对这么多的一些工作的课题、职场的课题、还有学业上面的课题的时候，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很难走得下去，那这点是我很庆幸，感谢主。
1: 感谢上帝，听起来您是虔诚的基督徒。
0: 对对对对，
1: 知道哇，上帝是有在看顾您的一切的。听众好朋友，这个成为自己最喜欢的几句圣经的经文里面有其中一句话叫做上帝以美物使你所愿得以满足。哇，我刚刚听完了杨文琪老师，江湖人称 Teresa 的这个心路历程哦。我最后在这一小段节目里

0: 里面的这一个小节，我想要来到一个议题，是说，您给这个还在经历这一个蜡烛恩头烧的历程的职业妈妈，您会给他们什么样的提点，来帮助他们面对您刚刚所形容的焦头烂额？
1: 我应该这么说，你要善于跟你的另一半做沟通啊，因为或许在这边可能最近一个很夯的议题就是老公你为什么不去死啊，对啊，这个议题啊，就是日本的这个畅销的这个作家这个议题。但是我自己后来回顾，我有看了一些这个有关于这方面的报道，我觉得就是说，不可讳言，走入婚姻以后，我们面对了很多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夫妻之间的相处的确会有一些局域，会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那也会有一些婆媳问题等等。那我觉得说彼此之间的沟通是最重要的，不要因为不愉快就把你的沟通之门给关上了，还有不要委屈自己。好，我觉得我周遭有一些朋友，他就变成了委屈自己，然后让自己越来越不愉快。我觉得千万不要委屈自己，很多时候你还是要勇敢的做自己，不要因为婚后了就不做自己，不要因为小孩就不做自己，不要因为什么很多家庭的因素就放弃自己。所以我给大家在这方面面对多头烧的这些女性，我觉得就是要做自己，然后善于沟通，保持你的心胸的开场，然后跟一些正面的思维，我觉得这是很重要。还有回归到我们刚刚最前面讲的，千万不能让自己变成黄脸婆，这是很重要的。

欢迎各位听众好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的知心话的陈伟，要向他来挖出三个宝藏哦。第一个宝藏是这个职业妈妈的神力女超人宝典，第二个宝藏是女性领导人的办公室。

0: 公室和书房。第三个宝藏是 Darling 人生、哦、大龄宝贝他的创意人生下半场。我很高兴的要为大家来介绍出我今天的来宾，这个他绝对可以说得上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哦。他是资深的媒体人，高阶主管，他也是广告行销达人，他更是艺术工作坊的负责人，所以他可以是教五岁到七十五岁的美术老师，他也是策展人，他也是一个身心灵工程，身心灵疗愈工程的这个系列课程的召集人哦，他是江湖人称 Teresa， 他是杨文琪，Teresa 姐你好，
1: 好，大家好，大家午安。
0: Teresa 姐，我们在这个前一半前半段的节目里面，我了解到您身为妈妈齁，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女性领袖啊，这个作为女性领袖，比起女性特质，比如大家有时候的既有印象叫做温婉这样子，我更觉得好像作为了妈妈的女性领袖，她会有一种母性特质，例如说她可能会比较顾全体，而不是只有部门观点等等的。所以 anyway， 我首先要来先请教您的其实是世代差异、这个来承接我们刚才说到妈妈的这件事。因为我知道专业经理人在这个实务现场哦，常常都存在着对于年轻世代的姑且说抱怨好了，就觉得年轻世代自我眼高手低，给大饼不吞，然后就是讲求自己的权益，但是不一定谈自己的职责这样子。所以 anyway， 您在过去其实是在这个职场上那么久的女性领导人的这样子的主管位阶，您怎么样看世代差异？而您又怎么样带团队共同前进？共同很重要。
1: 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在以前刚好在媒体圈的时候，我很庆幸是因为我是在网络媒体新闻部。那网络媒体新闻部来讲，如果以在媒体圈来讲，平均年龄比较轻，因为如果是在电视，年龄比较稍微高一点。我们在那时候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就笑称说媒体在网络新闻部的平均年龄是最低的。那因为那时候我带了三个部门，有影音中心、视创中心跟内容开发中心。那其中影音中心有一半以上是工读生，那工读生呢年纪更轻啊，会来自于有就是政大啦、世新啦、辅大这些传播圈的这些后辈。好，坦白讲，我怎么带他们？我必须说，不管我在带人或 interview 的时候，我一定是筹划讲在前头。我的个性是筹划讲前头，因为在媒体圈你绝对是别人放假你不见得能放假，有大事的时候你一定要能够出席。
0: 各位听众好朋友，台风假你作为你在媒体圈你绝对放不到啦，台风假你都在那个水深火热的地方跑啦。就直接讲个举个经典例子，请继续。
1: 那我自己在带人的经验上面，我觉得带心很重要，就是带兵带将带心最重要。那所以在那时候，我在整个在带我部署的时候，我很带心。我还有一点，我会很注意他们的在我们那个时代是用 MSN 的时代，然后不像现在 LINE 这么畅通。那就是说在那时候 MSN 时代会有代号，我们每个人在用 MSN， 因为我们是网络新闻部，所以常常要传一些讯息。早期是 ICQ， 可能有些人还不晓得 ICQ 是什么。那后来是用 MSN， 那 MSN 上面会有代号，我会去观察我部门的同仁他们在那个代号上面的一些心情上面的微妙变化。所以呢，这一点是我可能跟其他主管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如果看到他们的代号上面有一点不一样的时候，我会约谈。好，还有一点，还有一点很重要，因为是在群体，是在一个大的集团上班，难免会有就是派系斗争，然后、对，会有人踩人的状况。
0: 是，
1: 那我很

0: 告诫我的部门的同仁不要八卦，不要八卦。我很排斥，我很讨厌茶水间文化，
1: 嗯啊，
0: 然后不要八卦，不要道人长短，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拿本事说话，这是我的个性，就是说你与其去批评别人怎么去好像践踏你，去看扁你，那为什么不拿出你好的成绩出来？我记得我在媒体圈的时候，我的总编辑送我一句话，他那时候说听起来不是那么中听，可是却是给我一个当头棒喝。他说创造你被利用的价值。
1: OK，
0: 对，创造你被利用的价值。如果你今天真的你个人你有一个 value 的时候，你说别人要不要用你？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那时候在媒体圈的时候，那时候坦白讲我面临了东森两次大裁员，可是呢我曾经最惨的一次是我的前后左右的同事全部被裁光了，我好像一个井字形，我坐在中间。那时候为什么我没被裁掉？因为那时候我负责策略联盟，我负责跟台湾的几大入口网站负责谈新闻媒体授权。那因为我是唯一的窗口，公司不能把我裁了，裁了就没人了。所以我突然在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对，这是我被利用的价值。所以同样的，我也会带给我下面的同事，就是说，你也要创造你被利用的价值，不管你今天是攻读生还是什么。还有一个，我刚刚特别强调，我会带薪，就是任何一个同事，我都会强调他们的优势，还有一个。他们如果彼此之间同事有互相告状的，或许是受我先生律师性格的影响，我要求证据，你不能白白栽赃别人怎么做的不好，我要的是证据，那也因为这样子让我后面有一些事情得心应手。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大集团做事难免你会碰到底下的同仁打会摸鱼的，一定有，那这部分呢，坦白说，我也会要求，我要求会有一些工作的 list， 甚至我会把它写在白板上面。大家那时候一发现见光死的时候，原来才发现，原来你的工作没有这么忙嘛。
1: 了解，了解。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讲到现在的时下话题哦，因为这个新闻界连大家认为就是收视率数一数二的哦，都在裁掉元老，哇，这个真的是震撼弹哦。所以其实谈到了就是东方不败屹立不摇的秘诀，您其实也分享了不少，但是我其实有两个其实蛮有趣的，也想要跟您聊一下哦，就是年轻的世代其实蛮注重 work life balance，但是事实上以您过去的工作经历，例如在媒体圈，绝对就是 work is life。
0: 对，
1: 这是很截然不一样的。那所以第一个就是说，这样子的世代差异，或者是说就是各领域不一样的文化，所以听起来我觉得您应该是在面试的时候是一个蛮知人善任的，所以丑话说在前头啊，你才会直接说 work is life。 你如果要 work life balance，我们不如卖谁塞，
0: 就是有一些我通常会为了避免后面的困扰，我前面会先打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我觉得现在这个世代有时候他们会觉得说，那你怎么可以那么闲，你怎么可以那么轻松，我这么累。所以在以前我在职场的时候，坦白说有很多时候主管是可以先下班的，可是在当时我在媒体圈的时候，我的部门的同事如果还没下班，除非我那天有重要事，否则我一定是跟他们一起下班。
1: OK， 了解。
0: 我觉得这一点哦，他们会觉得说，哎，主管跟我同心，跟我站在一起，你不是只是交代工作，你就拍拍屁股走人了。那我会抓准他们一些心态啦。还有一个就是，当主管不能小气。
1: 觉得
0: 当主管不能小气，就是呢，你太小气呢，你也没办法带兵哦。所以适时的呢，偶尔要订订珍珠奶茶、订订鸡排跟披萨，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年轻世代呢，这一套很重要。

0: 您只谈到就是说年轻世代，那同时我也意识到您当时其实在一个大型的集团里面，某种程度您负责的那三大部门，它牵涉到相当多的创意化的产出哦，包含了就是影音中心，包含了新闻媒体，那您也带策略联盟，这个我其实觉得，因为您的枕边人他是一个极度讲求逻辑的这个合伙人级的大律师，但是您自己带这种创意团队，您觉得创意团队的带法，我们要怎么样在就是效能跟创意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啊？它有时候看起来是相斥的。
1: KPI， 坦白讲，就是因为在职场上工作。因为我的主管会给我 KPI， 同样子我也要给他们 KPI， 那就是说在他们给我的东西的交差的时候，你不是只有交差了事，好，我要看得到你的成果在哪里。还有一点我刚刚提到一点，当主管不能小气，好，当主管不能小气。所以在当时我在媒体圈的时候，我会帮同事加薪。就是说有一些同事的特质，好，有一些同事的特质，他或许会在别人看起来他可能会比较怯懦一点，不是那么 OK， 可是我有看到他细心的特质，所以我会分派给他不同的工作，那也因为这样子去给他信心。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加薪，加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0: 奖惩分明啊！我其实有看到您奖惩分明。如果要告状，拜托拿出证据；那如果要这个往上爬与加薪的话，那您也会是很及时的出这个手。
1: 对，
0: 了解，
1: 对，不能小气，不能小气，还有要善于观察。对，
0: 是这个我今天很感谢杨文琪老师 Teresa 姐，她其实是谈到的是许多女性领导人的心法也有功法哦，这个是有心法也有功法的。那在这一段的小节里面呢，我想要请教您的，也为我们下面的那一段来开一个头。这是一个鼓吹万众创业的时代，我看过好多就是这个才刚走出校园还一脸稚嫩不知道社会丛林法则的人，他们说哎，旁边的人鼓励我创业耶，我就想说哎呦，有那么容易哦，这样子。好，那所以我要先请教您一个，那也是对为我等一下承先启后，您刚刚谈到 KPI， 所以我

0: 我们可是当您其实也创业、哦、所以当您在创业的时候，因为创业它的概念没有前路可循，您是为自己披荆，为自己的产业披荆斩棘，所以您如何让你的领导跟你的绩效是正相关的？这个在目标管理上，以前在大组织说 KPI， 后来英特尔到 Google 出现了一个叫 OKR， 就是说关键这个key result 就是关键指标管理，又是另外一种比起 KPI 由上而下， OKR 它比较是双向的，甚至由下而上的。所以您在领导跟绩效之间的这些管理的功法心法，我们再谈一谈吧。
1: 应该这么说，如果说领导跟绩效这里面要去怎么取得一个平衡点，取得一个平衡点，我必须这么讲，在领导之余，我会给自己压力，因为今天如果你要当一个领导者，你没有一个能够承受压力的一个臂膀，你没有办法去要求你底下的人来交付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当你自己先做得好，底下的人才能做得好。所以这也是如何去要求下面能够交出一样像样的成绩单出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对，就是你必须得自我要求，得自我要求，当你自我要求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要求下面，而不是你今天言语律他宽以待己，那这样子是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点。
0: 是是，哇，那我可以为这个来做两个我的心得分享哦。第一个，我意识到领导人恐怕是劳心也劳力，而不是出一张嘴说自己劳心而已，恐怕也劳力。因为您谈到说您当时会这个在上班时间尽量可以与你的伙伴们同在，而不是就是让伙伴们以为，我的这个主管怎么都人没有在办公室，好像很轻松在家里躺一样。 OK， 所以领导人其实真的是特别是如果说面对的是有世代上面的价值思维比较不一样的，那可能就要承担更多来劳心劳力。第二个是我听到这个有一句话说过，就是教育无他，榜样而已。我听起来您身为领导人，您除了如果回到就是像家庭大家这种都有的观念里面，您不止言教哦，您还包含身教，您自己要立榜样。
1: 是，也因为在职场立榜样，所以变成在回归到刚刚提到的一个议题，母亲这部分，我必须给自己打的分数是不是那么及格啦。因为我投入的工作时间坦白讲是大于家庭啊，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很忙啊，真的是很忙。那好在啦，好在我儿子现在还算成才，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
0: 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媒体的高阶主管，也是广告整合行销达人，也是艺术工作室的负责人的杨文琪老师 Teresa 老师的分享哦。我们在这个上半段听到的是他这个职业妈妈已经熬成阿嬷的神力女超人宝典哦。然后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谈到这一个女性领袖的办公室。那在下一集的节目，我们也仍然同样的要邀请她来分享她的 Darling 人生，大龄人生的这个下半场更精彩。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锁定知心人语的话，您还可以在其他的重播时间来找到我们。好，我们的重播时间呢是台北时间礼拜三早上7点，礼拜六晚间6点，礼拜天早上10点，周三早上7点，周六晚上6点，周日早上10点。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次再会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今天还是很开心，我们把玛利亚扣住了，不让她走啊，让她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继续来分享今天吃什么。哎，每天啊都有一个期待。谢谢玛利亚，欢迎你来，我们很享受啊。哎，今天吃什么？
1: 我觉得哈，吃啊，这个我们常有一句话叫"吃饭皇帝大"。
0: 对。
1: 所以呢，吃饭的时候呢，就一定不要生气，大家开开心心的。那我们家有一个 ritual， 我们家不论你多忙，晚餐大家都一定要坐在桌上吃。当然，现在因为小孩子都到这个北加州去。到 Google 嘛，
0: 啊，对对，上
1: 班了啊，
0: 上班，
1: 所以他们就不在。其实我女儿还蛮厉害的，我女儿在大学还没毕业就被 Google recruit 了哈，然后后来呢，在 Google 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她就跑出来创业，然后开了一个叫 Color.com。
0: 哦，
1: 那时候他们就那个设计了一个，就是用手机现拍东西可以传播的一个方式。但是呢，他们把这个软体卖给了 Verizon， 但有点可惜，这个电话公司呢，他们并没有拿出来用。
0: 哦，
1: 想到过了一两年以后呢 ，Facebook 就出来了这个 Live Show， 就是现场可以转播的。
0: 哦，
1: 那这个你知道这个设计啊，省了多少时间跟钱吗？因为以往我们一个转播车开过来，它要多少电呢？
0: 对呀，
1: 多少的那个就是传输啊，电缆什么的，很麻烦，所以贵得不得了。
0: 嗯，
1: 那现在就不同了，现在因为有网络的关系就很简单了啊。
0: 没错，
1: 其实我觉得当时反正他们卖掉了也无所谓，但是呢，买的这个公司没有马上拿出来用，结果被 Facebook 抢先了以后，我觉得他们一定很恶主。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日新月异的科技啊，你真的你要出来，你要马上就要出来，如果你不出来也就没有。你看像当初那个 YouTube 也是啊，他刚出来的时候也是，我看两个男生不伦不类在那边唱歌耍宝，这什么东西啊，我觉得受不了。而且看一看就打结，有没有在那边就舒缓了，然后再让他慢慢再漏 upload 以后然后再出来。我那时候就觉得受不了，哪知道人家现在 Google 把它并购以后啊，加强了它的那个网络，有没有，然后那个快速传输，不断电，马上就变得很方便。所以我就觉得呢，这个年轻人很厉害。那再说到我女儿哈，我女儿呢，她那时候出来创业以后，后来他们公司就被苹果买了嘛，他们就到就把转移苹果四年的技术之后呢，他就开始闲云野鹤到处玩。
0: 哇，他就提早退休了。
1: 他跟他先生就买了一个那个很大的那个 Band， 有没有 Benz 的那个 RV？ 他开着这个 RV 呢，
0: 修旅车
1: 就全美到处跑，特别是到一些那个 National Park 啊去玩、去见识、
0: 就是
1: 他呀、去接触大自然。然后同时呢，在这个玩的过程中呢，享受两个人的这个爱情生活之外啊，他们也就是说在想，可能有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可以 start up 啊，可以再创业这样。
0: 对。
1: 那在这个路程中呢，就很有意思了，因为我女儿哈、啊。

0: 小也是耳濡目染，很会做菜嘛。
1: 嗯，
0: 那所以呢，他们在路上啊，每一次呢，我女儿就买了一个 sous vide， 你知道，就是他们叫做真空低温烹煮。
1: 哦哦，对对对
0: ，sous vide 这个东西呢，是法文啊，它是真空烹煮。那也就是说呢，比如说你啊，这个买了一大坨的。你知道 roast beef 通常很多人都烤得不好，你知道，就是太干了，太硬了啊，或者是外表呢
1: 对
0: 就烤焦了，那种都不好吃嘛。
1: 对。
0: 那 sous vide 就可以减低这个坏处，它是把那个肉啊，比如整坨的肉腌好了之后呢，它就用一个真空袋把它包起来。那这好处是什么？当它把真空把这个空气吸走以后，那袋子是整个的是包在这个肉上面，所以你所有的。腌肉的料呢就是贴在这个肉上，不像我们以前在腌肉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大盘儿啊把东西放下去，那多半这个料呢就会沉在下面，没有办法把整个肉全部腌好，你要一直不停的翻转这个肉，让它平均的吸收到这调味料嘛，哈。
1: 对，
0: 那所以呢这个 sous vide 就有这个好处，它把它整个包住以后呢，就放在这个sous vide 的这个盒子里面，它是一个小锅子啊，然后呢再把一个探针式的这个温度计呢放在里面，那这个温度计就一直维持同样的温度，比如说我用这个200度来烧这整块的牛排牛大腿啊或者什么牛 shoulder 那么大一块，我有可能从早上出发到下一个国家公园可能要开一天，开8小时甚至10小时，那我们在开的过程中呢，这个东西就一直在它的那个锅子里头
1: 保持一定的温度，
0: 一个像一个箱子一样的，里面放了水，然后有刻度，然后呢它就把那个sous vide的那个探针放在水里头，然后呢你就把这个整个用真空包好的这个肉就放在里面，然后慢慢的烤，然后等你。
1: 但是它的热源是什么
0: 啊？
1: 热源，它是用电吗？
0: 就是插电啊。
1: 哦，它用插电。
0: 然后有一个热的电针呢、啊。
1: 哦。
0: 那个探针就放在这个水里头，那这个探针就一直维持恒温，维持你指定的
1: 哇
0: 120度，
1: 所以
0: 还是200度，还是250度。啊，就你指定的这个温度，然后告诉你多大的肉要几度多少时间，你就这么你就烤着，然后到现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地方，他们就把那个因为他那个车子啊，上面有3个床，所以很大，你知道吗？它两边的那个窗户可以这样整个
1: 打开，
0: 旁边这样移，它整个车子就变成3倍大了。
1: 修理车。
0: 然后呢，它那个或者是把它旁边的那个帘子这样整个的往旁边这样伸展出来，就好像伸展了一个
1: 房子
0: 棚子一样，
1: 小房子。
0: 那就把桌椅放在下面，然后就等于出来在郊外野餐。然后呢，他们又带了2盆这个兰花，
1: 哎呦，
0: 2只猫，然后再把这个sous vide的牛排拿出来，然后我女儿再用 torch， 就是那个火枪，你说你吃日本料理还有用火枪烧一烧，让表面有点
1: 焦焦的
0: 焦味，有没有那个香气？
1: 对，
0: 然后这样烧一烧，然后打一个 sauce 出来，就两个人在那边。
1: 哇，
0: 听你切牛排，喝红酒，
1: 好惬意啊，
0: 听音乐，然后有2只猫作伴，还有兰花，所有走过来的其他开的那个RV的人过来看了这两个年轻人这么 bourgeoisie， 这么轻松愉快的在吃 fine dining， 他们每个人都只是吃热狗跟 hamburger， 看到他们的那个口水都要掉出来了，说怎么这么会享受生活，
1: 这么浪漫呢？
0: 会享受生活，然后会吃营养，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哎呦，他果然哈，你给他取诗兰还真的是没错哈，还要用一个兰花这个放在旁边，
0: 就是很好玩，
1: 哎呦，如诗般的兰花，
0: 对对对，所以很好玩。那其实我女儿的小名叫小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我们生出来的时候，我就问我公公说想给她起什么名字啊？那我公公说，哎呀，女生不用犯自卑，随便你们起吧，那就你们俩一人挑一个字好了。那我就说我喜欢诗。诗情画意的诗，
1: 对。
0: 那我老公就说我喜欢兰花，
1: 哦，所以就叫。
0: 他还就不小心的透露说，他以前有一个喜欢的女人，她的名字有一个兰字。
1: 哎呦，
0: 他挑兰，所以我们女儿就叫程诗兰，工程的程嘛。然后我弟弟说，爸，你不好听，好像失恋一样。但是因为这两个都是我们喜欢的字，后来我就逼问我老公，这个兰是谁？原来是他小学老师，不是女朋友，蛮好笑的。
1: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饮食，那个今天吃什么，只要一个牛。

0: 我买一个你一大块的牛排，然后用你刚讲的那个
1: SOUS VID 这个你可以 Google 一下SOUS 就是 SOU 有没有、然后 V 的 VID 这 SOU V 的这个呢是非常流行，其实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看一下哈、那我知道我女儿还研发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知道法国有个很有名的菜叫做 Duck Gonfie、Duck 就是鸭子嘛哈，
0: 对对对，
1: Gonfie 就是、就是油封鸭、那油封鸭呢在这个我们如果法文是 Gonfie de Ganache，在英文他们就叫 duck confit， 那这个 duck confit 呢它是把鸭子也用很低的温在油鸭油里头把它泡熟的、泡就像煮海参一样的、慢慢把它煮到烂，那这个跟那个sous vide的概念是一样的嘛、那我女儿说哎，可以触类旁通啊，谁规定一定要那么多的鸭油然后在那边慢慢煮，而且在开车的路程中万一有人敲我们的车一个刹车、万一那个油打翻了弄得满车烦不烦死人了
0: 没错，
1: 后来呢他就用sous vide的方法啊，然后呢、因为那个你不是要泡在鸭油里头，问题是你只要把这个鸭子呢腌好入味以后呢，你放在那个塑胶袋里，就它那种塑胶当然是可以耐热的那种比较厚的 heavy duty 的那种袋子嘛。
0: 对、
1: 那把整个鸭子放进去以后，又用那个油泡着哈，那就不用那么多的油，因为你整个要把鸭子放进去，你要泡多少油啊？
0: 对啊，
1: 油嘛，对不对？那可是呢，如果它那个收真空的时候，整个的那个袋子反正就粘在鸭上，所以你其实大概放一碗的油，它就整个的就泡在里头了，
0: 是
1: 吧？
0: 对对对。
1: 那所以呢，第一又省了鸭油。第二呢，他就不用去担心他的时间，因为他放在sous vide里面啊，他就用那个探针放进去，然后就给他，比如烤个5小时、8小时都可以。那然后呢，那鸭子出来，我要这种不论是牛排还是鸭子，它的 no mistake， 怎么说呢？它的肉一定是红色，红而不见血
0: 哦，
1: 还是最嫩的嘛，对。很多人都喜欢吃生一点，就喜欢吃它嫩，喜欢吃它红。问题是太生了，这个很怕人的嘛。
0: 对呀、
1: 而且那个咬感不好，咬感是就觉得生肉又不是茹毛饮血，你知道吗？
0: 对对。
1: 它但是呢，用sous vide的好效果就是够烂。又不柴，又不破烂，又不生，
0: 肉
1: 它就是红而不见血，这是非常完美的 texture。所以现在很多的 fine dining 啊，米其林啊那些餐厅，他们为了要让他们 no mistake， 他永远都是用 sous vide。
0: 难怪。
1: 然后出锅的时候呢，才在这个大很这个旺火热的这个 butter 上面，它稍微把它煎一下，把它外表呢煎成那个golden brown， 然后呢有一个脆皮的感觉。
0: 对。
1: 就呢，它完全都不用担心它这个绞肉本身的。所以它用小火这样慢慢在里面炖，有没有一包一包、然后你来的时候把它剪开，剪开的这个汁呢就在锅里头稍微再加热浓缩一下，就叫 au jus， 有没有 JUS， 就是那个法文的那种浓汁，那就是这个它的牛的浓汤了，然后就是它的原汤。所以我女儿做那个 duck confit 呢就做的非常好吃，就是那个油封鸭
0: 啊，
1: 又嫩然后红中不带血，然后呢又有 texture， 又有那个口感。所以呢他第一次做着给他公公吃的时候，他公公眼泪都掉出来，他说这是蛮美好，他说就像我妈做的一样那么好吃，
0: 惊艳
1: 啊，甚至还比我妈好吃。但原因就是他的那个口感跟他的熟度，
0: 对这个，因为这个很难控制。
1: 学东西啊，有一些科学也是蛮有意思的，你知道
0: 吗？对对对。
1: 那科学的东西呢，你要是学会了以后，你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这个事半而功倍的啊。
0: 对。
1: 时间又不用担心把那个鸭油浪费，或者把鸭油打翻了或怎么样子啊。所以我觉得小孩子有很多东西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像我小孩他从小在旁边耳濡目染的，他都知道这个需要请客的时候呢，要做大量的时候。他都晓得先把那个就是青冈菜外面的叶子先摘下来，洗干净剁碎了以后呢，要把它拿来做这个翡翠炒饭。可是中间的那个修的比较漂亮的那个呢，就要用滚水烫过，而且立刻脱生以后捞出来就赶快过冷河，它才不会继续熟成而变黄。
0: 对，
1: 这样它又脆。那像这种都是从小看大的时候，他就都会了嘛。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要炒一个虾仁，一定要把那个虾子呢在盐水里头洗一洗哈、打一打，用手这样子打一打，然后弄好了之后呢，过滤之后呢，再用厚一点的这个餐巾纸啊，就是那种厚的吸水纸，把它吸干，然后再放在一个盘子上，放少量的盐跟太白粉抓拌一下，然后放进冰箱里去，不要盖上盖子，让它呢。

0: 用冰箱的力量把它吸干，所以越干爽脆的虾呢，炒出来就是越脆越香。
1: 哇！
0: 所以这一些基本的常识，他从小就看了，他就都知道了，所以他就可以，哪怕是炒个虾啊，炖个汤，煎个牛排，做个这个油封鸭，他都可以做到水准以上。
1: 天
0: 哪！而且他先生，因为他先生是法国人嘛，那个嘴巴也是刁的要死、
1: 哦，
0: 都说我老婆做的菜比大师傅还好吃。
1: 真的，你刚讲的这些。
0: 啊就是
1: 这些是我们在米其林三星或是二星那种店才吃得到，又贵，但有的还没有办法有这么那个软嫩哈、哦。所以，
0: 因为我想我女儿哈，她就常常会去看一些在 Funever 的东西，然后有什么新的东西，她都看。像他们当初买房子的时候，在做厨房，她全部买的都是 commercial grade。
1: 真的、
0: 哦。都买 commercial，、
1: 哎、
0: 所以她这样的话才可以的。像他们家就有两个烤箱。所以他如果要两只火鸡一起烤都没问题，
1: 实在是加
0: 就是说这个火鸡上面还可以再烤一块牛排，另外那个火鸡呢或者那另外一个烤箱呢，他就烤那个 rib 有没有？就是美国人不是也很喜欢吃那种烤的那个小猪排的那种 rib 吗？
1: 对 rib 就是那个猪排。
0: 然后那个烤那个 rib 有时候，比如说我女儿她有时候放假日就会请哥哥嫂嫂。一起来跟她老公
1: 喝酒，
0: 两对夫妇再加上这个我的孙子孙女嘛一共六个人吃。那我女儿可能就是烤，平常她跟她先生烤整排的那个猪的那个 short rib 哈，他们都吃不完，他们两个吃不多嘛。这个哥哥要来的时候，他就要烤四条，为什么？
1: 痛快一点，
0: 嫂嫂一人就可以吃掉一条，
1: 所以
0: 然后他再跟他的先生这两个小孩吃掉一条，那剩下的一条呢切成两。他留半条，哥哥带走半条。有这个妹妹，我常跟他哥讲，你太幸福了。
1: 所以
0: 做那个洋葱汤的时候哈，他把那个牛的骨头有没有？把它这个上了一点 butter 烤过了之后呢，再去拿来
1: 煮
0: 汤炖
1: 汤。哇，
0: 这个牛骨汤炖了72小时之后的那个很浓郁的牛肉汤，再用那个汤呢来做这个
1: 洋葱汤
0: onion soup。
1: 哦，
0: 对，那个法国的这个洋葱汤，
1: 太豪华了，
0: 超好吃。然后里面就放一片那个baguette 的那个面包，有没有法国面包？再放那个 mozzarella cheese 烤出来。我儿子就说：“哎呦妹呀、啊，太好吃了，好吃的哥的老二都要断了。”就是好吃到不行了，你知道吗？
1: 所以听众朋友，这玛利亚这么一说，你就知道吃可以拉近人跟人之间的感情跟距离。所以呢，人是因为吃呢，一起吃饭，一起分享，一起创造，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关系就绵密的不得了。那另外，另外一个
0: 还有啊，就是因为我女儿也是很注重营养的嘛所以呢，他们常常有时候，万一他们比如说在家里头要来不及做什么的话呢，他们都一定呢会做一个 cup salad
1: 啊。Cup
0: salad 这个 cup 呢是以前有一个师傅一个厨师他的名字叫做 Cub C-O-B 那也是他呢把厨房里头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聚在一起然后把它切成丁丁那这个他在这个底就是这个 salad 的底呢所谓的 lettuce bed 它里面的这个成分呢其实就是圆形的 iceberg就是圆形的生菜叫结球莴苣生菜
1: 对对对对
0: 那还有一种呢是长形的叫 romaine 他们叫
1: 罗
0: 马生菜
1: 罗曼
0: 那长的这个 romaine 呢它含水量多但是呢它稍微有点苦而这个圆形的这个生菜呢就我们做生菜割中的
1: 莴苣
0: 的那种哈
1: 就叫莴苣
0: 那种圆形的那种生菜呢是比较甜但是呢它的肉就比较薄嘛它那个菜叶就是比较薄的
1: 对
0: 那么这两样东西呢把它切成了宽丝然后脱水以后然后放在这个就是整个大生菜盘的最底部然后上面呢它就会摆比如说烤的鸡胸肉啦或者说你前一天煮的这个鸡大家把汤吃了把腿啊翅膀吃了这个胸肉没人吃的时候就把这个胸肉拿下来就用他们叫做 finger pull 就是用手去撕手撕鸡一样撕成小小的细丝那么就有然后他们煮了个鸡蛋然后切成了小丁那当然你要弄漂亮一点你不要全部都堆在一起那么难看你可以把它变成好像画成一个这个

0: 这个像切披萨一样把它分成比如说八个部分啊、那你就可以一个部分呢的一个三角呢我们就放上蛋，蛋就是白白黄黄的嘛，
1: 对
0: 啊，一个部分呢就放那个煎好了切成小丁丁的这个 bacon 培根、
1: 培根、
0: 然后呢它另外再一部分呢还可以放一些 mushroom，就是像这个
1: 小羊菇
0: 啊什么的，然后再另外一部分呢，可以切一点洋葱丁。
1: 对，哇，
0: 各种颜色的，或者甚至青红椒都可以切点小丁丁放在上面。那里面呢也有，比如说有鸡肉，或者是说有 ham， 就是这个火腿，然后有蛋，有洋葱，有各种不同的椒类。然后把它都切成丁丁培根什么的放在这个表面上摆成一个图案一样很漂亮。吃的时候呢就看个人的喜好来放，像我喜欢吃 blue cheese 的这个 dressing， 那有人喜欢吃 Thousand Island 啊，
1: 对对，
0: 有人喜欢吃 ranch 啊，
1: 对啊，
0: 各种不同的那种都可以的，那就浇上去就是一个很营养的沙拉。为什么呢？我们平常在吃沙拉的时候呢，这个是健康营养又可以减肥的好沙拉。
1: 是啊，
0: 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在吃沙拉的时候不可以只吃生菜，一定要有蛋白质在里面。
1: 对对对，
0: 而这里面的蛋白质呢就是培根啦、鸡蛋啦、鸡肉啦，
1: 鸡胸肉
0: 或者是哈姆。
1: 对对对，
0: 那这些东西才可以 balance 你的蔬菜。如果我们光吃蔬菜而不吃这个蛋白质的话呢，它会造成很多的这个
1: 肌肉流失
0: 不好的现象。因为蔬菜呢其实它这里面也是有糖的，
1: 对，
0: 那光吃蔬菜的话呢，它没有办法刺激我们的胃酸出来帮我们消化，那这些菜呢会留在我们的胃很久都不消化，放在里头，然后最后呢它没有，如果你胃酸出来帮你消化以后，幽门一打开食物就下去了嘛，
1: 对，
0: 就进到那个肠胃里头就消化掉了。问题是如果你所有的，比如我吃个面包，我吃个生菜，我再吃个馒头，再吃个番薯，再吃个南瓜，看起来都是很健康营养的东西，
1: 是，
0: 但这里面因为没有蛋白质的关系，你吃的都是这些蔬菜面饭，那它其实都是碳水化合物。那这个碳水化合物呢它马上会变成糖，这个糖呢进到你的这个血管里，它不需要胃酸，它进到血管，它第一时间进到血管里头已经容易造成二型糖尿。
1: 对，
0: 而且这个甜血呢又就是酸血，容易这个胃食癌细胞，那你的脑袋又很怕你这些酸血呢会腐蚀你的血管壁，那然后呢他就叫你的骨头说，哎，赶快释出一点钙进到血管里面去 balance 那个酸，那你的骨质就疏松了，就流失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酸血的腐蚀血管壁的威胁下呢，你的很可能你的肝脏就马上送胆固醇进来。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怎么吃了大鱼大虾大蟹得了胆固醇，其实不是，你的胆固醇之高是因为你没有先吃蛋白质，你只吃了蔬菜水果才造成的。所以呢我们女人喝下午茶千万不要上当，不要一坐下来喝了茶以后就拼命的吃那些甜点，这样会造成你刚才讲的那四个现象，一是二型糖尿的威胁，二是癌细胞的长大，三是骨质的流失，四就是胆固醇增高。
1: 没错，
0: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下，我们一定记得不论是吃生菜什么的时候一定要多加一点那个坚果类啊，多加一点这个橄榄油啦，或者是说要求店家，我宁愿加一点钱，你给我加一点肉类或蛋类在里面。
1: 是。
0: 那我们这边如果有听众是吃素的话呢，我们就加一些 nuts 坚果类，或者加一点 cheese， 或者是呢，我们也可以在里面加一点什么东西呢 ？avocado，因为 avocado 呢，就是洛梨也是非常营养而且非常油性的。那加了这些之后呢，如果再撒一点橄榄油跟那个意大利的 balsamic 醋，那就完全的营养了。就不用担心说会造成刚才这个血糖飙高造成的这个 side effect。
1: 所以今天吃什么不是只有这个果腹啊让你吃饱，它其实就是要维系我们最好的健康状态，防止我们很多不必要的这个疾病哈。所以有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也有很多的健康养生是吃出来的。所以我们呢非常谢谢玛丽亚给我们这么棒的讯息，然后我相信听众朋友听完以后呢，哎，每天早上一想到哎我今天吃什么，我们已经有好多菜等着你了啊。那是时间的关系呢，
0: 那就是记得一开餐第一口尽量吃的是蛋白质，
1: 对，
0: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启动胃酸机制帮我们消化，
1: 对，
0: 所有吃的东西呢就可以消化掉以后呢就不会让那个糖立刻进到血管里面，
1: 没错，
0: 然后幽门一打开吃完以后它就都下去了，就不会塞在胃里头而造成后来的发酵起泡，然后往

0: 上面走，最后呢就变成胃食道逆流，
1: 对，
0: 会伤到我们的这个喉咙啊，或者是食道，
1: 没错，
0: 那你就懂得怎么吃出健康营养了。
1: 对，吃的没有负担哦。
0: 对对，
1: 那这个玛利亚呢，下礼拜还要继续来哦。那我们今天吃什么呢？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然后呢，让大家每天呢想想，从这个人家说祸从口入啊，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其实吃就是减少我们这些问题的开始。那谢谢玛利亚哦，我们下礼拜继续来分享啊，今天吃什么？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家庭学问大，有关今天穿什么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庄佩成庄老师，他是 Old Style， 是不是要这样喊？
1: 对 ，Old Style，Old
0: Style， 整体形象
1: 是，
0: 造型设计师啊、哦，所以这个可能听众朋友之前有听我们介绍过。佩成他是在美国念这个，你说在美国是念
1: 视觉沟通，
0: 视觉沟通，对，所以一讲到视觉、啊、所以第一个就会想到颜色的感觉，
1: 没错没错、
0: 啊、色彩。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穿衣服，有的人就是真的很素，他这个他什么颜色都不敢尝试，
1: 他觉得不好配啊，走安全牌啊，
0: 安全牌就是素素素，
1: 就黑的白的、啊、
0: 黑的白的，对。然后呢，我觉得对于

0: 色彩来讲，好辜负哦。
1: 哎，对，好辜负这词讲的真棒。
0: 这个眼睛里面的那个光谱里面就有红橙黄绿蓝靛紫、哦。
1: 对，我都跟学生说，神不会让我们，神不会做无意义的事。那如果是这样，看颜色没有意义的话，神就会设计我们看不到颜色，
0: 对，所以变成色盲。
1: 对，所以神如果赋予我们看颜色的能力，就表示它是有功能、有意义的啊。神不像我们会浪费时间，他不会，他做的每一个行为都是有所图，有意义、有用途的。
0: 对，
1: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颜色是要带给我们什么？它来成就我们什么？它应该可以让我们喜悦，让我们快乐，它可以让我们疗愈自己。
0: 嗯。所以要驾驭颜色这件事，
1: 我觉得应该叫做懂得用颜色。
0: 嗯，对 对, 对，
1: 为你所用，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它来服务你。
0: 哎，这个很难哈，因为我们大概假设我们的美学只是在考试用，
1: 嗯，对，
0: 拿证照用，
1: 嗯，
0: 好像在生活上呢就没有办法彰显出来说，好像距离太远了，不够实际、
1: 嗯、因为可是因为我们把它想得很难，所以就会觉得没有办法轻松的运用。那我们忽略它最大的功能，它其实是要让我们开心。
0: 对，
1: 它其实有一个很伟大但也很容易的事情，就是带给我们快乐啊。我们把它想到好像一定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用，
0: 所以讲到快乐大概只想到缤纷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啊、它其实艺术创作啊，
0: 对，缤纷的色彩色调、嗯、但是当然好奇怪，有的人呢很多叫做哦，其实大概因为基本上就讲颜色、啊、在穿着上、哦、我记得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就有这种课、欸哦、然后呢它叫冷色系跟暖色系、
1: 嗯
0: 哦、但有的人穿了冷色系、啊、就觉得这个气质就很不一样、
1: 嗯，
0: 有的人穿暖色系呢就觉得很庸俗，
1: 嗯、
0: 哦、所以事实上好像不是说因为这个色彩不够，
1: 嗯，
0: 而是说你掌握这个色彩的，或者说创造的，或是跟你搭配的那种，有时候可能是不是人的眼睛也有关系
1: 啊。其实每一个人色感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所以一模一样颜色我们俩看起来可能些许还有些不同、
0: 哦、
1: 可是你刚刚提到冷暖色，有一部分是因为一个是肤色，可是肤色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议题、
0: 嗯、
1: 而是你想传递什么样的资讯。所以如果你今天的性格是很前卫的啦，很大胆的作风啊，然后你是很有想法很现代的，
0: 嗯，
1: 冷色系这个颜色就比较有这样子的感觉。
0: 哦，
1: 可如果你是一个，你对你来说，你的个人风格跟你的性格特质是温文儒雅、啊、善倾听啊，有耐心啊，那这样暖色就比较能表现。
0: 嗯，
1: 所以其实是你有没有在做真实的自己。但如果你这两个特质的颜色交换，它表现不出来，或是它跟你对谈一下，你就觉得好冲突、哦，怎么好像不是这个人？内外怎么不能合一？所以其实颜色是有个性的。
0: 嗯。
1: 每个颜色其实都好像是一个人一样，它是有性格的，然后你把它配在一起又会产生另外一种性格，像煮饭一样，不同调味料加在一起会跑出新的滋味。
0: 对，
1: 其实颜色是很巧妙的，你就要想象我要怎么让这个好像团队一样可以和谐的运作、嗯、表现出这个品牌的理念是什么。
0: 嗯，这个对你刚刚讲到颜色，我就想到说，其实大概大部分的人假设跟你的这个穿着没有关系的时候，他很容易去选他喜欢什么颜色。
1: 嗯，对、
0: 啊、可是如果说要贴到他自己的身上，穿在自己的身上，哎，有时候自己喜欢的但不见得就适合自己的肤色。
1: 对，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变通的方法，就比如说像我是冷色人，我喜欢的颜色我就通通把它调整成冷色，因为所有颜色都可以是冷色也都可以是暖色。
0: 真的吗？
1: 是，除了黑色以外所有颜色都可以冷也可以暖。任何颜色，
0: 你说假设橘红色的，
1: 对，橘红色也有暖的也有冷，蓝的也有暖的也有冷的、
0: 哦、怎么说呢？
1: 这跟基底调有关系。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只有声音太难示范了，这是这样看的、
0: 哦、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它跟基底调有关，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喜欢任何颜色，还可以同时符合你的肤色，你不需要选择在喜欢跟适合中间。那有时候是可能不符合你的性格特质，你觉得不自在，我们可以把比例范围缩小嘛，我们不要穿全身都这个颜色、
0: 嗯、
1: 我们把它变成花纹里有，或是在配件上有、
0: 哦、
1: 你还是可以天天看到你喜欢的颜色、
0: 嗯、
1: 那我觉得穿衣服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换一套衣服大概只要一两

0: 分钟。
1: 对，
0: 所以你说如果我今天要画一幅画要多久，拼一个拼图，做一个乐高，
1: 嗯，
0: 可是你看如果是穿衣服一直一直换，它就是每一次都是一个创作机会，
1: 嗯，
0: 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生命的艺术家，你只要换穿上衣服你就是艺术家了。我每一天来表现，这很有意思的事情，嗯，千万不要损失了这个机会，因为创作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1: 对，
0: 自我的表现。
1: 对， 对啊，
0: 先不管要表现什么，至少创作你会有成就感，会开心吗？在一个探索的过程嘛，去启发跟刺激你的创意的区域在大脑里面。
1: 嗯，没错。我有时候会，你说这个穿衣服搭配啦，颜色的，
0: 嗯，
1: 我们刚先讲颜色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到说，你在搭配的过程里面，然后穿一下看一看，又觉得不太喜欢，然后就换。你知道，很多人穿衣服要准备出门，要花很长的时间，
0: 一个小时以上。
1: 这样穿衣服，欸，
0: 对，
1: 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他自己个人不喜欢，还是说他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啊？那甚至呢，或者是说他照镜子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想的跟镜子看出来的都不一样？
0: 其实有很多种原因，我随便举几个很常遇见的原因。第一个，他衣柜里存在太多根本就不是他内心喜欢的衣服，
1: 嗯，
0: 所以穿起来一定不满意啊，所以你就把它脱掉。第二个，保留了太多不是现在状态的衣服，比如说我以前留了很多我很瘦很瘦年代的衣服，
1: 嗯，
0: 现在怎么穿都穿不进去的嘛，哦，那会让我很沮丧。 我常常都会不小心拿到穿不下的衣服，我花很多时间在生气跟沮丧。
1: 对啊，
0: 那它应该要被排除，它不应该留在衣柜里，因为它跟我现实状态是不符的。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嗯，另外一个是技术性的问题，是你不知道该怎么配，你常常不小心把冷暖色混在一起，光是冷色跟冷色配在一起成功率就有70%。
1: 那你先跟听众朋友讲冷色大概是哪些，
0: 哦，所有颜色都是，
1: 我相信
0: 所有颜色也都是暖色，就是底色的问题。
1: 那比如说底色是，
0: 底色是带一个雪白底的感觉，这个真的只能用看的，我也好希望用讲的就讲得清楚。
1: 我们可以放在 FB 给听众朋友看。
0: 那另外一个暖色就带有一个暖白底的，好像一个黄黄的，但因为黄色也有分冷暖色，但黄色冷暖色最难分。
1: 对 啊，
0: 那其他除了黑色所有颜色都分，所以我都建议大家拿一张 A4 纸作为基准，
1: 嗯，
0: 比在衣服旁边，嗯，你就感觉 这件衣服跟 A4 放在 A4 白纸放在一起是同质性，这样雪白雪白冷掉的，它就是冷色系。你再把这张 A4 纸比到另外一件衣服上，你感觉完全不存在这个雪白感，是另外一种，很不和谐，这两个放在一起不 OK， 大概它就是暖白色。但大家帮我注意一个例外，任何颜色混到灰色之后就会变成不好分辨，灰色会搅乱你的分辨机制。当然我们还是分得出来，可是在你还没有完全掌握之前，灰色会让你好难分辨。我就会建议有混到灰色的先不要理它，或者是你觉得这么难掌握，你可以尝试把你衣柜里带灰底的衣服先全部拿掉，
1: 嗯，
0: 放旁边当作不存在，然后把你衣柜有冷色全部集中放一起，暖色集中放一起，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冷色跟冷色随便抓都几乎可以配，
1: 哦，
0: 暖色跟暖色随便抓都几乎可以配，你的一小时的穿搭就可以有效下降到只要10分钟。
1: 那你能不能举实际的例子？
0: 比如说你指的实际例子，
1: 你说冷色可以跟冷色配，
0: 对，任何的
1: 任何，那
0: 任何的，
1: 譬如说你就拿出一个具体的颜色，
0: 就算是紫色配绿色，蓝色配红色，只要是冷调的它互相就是配，暖调的互相就是配，是没有
1: 蓝色配绿色
0: 什么颜色都可以，没有不可以的。我们一直都觉得不能配都是在于冷暖不能放在一起，没有任何颜色是互相不能在一起的，但是冷暖色不可以在一起。
1: 哦这样子哦，
0: 嗯，所以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难，但其实它难不难它有一定的难度。
1: 所以其实假设，因为照你的标准跟照假设是听众朋友，某一个听众朋友他的标准，
0: 嗯，
1: 可能是有落差的嘛，
0: 是，
1: 对不对？所以当你觉得冷色跟冷色可以配，可他觉得说啊，你刚讲蓝色跟绿色，
0: 嗯，
1: 蓝色跟绿色就是冷都是冷色的，
0: 或都是暖色就可以，
1: 或怎么会或都是暖色？
0: 我的冷的蓝跟冷的绿就可以配在一起，暖的蓝跟暖的绿就

0: 可以配在一起。
1: 哦，
0: 它没有，它是无差别攻击的，就是冷跟冷，暖跟暖。当然后面延伸会讨论到这个颜色还有没有加过黑色或白色，但在一个很直观的情况下，冷的跟冷的，暖的跟暖的，成功率大概可以高达 70%。
1: 那如果上衣跟裤子
0: 全身都只能选好要冷或要暖，它是没有办法混在一起。有，其实有，但是那个成功几率很低很低，条件非常严苛。我都会建议大家在没有彻底掌握之前不要挑战冷暖色可以放在它在一个很严苛的条件下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我会觉得对一般人来说实在太辛苦了，然后也不必要做这种挑战。
1: 这种会熟能生巧吗？
0: 能，但是必须先把初级的这个概论完全变成本能，变成反射动作，你就可以再往上延伸学更难的东西。
1: 嗯，对，这个就我们其实这个全世界很多人都在讲说，这个法国人穿衣服的颜色，跟你在其他国家看的那个衣服的颜色
0: 都不一样，
1: 对，
0: 没错，没错，
1: 对，对，我就想说，
0: 欧洲人真的很会用色。
1: 而且好像是他这个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平时就是都有在培养，
0: 他的环境很美，然后他们潜移默化，他们生活中从小到大就有这么多的刺激跟资讯给他，这不是一触即成的，所以他们就是生下来的环境就一直有这么多美的东西在培养他，刺激他，训练他。那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环境里都不具备这些东西啊。
1: 对啊，其实你说美的颜色的刺激，譬如说台湾，譬如说小孩子去故宫，他有没有办法把这个融进吸进来融入？
0: 如果这辈子去一次，可能很难啊！你每天让他穿衣服练习呀，你就每天问他，你试想你甚至可以有情境，那很好玩呐、啊。小朋友不是很多都不自己穿衣服吗？
1: 对，
0: 你就把它变成一个游戏嘛。你说你今天模拟一个你要去哪里，你一个想象，或是你让他抽签嘛。你今天假装你是什么职务的人，那你应该要穿什么？或是你抽一张签，哇，今天我抽到去博物馆，你就当做你要去博物馆穿。小朋友一定就会乖乖去穿，像好玩嘛，好有趣哦，充满想象力，也可以刺激他去创作。那创作本身就带给人开心。你要叫小朋友天天画一幅画或做一个粘土，有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1: 对、啊、
0: 但无论如何他都要穿衣服，我们就同时把这件事情变作他生命的一种创作嘛。
1: 对，这个概念很好，就是穿是生活的艺术，
0: 没错、
1: 不是因为第一个你在学校考试也考不出来，
0: 没错没错、
1: 即使你今天 色彩学已经只学了满分了，但是你的这个对自我的穿着的这种标准啊，可能还没开始呢。
0: 甚至可以问小朋友每个颜色带给他什么样的感受，一起讨论嘛，很有意思啊。
1: 对 对, 对，
0: 而且也需要有活动给小孩消磨时间嘛。
1: 真的，
0: 对不对？你就搞一些剧情，让他用画的也没关系。那你帮妈妈画，如果妈妈今天要去公园野餐，要穿什么？我跟你讲，可以搞半小时，
1: 对对对，
0: 你就让他去旁边画嘛，对不对？
1: 好主意哈、
0: 是吧？
1: 对啊，所以听众朋友，你大概。不管你是男女老少、其实从生活上去了解自己的穿着，对自己的信心跟自己的这种满足的那种感觉、到让人家看起来也觉得哇，那真的是标杆、所以喜欢一个人的这种穿着，然后呢别人也非常的认同，然后都常常有那种目光停留在那种追寻在这样的身上的时候、对，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美好经历。
0: 是
1: 哦，对啊，对，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啊，就是说美学这件事情啊，其实就是落实在生活上。
0: 没错，
1: 那生活的穿着啊，当然不是你不可能每天说我今天要每天都要画一幅图，但是你每天在，就像刚佩成讲，就是你每天都在穿衣服上的时候，你就是想象，我今天在选择衣服颜色的时候，裤子颜色的时候，我怎么样去找到这两个可以搭在一起的，然后视觉就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那种，真的是呈现哦，
0: 真的，
1: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需要练习啦，
0: 对，
1: 哇，太好了，谢谢听众朋友，你试试看吧。好，我们今天单元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
0: 谢谢大家，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一次的收看我们所为您制作的节目。警钟响在哪里？是响在消防队的所驻地的地方，还是在我们每一个民众的心里？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玩味的问题。常常我们认为警钟应该好像响在这些专职负责救灾的这些机构或者是这些场所里面，但事实上有太多太多的案例告诉我们，其实这个警钟如果能够早一点响在我们自己的心里，真正碰到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跟这些打火弟兄们大家才能够形成一个共同来抢救生命来维护财产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事实上如果我们自己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自己避开这些可能会让我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影响的这些灾变，其实只是靠外面的力量来救我们，对救我们的人来讲其实也不公平，对我们自己来讲其实会承担更大的危险。所以警钟响起，当他我们用电视的方式来播出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希望我们不只是了解这些打火英雄、救灾英雄们他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所扮演的这些没有办法替代的这种角色之外，我们自己的心里也应该要有一个警钟。这个警钟呢，对一般用一般的话来讲，其实就是危机意识。所以如果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如果我们有适当的危机意识，其实呢面对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就多一分保障。好，废话不多说了，每一次呢我们的节目里面呢都为您请到大家所熟悉的新北市消防局的陈松岳局长。陈局长呢，事实上我们认识陈局长已经是30年以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呢，就像他每一次接受访问的时候，他都很愿意谈他自己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消防专业里面的养成的过程一样。事实上呢，他从学校离开学校之后，就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所谓拯救生命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一直到现在。事实上呢，他大概数十年如一日的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几乎可以说是无一不语哈。之所以我们每一次节目不管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就在他很忙我们都愿意等待他，我们都希望他能够亲自能够来接受我们的请意啊。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在学养方面呢，其实我们真的很难能够再找到一个像陈局长这样子，我们谈任何的问题他都可以在第一时间之内能够回应我们，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面来讲，他是不可多得的一个对象啊。相信我们跟他的过去的这么多时间的在节目里面跟他之间的互动对谈，我想各位如果你有收听或者是收看过我们的节目，您就知道那个内容啊在其他的地方是不太容易听得到的。好，今天我们再次的欢迎陈局长来到我们的录影棚里面，局长。

0: 好。
1: 双哥，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是，
0: 我知道你每天都是五到八个行程。
1: 其实今天算蛮特别的哈，今天早上我们办了一个属于搜救犬的一个研讨会。
0: 是，
1: 那基本上台湾的搜救犬大概整个发展起来，大概从921开始。
0: 921以后才有的。
1: 对，921之前台湾并没有任何一只搜救犬。
0: 对，
1: 之前的警犬大概在警察体系。那84年我们3月1号消防署成立以后，我们开始把救护的工作带进来啊，因为
0: 这个921是民国
1: 88年。对，但是84年以后陆续消防单位成立。事实上到民国88年921发生以后，我们的嘉义县还在警察局消防队。
0: 哦，
1: 事实上整个消防局的机关成立，我的印象啊，第一个成立因为盐山大饭店，
0: 所以台北市
1: 消防局先成立
0: 第一个。
1: 事实上前几天我还碰到那个林进章议员，林是中青会
0: 蛮早以前的
1: 台北市的议员，他在84年因为盐山饭店烧了，所以当时84年大概6月底在审查预算的时候，他就说把警察局消防大队的预算退回去，直接省消防局预算。但是第二个大概要让消防局的组织条例先通过，所以大概在民国84年，在消防署组织条例，就是阪神大地震那一天，1月17号
0: 就通过
1: 消防署的组织条例通过哦，所以日本有事，台湾有事，
0: 台湾有事是
1: 那事实上
0: 这个是真的是有影响吗？
1: 这个真的有影响，因为当天早上，大概我如果没有记错是5:46，阪神大地震发生以后有一个阪神快速道路500公尺
0: 整个垮掉。
1: 那第二个有一些当天那个早上正好在煮饭，所以伴随了一些火警，
0: 是，
1: 所以当时立法院就说啊，那消防署内政部消防署的组织条例就拿出来审，所以那一天的下午就通过了。
0: 其实那个不是311嘛，对不对？
1: 啊，不是
0: 三一之前，
1: 三一是民国90年，
0: 对，
1: 所以在民国84年，日本第一次认为人定胜天被打破了，
0: 被打破，对，
1: 所以他们开始认为思考。那最近地震也很多，我们待会可以谈一谈，尤其在刚刚提到的311的海啸，实际上对日本再一次的创伤。
0: 对，
1: 那但是在消防体系却建立在台湾，84年的3月1号
0: 是
1: 内政部消防署正式成立。
0: 是的，
1: 那盐山大饭店的火警，也感谢当时的林进章议员，就当时直接把消防局的警察局消防大队的预算退回去。
0: 是，
1: 那组织条例也在6月底完成，所以84年的7月1号。7月4号，台北市消防局就正式成立，所以台北市消防局也即将满31周年。
0: 啊，真的好快啊！
1: 那各县市因为要消防处成立，
0: 是，
1: 所以我的印象里面，包括高雄市应该是在85年3月份，
0: 嗯，
1: 但是各县市一定要台湾省。那时候还没动省，
0: 还没有动省，
1: 有一个消防处，
0: 嗯，
1: 所以他的组织条例通过以后，
0: 赵刚赵处长，
1: 赵处长，他是第一任的台湾省消防处的处长，
0: 嗯，
1: 啊，不过也是唯一一任，
0: 唯一的，啊，
1: 后来就署处合一嘛，
0: 对，
1: 那当时，台湾省的组织条例定以后，授权于台湾省各县市的消防局成立，所以在民国87年7月1号，也就是921的前一年，台湾省的消防单位陆续成立。
0: 这个消防局成立，对这个921当时的这个阴影来讲，有什么？
1: 分成几个部分来讲啊，就是说消防机关从警察独立出来以后，第一个人力就会增加。以前在警察局消防大队的时候是消防队，我们常常要靠义消，那事实上各县市的消防员额除了台北市以外，基本上台北市也从900多位增加到1600位，所以事实上它也一下子增加600-700个，
0: 等于是快一半了，
1: 对。那第二个大概就是各县市是87年的7月1号，包括当时的台北县消防局，基隆市消防局，新竹县消防局，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在民国87年的时候，我们陆续台湾省各县市都成立，所以在921民国88年9月份，很多县市还是警察局消防队，所以他的人事编制大概消防队都在100个人，
0: 所以幸亏那个时候这几个城市已经成立了。
1: 对，那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东兴大楼倒下来，我那时候在台北市负责中山大同士林北投，就是所谓的三栋
0: 两，对，
1: 那支援到东区，在饶河街哦，就是在饶河街夜市的对面，
0: 八德路饶河街口啊，
1: 对，在那个我们在发生地震以后，1楼到8楼不见了，12层的建筑物，
0: 是，
1: 就像一个千层派一样，那第一支搜救犬到达现场是日本的搜救队，
0: 哦，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台湾并没有、
1: 并没有搜救犬，因为发生的时间是在88年9月21号1:47，
0: 对，1:47，
1: 所以发生以后，我们大概当时我负责中山大同士林北投，大概陆续有一些灾

0: 情，不过包括瓦斯外泄啦，或是建筑物发生火警倒塌，但是没有人命的问题。所以在第一个时间，三个大队的大队长，那东区的大队长当时是杨锡川，那第一大队的大队长是龚长仁，那我负责是西北区，但是大概15分钟以后，确定自己的辖区的状况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同时支援到东兴大楼。所以当时大概在9月21号，
1: 东兴大楼不是三栋两的范围，
0: 是属于东区的范围。但是当时的状况的局长叫张伯清，
1: 对对对，
0: 他就要求三个大队长同时到，我们现在的所谓的信义区啊，就是松山跟信义嘛，
1: 对。
0: 那当时下完大概下午7点多吧，第一次的日本搜救队进来了，带了2只搜救犬，那搜救犬就开始去搜救，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搜救犬，第一次我们也用到所谓的生命探测器，
1: 是
0: 所以这个我们再回顾回来，我们今天办的特搜的研讨会，其实我们有几个东西蛮有特色的。
1: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记得在台北县那个博士的家，那个也是
0: 一样是重大灾情，
1: 那个也是非常
0: 对。那另外包括埔里，
1: 埔里就不用谈了，
0: 包括我们南投东势，
1: 对，
0: 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水坝啦，甚至校舍，损坏很多。后来，我们看到中部的有一些重建的工程，那就台北来讲，灾情算单纯，但是灾区惨重。就以东兴大楼，我们大概我们出估当时的东兴大楼大概有200多个人，因为其实那个时间点，当地的里长跟邻长都有活下来，那正好在中秋节的一个礼拜前，
1: 对，
0: 那一年的中秋节是9月26号，27号，那其实上因为我们有140个小时，我们救出孙启光跟孙启峰，
1: 那个真的是奇迹，
0: 这是一个老天爷给一个努力的团队哦，市长我一直认为，在整个建筑物倒塌，因为一定会有一些空间，让人，但是事实上我们大概救了106位，我印象里面能救的都救了，当天其实在第一天24小时，那其中有一个学生，我印象里面在公庙的旁边，那事实上我们当时在中校医院，后来到台大有一位医生，我们在救助的过程，其实他被压在里面，然后他前面有一个冷气机，那我们要把冷气机从里面钻进去，把它慢慢的挖出来。
1: 是。
0: 那第二个，我们希望事实上已经救援时间到下午4点多，那我们一直认为这个有机会，但是他的脚背被钢筋整个插在里面，所以我们第一次，我印象那个医生姓林呐，那林医师我们就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进去帮我处理这一个病人？
1: 是。
0: 那个医生二话不说，
1: 对，
0: 那其实我们的搜救的队伍的队长，我们都亲自爬进去，所以我们先确定结构安全。那现场的指挥官是当时的副市长欧金德，他也讲崇越，你每一个状况都要经过评估，事实上我也跟他讲，只要任何一个状况评估以后，我们一定在安全的救灾环境。
1: 是，
0: 那当时我们准备采购生命探测器，那其实我们第一支的生命探测器也来自日本，他们在使用。那比较特别的，当时的搜救犬有2只，那因为我们瓦砾啊，台湾的地形中瓦砾，其中有一只搜救犬，它的脚背，它的脚受伤，
1: 瓦砾，
0: 所以那个搜救犬其实在我们整个搜救啊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所以那一只搜救犬脚部受伤流血以后，我们就发现到它不愿意再进到灾害现场，它对这个有想法。所以我们常讲的搜救犬，未来如果在做特殊环境的搜救，要给它装袜子，甚至要，事实上在国外雪地的搜救，事实上你如果没有穿适当的防护装备，你的脚会粘在雪地上面，
1: 所以那个连狗都有，
0: 都有一些防护装备。这是我们在真正在921以后，台湾的搜救队开始慢慢的成长。
1: 其实新北这个搜救犬看起来好像在经营的这个环境经营的蛮，
0: 我们的搜救犬一直维持大概在10只到15只啊，而且我们有一个大埔分队，就是一个搜救住的比人还好，但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大埔的分队，因为事实上从搜救犬大概有真正服役，我们领过来做训练，大概会2年的一个训练期。那大概会持续在做认证，那认证也大概1年啊，不管从初级、中级到高级，
1: 是
0: 啊，我们会从A 到 B 啊，是让我们的 B 级认证比 A 好。
1: 其实这个搜救犬它有一个国际性的系统嘛，
0: 对，有日本的系统跟欧洲的系统。
1: 对，那我们怎么从无到有的呢？
0: 基本上要感谢了，其实上不管警犬跟搜救犬，都先来自民间的训练。那政府的部门像台北市。 我在921发生。

0: 以后，我当时在台北市服务，
1: 嗯，
0: 所以当时在台北市，民国89年，就是民国88年，当时的市长是马英九市长，
1: 嗯，
0: 中国时报捐了7000万，
1: 哦，
0: 然后说你们可以买一些搜救犬，当时市长就说，那我们不是只有搜救犬，我们应该有一个目前比照国际组织，
1: 嗯，
0: 的一个搜救队，所以台北市在一年内，我们送到美国轮工学院，就是我最近去的美国轮工大学，在3月份我给他们签备忘录，
1: 嗯，
0: 那他们来协助训练，那个训练场是台湾地区，哎，我印象里面当时的主委是吴秀光，
1: 嗯，
0: 吴秀光主委后来当到副市长，他当时在轮工大学那边有一些念书跟合作，所以他第一次让新北市啊台北市的搜救队，
1: 嗯，
0: 真正到轮工学院受训一个月，
1: 这个德州农工学院，他在这个方面是他的专业。
0: 一般来讲，他有一些在德州有三支的特搜组织啊，
1: 嗯，
0: 美国有三支特，其中有一支，他们的第一支是属于国际救援队，
1: 嗯，
0: 那主要他的现场大概有175公顷。是全世界最大的现场，那包括化学灾害啦、火灾啦、地震，
1: 嗯，
0: 这些相关的训练，
1: 嗯，
0: 那我这一次大概一个礼拜大概到达拉斯，到德州农工大学，到休斯顿，所以来回大概要坐16个半小时。事实上我在美国待3天了。
1: 其实这个现在回想一下，也不过就是20几年前的事，对不对？
0: 所以台湾真正在特搜这一块，
1: 嗯，
0: 我们大概进步得非常快，因为我们大概110年，也就在5年前，
1: 嗯，
0: 我们台湾正式，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联合国，
1: 对，
0: 但是搜救组织的认证、整理的装备器材，
1: 它都
0: 有一定的规范，
1: 对，
0: 就是说我们每一次到国际救援，不管到日本，甚至到其他的国家，
1: 嗯，
0: 我们的搜救组织到了以后，人家就会分配灾区给你，
1: 嗯，
0: 那分配灾区的时候，他就问你的能量，
1: 嗯嗯，
0: 那我们就会发现到说啊，你都没有认证，
1: 嗯，
0: 那人家也不晓得你能量在哪里，
1: 对，
0: 那你的装备器材的要求的标准，
1: 嗯，
0: 那他重型认证比照联合国，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内政部消防署特搜队，
1: 嗯，
0: 事实上人不多，嗯，但是他就把那个认证的标准从美国原版的放到台湾来。
1: OK，嗯，
0: 所以我们在110年5年前，因为我们现在在做复
1: 训，那我们在台湾做这个认证，它国际之间承认吗？
0: 我们比照联合国，所以基本上像前一阵子国外发生重大灾害的时候，
1: 嗯，
0: 美国的特搜还没到，台湾特搜到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帮他代理所有的报道。
1: 哦，
0: 所以我们的组织，比如说重型认证要128个人，
1: 嗯，
0: 那其实在国外的重型认证的组织很多来自志工，
1: 嗯，
0: 那我们是以警消跟义消为主，
1: 是，
0: 但是也有一些民间呐，啊，比如说重机械的，
1: 嗯，
0: 啊，比如说他有工程背景的。
1: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嘛，
0: 是，
1: 对不对？所以因为我们不是这个成员国的成员，那我们今天要去寻求这个认证。这个认证团体他会
0: 基本上应该是说我们的认证标准在联合国里面，
1: 嗯，
0: 那我们大概走美国的系统，
1: 嗯，
0: 所以比如说128个，它是64个，
1: 嗯，
0: 所以它是同时有人力处理2个灾区，
1: 嗯，
0: 那同时要有4只搜救犬，
1: 是，
0: 然后你要有比如说你的破坏器材的装备，甚至要生命探测器，这些相关的规定，
1: 嗯，
0: 那我们比照美国的标准，
1: 嗯，
0: 基本上当我们在做国际救援的时候，人家就会知道台湾地区啊，
1: 嗯，
0: 有这样的能量，
1: 嗯嗯，
0: 所以一般的如果向联合国请示，那我们透过美国，嗯，其实我们容易到灾区，
1: 嗯，
0: 但是现在因为邦交的问题了，
1: 嗯，
0: 所以对邦交国我们没有问题，
1: 嗯，
0: 那第二个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备援仓库，
1: 嗯，
0: 就是说各县市北中南东消防署，嗯，啊，比如我们北区的备援仓库，我们预计在明年会在莺歌陶博馆那边。
1: 哦，现在是在平陵那边吗？
0: 在莺歌陶博馆。
1: 莺歌陶博馆。
0: 原来我们在宝船坑有一个训练基地，
1: 是是，
0: 在汐止。
1: 哦 okay, 在汐止。
0: 但是后来我们就跟他讲，因为汐止那个地方未来会开发成捷运站，
1: 嗯，
0: 所以我们那个是国军的用地，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在我们在莺歌陶博馆2期工程，
1: 嗯，
0: 也感谢那个环境部化学署，
1: 他跟你们
0: 好像，给我们19.9亿，
1: 是，
0: 所以我们从这也是我最后一块拼图了，就是一个复合型的灾害用途，所以我们的训练不一定要到竹山，
1: 嗯，
0: 那我们最近不管到新加坡的明皇学院，不管到美国轮工学院，还有今年我有派7个干部到华国高等消防学院，
1: 嗯嗯，
0: 那在2005年我有到英国高等消防学院，也就是英国的消防学院，全世界第二大的，150公顷，那去受训，那另外一个大概台湾现在目前竹山有将近109公顷，是全世界第3，嗯，
1: 是，
0: 不过大概要从软体跟硬体还有实质去看，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台湾还有一段距离要走，
1: 嗯，
0: 那第二个我们今天办的研讨会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特别感谢有一个

0: 来自德国的教练叫 Steven，
1: 是
0: Steven， 他们在做的是行迹追踪，
1: 就是
0: 瓦砾的救援在地震。
1: 嗯，
0: 台湾这一块走日本的动线已经走得非常的熟悉。哦，就像说我们十支的搜救犬，我们高级认证在台在我们新北大概有四支，我们叫 B 级。另外有 A 级的也有四只，
1: 嗯，
0: 再另外有两只在培训，
1: 嗯，
0: 那搜救犬大概八年，
1: 嗯，
0: 也就是说他出生训练两年，两年的认证，
1: 嗯，
0: 所以他服役期间大概就四年，
1: 四年，
0: 那八年以后这只搜救犬会有认养家庭，
1: 就退役了，
0: 哎，那其实我今天看这个研讨会，一个搜救犬的训练非常的不容易，
1: 对，
0: 所以最近哎，我今天就看到也有一个业者他阐释的就是眼镜。
1: 嗯，
0: 让狗戴眼镜，
1: 哦，
0: 避免那个紫外线的伤害。
1: OK，
0: 就是让它的眼睛能够保护。
1: 嗯，
0: 哎，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不容易。
1: 它就会延长它的服役时间。
0: 哎，服役时间跟服役的状况可以保持得很好。
1: 嗯，
0: 另外我们跟兽医结合在一起。
1: 嗯，
0: 所以我的兽医，当我的搜救犬出勤，
1: 嗯，
0: 我随时有两名兽医。
1: 嗯，
0: 也是我们的重机械的编组成员。
1: 是，
0: 所以看我的搜救犬，那工作时间给他做一些生理诊断。
1: 所以其实搜救犬的角色在火灾或者水灾上用的比较少，对不对？
0: 比较少，一般属于重型灾害，我们讲瓦砾堆的灾害。
1: 嗯，
0: 那最近因为我刚刚讲的行迹追踪，
1: 嗯，
0: 哦，目前我们就发现到，如果搜救犬的寿命在八年内，
1: 嗯，
0: 那如果你没有大型的地震，
1: 嗯，
0: 但现在我们基本上，全国的特搜组织大概有十一个队吧，
1: 嗯，
0: 那重型认证大概在几个直辖市，台北跟新北是。
1: 嗯，
0: 第一个认证通过的，那陆续也贴住几个直辖市，
1: 好像屏东是不是也是很？
0: 但一般它是属于中型认证，因为你要到128个，
1: 嗯，
0: 其实不容易啊。
1: 不容易。
0: 第二个，台湾地区像台中，它就没有办法养搜救犬，
1: 嗯，哦，
0: 所以你要有四只到八只的搜救犬，
1: 其实
0: 大概只有台北跟新北有这个能量。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这次跟台大的团队做了一些合作，
1: 嗯，
0: 好像今天我们有一个
1: 那是天气的，
0: 天气的是天险公司，
1: 啊，
0: 那这一次台大团队有一个刘博士啊，
1: 嗯，
0: 他大概就提到一些我们把搜救犬用 AI 的概念，
1: 哦，
0: 那他身上带一个侦测器，
1: 是是，
0: 所以他找过的动线，
1: 你们可以追踪，
0: 我们就可以追踪。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常常会让人跟搜救犬去做一些行迹追踪，
1: 嗯，是是，
0: 所以我们每天对于善意搜救，我记得那一次满月岩有一个科技公司的一个姓蔡的副总，
1: 对对 对，
0: 那后来几天找不到，我们每一天都会开会讨论，
1: 嗯，
0: 比如说志工来报道就扫 QR code，
1: 嗯，
0: 那这些部队要上去，你上山以后我们就发现到你要让他带一些饭团上去，
1: 嗯，
0: 你带便当还不好，饭团就可以马上吃，
1: 对，马上吃，对，
0: 那这个从每天的供应的一些食物。第二个，他每一个动线都要做记录，
1: 嗯，
0: 所以我们让他身上带仪器，
1: 嗯，
0: 哦，甚至手机可以定位，
1: 嗯嗯，
0: 那这些搜救犬配合这个刘博士他所开发出来的动线，
1: 嗯，
0: 让我们可以让狗跟人的动线可以更深入，嗯，哦，因为你实际上要下切到山谷，
1: 是，
0: 那一般的在我们山地搜救，我们希望说你受困尽量往山上爬，
1: 嗯，
0: 但是民众会想说我要往下走才找得到水，
1: 对，
0: 但是你往下走会离开到我们原来的动线上面，
1: 嗯，
0: 所以基本上搜救比较困难，
1: 嗯，
0: 那第二个大概 ERCA 我们这一次今天邀请是台湾各县市有搜救组织的大队，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也有大队长来，那也有所谓的科长、股长，甚至有队员，甚至有搜救员。
1: 这个在专业定义上面，这个所谓的搜救跟你们常态性的这些队员在职能方面有什么？
0: 哦，这个要训练哦，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大概目前我们大概有十三只搜救犬，
1: 嗯，
0: 所以每一个搜救员大概要负责两只。
1: 所以特搜的这个团员
0: 里面有搜救员，
1: 对，
0: 他是就是那个他那个搜救犬里面的一个我们的 leader， 就带领他的，
1: 嗯。
0: 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国内的搜救员针对饲养这一只狗的，我们在最近几年，不管在奥地利，不管在欧洲的一些城市啊，
1: 嗯，
0: 我们也大概拿到很好的成绩。
1: 是，因为那个都是全世界，所以他们是特搜的队员，他们要知道怎么跟狗互动。
0: 他们大概从认养狗开始以后，就会开始饲养，
1: 是，
0: 所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跟狗在一起。
1: 哦，是啊，是，
0: 那每天让狗训练，那基本上我们都会觉得 让公部门养搜救犬，
1: 嗯，
0: 其实是个很大的投资，
1: 对，
0: 包括饲料，包括选择我们给他听色，那每天要喂食他吃的东西，
1: 嗯，
0: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一些有兴趣的同仁啊，
1: 嗯，
0: 所以上次花莲大地震，
1: 嗯，
0: 我们的同仁在花莲度假，他的搜救犬就在他车上，
1: 哦，
0: 所以他就直接
1: 就去了，
0: 去搜救。

0: 那这个车队犬平常就是跟着主人，
1: 跟着主人。那其实上他的也是很辛苦了、哦。那事实上，新北很多的搜救员，他有负责搜救犬的伙伴呢、啊。
0: 嗯。
1: 不管男生女生，那我们如果新的犬只会去评断，
0: 嗯，
1: 这一只是不是搜救犬？
0: 是。
1: 其实是由这些人来做考量。
0: 了解。了解
1: 哦、那当然也有一些搜救犬本身血统很好，
0: 所以这个搜救犬基本上是公私不分的啦。
1: 哦，所以这个、啊、这个不容易啊。
0: 他无所谓公、
1: 对
0: 公私了。
1: 今天比较特别的，我们也包括、嗯。几个分享，比如说马太安西，
0: 嗯嗯嗯
1: 啊、我们的搜救犬也有到现场。
0: 是，
1: 那搜救犬是一块了，马太安西是一块。
0: 嗯，
1: 那另外一个，我们也有最近就是针对救护，
0: 嗯，
1: 救护我们最近得到总统府的黑客松的首奖，
0: 对对对对，你们那个，
1: 就是我们的血液用空中。好，我今天也特别讲，当一个救护，如果说这个救护从民国1984年，我们从运送，到开始做急救，
0: 是，
1: 所以 EMS 进入到我们的消防体系，
0: 嗯，
1: 那要感谢张伯牙，那时候的署长，不是在当内政部长，
0: 对对对，
1: 就是每一个消防队是一个消防的救灾的区块，
0: 嗯，
1: 那他需要一部车配15个人，
0: 嗯，
1: 所以消防人员因为要执行救护，所以人员的编制会增加，
0: 是，
1: 所以现在的法定规定呢，每一部救护车至少要2个人，
0: 所以你们现在已经可以把救护车提升到其实就是半个急诊室。
1: 哎，对，所以我们就讲说啊，那如果今天救护车里面的是有经过训练的急救员，
0: 嗯，
1: 那志工大概60几个小时，
0: 嗯，
1: 但是如果今天是属于 T2 的部分，
0: 嗯，
1: 大概260个小时。
0: 如果要还有你们还有 TP，
1: 还有 TP， 像新北大概有565位，
0: 对，
1: 那每训练20位要700万。训练时间10个月了，
0: 这个
1: 他这10个月都在训练了，
0: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投资，
1: 很大投资。但是对于我们的欧卡的存活率就有很大的
0: 帮忙。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个三角形里面最点砖的那个地方，就是把医生带到现场。
0: 是。
1: 那医生带到现场，我们叫 Doctor Car，就是医上救护。
0: 是是。
1: 那早期我们就叫医万派遣。
0: 嗯。
1: 那我怎么样把医生带进来呢？就是我把医生模组化以后，进到我的重型认证的特殊组织。
0: 哦，所以他进到这个认证的系统。
1: 那认证系统以后，以新北来讲啊，
0: 嗯，
1: 我们大概有84位医疗顾问。
0: 嗯哼。
1: 84位的指导医师，有6个顾问。
0: 所以你这个都是各在医院的，
1: 所以我只要救护车出去，我的 TP 要做给药，
0: 嗯，
1: 插管注射，
0: 嗯，
1: 我的手机上面医生就连线了，
0: 哦，
1: 那我就跟他讲，我这样做可不可以？
0: 是是是，
1: 那所有的都在医生的指导下，
0: 嗯，
1: 或是事先医生已经核准我们，
0: 嗯，
1: 以目前来讲，包括打点滴，
0: 嗯，
1: 甚至我们可以给药给吗啡，那这些东西有没有目前卫生局有开放？13种药物，
0: 所以里面有侵入性的治疗都可以。
1: 对，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办法在现场做输血跟手术。
0: 哦，
1: 所以我们最近跟亚东医院合作，叫 Doctor Car， 也就是我把医院的救护车变成我119派遣的车辆。
0: 嗯嗯。
1: 那从1月份到4月份，我们大概派了36次。
0: 所以如果是医生走的话，到现场他可以做手术吗？
1: 哎，可以做手术。
0: 哦。
1: 甚至把叶克膜，我们讲说叶克膜也可以在那个救护车上面直接做手术。
0: 哇，
1: 所以基本上医生的行为，以亚东医院来讲 Doctor Car 就医上救护，
0: 嗯，
1: 那这种他们每天排班，
0: 嗯，
1: 那其中一上去医院至少有3个，其中有一个急诊的外科医师，
0: 嗯，
1: 急重伤的，那另外有一个 TP，嗯，也或是 T2 他们的救护员，嗯，
0: 是，
1: 那一个技术员，
0: 是，
1: 那如果需要有一些医生再投入进去，
0: 嗯，
1: 所以这部救护车最多会有4个人，平时3个，里面有2个医生，一个 TP， 一个急救员。
0: 哇，这个很坚强。
1: 那这个就是把医院搬到现场。
0: 对。
1: 哦，那另外一个我们刚刚，
0: 所以这个是特搜，
1: 这个也是特搜里面的进阶到救护。
0: 了解。
1: 那特搜本身刚刚讲了，它有一些医生。那我们新北在慈湖有一个车子，我们改造，
0: 嗯，
1: 可以在车上做急诊。
0: OK。
1: 还有开刀。所以我们在马太安西今天也有做分享。
0: 嗯，
1: 我们马太安西是在去年的9月23号。
0: 嗯，
1: 那整个溃堤以后，我们派了8个医生，其中8个医生的编组啦，其中有大概3位是医生，
0: 嗯，
1: 那3位是高阶的护理人员。
0: 嗯，
1: 我们在现场对13个花莲的市民做手术。
0: 哦，
1: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啊，原来你给我一个空间，
0: 是
1: 我把它做无菌的处理以后，我可以做手术。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大概136个小时，那我们不断的在现场在拯救。
0: 是，
1: 那其实我们也是台湾第一个到达马太安西的队伍。
0: 嗯，
1: 哦，那其实我们刚讲，任何一个在现场的救助
0: 是
1: 就是一个考验。
0: 对，
1: 哦，那救护这一块，我们也慢慢的把它很成熟的带领出来。
0: 是，其实这个东西远比。跟要比起救火来讲，其实它对那个人命的救助是更值。

0: 接的？
1: 其实就我里面以新北大概 A1 的案件，一年大概404万5000多个人，我们尽量在 A1 案件能够让它尽量降低了，所以我每天都在检讨。那我们去年的 A1 案件一共有大概有22个人死亡，那其中大概有将近20件，那有一件是2个人这样子。那去年有8个自杀，所以维持在14个。
0: 是。
1: 那我希望我的目标标准，我有7个大队加一个特搜大队。那这8个大队里面，如果确定有人受困，
0: 是
1: 消防局的检验官就要出勤。所以我目前大概到这个月，我大概A1 的案件有5件，
0: 所以您说所谓要降低这个 A1 的案件，它的对策很简单，就是尽快把人救出来。
1: 哎，对，那你尽快救出来，这个第一个当然救灾能力要尽快到现场。
0: 对，
1: 那第二个我的资讯，从民众报案，我现在有一个安心4.0，我可以做视讯。
0: 是，
1: 我们大概在营业15号泰山有一个个案，其中有民众，大概发生火灾，那我们就丢一个简讯。事实上，我们的安心4.0，我们的简讯啊，一开始民众打电话进来，常常会再打第二次。他说你们车子出来了没有？
0: 是，
1: 所以我们的安心的1.0就是告诉他说我的车辆已经出动了。那第二个，我们现在打电话进来，如果是手机，我们会临近3个基地台附近3个分队，我们就会派遣。
0: 了解。
1: 那如果是室内电话，是连柱子都会跳出来。
0: OK。
1: 好，那当然现在的室内电话人很少。因为都是诈骗集团打来的，所以大概人都用手机。那手机以后，我们就会回拨一个简讯给他。那安心2.0，我们就会告诉他说啊，你大概几分钟后，我们的车子会到现场。
0: 是。
1: 那安心的3.0，就是我们把GPS 装在消防车、救护车，我直接告诉你车子目前的位置在哪里。
0: 对，所以你可以掌握它。
1: 那安心4.0，不但车子的位置，我可以跟你视讯。那这个视讯，我们在今年的营业书号泰山的一个4层楼的火警，那其中有3个人，我们引导他避难40分钟，
0: 所以他可以看得到火场里面的。
1: 可以，我们就跟他讲。那如果是民众在外面打电话，我们就请他现场直播。所以消防队从接受到报案、出动，然后车程、现场救灾，可能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能够更早到达现场。
0: 是。
1: 那还没到现场，我已经开始指挥救灾。好，那第二个就是救护。
0: 对，
1: 救护像如果欧卡个案，
0: 所以你把他救出来以后，
1: 也可以做。第二个就是它是一个救护个案，那我们可以用安心4.0指导他。以前叫 DACPR，
0: 对，
1: 就是说线上指导 CPR。那我现在就是线上指导 CPR， 我也不知道你怎么压。
0: 对，
1: 但是我现在视讯，如果现场，除了在救助者以外，旁边有一个人，那我就跟你讲说你压得不够深，你再压大力一点。
0: 是，
1: 那以前线上的 DACPR 只知道说你怎么压，但是线上可以看你压的对不对。
0: 是是。
1: 那第二个，如果今天有火警，那你用我们的安心4.0，你就先给我转播。如果那个人是在外面，
0: 了解，
1: 也可以。那如果在里面，我们可以引导他避难，比如说你可以到最远的房间，你把门关上，第二个你帮我照照火，这个火很小，你可以小火你就可以离开现场。那如果火已经很大了，你找一个最远的房间，赶快把门关起来。
0: 是。
1: 那这样的避难引导，我也透过无线电告诉我的救灾人员说，那个房间里面，左边右边那个房间里面有几个人受困。
0: 是。
1: 那这个在陆续，我们大概在去年大概有13件救援成功。
0: 所以听您这样讲，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在新北已经把这个常态性的标准已经往特搜的方面去发展了。
1: 没有错。所以我们的特搜基本上除了用在天然灾害、地震以外，其实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这一些人常常要练兵啊。
0: 对
1: 啊，比如说重大火灾发生，他在现场做危机处理。
0: 是。是。
1: 那第二个叫 RIT，就是我们在现场会组成一个机动部队。如果当有同仁受困，他生命危险，他第一个时间去救他。
0: 是是是。
1: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战力已经投入进去，所以你要改变战线，我们讲说水线好了，你要把战力做一波，其实都不容易。
0: 对。
1: 但是我外面有一个 IT， 它甚至有所谓的空气呼吸器包、共生面罩，甚至有一些简易的破坏器材。那我们大概也定期演练。那这个就是有特搜，目前我们特搜大队有5个分队，它没有辖区，
0: 所以你们也在辖区里面也有这个。
1: 我们都有不断在做，所以一般的国际的搜救队的组织，如果是以新北或台湾省的消防队来讲，他都是还要负责一般的救火。
0: 是是。
1: 那一站两站。
0: 对。
1: 那第二个，他熟悉各项救灾的设备跟器材。但是基本上慢慢的，他也成为一个主力了，因为特搜基本上设备都比较先进。所以我们大概会让它比较重。那我们台湾地区，我们也唯一的南亚分队有重机械部队。
0: 对，我也看到。
1: 就是用怪手去抓，
0: 什么都有。

0: 可以去，我们大概面临最大的危险就是铁皮屋的火警，它有倒塌之疑，所以我先去拆，拆了以后就会有所谓的有效涉水的口。
1: 所以你们工厂的火警常常我就看到你们的怪手都在现场。
0: 对啊，那包括机器人，包括空白机，
1: 对对，
0: 就这三样东西在整个特搜，它把最危险那一面给它吃起来。
1: 所以特搜有掌握这些条件，甚至还有狗。
0: 啊，对，那狗的部分大概，事实上国外也用狗去做鉴定了哈。我们前一阵子也帮过，我印象里面大概，在朱立伦那个市长的时候，台南有一个，有一个刑案，我们的搜救犬下去闻到血液的味道。哇。所以帮他处理，所以那时候狗还没有回来，新闻媒体已经把我们的消防局围住
1: 了，
0: 哦，说狗还在现场，是不是等他回来再？
1: 对对对对，
0: 他说没有关系，我们那个搜救员是说是那也可以了，所以大概他的多元，那现在的行迹追踪也是一种。
1: 行迹追踪就是说，比如在山域，这个人走失了。
0: 对，
1: 可以，或者是在这个瓦砾堆里面。
0: 瓦砾堆是原来我们认为地震或工程灾害会面临到的，有人被压在里面嘛，那他的嗅觉的敏感度很高。
1: 是。
0: 那第二个大概行迹追踪就是在山域里面走失的，像虎豹潭，我们也将搜救犬去找。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那最近在阳明山，我们在淡水那边有一个议员叫郑以恩，他也希望说，因为现在很多老人家年纪大了，八九十岁，
1: 喜欢爬山，就是
0: 去采竹笋啊。那走失了以后，其实他们也希望说，哎，你们的搜救犬能够第一个时间到。我说这个没有问题。那第二个可不可以发细胞简讯？因为警察局报案说要24小时，那可不可以这个老人家已经联络不上？
1: 对，
0: 是不是可以提早启动？那另外一个就透过我们 LBS， 就是包括我们的简讯告诉。人家说啊，这个区域里面现在有一个老人穿着是怎么样？
1: 如果你有看到，
0: 你可以提供资讯。那其实有很多到目前也有找不到的。那我们希望说每一个管道的信息跟方式都可以参考。所以当议员就跟我讲，那我说国家的简讯都用在重型灾害。那如果对于个人，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取代？
1: 是。
0: 那这个问我们会来研究。
1: 是是。其实我们今天听到这个局长所谈到这个啊，其实让我们其实有心里有一些感慨。现在这个社会，其实在很多地方，其实我们一眼看过去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这个处心积虑害人的人很多，处心积虑骗钱的人也很多，但是这个机构这一群人，他们是在处心积虑救人的命的，所以这个真的是在所有的我们所接触到的这种以团队来执行他们任务的这样子的背景的环境来看。这些消防弟兄们，他们现在在日以继夜在进行的事情，的确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因为，这些事情，我们平常感觉到好像离我们很远，但坦白讲，就像刚刚局长说的，连到山上去采个竹笋都很可能会碰到问题。所以，像这些事情，他一不小心就可能跟我们的生活接壤上。而在当我们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到底第一时间之内是谁来处理这些事？所以，像刚刚我们跟局长请益的这些事情，你就可以发现。不止人哦，连人带狗都在同样的一个任务指导之下，用一个最大的热情，然后去关切这些可能需要救助的人。我觉得这是真的很伟大的事情啊！这些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注意，而且值得我们大家支持的事情。这个局长，你们在做的这些事情，在你们所碰到的这些支援系统啊，我指的是，比如说民意系统啊，或者是这些。坊间的这些企业机构啦，或者是学术机构，对你们所做的事情有实质的支持吗？
0: 我在政府部门，其实不管在84年回来当大队长之前，80年到83年，我负责台北市大安、松山、新义、南港、内湖，那是所谓的警察局消防大队的中队长。基于民意代表，对于消防机关几乎都非常支持了，因为其实我们的编的预算就是救命钱嘛，
1: 对，
0: 所以民意代表会提供很多意见。当然有时候我们会从有一些个案来跟我们做一些不管是说大家的建议好了，那基本上都出于善心了。
1: 是。
0: 那第二个，因为政府部门规定所有的预算，基本上民意代表不能增加预算，他对我最大的帮忙，就是说他可以做附带决议，希望你明年编预算要注意什么。
1: 是。
0: 那他只要不删我的预算，那
1: 就
0: 所以我在台北跟新北，基本上所有的议员对消防局的预算都不会删除。
1: 可是我好像有曾经听说过，你们在这个人力的补充上面，好像现在因为受到少子化的影响，好像从根源上面就出现一些紧张的状况。
0: 目前来看，所以说我们讲说另外一个就是义消跟志工的使用，就是说事实上。

0: 市长对消防非常支持，那以新北来讲，我们的编制员额是3500个人，嗯，事实上在直辖是99人，我们只认为说，如果以1000个民众需要一个消防员服务，嗯，新北事实上从台北县时代跨过新北就已经超过400万，
1: 对，你们有400万，
0: 那这400万一般来讲，我们会认为，大概要4000个，
1: 是，
0: 所以当时准直辖市的时候提出的组织编制，嗯，因为我们那时候的消防局才1000个人，嗯，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补到3500为第一个目标，
1: 对，是，
0: 那这几年来我们其实也跟市长不断的沟通，嗯，那市长也同意，事实上我们在市长刚上任我们就希望他给我们400个，嗯，所以我们的预算额也3500，嗯，但是我们的编制员额3500，预算员额以今年来讲是2916，嗯，那明年再加100，后年再加100，
1: 就超过
0: 3000个，那我们也是台湾地区目前，嗯，唯一超过2000个人，我现在有75个分队，所以我的人数现在有2623个人，嗯，那2623个人，那事实上我今年的薪水，
1: 你讲是外勤的是不是？
0: 外勤大概2200多个，内勤有将近350位，哦，所以我大概外勤，所以我本来有10个大队，目前只成立8个大队。
1: OK，
0: 那我现在大概如果以我的预算员额是2916，嗯，事实上我还有缺额300个人。
1: 所以你们这个特搜其实也是一个大队，不是？
0: 一个大队部，我们的编制的特搜，以目前来看，大概我的现在大概有120几位了。嗯，那事实上我需要。目前来讲可以补到160位左右
1: ，OK，
0: 那实际上还有30几位的缺额。
1: 对对。
0: 那一般的大队有行政区29个区里面，嗯，我们在板桥算第一大队了，中永有第7大队了，嗯。我们这样的一个行政区的划分，其实我们大概缺额还有300个，但是目前中央一般传统的警专大概招400个，嗯，但是报到不到300个。
1: 对啊，你全部给你了。
0: 另外一个特考班要招1000个，嗯，结果报到不到600个。哇，所以全国大概目前一年要提供1400位，
1: 是
0: 大概只有600-700个人，所以这700多位就变成说，原来他承诺给你补100个，现在只能给55个，那第二个大概整个台北新北最大的问题是现行的一个所谓的调动的机制，早期他要调新北或台北的人，因为大部分都是中南部嘛，
1: 对，
0: 要我们同意，那现行的规定在去年考试院有一些规定，就是说如果其他机关他有用人需求，嗯，他来跟你要人，你不得拒绝，3个月要调走，所以你看这样的机制去年有50位就调走，
1: 那你们去跟人家调，
0: 我去调没有人要来啊，这最大的问题啊，
1: 是，
0: 那第二个像高雄最近给我调16个，我也不能拒绝，哇，所以基本上台北跟新北如果以现有的消防的体制里面，我们就会变成是一个训练中心，嗯，那事实上消防是都会区的产物，
1: 对，
0: 所以那天我就跟署长讲，我说如果你这样子继续下去，台湾的消防人员事实上在救灾那风险更大，
1: 对，
0: 那第二个大概我们也很快的包括我们的义消让它比较深层的做一些专业的训练，嗯，可以背空气呼吸器，
1: 是是，
0: 那另外三义水义的部分我们就使用一些大量的志工，
1: 对，你们这个好像志工比较多，
0: 我们志工大概有80几个团体，应该也有将近每一个团体大概20几位嘛，
1: 哇，那很多的，将近2000人啊，
0: 所以像我们的空拍机民间团体也很强，
1: 对，我有看到你们的空拍机，
0: 那水义也有潜水队，嗯，三义的部分也有所谓的板桥三艘，嗯，空拍机有空拍机专队，
1: 现在这个天气啊慢慢又要暖和起来了，我看这个水域的问题
0: 也是会慢慢的呈现，那整个义消目前第一线可以超兵的大概有3885人，
1: 哦，其实不算少，
0: 哎，不算少，
1: 不算少，
0: 那当然它有一些专场分工啊，嗯，哦，那正式警消可以用外勤大概是2000多位，所以民间的力量大概比我们多1点多倍啊，但是你如果真正要进到建筑物里面，义消还是有风险，
1: 对，
0: 所以他大概像工厂在外面帮忙，
1: 对对，哦，
0: 那如果一般的建筑物都市的火警还是要传统的警消进去，
1: 是，的确
0: 避免风险，
1: 对，所以我们听到局长这样讲，我就想起一句话说，人员不等于人力啊，这个人员多并不表示人力大，你这个中间还要包括很多很多的条件，包括他的专业的背景，他的这个职能，甚至包括指挥的系统上的成熟，这些都是构成这个人力是不是具体的。
0: 所以人力的补充少子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所以慢慢的，像这方面我也特别注意到，但是像新加坡大概是用所谓的当兵的啊，那我们现在的替代役其实从4个月到1年了，啊，所以未来的替代役，我希望他可以做救护。 也甚至可以拉拉水线，
1: 是是是，
0: 不要说替代什么都不能做，
1: 对，
0: 就只能做值班。那第二个就是。

0: 机器人的使用
1: 啊，对，机器人好像现在
0: 就是说，如果一般来讲，我们的机器人比较大型嘛，所以大概都让工厂火灾。未来的住家，我很羡慕新加坡，我们台湾的一条水线平均大概不到两个人，那其实屏东那时候一人车超哎，
1: 对啊，
0: 就是司机啊帮忙拉水线给一小。那新加坡大概一条水线平均四个到五个人，
1: 哇，他
0: 那因为他拉水线的都是当兵的，
1: 是是，对。
0: 那第二个，他的一个消防队每天当班五十几个。那他们现在也面临到同样的问题，当兵的人少，所以他们现在的机器人有大中小，小的机器人可以抱着坐电梯，
1: 可以进到
0: 可以进到
1: 火
0: 场
1: 里
0: 面，然后大概就是一条水线，可能只剩下两个人在那，另外一条水线是机器人的。
1: 这已经看到机器狗的那个层次。
0: 所以那一天我看到看那个资讯长，然后我就看那个机器狗，我就问他：“你这个机器狗可以爬楼梯吗？”然后他说。可以啊，可以啊。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五月九号要去爬101，91层啊。我说带只机器狗，他说我的机器狗只能爬20层。我心里在想，对啊，可能是没电。第二个是操作的人爬不上去，所以大概机器狗还是有一些限制啊。不过慢慢的，他也提到他有8种机器狗
1: 啊，
0: 水翼、山翼，甚至火灾
1: 现场。现在机器狗好像都可以都当兵了，
0: 可以啊。慢慢的，大概把。人类可以做的工作，危险的工作给机器狗。
1: 是。
0: 那其实包括我们的刚讲的，我们的所谓的机器人，其实它就是一个移动式的一个涉水的工具。
1: 对。
0: 我们叫移动式的瞄准好了。
1: 对。
0: 那未来有大中小，所以我们也可以，如果没有人命伤亡，只有火灾。事实上我们可以抱着机器人，在新加坡已经使用非常
1: 多。所以其实你看你的特搜，除了自己要有救灾救难的专业之外，
0: 是
1: 他还要跟狗可以互动，现在加上还要再跟机器的这些互动，这个都是他们以后就会变成一些基本的职能了。
0: 不，基本上我们就认为长时间救灾了。
1: 哎，
0: 如果一般的住宅火灾在新北，如果属于住宅火灾，我们规定从破门到现场扑灭控制，30分钟要处理。
1: 是啊，
0: 那这个我们每一个火警都会去评估。那单纯的住宅打30分钟打不行，那指挥官就有问题了。那第二个大概就是，如果要超过一个小时，火灾量很高的，甚至一个工厂扩大燃烧，空白机把机器人就塞进。
1: 对，
0: 那二方面我们开始使用的气瓶大概40分钟，所以真正的一个火灾现场进入到50分钟到一个小时，势必要做人员的更换，那这时候的翼消就会开始慢慢的进去，
1: 了解，
0: 所以他可能已经进入到现场控制了，到清理火场，那另外一个大概新北最大的挑战是工厂火灾，
1: 是，
0: 这台北没有，那我们跟那个重机械的部队，除了我们自己小型的可以做拆除以外，清理火场，就把重机械直接用进去，
1: 对对对，
0: 那超过时间比较长，胖卡就用进来，就是用胖卡来供应同仁吃，
1: 这个对，
0: 那也感谢消防署，我们有一个后勤照顾车今年会到位，那可能包括一些厕所，
1: okay,
0: 我们有一些女性同仁，
1: 对对 对, 对，
0: 基本上也有一些需要，
1: 是，
0: 那也可以煮一些咖啡啦或饮食，不过我觉得胖卡很好用啊，因为多重选择，
1: 对 对, 对，它有很多的，
0: 所以已经大家对于便当已经没感觉，
1: 是真的，
0: 所以这个也是在整个科技救灾里面。那对于现在还有一个所谓的通讯车辆，无线电的通讯整合，所以未来如果包括大型灾害，如何跟警察的无线电、国军的无线电、消防的无线电，我们现在可以做整合。像上一次张文事件，就发现到警察的无线电跟所谓的捷运的无线电都没办法通嘛，所以未来这个部分会在消防署里面，我有把这个系统。会移进来，
1: 所以其实像您刚刚讲的这些概念，其实都是来自于曾经的一些灾变的经验
0: 啊。对，
1: 然后
0: 灾变以后去处理，
1: 对，
0: 那处理以后就变成他的作业 SOP。
1: 对对对。
0: 不过消防就是要靠自己啊。我想说，所有的大型灾害啊，都会需要横向联系，不管地震啊、工程灾害，但是如果以火灾，就是我们的本务。
1: 对，因为其实
0: 所以这个人家要帮进来比较难，
1: 对，
0: 所以如果去善用我们的义消，
1: 是，
0: 或是把消防人员的战绩提升，
1: 对，
0: 那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的紧急应变学院嘛，让指挥官模拟说不亚所有的现场，
1: 对，就你们 ERCA，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今年也有将近花半个小时跟各县市的消防机关做分享，
1: 是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特搜已经越来越不是一个专有的什么东西，它会越来越普遍化，它的很多的概念可能就会放样到你们这个常态性的。
0: 基本上对于这种复合型的灾害，那特搜当然有独立的大队。其实很多县市，包括台北市，有些县市它是采任务编组，

0: 像台北市长就是任务兵，
1: 他不是常态的，
0: 他不是常态一个大队。
1: 对，
0: 但是对我来讲，嗯，我不可能派一个大队长去做特殊的事情，嗯，因为他要到其他县市支援，那自己辖区大队火警怎么办？
1: 对，
0: 所以我成立一个特殊大队，而这些人没有辖区，
1: 是、
0: 很自然的，他就可以专心的应付一些特种灾害。
1: 了解
0: 啊，这也是目前分工必须要去做的这一方面。
1: 是，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真的是很精彩啊，我们这个。几次的这个电视的警钟响起的这个节目啊，我们都听到了太多太多的，各位可以从不同的地方去看到平常我们看不到的这些努力跟这些建制到底是怎么样在推动。那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为了让他们的机构变得更大，这个是所谓人员能够更多或者资源能够更集中，如何如何。之所以要做这么多事情，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当碰到拯救人的生命的时候，他们可以做得更落实而且更到位，在第一时间之内能够救更多的人，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这是我们始终非常定睛在这样子的一个观察者，我们在观察这个努力到底是怎么样日常的是常态性在进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今天非常感谢新北市消防局陈专业局长再次来到我们这个摄影棚里面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很少在其他的场合会听到的一些东西。
0: 我其实专业的组织它必须要有一定的训练跟分享，
1: 对，
0: 好像这是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常常把同仁派到国外去受训，
1: 是
0: 或是去观摩，那包括我个人在一些设施设备的建立，有时候从书本或文献上去收集，倒不如你去看完。那因为我们有很厚很强的背景存在，所以我们希望给台湾建立一个最棒的训练设施。
1: 是，
0: 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分享。
1: 对对对，很棒。这个能够谈怎么救人命，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而且其实是让我们这个各种努力来讲，大概是最能够让我们觉得能够得到满足的一种样的工作哈。好，今天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在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的在这个相关主题里面再跟各位多做分享。那我们今天也感谢陈局长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跟我们谈到了这么多的问题，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好，谢谢宋哥，谢谢各位听众跟观众，祝各位平安。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开心小贴士啊，是发生在我女儿家的一段让人笑出声又暖进心里的小故事。主角是我的外孙女，今年小学一年级的小娜，还有她那个虽然无奈但却甘之如饴的爸爸，我的女婿。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小娜一脸神秘地拿出一份她亲手制作的礼物交给爸爸，爸爸接过来一看呢，是一叠用指甲子整整齐齐收好的卡片，每张都是他亲手绘制的爸爸专用兑换券。卡片上有各种图案，牙刷、衣服、扫把、本机，还细心地写上他的名字。爸爸一边翻一边纳闷，这该不会是他要帮我做家事的承诺卡吗？结果小娜一副理所当然地说，这是爸爸的兑换券，可以让你帮我做事哦，什么帮我刷牙券、帮我折衣服券、帮我扫地券等等，条款明确，条件一清二楚，对象限定爸爸。我女婿心里忍不住吐槽，这不是应该我发给他的吗？怎么反过来呢？但看到女儿那副自豪又理直气壮的小表情，他也只能苦笑收下。结果当天晚上，小娜立刻拿着刷牙券来兑现，还大声宣布，这张今天呢有双倍效果，你要帮我和妹妹一起刷牙哦。从那刻起，爸爸正式就任万能爸爸，成了小娜的无偿服务员，随传随到，使命必达。其实孩子心里知道，只有最可靠的人，他才会那么自然地开口要求，而爸爸也早就默默把这些命令当成是爱的邀请。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主啊，我到你面前》，是由唐英奇作词作曲，万国敬拜与赞美单位所制作的，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了一位特别的来宾朱一白，她也是我的学妹啊。那今天我们特别来请她跟我们来讲一个充满爱与勇气的故事。一白和她先生 Bruce 是住在美国，是一对虔诚的基督徒。在历经多年不孕之后呢，他们选择领养一位来自中国、天生右脚膝盖以下不完全的小女孩安娜丽。这不仅是一段跨越万里的收养过程，更是一段在信仰中挣扎、等待、顺服与祝福的生命故事。我们非常的欢迎朱一白来到我们中间。一白你好。
1: 瑞兰姐你好。
0: 你好，起先能不能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您是在台湾
1: 出生长大、
0: 嗯、
1: 到大学毕业、
0: 嗯、
1: 然后呢大学毕业我就去到纽约读书读博士、嗯、然后之后呢、哦、就在美国留下来、
0: 嗯、
1: 就就业做了博士后的研究，我是做、医学相关的科系、
0: 嗯、
1: 然后后来就进了药厂做了一阵子，然后后来遇到我的先生，然后就结婚，结婚以后就、做全职家庭主妇。
0: 哦，所以你是高学历的，你是博士后，免疫学的博士后。
1: 对对，我做了一阵子的博士后研究。
0: 那我们知道你在37岁时候才结婚呢，对很多人来说是大龄新娘，所以呢结婚后你们很快就进入期待孩子的旅程了，可是这个过程并不顺利吧？
1: 对，因为当时很多人告诉我说、嗯、诶，你结了婚，这个已经算是37岁结婚、
0: 啊、
1: 都算高龄产妇了，那就、
0: 嗯
1: 啊、要赶快开始备孕，那如果没有办法很快怀上的话呢，就要去看医生、
0: 嗯、
1: 所以我们大约是结婚了半年之后都一直没有消息没有动静，我们就开始看不孕症专科的医生。
0: 嗯，然后医生给你的回答是、
1: 其实是我真的是看对，因为我是有一个 diagnosis， 就是有一个诊断，就是多囊性卵巢，那这跟我们家族一些病史有关、
0: 嗯、是，
1: 所以我们就加紧开始做治疗，那我们也用了、我们华人嘛，所以我也用了中药啊针灸啊、
0: 嗯嗯、
1: 然后我们当时是住在纽泽西，那离纽约市是很靠近的，所以呢我也去了算是比较有名的康奈尔医院，然后他们有很好的不孕症团队，我也请在就是、也跟了那边的医生做了这个不孕症这个试管婴儿的治疗、
0: 哦、那为期多久？
1: 哦，这个为期真的是一段我不愿意回忆的历史，
0: 是是，
1: 就是很长、
0: 哦、
1: 可能有我觉得前前后后两三年吧，因为其实你知道不孕症的疗程，有经验过的人就知道，
0: 对，
1: 这要等到对的时间，要打针，要取卵，然后等他受精，这个哎，我都不愿意回忆，就是有点模糊了，就很久就对了。
0: 那我们就跳过这一段，因为我也知道有一些不孕症的朋友们谈起来啊，接受这个治疗是不断的期待又失望的过程，这是很辛苦的。
1: 对，
0: 好，那你怎么会想到要领养一个孩子呢？
1: 对，这个说起来就是其实也是、我觉得最早可能是在、刚开始的最早看我们家附近的不孕症医生、在他诊疗室，那他其实也有一个杂志有提到关于领养啊、我就看到说、oh. 欸、如果你要自己问说你最想要的是要经过怀孕这个过程呢，还是说其实你最终的目标是想要做父母，所以大概就那个时候就开始想说，如果走到最后都没有办法怀的话，那看

0: 要不要领养，就这样子。
1: 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必然是一路是祷告寻求。那在这个寻求的过程中间，神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提示，什么样的启发呢？
0: 对，我大概是，我记得是，其实是我们基督徒嘛，我们就是读圣经。那我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那我有读圣经的习惯。我其实我自认为是神有告诉我说给我应许。好，那我可以讲一下这个故事，就是最早的时候有一次，当时是一个夏天的早上，然后呢，我要从我住在纽泽西的家搭火车到纽约市，因为我有一个闺蜜，她要结婚了。那结婚，然后呢，美国人嘛，就是美国人的习俗，就是结婚之前有一个与闺蜜一起办的 bridal shower
1: 啊，
0: 意思就是给新娘洗澡。那用什么洗澡呢？就是用礼物给她。所以闺蜜聚在一起，有一个很温馨的派对，然后呢，送她一些女生专用的礼物，这样子。那我记得那天我在火车站，我就看到了第一个让我看到的是一个中南美洲的小女孩。那因为我们那一区比较少看到这个族裔的，所以我第一个就想说，哎，这小女孩的爸爸妈妈在哪里？后来发现说，她竟然跟一对白人夫妇，还有一个白人的少女，好像是一个家庭。然后我很快的察觉出，这个孩子是他们家的一份子。那就是说，这个爸爸妈妈对她那种宠溺，真的是所谓的宠溺。然后这孩子看起来就是，哎呀，我想要吃东西，我想要怎么样。然后我马上就知道说，哎，这孩子是被他们家领养了。
1: 是，
0: 所以我就跟这个妈妈开始聊起来了。所以他就说，这个孩子他们老大自己生的，后来他们也是在挣扎不孕症，那他们就决定，因为做不孕症治疗美国要花很多的钱，他们决定把这个钱花在领养的这个过程。所以他说他一直很想要去南美洲领养一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是他们从大概瓜地马拉领养的孩子。所以其实我当时上了火车以后，我特别特别的对这个整个场景特别的感动。
1: 是啊，
0: 然后呢，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在我心中埋下一个领养的一个种子。但是其实我心里面很不愿意接受如果我也要领养的这件事，所以我就马上开始问神了，说，神啊，你有要我领养吗？看我这么感动。其实我希望神的答案是 no， 我希望他说没有，我没有要你领养。然后呢，我就把这个祷告放在心中。那因为我要去参加我闺蜜，也是一个姐妹教会的姐妹的一个bridal shower， 所以我要给她写一张卡片。我就开始翻我手机上的圣经，想说，哎，我要给她找一个经文。然后就是那一天，我翻到诗篇78篇，那其中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意思就是说要将神的律法传扬给那个将生的后代。哎呀，我一看到这一句话，我心里就，哎呀，哈利路亚，赞美主。我说，神说我会有一个将生的后代，
1: 是啊，
0: 那表示我会自己生，我不用去领养。所以这个是第一次，那个夏天的早上，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应许，说会有一个将生的后代。
1: 那是2012年的夏天吗？
0: 对，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可以再先卖个关子。
1: 是是，
0: 对。然后后来这句话，我觉得神啊，如果真的有对我们说话，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其实是会confirm， 就是他会再一次的提起来。那后来有一次，我印象中就是有一天早上，那是一个秋天的早上，然后呢，我就打开 email， 后来就看到我们一直在支持的一位在日本的宣教士，给我们发来一个 email， 然后这个是一个发给所有的支持他的人发的 email。
1: 是的，
0: 那他因为做的是年轻人的事工，所以呢，他的开宗明义就是引用了诗篇78篇的经文，
1: 又是诗篇78篇。
0: 对，然后我就说，哎呀，我一看到那个经文，我说我心里又猛的一震，我说，哎，神又要提醒我，他会应许我给我一个将生的后代。但是呢，我这个 email 看完，继续再查 email 的下一个 email 打开的呢。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是秋天，其实是11月初吧。然后下个 email 它的 title 是，题目标题是 Celebrating National Adoption Month， 就是我们来一起庆祝

0: 我们的全国的领养月。
1: 哎、
0: 那这个十一月我就记得那是一个十一月、嗯、因为我想说哦，因为哦，我那时候才说哦，十一月是领养月，就是来让大家更加的了解，或者是说他们这种叫做 raising awareness， 就是让你更多的来体会明白这个领养这件事情。
1: 嗯，
0: 其实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挣扎，我说两次神用诗篇七十八篇
1: 嗯
0: 告诉我那要将生的后代，可是两次都跟领养这件事情有一个相连，所以我心里就想说，哎，这个神到底是要我领养呢，还是按照我的心理所求是有一个将生的后代我自己生呢？
1: 嗯，
0: 这个时候我的一些姐妹啊祷告同伴就说，这两件事情没有冲突啊，
1: 对呀，
0: 你可以去领养，但是也不表示你不能自己生嘛。所以我就抱持这样的心态，就继续等候咯。
1: 然后等了以后再有没有做更深一层的寻求神的、
0: 嗯、对，那我们有一个，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挣扎不孕症嘛，那我们有一对朋友跟我们还蛮熟的，有一次我们去他们家，那个时候应该是冬天吧，我觉得就是那种新年假期圣诞节过后、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去他们家做客，然后这一对朋友呢当时怀着孕，特别的大肚子，那他们说这对他们蛮年轻，比我们年轻，可是他们也是有不孕症、
1: 哦、
0: 然后呢他说他们当时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做了四十天的但以理事禁食祷告，
1: 是，
0: 那意思就是说呢，也不是不吃，但是是只吃像圣经上但以理所说的素菜白水、
1: 嗯、
0: 所以他们就是吃的非常清淡，然后只是蔬菜啊，就是蔬菜这样子 fruits and vegetables， 蔬菜跟水果、
1: 嗯、
0: 然后呢他说他们祷告了四十天，那之后他们有觉得有神很清楚的带领让他们去做试管婴儿，所以当时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嗯、这个姐妹的肚子正怀着双胞胎，
1: 双胞胎啊，
0: 对，因为做这个试管婴儿很容易，他如果放的卵多的话、
1: 哦、
0: 受精卵多的话、那所以呢我们当时我就跟我先生说，我们什么都试了，就是还没有试禁食祷告。然后我先生就说好啊，那我们就马上很快就非常的、motivated， 就是非常的 很来劲，然后我们就开始安排我们从哪一天开始进食、嗯、然后我们买了、说我们进食要吃什么，比如吃豆类啦，补蛋白质啊，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安排了四十天的进食。那进食祷告当中就是老实说、哎、就是没有什么清楚的，也没有感动，也没有什么清楚的
1: 带领，
0: 但是我们就是很忠心的完成这四十天。那我唯一记得就是四十天的最后一天呢，因为那天刚好是主日，然后我就一直在算那天，我说哎呀，今天最后一天就是今天晚上，那个我们主日完了以后教会有聚餐，今天晚上聚餐我就可以吃肉了，所以那只记得那天晚上的肉特别香，就这样子而已。
1: 做了进食祷告还没有得到神明确的带领啊，那接下去呢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样的变迁？
0: 对，因为我在结婚之前是参与一个华人教会、
1: 嗯、
0: 那我有蛮多的服事，而且那华人教会其实是在纽约，离我纽泽西，就是我结婚以后就搬到纽泽西，跟我先生的住在他原来就买好的房子，那其实那个是蛮远的一段距离，所以我其实一直跟神有一个祷告是说，哎呀，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就不要跑那么远去参与教会了。
1: 嗯，
0: 但是那个之后呢，其实因为一直都没有孩子嘛，也没有怀孕什么的，我们其实那之后，我们那一阵子已经有在我们家附近找教会，那于是也大概就那个之后我们开始去了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教会，那也就是后来我们等于是说决定要转过去的教会，就不用再跑那么远去纽约。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有两年，我觉得在那个教会对我来说是一个修身养息，就是其实我们还是一直都没有怀孕
1: 哦。
0: 然后呢，但是在那个教会当中，因为我觉得就是有很多的休息的机会，
1: 嗯，
0: 然后我觉得神在我心里面开始做一个工作，就是说我发现说其实我这个人啊，因为从小 刚刚开始讲过说，哎，我读了博士。那其实我在台

0: 台湾这个亚洲的环境长大，其实我们是很乖乖牌，就是期待你要读好书，然后你读完书了以后，你就最好是出国留学。然后呢，出国留学，然后你到了年纪，你应该结婚。那我虽然结婚比较晚，但是也是结到啦。然后结了婚以后，那期待就是你应该要生孩子。
1: 对。
0: 那在生孩子这件事情这样子的被卡住，其实对我的整个人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说，哎，我一直都能按着期待来活，可是我现在我做不到了，那我是谁呢？就我都一直按部就班啊，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按部就班下去了，那我的身份定位很受挑战。
1: 嗯，
0: 但是那一阵子，我觉得神在我心里面就开始做一个工作，就是说，他说：“女儿，你不需要用外面的事情来证明你，
1: 是
0: 你是我的女儿，这个就是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完成了好的高中、好的大学、好的学位。”甚至嫁了一个好老公，都不是因为你完成了这些事，其实那是真的都只是神的恩典。但是神说我的存在，因为我是他的儿女，因为他为我，主耶稣为我在十字架上死，我称为神的儿女，这个就是他爱我的原因。
1: 嗯，
0: 所以我有一个心态上蛮大的一个转变。
1: 嗯，
0: 所以到了一个点，就是我突然觉得说我生不生得到孩子也没有关系。我当时摆在我前面有三个选择，就是如果神让我怀孕，我那时候也决定不再做不孕症，因为太辛苦了。
1: 是，
0: 如果神让我自然怀孕，感谢主；如果神让我走上领养，感谢主。那如果神说，哎，我的计划里面你就去，你就回到职场，因为我当时为了要备孕，我已经从职场离开了，那我可以回去再找工作也可以。然后我就是在，我就等于中，我前面就自由了，我哪一条路都可以走。
1: 嗯，
0: 然后到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下，我开始，哎，那我就试试看，看看领养是怎么一回事。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心里面愿意对领养打开。
1: 好，那现在你的心情已经转换了，然后只要神的带领，什么样都好，对吧？
0: 对。
1: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

0: 刚才呢，我们一白有提到啊，他愿意顺服神的带领，不管是有没有领养，或者有没有生，或者直接就回到职场，他都愿意顺服，而且就放下了心里的重担啊。那接下去呢，是怎么样有这个领养的信息会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1: 对，这是一个好问题。也就是我心里面，因为觉得神有给我应许，好，那我想说，神要做的话，他说将生嘛，那反正那就会怀孕喽。那我就也那我们已经决定，因为做过了试管婴儿，整个过程都蛮痛苦的，所以我们就等于是安心等候。那等候说要做什么呢？所以我也是就是开始来做一些领养的，就是。在美国是这样子，就是要领养的话，可能要去找

0: 领养的机构一定要经过机构，那这个是海牙公约的一个儿童保护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我当然第一个是很想要领养自己出生地就是台湾的这个孩子，
1: 嗯，
0: 那所以我也开始来研究了，然后那发现说台湾其实挺保护儿童的，所以他们要经过很多的 vetting process， 怎么说呢，就是很多的这种
1: 领养程序
0: 而且应该是就是说他们会要对于领养的父母有许多的要求，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他还会给他试养啦，或者是你还要上课要在台湾本地，所以后来发现说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不住在台湾，我先生也要需要在美国工作，于是我下一个就开始研究说那去中国领养这样子，那所以中国领养就发现说他们这个领养的在这段时间其实他们行之有年，那非常的清楚，过程也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比较一步就是按部就班这样，然后所以我们就最后决定说要去中国就想说试试看去中国领养。那在那一阵子是这样子，我觉得神再次的有对我说话，就是我觉得在那一阵子我经常的看到听到，甚至我们在查经班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说我们来读一段经文，结果经文还是从这一段出来，就是腓立比书二章说，他说你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1: 哦，
0: 也要顾别人的事。
1: 是，
0: 那这一段经文每次一讲出来的时候呢，我总是觉得神在告诉我说，我不是不要只想到我自己想怀孕，我有没有想过有孩子有孤儿需要家，所以不是只是想到我自己的渴望跟我自己的需要，那这一群孩子他们是有对于家的需要，所以我觉得一次一次的我就觉得说哎，神有给我一个感动说要去做领养的工作。
1: 嗯，那安娜丽是什么样的情况会出现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呢？
0: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加入了一个领养机构。
1: 嗯，
0: 那我就记得有一天，其实那是我的生日，在十二月。
1: 哦，
0: 然后
1: 你的生日哪一年啊？
0: 那一年是2014年的生日。
1: 哦，
0: 然后呢，结果我们的加入的那个领养机构，他就说，哎，我们有一个新的合作的福利院。那在中国是这样子，就是福利院是他们等于是政府每一个省份或者是每个地方，他都有政府办的。算是政府办的孤儿院，他们叫福利院。然后福利院呢，就是说，就是通常孩子都会先进福利院，然后呢，他们也有一些所谓的小家，就是说会有一些私人办的小的寄养中心。那有些孩子也可以去到那边。那但是刚开始，他们都是在政府办的福利院。
1: 嗯，
0: 我们的领养机构呢，就是跟内蒙的一个福利院是有合作。那合作关系是这样子，他说我们因为有跟他们合作，所以你可以先看在这个福利院孩子的照片，如果你有喜欢的孩子的话呢，我们的这个领养机构有优先权先可以申请这个孩子。那我就是在我生日那一天，他们寄来我这个电子邮件 email， 然后说哎，我们在内蒙有一个新的合作关系，然后你可以看看他们的孩子。然后我就打开了以后呢，然后觉得很多孩子每一个都可爱，那其中有一个特别可爱，他们有给他一个名字，有给他一个英文名字，我都忘了叫什么英文名字。然后呢，那我当时就跟我先生说，哎，你看这小女孩好可爱哦。
1: 嗯，
0: 然后我先生一看她呢，就说那你要不要去排队？然后我说哎呦，这个只是在想啦，因为这个小女孩他有脚部的残疾呀，我妈说绝对不能领养脚部有残疾的孩子。
1: 嗯，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为什么你妈妈对于脚部有残疾的孩子要特别提醒你们不要去收养？
0: 对，那我先可以先 backtrack 一下，就是说在这一个阶段，在很早期的时候，
1: 嗯，
0: 很多人会以为说哎呀，中国因为那个时候一胎化嘛，所以有丢弃很多的女婴，但是到了2014年，在其实在那个前后的十年，都已经不是健康的女婴会需要就是说是被弃养或者需要被领养，而是其实就变得说都是属于有 医疗上有特殊需要，就是所谓的残疾人士
1: special needs，
0: special needs。 所以其实我们在去做领养机构的时候，他们第一个

0: 让你做一个 MCC， 就是 Medical Condition Checklist， 好像就是说你需要去勾说你能够接受怎么样子的、医疗的需要。那我当时因为我妈妈呢，因为为什么我妈妈对于脚部的残疾特别的有意见，是因为我妈妈从小就是一个残疾人士，她在小婴儿的时候、感染了小儿麻痹症、所以他一辈子都是、脚是不好的，然后到其实到了稍微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他就开始坐轮椅。那他说他在年幼的时候我的外婆对他有特别深的愧疚感，所以呢他是看着我的外婆为他流泪啊，就是觉得对这个孩子真的是对不住啊，怎么会让他感染了一个病就变得是一个跛脚的了。然后呢他说你外婆流的眼泪可以乘船，就是所谓的泪流成河、所以呢他当然不希望他自己的女儿也去养一个残疾的，然后接受、如同我外婆的这样子的命运、但是呢因为我从小跟我妈妈一起长大，所以我从来都不觉得他的跛脚或是残疾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问题。
1: 对呀、
0: 因为我妈妈她因为残疾的关系呢，所以那加上我外婆对她的这个、愧疚感，所以他们在那个时代都要很就没有办法念书啊，因为家里穷，可是我妈妈却有办法念书，就让她念书，她一那个时代她就念了最好的、最好的初中，最好的、高中，还有最好的大学。
1: 哦，
0: 所以
1: 北一女的嘛，那时候北一女还有只是有初中部嘛，
0: 她有、她是那个时代还有北一女的初中，她是北一女的高中，
1: 哇，
0: 然后她那个时代的北一女初中还不是穿绿制服，因为那时候是在打仗他们是从白制服转成绿制服、
1: 对，
0: 然后她还考上了考第一志愿，考上台大药学系，
1: 哇，好厉害。
0: 所以对我，所以我妈妈我觉得是因为她的残疾让她可以读书，不然的话其实像我的他的兄弟姐妹都没有说，他们都很早就要做事啊，帮忙家里做生意，那只有因为我妈妈有这个特殊状况，那加上外婆觉得对不起她，所以就让她一直读，那她也很争气。
1: 是啊，
0: 所以我从来都觉得说哎呀脚不好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对，
0: 就是除了你脚不好以外，你读书也该读的也读了，该做事也做事了，该成家、该赚钱都做了，
1: 而且还生了这么可爱这么乖的孩子又这么聪明。
0: 对
1: 对啊，
0: 感谢主，我们真的是遗传到我妈妈都会读书所以呢对，所以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我妈妈确实很在意、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先生说，哎呀我妈说绝对不能领养脚不好的、然后我的先生呢 Bruce 他就说，他就很严肃对我说，请问一下，是你妈妈要养这个孩子还是我们要养这个孩子、那我从他的眼神跟口气里面我知道他对这个孩子是认真的。
1: 哦，这一眼就
0: 有
1: 这样的情感出来，
0: 一见钟情。
1: 哇，
0: 他对于我女儿就是一见钟情、
1: 哎、
0: 然后呢，然后我说好吧，那既然你有这么认真，我就先瞒了我妈妈，然后我就去跟领养机构说，哎，我们要排队、然后长话短说呢，所以最后我们就排到了，就是我们可以有资格能够收养他。
1: 那这个过程中间你有没有告诉你妈你要领养一个脚上有残疾的孩子？
0: 其实呢我是一直都不敢告诉他、
1: 嗯、
0: 我姐姐也知道了，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都知道了可是我不敢告诉我妈妈，因为我觉得刚开始我说哎呀我们领养的孩子会有一些身体上的残疾，当时我妈妈就是为了这件事情特别的崩溃、然后她说她哭了三天没有办法睡觉，
1: 哎呦，
0: 她为了我没有办法生小孩已经很难过了，没想到现在还要去领养有残疾的孩子、所以我为了要保护我妈妈的心，我特别特别的帮她，我们都已经当时领养都已经进入到最后，就是都快要去接她的那个前几个月、终于我觉得我鼓起勇气把照片发给我妈妈，然后我特意的把她脚部的部分裁掉、那就只有她的脸庞，然后她很可爱，然后她就坐在地上，然后呢我就寄去了，我就跟我妈妈说我寄个照片给你看，然后我妈妈一看到这个小女孩的照片，她就说哎呀这个好这个好，她说你知道吗，你小时候有一张照片跟着长得一模一样，跟你很像哎、然后哎、我妈妈当然这个脑子也很灵光，她大概不到十秒就问我说、那她的残疾是什么，然后我就我没有

0: 骗我妈妈，然后我就说，我就很有点这种很
1: 心虚
0: 的跟他讲说，哎，他有一点点脚上的残疾，其实这个不是一点，他是整个小腿是缺一条骨头。嗯，然后呢，我妈妈就说，有残疾有什么关系？你看我不是也是有残疾吗？我不是好好的吗？我念书也念得很好，做事也做得很好，还结婚生孩子。都没有问题啊，你叫他要有勇气，没有问题的。
1: 哇，上帝都给你解决了。
0: 对，我觉得是他跟我先生一样，看到了以后，因为这真的是，我想起我小时候有一张照片跟这一张照片特别像、啊、那他已经心里认定了这个是他的外孙女，所以他马上就说这个没有关系，没问题的。
1: 哦，所以安娜丽来到你家的过程中间，神一关一关的带你去度过了那种心路的历程啊。
0: 对，
1: 嗯，那可是你还是心里有那一段自己要生的经文呢、啊、对
0: 对，
1: 卡在那儿了、嗯、
0: 对。那其实我们就是在那一段时间，我们跟领养机构确定了说，哎，我们要这个孩子。嗯，然后呢，那他们有给我们一个月的考虑时间、哦、然后呢，我们其实他们那个月考虑时间，他们就是建议我们说，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医疗保险能不能啊，譬如说能不能治疗这个孩子的需要、嗯、然后或者说你要明白你是否真的能够能够驾驭这个这个特殊的医疗需要所带来的一个算是，就是说你这个生活上，因为毕竟是一个特殊需要的孩子嘛，你得去了解、
1: 啊、
0: 所以给我们一个月去了解。那我们一个月也请教了各样的医生，那也觉得说都还 OK，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嗯，所以呢，可是我觉得那当然一个月就是要祷告咯。嗯，那祷告我先生嘛，反正他第一眼就爱上了，所以一个月对他来说只是一个纯等待。但是我心里面是觉得说，我需要知道神确实要我们做这样子的领养工作。但是老实说，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那既然我先生特别的喜欢他，那我们就答应了。一个月之后，我们就说好，我们就决定要这个孩子。嗯，但是我很记得那一天，我们跟领养机构说 yes， 就是说对，我们要他之后，那这件事情就定了。嗯，好。然后我其实心里特别特别的失望，因为我觉得基督徒嘛，啊，然后我觉得我们是跟着神这样子带领，可是我觉得你不是答应过我要给我说一个将生的后代吗？我说这怎么是你的回答呢？嗯，然后我很记得说，我其实有跟瑞兰姐之前提过说，嗯，我那天下午特别的沮丧，然后我一整个下午都在看《甄嬛传》，
1: 在看《甄嬛传》。
0: 对，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很流行，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在放，等于是说在逃避，在放空，然后在觉得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因为我没有办法祷告，我不知道神要怎么相信。他给我讲的跟这个解答，我先生是很高兴，可是这个解答跟我想象中，跟我觉得神告诉我的是有一个差距，所以我也不想再来问他了。我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来面对，然后所以我就用看连续剧来，等于算是来疗愈我自己。但是我看完《甄嬛》并没有觉得更高兴了。然后对，那我其实那一阵子都在想，神到底为什么会跟我讲了？然后难道只是为了要骗我吗？然后还是说我自己是在痴心妄想，就是因为我太想要生孩子，所以看到这个经文就觉得是神在给我应许呢？
1: 对，这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在面临到神给你的一个使命的时候，之前都会有一段我们叫做征战呢。后来是怎么样走过这一段的？
0: 对，然后结果也就是大概那一阵子，那有一天应该是就是早上，我又不由自主的想起来说，你不是跟我讲。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心情有一点点平复了，然后我觉得我得来跟神好好来交涉这件事情，说你跟我讲的是讲真的吗？是我痴心妄想吗？还是我听错了？然后我就那一天早上，我觉得我突然之间，我相信是一个圣灵的感动，就是说你回去看一看这整个过程，就是我在刚开始的时候讲的过程是

0: 他两次告诉我诗篇七十八篇的这整个过程。
1: 嗯，
0: 然后那你知道人的记忆，因为这个从我的朋友，我去参加我的闺蜜的 bridal shower，
1: 嗯，
0: 那个在火车站看到那个领养家庭，然后后来又宣教士的信，其实我都不记得是哪一年发生的事，但是这个都查得到，因为闺蜜结婚的那一年非常清楚。
1: 嗯，
0: 那2012年，然后呢，我的这个 email 我就回去调了那个 email 啊，宣教师的名字一就调出来，哎，那是2012年的11月，闺蜜结婚是2012年的7月
1: 啊。
0: 然后呢，然后我就后来再回去想，那我记得那一天我们禁食祷告其实是2013年的年初。
1: 嗯，
0: 然后我一看到这整个的时间点，然后我就发现一件事，因为当我们领养 Anna Lee， 她的生日是我们知道的，她的领养的过程就是说她是如何的被弃养，那她在哪一天送到这个政府内蒙的政府办的福利院也是知道的。
1: 嗯，
0: 那他在被我们很清楚啊、这个记录上很清楚，就是他在被弃养然后被送到福利院这整个时间是他还是新生儿的时候。所以呢，我就发现2012年夏天那一次到秋天那一次、
1: 嗯、
0: 到我们禁食祷告这整个过程，刚好是我们家的女儿在她生母的肚子里，等于是你往回算9个月，他在肚子里面的所谓的 second trimester 跟就是 first trimester 跟second trimester 跟 third trimester， 就是领养不是
1: 孕期的
0: 有三期嘛，第一个孕期、第二个孕期跟最后一个孕期，生三次的跟我讲两次跟我讲，他讲什么呢？那将生的后代，而且同时他都让我对领养有感动，所以意思就是。我现在懂了，我就在那一刻我明白神要跟我讲的是你要去领养那将生的后代。
1: 嗯，
0: 然后我们家在那40天的祷告，其实我们一点感动都没有，但是那40天祷告是她怀孕期的最后一个月，加上她出生以后然后一直到结束的那一天，是她安安全全的送到福利院的那一天。
1: 所以说结束是我们禁食祷告的最后一天，
0: 对，
1: 就是安娜丽被送到
0: 福利院
1: 的
0: 那一天。然后我觉得是就是说我们在完全不清楚的状态下，神他一直在做，而且他必须要给我这么清楚，因为我一直觉得说我那天晚上下午看了一下午的甄嬛传，然后一直到那几天我都觉得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我在痴心妄想吗？这个孩子是你要给的吗？
1: 嗯嗯，
0: 那神就在回答我说：“是，这是我要给的，因为每一个日子都是算准的。我要让你知道，这个孩子他属于你。嗯”
1: 啊、哦，是，每次听到这个啊，就算是我听了两次，我跟一白都会要落泪啊。所以我们知道。就连小婴儿在母腹里，神都在计算他的日子。那个时候，安娜丽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已经有一群人在为他祷告了，而且他未来的妈妈也在替他一直在守望祷告，让他能够平安的到福利院，他等待你们去领养他。那接下去我有想问的说，当你第一眼啊。已经过了这个关口了嘛，也加强了你的信心。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的话，你怎么能够承担起照顾安娜丽的责任呢？对不对？因为接下去实际的过程是不容易的，对吧？那能不能告诉我你第一次看到他是怎么样的感受，还有你的先生 Bruce 那时候是怎么样的情景，能不能描绘一下？
0: 对，是啊、其实真的是昨天脸书还跳出来10年的回忆，其实昨天就是我们的10周年、就是我去北京接他，就10年前的昨天，我自己先搭飞机到到北京，因为他当时是已经离开了内蒙的那个福利院，他进入了一个很小的其实是基督徒办的寄养中心，就有点是小家、然后那边他们会得到比较好的照顾。
1: 是，
0: 然后呢，那他那天呢，因为我知道他们这个状态，所以我先跟他们那个小家的主任联络了，

0: 然后呢，那个主任他也说你可以先来北京，因为我们语言都通，所以我就那天我自己先从台湾坐了飞机到北京去看他。那我还记得那天晚上这个小家的主任他接到我啊，首都机场接到我，他问我说你要不要去看，要不要去看小杨丽。然后我当然我当时真的很忐忑，然后呢就是说我没想到那天晚上就能去看他，那他就把我带到了那个小家。然后这个小女孩其实我们已经通过视频也有寄过我们的照片给她看
1: 啊，
0: 所以她知道我是妈妈，她其实不太知道妈妈的意思，但是她会叫妈妈，而且这个孩子特别的聪慧灵巧，就是她很早就开始说话，所以我因为会讲普通话中文，所以我们两个是可以对话，然后我就终于抱到了这个白白胖胖的小肉团子，然后带给她一个小礼物，其实是就是这个是一个对，我觉得就是那天开始当母亲，然后我觉得特别的很激动很兴奋也很紧张，就是我觉得其实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浪漫，然后我觉得就像在生孩在可能备孕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很期待，可是孩子生出来他确实是工作，他就是 work， 所以就说哎呀我想说哇那这样晚上我能不能好好睡呢，其实之后我大概有连续半年晚上都是没有办法好好睡，因为他半夜会醒，他醒了就会要哭然后要抱妈妈之类的，所以这个是就是其实任何一个做父母的都会有这一段不能好好睡觉，然后呢要很辛苦的去照顾他们，那加上说我们这个孩子有这个残疾，所以我们回来就要开始想说我们这个脚的问题要开始做怎么样子的治疗的计划。
1: 是听起来好感动哦。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我现在要播一首歌曲《神要开道路》，是由 KUA Music 所制作，雷星韵所唱的。

各位听众朋友啊，今天我们特别是听到了朱一白讲他如何预备自己的心来领养安娜丽。当他第一次看到安娜丽的时候呢，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情。当进到真正的生活里呢，又有许多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也让我们可以在其中可以获益啊。那我们就先暂时让他的故事，让我们在下一

0: 以及请一白来跟我们分享。但现在呢，我们在采访当中，安娜丽就一直坐在我们旁边，非常安静的做着她的作业，数学作业。当你第一眼看到安娜丽的时候，你真的就被那一双灵动的、水汪汪的、乌黑黑的大眼睛所吸引。怪不得啊，一白的先生 Bruce 还有他的外婆一看他的照片就喜欢上他，真是一个灵巧可爱又懂事的孩子。那我们就借着这个机会能采访一下安娜丽。安娜丽你好。
1: Hello。
0: 对，好可爱啊。好，那我想问一下安娜丽，当妈妈在讲你的故事而你在旁边听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想？
1: I think the Lord is great in all his work. Whatever he does is good.
2: 我觉得神所做的，他不管神做什么事情都是做得很好，都是对的，都是良善的。
1: I'm happy that we have a trustworthy God whom we can put our lives upon.
2: 我很高兴是我们的神是值得信靠、值得信任，所以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他。
1: Everything that he did worked out to all of our goods, and I think it's easy to have faith in him.
2: 对，当他让这等于是像万事互相效力，每一件事情放在一起，那就让我们更容易的来相信他。
1: I'm very thankful that I'm in this family.
2: 我很高兴我在这个家庭里面。
0: 好像你的家里还不只是只有你一个孩子，妈妈后来又领养了一个孩子，所以你是一个姐姐。
1: 对，我有一个弟弟。
0: 能不能形容一下你的家庭？
1: It's very diverse.
2: 我们家很多样化。
1: Everybody is so different, and I feel like it's perfect how we can come together and work as a family.
2: 就是我们家四个人，每个人都很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能够在一起啊，彼此合作，成为一个家庭是很美妙的一件事情。
1: Not only ethnically we're different, but in terms of mindset and background, everybody has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them.
2: 对，不仅是说我们好像种族不太一样，因为我现在是美国人，然后呢，但是我们的想法呀，然后我们的这个个性其实都很不一样。
1: But what's really important is that we can all entrust God with our lives.
2: 但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大家都可以信靠神，所以其实神是在其中，就是这妈妈讲的，不是她讲的，就是神在其中做很多调和的工作。虽然我们个性不一样，像她跟她弟弟就差蛮多的，但是事实上他们两个如果是能够好好合作的话，还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们其实是恩赐啊，他们的个性其实是很适合 很能够互补的。对。
1: I also feel fortunate a lot of times that our parents don't fight often at all.
2: 其实我也觉得很幸运，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不太吵架，那非常的少吵架。
1: And it gives a safer, more peaceful environment for my brother and I to grow up in.
2: 就所以他们这个环境就让我们觉得比较安全，然后也比较有平安，然后让我跟弟弟能够好好在其中成长。
0: 我觉得他虽然只有12岁，但他的说话、他的思想是蛮成熟的。
2: 对，
0: 真的很棒。那也想问一下，当你被称成残疾的时候，你的是什么样的心情
1: ？Originally, I thought that my prosthetic leg that I have or my special need was the reason why I was given up.
2: 刚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是因为我的义肢啦，或者是我的残疾是我被丢弃的原因。
1: But I feel like once again God shows up with his amazing brain and he brings everything together.
2: 但是现在我却知道说其实就是神的方法，他用这个方法让我们全部人能够在

0: 是将荣耀归给神。
1: 哇，我好像听到了一篇很棒的讲道啊，真的太棒了。妈妈也在之前跟我分享，她说安娜丽的口才很好，也很乐于分享。然后在残疾的夏令营是吗？
0: 嗯，
1: 当新闻记者来采访你的时候，好几年你都去当发言人。嗯，那我想问一下，他们问你什么问题
2: ？OK， The questions that they asked were, well, what's your name? Introduce yourself briefly. And what do you like most about camp? And how do you feel when you're in camp?
0: 嗯，对，这个夏令营就是通常就是问说啊，你是谁啊，你的名字啊，然后呢，你最喜欢这个夏令营的哪一个部分？那你在其中的感觉为是什么呢？
1: 嗯，那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的问题或你的回答，给我们讲一下
2: ？Well, before I went to camp, I was always unsure about my 残障，就是 I was very unsure about my prosthetic, my special need. And after the first few days of going to the camp, which is about like a week, my whole mindset changed.
0: 对，那其实在去这些夏令营之前呢，我总是觉得对于自己的残疾啊，我的意志就感觉很不确定。但是我去几天之后呢，我觉得我整个想法都改变了。
2: It's basically like I'm from weird or different to unique.
0: 对，就是说我以前就觉得说，哎呀，我就是很奇怪啦，怪胎啊。他说，但是现在我觉得，哎呀，我好特别哦，就是 unique， 其实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字，就是我非常的特殊、特别，就是
1: 独一无二。
0: 对
1: 对
0: 谢谢
1: 对，这也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里都是独一无二。我觉得安娜丽她懂得从神的眼光看自己，你是神的儿女，那神也非常的爱你。非常谢谢你，安娜丽。哦，跟你在一起是一个享受哎。嗯，非常谢谢你，
2: 谢
1: 谢。
2: 谢
1: 谢。现在我来播一首默想的曲子，我们大家想想有什么要感恩的人和事，还有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得到了什么样的启发。

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段是每周四的早上九点，重播时段是每周四的下午五点，周六的晚上九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文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

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国内国外非常重要的一些新闻，还有一些讨论。那从政治经济或者其他局势部分，地缘政治的角色来看待很多的事件。先跟大家抱歉，方伦这几个礼拜嗓音真的很糟糕啊，大家可以听到我现在其实嗓子还是有点不舒服，但是没关系，还是要跟大家这个继续做报告，因为已经请了两个礼拜的假，再请下去对所有听众朋友真的很不好意思啊。好，我相信大家从三月份以来就一直想要讨论的应该就是这一场美国跟伊朗发生的冲突。回首到2月28号的那个清晨，那只纳坦兹的核设施上面的火光，不单单是美以联军的咆哮雄狮行动这样军事胜利，那更像是一场葬礼的鸣枪。为什么这么说？它等于是宣告了1945年由美国政府所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跟石油美元体系开始进入了不可逆的崩解期。为什么这么说？大家知道这一次老美搞这个咆哮雄狮直接斩首，那当然你可以跟我讲说啊，你们对这个核武器的控管啊种种种种有非常多的想法跟意见，可是并不代表说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那美国在三月份进行了这场战斗之后，后续的冲突并不是马上结束，并不是马上结束，而是一路延续到 right now， 现在整个霍姆兹海峡还都卡着，甚至很多的船是进也不得，退也不得。这个过去单日流量可以超过140艘到160艘之间的霍姆兹海峡，从三月份宣布关闭以来到今天也才通过不到180艘船，换句话说绝大多数船运或者是这个燃煤燃油、全部都卡住。好了，这一场可以说是被媒体记者誉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区域预演，是2015年核协议 JCPOA 的反复崩溃。要叫2022年乌俄开战争引发了什么？全球的地缘政治的阵营两极化，要么挺乌，要么挺俄。那挺乌派当然是 EU、NATO 这个美国为首。然后再来，当全世界经济封锁对上俄罗斯之后，换句话说在能源上面会更加的倚重整个伊朗中东地区。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并不是所谓战争战术的过程，而是要讨论的是这场战争怎么重塑了全球的物理链条还有认知架构。这一次的战争发生在2026年有三个核心逻辑。首先第一个分别是核突破的零容忍。2025年伊朗的农

所有的储备，根据美方的说法，说是已经达到可以制造10枚核弹头的水平。而且导弹技术在俄罗斯的技术转移之下也提升到了突破。所以对于以色列，对于这个长期跟伊朗不友好的政权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且痛苦的事情。那既然如此，整个的中东这个火药库变成了非常危机。我们看到整个对于核设施的谈判，可以说是这场战争的最初的导火线。第二个核心逻辑就是石油美元体系的金融决战，这或许应该是整场战争当中最隐秘的一个点。2025年，伊朗联合沙烏地阿拉伯还有 BRICS 金砖国家开始启动了非美货币能源结算的协议，直接挑战了美元绑定的石油。所以如果伊朗德黑兰成功的将石油跟美元脱钩，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讯号，美国的债务从此将会失去了缓冲的可能性，美元就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如此滥发滥印，让全世界没有办法再继续成为美国的这个样子提款机。第三个核心点，整个的不对称战术的技术期待，伊朗的无人机群跟低轨卫星的干扰技术，让美军很务实的意识到，如果这场战争现在不打，2026不打，再拖两年，2028、2029、2030，美国的航母战队进入波斯湾的成本跟代价将变得无法承受。所以这一场为什么要趁早动手，是要趁你还没有长大之前先把你活活掐死，这是美军的规划。好啦，那当然造成的影响几乎全世界每个人都被影响到了，可以说是全球的震荡，从能源的通膨到供应链的碎片化，这一场战争引发的是全球连锁反应，整个强度可以说啊是过去50多年半个世纪以来的总和。为什么？因为整个的能源供给就全部堵塞住了啊，脑梗了。过去哦，每天有2000万桶石油，所以现在这2000万桶石油消失了。整个的油价突破了180块美金，这还不可怕，更可怕的是有钱你还不一定买得到。欧洲的工业心脏再度因为战争而停摆，日本、韩国、包含台湾整体的战略储存也降到了历史低点，引发了全球性的要塞经济转向，各国不再追求效率，而追求所谓的什么主权供应链。那面对到能源卡死，各国的手段有所不同。好，不止能源卡死了，还有通膨海啸跟金融成本的震荡，因为这样的运输成本的能源价格确实引发了全球性的输入性膨胀，导致世界各国央行陷入了一个逆循环，开始加息救汇、降息救经济这样的死亡的循环。到底走加息还是要走降息？所以黄金跟比特币过去这几年流行的这个避险资产，所以相对走高，走得非常的高。当然这也标示着
传

统货币体系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其实是信心崩溃的。再者，还不单单是如此，我用混合战争来形容这一场实物上的，因为这个战争不单单是发生在伊朗的高原啊，美国、俄罗斯、伊朗、中国大陆四方的卫星网络在轨道上展开了电子干扰大战，全球的网络出现了局部的数位铁幕，跨国的数位贸易因为资安考量也萎缩了30%，就在过去的短短几周之内，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最大的危机。整个对中国大陆，我觉得我分几个人讲，当然中国大陆跟台湾是我们相对比较关心的吧。对中国大陆来说，这一场是韧性跟风险的极限。为什么？因为对中国政府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这也算是对他们的一场压力测试。首先，他们的能源主权已经进入了一个生死关头。过去中国政府超过 40% 的石油是经过波斯湾的，是经过霍姆兹海峡的。这个数字重不重要？重要啊。但是如果北京战争爆发了，北京是不是要有所变革？所以北京因为这一次的战争被迫启动了能源的暂时管制，这个暂时战争时候的暂时管制，这一个的管制结果就是会导致了他们国内的生活成本也有所变高，这个数字绝非小数字啊。为什么？因为你同时也会加强了中国大陆对于俄罗斯还有对于中亚国家的陆路的能源管道的扩张的需求，这是必然的嘛，对不对？啊，我海路走不通，不要忘记我们每天上千万桶的原油要从这边来，结果你海路走不通，我只能走陆路啊，是吧？那陆路就是从中亚跟俄罗斯的管线来嘛，对不对？所以相对的也会因为这一场战争，所以让强化了北京当局向西发展的决心，当然也相对的暴露了这个海权被围的这个致命战争风险。好，对于中国大陆，它的地缘政治上面还有一个两大的地域了，美国因为此而要重返中东，让北京在印太地区尤其是南海地区这个获得了短暂的战略休息。那这样的战略休息反而是让北京的好伙伴伊朗作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西亚当中最重要的战略伙伴，整个的政权不单单是被动荡了，他的领导人还被斩首，那当然会影响到中国大陆过去一直推动的一带一路的西进计划。北京有没有办法，有没有能力做一个调停者，或者是当伊朗的后面的隐形支持者，这是北京当局现在要去考虑的。那这一题接下来这个讨论的主题是我个人非常有兴趣的，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可能会因此而提升哦。不要忘记了，过去货币美元霸权，这是大家明眼都看到的，因为美元跟石油绑定嘛。但是西方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让中国跟俄罗斯知道 SWIFT 的系统被彻底武器化了，也同时加速了 CIPS 什么东西，这叫做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在亚欧大陆之间要加速普及，起码在它的一带一路的范围当中一定要全面普及。这场战争反而是帮中国的人民币创造了一个与美元对抗的实际应用场景。那人民币

不断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争取到石油对人民币的直接结算，而这样的机制当然可能在台湾无法，可是在世界上非常多的国家甚至非洲国家都有可能因此而做了一个避险的选择，而这个避险的选择就是把人民币视为与美金同等的价值。但是民众会这么认为吗？或者是真正的这个投资者也愿意这样做吗？这一点就是非常我们之后再陆续研究。讲回来，宝岛台湾对于台湾在这一场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当中，我们卡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而这一个位置我觉得啦更显台湾的不安定性。为什么？当霍姆兹海峡被控制，没有办法有大量的进出的可行性的时候，当下是发生什么事情？整体的能源价格上涨，我们的天然气的储备仅仅只够十来天。换句话说是什么？我们必须用更高昂的价格去购买，或者是确保我们的战略燃气。而且注意咯，特别要注意一个观点，是当整个台湾的能源 depends on this， 我们的自主的能源供给是一个必须要用高昂的成本跟代价去付出的时候，我们人能撑得住吗？台湾的能源孤岛的脆弱，97%的能源依赖出口，液化天然气 LNG 储能只有多久？10到14天，这是乐观的哦。因为这一次的战争，我们的能源备战比弹药备战会更加的紧迫，所以核能的议题又再次被拿上来。当然，身为永和派的我，本来就是支持拥有核能，是对台湾的能源安全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非常庆幸，这一次能源危机对台湾来说，不是台湾本身被围岛的时候才发生，而是在别的地方，当我们的供应链出问题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的症结。那当然不是坏事一件，我们也期待能够想办法解决问题。再来，我们的整个的半导体的供应链有点安全溢价，全球的陷入动荡的时候，我们的晶片供应能力依然还是相对的稳定。当然这样的稳定也成为唯一的锚点，因为战争引发的物流混乱以及成本激增，所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必须要在全球进行更具前瞻政治性的布局，而不单单是只在看我们台湾本土自己的科技链厂商，所以这更是我们地缘政治的安全资产。再来第三点，我们在防卫上的思维必须要改变。美伊战场上面无人机电子战的使用，还有我们在看到了几个非常关键的利器的点的时候，海马斯到底真的有用吗？我们这一次不管是国民党版的3800亿，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版本的8000亿，民众党版本的3200亿，或者是民进党行政院一直提出来所坚持的1.25兆的国防特别条例，能够真正面对到我们这样的无人机跟电子战的问题吗？台湾的民防体系，台湾的整体的国防战略，我们的国防思维能够因此而有所思考啊，重整啊，这一点非常值得大家认真的省思。当然最后回过头，我们讨论了美国，讨论伊朗，讨论了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在这场战争当中受到的影响，整体的地缘政治还有多极化的世界将会开始转动。过去国际格局的大陆权力跟海洋权力其实可以说是彻底退置，整体的中东版图等于是由

掉重练。伊朗的军事并的削弱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和平，反而带来了地区真空，会让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这一些国家开始进入了所谓的代理人战争，而沙烏地阿拉伯这些有钱的海湾国家就会开始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开始思考所谓的第三路径。对于美元，我今天通篇其实都在讨论美元。过去美元用军事力量保护它的这个货币利益的时候，全世界对美元的中立性在这一场战争当中可以说是彻底失去信心。石油、粮食、矿产这三个东西将会是未来任何一个新兴货币或者是人民币是否要取代美元一个非常重要的锚点。最后还有一些 DeepSeek 啊、认知作战啊、 AI 的影片啊，这些东西在整个的社群媒体上确实是会引发了国内的一些动荡以及影响。这个问题台湾人民我们也要去思考，当如果我们也面对到跟伊朗同样的困境的时候，我们有办法清楚明辨是敌是友，或者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对台湾最安全的选择呢？最后我觉得这一场战争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美国的总统的授权的60天时间快到了，踢踏踢踏，但是美国的60天授权，国会我认为绝对会做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决定。而川普这个礼拜又被暗杀，在饭店里面再一次的被暗杀，这次影响也非常巨大。他是否坚持的下去，或者是因为这次暗杀反而更激起他愿意战斗 fight fight fight 的心情。我认为啦，整体的世界局势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混乱。能源刚刚有特别讲到了，石油、粮食、矿产这些东西，我们未来的自我的保护能力，我们自我储备力能不能更完整，那这个东西是台湾人民要去思考的。感谢各位收听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每个礼拜为各位带来国内国外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那来跟大家做分享，跟大家做讨论，也期待听到大家不一样各种的回馈。英雄出少年，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也是收听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我相信各位朋友在最近，我们从很多的媒体的版面，或者是我们看到了很多，甚至我们自己的一些亲身的感受，发现我们现在生长的，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台湾的环境，有一些跟以往不太一样的一些变化。在这个里面，当然有的是正面的，但是也有许多

0: 是让我们觉得很忧心的负面的一些变化。举个例子来讲，比如现在我们一眼看去，很多的这个犯罪的形式啊，好像跟我们所想象的都有很大很大的不同。以前我们觉得这个男女之间如果有一些情感上面的变化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是这不过就是在自己的这个情绪上面可能要想办法去自我修复，去修复一下啊，可能就平息了。可是我们现在比比皆是看到了很多都是这些年轻的男女朋友们，他们如果之间产生情感的变化，他们就可以用厮杀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哈，好像不流血不取人性命就没有办法把心里面的这个不爽不愉快把它表达出来。然后我们再可以看到很多的犯罪的形式啊，跟我们的想象都超出了这个原本我们认为应该要有的尺度，不管是对生命的、对人别人的权利的，这个彼此之间甚至于是群体之间的这些尺度上面的掌握。在我们的前面的几个节目里面，几次节目里面呢，我相信各位也，如果你有收看的话，你也可以知道我们在访问的一些社会贤达、一些专家们啊。他们的一个大概的结论其实都一致的指向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觉得我们台湾今天的这个教育的问题啊，可能是很多很多让大家忧心的状况的一些源头。换句话说，这个病灶可能是在这里。可是教育啊，跟这很难真的是一语说得完的啊。我们常常讲说这个百年树人啊，所以它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它却是一个可能引发真正是世代性的这个灾害的问题啊。没有想到台湾今天居然我们碰到了像这样子的状况。人家说教育分成三个切片呢，有家庭的教育，有学校的教育，之后有社会的教育。可是呢其实很不幸的，根据我们的观察，其实现在在台湾这三个教育的结构看来都不在标准范围之内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最核心的一个角色当然就是比如以学校教育来说，作为老师的人，这个在教育系统里面在第一线跟学生接触，然后以教导这个后期当做他的这个生活的主要的主体的任务的这样子的角色，可能是一个最具代表性也是在这个中间最有立场可以讨论这个问题的人哈。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请到了，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如果您常常看或者听很多的媒体，我们都会认识，就是欧桂芝欧老师。欧老师呢任教在我们可以说是一时之选的学校，他在这个贵阳街重庆南路口的这个学校任教哈。那这个学校的校誉也好，他的这个他的在校的学生跟他的校友可以说是满天满下，有非常非常多。我们所接触到他的校友大概全世界来讲成千上万的啊，而且在全世界都到现在为止，不管年纪大到六七十岁的，要回想他们曾经在这个学校里面受教的时候，都还觉得非常非常的尊荣，觉得自己很有这个荣誉感啊，觉得在这个学校里面受了很好的教育。那欧老师呢就在这个里面任教啊，而且他所担任的这个科目啊是这个国文的教育。这个国文教育我们如果稍微知道对它的细节有点了解的话，就知道它绝对不只是在这个文学的层次里面的一个教导，事实上它是一个所谓文化层面的，甚至是品格层面、道德层面，或者我们说道统层面的一个教导哈。在教育的结构上面来讲，它是比较哲学性的，所以呢我相信欧老师他在这个层面上，这个做老师跟师生之间的关系，甚至于是学校跟家长之间的关系，这些层面上面一定都有他的这个第一手，而且甚至于是非常这个亲身的一些感受。所以在教师节之前呢，我们就为您请到欧老师，我们请欧桂芝老师在我们的这个受访里面啊，能够接受我们的邀访，然后我们向他请益，听听看他对于这个老师这个角色跟在社会里这个社会发展上到底看到了什么状况，然后针对我们的教育上面所出现的这些畸形的情形，到底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如果有机会，机会点在哪里。老师你好。
1: 你好，执行长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对，谢谢您今天，我知道您今天是下课之后才来到我们的播音室了啊。这个关于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对只要一谈到老师，大概很快速的就会出现韩愈曾经讲过的这个所谓师者的几个任务嘛哈。
1: 是是。
0: 但是以您常年来担任这个任教的

0: 这个这样的一个身份。您觉得所谈到的这个所谓传道授业解惑的这种样的层次，在今天作为一个老师的身份，在您的常态性的这个日常生活里，这个事情可以做得到吗？
1: 我不能说完全做不到，可是会你能做到的机会也非常少。
0: 哦，是
1: 因为时间已经不够了。
0: OK，
1: 因为你跟学生相处的时间变少了。
0: 哦，
1: 而且学校的课程的架构设计，课堂的时间变少了，课余你要跟他们相处，纵使你做导师，可是现在学生又忙得不得了，他们有很多的课外活动要应付，他也没空来听你辅导。
0: 所以这个是，所以您这样讲，乍听之下好像觉得这是个制度面的问题吗？
1: 我觉得制度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所以现在因为学校的分工，你看除了导师其实是要跟学生相处的，可是也现在学校还有那个辅导机制嘛，每个学校都有辅导室。
0: 对对对，
1: 可是我们知道辅导室的员额是很有限的，可是你面对的学生，辅导室里面的老师可能不到十个人，或者是就算很大的学校，假设他有十个人，可是你面对全校的学生是几千人，像我们学校是一两千人。好，那所以可是学生他们现在学校的一个机制，他们从小就习惯说啊，如果有问题他如果愿意找人谈，多半就是去找辅导老师谈。
0: 是，
1: 那所以辅导老师其实就很忙。
0: 对，
1: 那当然有导师，他如果能够取得学生的信任，学生也会愿意跟他谈。
0: 是，
1: 可是现在就是说学生要找老师谈的时候，要么就是老师忙，老师觉得学生不对劲，想找学生谈的时候学生忙。
0: 对对，
1: 那他也不一定信得过你，因为你跟他相处的时间少，这个信任感的建立是需要时间的。
0: 对，
1: 可是我们相处的时间被剥夺了。所以当他不能信任你的时候，他就去找辅导老师。可是辅导老师要面对那么多学生，所以其实效果也很有限。
0: 所以我们要真正所谓深入到这些受教者他可能面临到的一些生活上面的问题，甚至他的人格养成过程中间所碰到的一些障碍，看起来是知道有那个问题，但是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克服，是吧？
1: 我觉得基本上很难，这要看就是最好我说任何对学生的状况能够辅导成功的，其实家长很重要。
0: 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1: 是是是，所以说如果家长可以跟学校老师配合，那当然这前提就是家长也要信任的过老师，家长愿意配合，然后大家用一致的标准，去辅导学生，那他这样产生的效果会比较好。
0: 所以家长的这所谓的家庭教育的这个走向，跟他的大致的这个目标，要跟学校对于这个同学的教导，基本上他要有一个一致性。
1: 对，可是现在一致性有点困难，就是说比方说有的家长，因为我教的学校的就是所谓的升学学校，
0: 是啊，
1: 所以家长的第一诉求就是
0: 要考到好学校。
1: 对，我如果教一般社区高中，就是我孩子考上大学，而且现在大学这么多，
0: 对，
1: 考上不是问题，所以你起码要考上中等以上的学校吧。
0: 对，
1: 那你在最顶尖的学校里面教，家长要求的是我孩子一定要台大吧，或是一定要医学院吧。所以说对他家长的这种我们不得不说是功利性的目标，其实会削减了教育更重大的责任。
0: 了解，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也是整个社会的价值的问题，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这个社会整个的价值到现在，比如我们现在经过好不容易有这个教改，不管它的褒贬如何了哈，但这个教改之后至少出现一个状况，就是大家念大学比较容易了，门槛比较低，对不对？
1: 是是。
0: 但可是并没有因为这样而缓解了这个所谓在升学上面要追求这个顶大的这种样子的压力，
1: 完全没有。因为当年要教改，就是我记得起因就是有很多人家长上街抗议，说小孩子用大陆的话说就是太卷，升学太卷了。
0: 太卷了。
1: 对对对，因为就是学校不够多嘛。
0: 是，
1: 那所以说大家都要升学的话，学生压力就大，就是希望疏解学生的升学压力。
0: 是，
1: 所以当时李远哲就提出来，那就广设大学，大家既然就要念大学，就广设大学嘛。
0: 对对对对对。
1: 那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就是你广设大学之后，你一定造成大学素质的下降。
0: 对对对。
1: 然后再来就是入学方式的调整。
0: 嗯哼。
1: 那个入学方式调整，以前就是纯粹说联考嘛。
0: 对，反正不管是谁就是联考。
1: 不管是谁，你的父亲是总统也好，
0: 也都得要考。
1: 我的父亲是环保队员也好，
0: 对，
1: 就大家凭本事考。
0: 是。
1: 可是现在呢，就是除了考试之外，还有所谓的那个申请入学嘛，
0: 对，还有真什么真试。
1: 是。

0: 就是申请入学就变成说你考试的成绩占一部分、
1: 嗯、
0: 那另外还有什么他要检查你的推荐的资料吧、
1: 嗯、对对对对对
0: 你申请的资料吧，那那些资料其实就牵扯到这个家庭背景、
1: 嗯、
0: 学经历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资源，
1: 甚至出现道德危机，有的可能是假的，对，可是不是有一个说是他这个，
0: 其实我相信年年都会有假的，只是看他有没有被抓到。
1: OK， 哇，这个 好厉害。
0: 那 更重要的是说、嗯、我们无可否认的有很多家长他的社经地位是比较高的，
1: 是，
0: 然后就算不造假，他的孩子也可以做得很漂亮、
1: 嗯、
0: 因为家长有足够的资源可以辅导他，帮他做得漂亮、
1: 嗯、所以
0: 或是教他做得漂亮，
1: 就是，所以你看入学是方便了，但是素质却降低了，
0: 是，
1: 可是并没有真正的实质减少到，比如像您在 这种像您的
0: 学
1: 校学
0: 生压力没有减少，
1: 并没有减少，
0: 因为他还是要考试，
1: 是，
0: 一方面还是要考试、
1: 嗯、
0: 可是以前只要专心考试就好，现在除了考试他还要分心去做他的备审资料、
1: 啊、哈哈，
0: 那现在这个108课纲又要求要学习历程，
1: 对，
0: 那这个历程就是你三年都要累积，
1: 对，
0: 他强调说因为三年累积所以你不会有压力、
1: 嗯、
0: 可是我们做过学生都知道谁不是压到最后，
1: 对啊，对，
0: 那可是问题就是这个学习历程，那也会造成说家里有资源的、
1: 嗯、
0: 他的学习历程就可以做得漂漂亮亮，
1: 对，
0: 如果小孩子真的要靠自己做记录的，他一定可能就比不过别人，
1: 对，
0: 那其实三十多年前教改开始的时候，我一看到哇，现在要申请入学，哇，现在要准备这些东西、
1: 嗯、
0: 其实我当时的第一个感受就跳出来，因为我自己、
1: 嗯、
0: 原生家庭就是一个很贫穷的家庭，
1: 是，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很多公教家庭都是这个背景，
0: 对，我父亲我算不算公教家庭勉强算吧，但是我父亲算是所谓的聘雇人员、
1: 嗯、
0: 他还不是正式的公务员，
1: 是是，
0: 所以他薪水是更低的、
1: 嗯、
0: 可是家里人口众多，食指浩繁，
1: 是，
0: 那以前母亲大部分是在家里嘛，
1: 嗯、
0: 那只有父亲一个人很微薄的薪水，要我们家八个小孩都要念书，
1: 这真的是非常辛苦。
0: 我们勉强自己有一间小木屋，
1: 嗯，
0: 可是因为这样你有房产，嗯、所以你又不能够申请、嗯、那个时候叫做平民，分什么甲级平民什么、
1: 啊啊，对对对，
0: 我们连甲级平民的资格也没有，可事实上我们可能过得比甲级平民
1: 还要
0: 辛苦，
1: 是。
0: 可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凭什么能够念书？
1: 对，
0: 那家里不省吃俭用怎么办？
1: 是，
0: 那可是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如果变到要花资源去做所谓的备审资料、
1: 嗯、
0: 我们怎么有办法、
1: 嗯、所以了，
0: 别人的备审资料好漂亮，从小人家各方面才艺都有，
1: 对，
0: 然后他有各种、漂亮的履历，参加各种比赛，
1: 是，
0: 我们怎么可能、
1: 嗯、
0: 所以我一看到那个我就啊，我当时第一个反应说啊，惨了，这种教育这种升学制度下去以后台湾再也不可能出现三级贫户的家庭孩子变成总统，
1: 就是、
0: 我当时的反应就是这样，结果没想到108课纲之后、
1: 嗯、
0: 变本加厉。
1: 所以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现在的目前的我们现存的这个教育制度在这个教育的场域里面能够教育出在我们心里面觉得理想的这样子 的之后的这些后劲吗？
0: 我不能说完全没有、
1: 嗯、
0: 但是它的比例一定是大幅下滑，完全跟过去传统式的教育会差得非常大、
1: 嗯、
0: 那是不是能够培育出这些人才，就算培育出来少部分的人，他恐怕也不完全是学校的功劳、
1: 嗯、
0: 跟他的家庭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1: 所以这个问题就真正的问题的核心
0: 是，
1: 就是当然学校我们说集天下之精英而教之嘛，哈，那当然这个从国民教育以后一直 到大学教育甚至大学后的教育是当然越来越精英化，这个原本就任何的教育的 主张都是这样，
0: 是，
1: 可是这个重点是在它的区隔是在于这个被教育的这个对象他自己所呈现出来的他这个精英特质嘛，而不是他的周边的资源把它拱上去的，
0: 是，所以我认为说我们过去培养出来的精英、
1: 嗯、
0: 他的家庭未必精英，
1: 对，
0: 他就是靠自己努力上来的，
1: 是他自己本身的，
0: 他就是自己本身的精英，
1: 对对对，
0: 可是现在的精英变成是一个世袭精英，
1: OK，
0: 那其实我觉得完全就是比方说是复制美国的状态嘛，
1: 对，
0: 美国的大学教育就是啊，学费非常的贵，
1: 对，
0: 你一般人就是读
1: 不
0: 起的嘛，
1: 对，
0: 那所以我们真是如果讲难听一点，美国过去历任的总统、
1: 嗯、
0: 如果叫他们来参加我们的联考，他们有多少人，如果哈佛、
1: 嗯、
0: 如果耶鲁、
1: 嗯、
0: 如果什么麻省理工学院等等这些学校，

0: 如果是用联考制、
1: 嗯、
0: 这些人考得上吗？
1: 不一定考得上。
0: 对，那可是他们后来都变成精英了，而他们的精英是世袭的。
1: OK，
0: 那他们自己到底有多少精英的成分，其实打问号嘛。
1: 对，他只要是个什么 junior 就可以了。
0: 是
1: 他的祖父和他爸爸捐了一栋什么楼。
0: 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川普这样的人可以当上美国总统。
1: 嗯，的确。所以我们台湾今天的现在您所接触到的这个，在这个教育领域里面有已经开始出现像这样的问题了。
0: 在我的阶段我看到的其实还不算明显。
1: 嗯，
0: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比方说我读书的时代、
1: 嗯、
0: 你要进第一志愿的小孩其实有很多，他其实家里的确顶多小康之家，那贫户的非常多、
1: 嗯、是
0: 就是自己努力上来的。
1: 对，
0: 可是现在我们再看学生的资料，学生家长的一个背景、
1: 嗯、
0: 社经地位起码就是中层以上、
1: 嗯、哼哼，
0: 只有更顶上。
1: 是，所以他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社经地位，当他不在某一个标准的时候，孩子的受教的机会相对也会受到影响。
0: 是，
1: 这个其实是教育上面最大的问题了，对不对？
0: 是，
1: 对，
0: 是。
1: 其实我们讨论到教育，尤其讨论到学校的教育，这个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一个就是老师，一个就是学生嘛。
0: 是。
1: 做老师的这个背景，好像现在这个世代，跟我相信跟您当时从学校园出来要进入社会的时候，可能在不论是价值系统，或者是甚至于人生观，甚至于这些，可能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我跟我们同一辈的，如果我们要出社会，尤其一些女性的朋友啊。家长都会很关心他们，就说哎，你们可以去当走教育路线做老师，因为老师比较单纯。
0: 是、
1: 啊、我就记得有一个我们的大学老师就提醒我们，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师范教育出身的，所以老师就说，你不要光，你把单纯两个字你要把它解释清楚啊，单是简单，这个就算了，这是客观的、
0: 嗯、
1: 但是纯很重要、
0: 嗯、
1: 它是纯是品质、
0: 嗯、
1: 啊，所以做教育工作是很单纯，但是简单是它的现象，但是它的质地它得要非常非常的有水准。所以他的建议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老师可以随便乱当的。
0: 是。
1: 以您这么多年来，我相信不管是您当时的抉择，跟您这么任教这么多年的经验，你觉得要走上这个作为别人的老师，作为一个师者，到底他的最根本的，不管他的人格特质要什么，他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会是什么？
0: 我认为最重要的条件当然是他认可师者他的身份、
1: 嗯嗯、
0: 我们的传统社会里面讲的是天地君亲师，
1: 对对，
0: 老师多么重要，他认可自己这份职业的重要性、
1: 嗯、
0: 因为所谓的百年树人、
1: 嗯、
0: 你就是那个种树的人，
1: 对，
0: 你就是灌溉的人，
1: 对，
0: 所以你如果自己各方面不管是学养还是不管是品德各方面、
1: 嗯、
0: 如果不够完善、
1: 嗯、哼，
0: 那你造成的一个负面的影响
1: 那是很危险，
0: 会非常大，
1: 对，
0: 因为你不是只有教一个孩子、
1: 嗯、
0: 你教一群孩子、
1: 嗯、
0: 而且你一年又一年的教下去、
1: 嗯、哼，
0: 所以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有负面价值比较多的人、
1: 嗯、
0: 那你带来的负面效应当然就大。
1: 是，
0: 可是就是问题就是说，我们传统社会对师者，如果你担任老师，你自然而然会有这样的自我要求。
1: 是是，
0: 可是现在新时代的老师可能未必了。
1: 嗯，他把它当作是一个职业就是了。
0: 是因为尊师重道，师跟道已经不能画上等号了吗？
1: 所以师跟道应该是画等号的。
0: 师跟道当然要画上等号，可是现在社会不要他画上等号。
1: 哦。是啊，
0: 是因为社会也不再尊重老师，现在谁还管天地君亲师？
1: 天地君那、啊、都没有。
0: 对，现在老师你就是什么？你等于是一个贩售知识的人。
1: 是。
0: 那学生或者家长可能有这样的观念，我付钱到学校来买知识，所以你只要卖给我知识，其他的废话不要说。
1: 所以老师如果一旦沦为只是在知识上面的传递，他最多只能够开启学生从无知变成有知，就是这样子。可是对于他的人格的素养，或者对于他对道德上面的体认，甚至他道统上面的传承，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
0: 他会变得非常的薄弱嘛、
1: 嗯、
0: 那更不要说我觉得 现在进入 AI 时代、
1: 哦、
0: 那如果你只是授业，那个业其实你不必授，我可能 AI 自学也可以，
1: 对，自己就可能学得好，比老师还多的。
0: 那所以老师的责、嗯、我认为说到新时代，老师除了授业以外，那个传道解惑的角色应该是要更重要的、
1: 嗯、
0: 可是问题是对这方面越有使命感的老师、
1: 嗯、
0: 越想要有所作为的老师，他在教学现场碰到的困难

0: 难可能越大。
1: 嗯，
0: 你现在过去是说师严所以道尊、
1: 嗯、对，
0: 那个严不是老师严格，是说老师的所作所为他所教授的东西被尊重了、
1: 嗯、哼哼，
0: 大家尊崇老师这个角色，
1: 是
0: 那老师要传授那个道自然就被尊崇了。
1: 对，
0: 那可是现在老师所教的东西不被认可了，或是老师这个角色被矮化了，
1: 嗯，
0: 那么别人对你尊崇不在，那你对学生要讲的他自然不会尊崇你。
1: 是，
0: 就像你落实到学校里面来、嗯、我举很现实的例子，比方说108课纲、
1: 嗯、
0: 他所做的各种设计，比方说我们上国文课、
1: 嗯、
0: 到高三下学期没有国文课了、啊、老师们上叫做加深加广课、
1: 嗯、
0: 那其实老师们上得很愉快、
1: 啊、
0: 因为加深加广课是考试不考的。
1: 哦，
0: 就因为他们七月的分科不再考国文、
1: 嗯、
0: 所以学生上课也不会听了、
1: 嗯、
0: 那所以你讲的东西也不再是课本里面你要去另外准备教材、
1: okay.
0: 可大多数老师准备什么，准备我原来有兴趣的业余嗜好、嗯、有老师喜欢种花可能就讲种花，然后他搭配一些文学作品、嗯、
1: 是
0: 不是那这样结合是不是也很有趣、那学生、因为他们要假设他要拼七月指考的，他就看他的数学物理化学去了。
1: 对，
0: 那他如果要准备备审资料学习历程的、嗯、他上你的课、嗯、他就在准备他的东西。
1: OK，
0: 所以你上的东西如果偶尔有几个人抬头看看就表示你讲的 有趣，他可以听一下看一下，所以老师就觉得说哎呀有所安慰了。
1: 嗯，这个
0: 所以现在变成这样，你教的东西
1: 嗯
0: 那他们没有很要学，
1: 是
0: 或者说他当作娱乐听听就好、
1: 是
0: 那老师要如何被尊敬？
1: 那当时为什么设计这个东西呢？他设计的时候他总是有个目的上的诉求、啊、
0: 对，他的目的诉求就是一个，就是说他鼓励师生都要跨界，我们要跨界学习、
1: 嗯、
0: 然后他鼓励说那你老师开我们不要什么都是以考试做目标嘛、
1: 嗯、
0: 这些听起来其实都很理想化、
1: 嗯、
0: 那所以说你上的课不以考试做目标，不以功利做目标，可是却能够吸引学生，这不就是你的成功吗、
1: 啊、
0: 可是问题是说他没有考虑到现实考试的需要、嗯、升学的需要，
1: 对，
0: 那他把美国的那一套挖过来学，可是他没有考虑到那美国没有学测啊，
1: 对，
0: 他们没有联考啊，
1: 是，
0: 那更不要说其实我听说后来美国人他们这一套教育的模式后来有人是后悔了，因为他们发现的确学生的什么竞争力，学生的基础能力是下滑 的，
1: 对，
0: 所以美国人已经觉得这一套不对了，可是我们搬过来全部照用、然后可是呢我们却不顾虑我们的教学现场有升学目标，
1: 所以这个就是
0: 你只要有升学目标在，你其他的什么终身学习什么自主学习的一个呼吁、
1: 嗯嗯、
0: 都变成是、就是口号嘛，
1: 所以这就在股票买卖的现场告诉他说你不要为了赚钱，你只要为了自己的经验、
0: 对对对，所以你把所有国音数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等、
1: 嗯、
0: 他们的时数基本时数全部砍掉，那只剩下少少的，
1: 是，
0: 然后少少的，然后考试也考少少的，说这就是减轻学生的压力、嗯、可是问题是考试的人还是学生，如果要追求顶大、
1: 嗯、
0: 那
1: 还是对他还是要在考试里面，
0: 他读的东西好像你感觉他变少了，可是他们考题变难了，
1: 对对，
0: 可是他的基础能力下滑了，然后他还要另外准备备审资料，他还要准备学习历程、
1: 嗯嗯、
0: 他还要去经营他的社团，因为学经历才有的讲、
1: 嗯、是，所以其实学生也很辛苦，我看
0: 学生非常辛苦，因为他把那些基础学科时数砍掉了哈、
1: 嗯、
0: 那些 空出来的时间干什么、
1: 嗯、
0: 自主学习，叫学生在课堂上自主学习，然后再、拿那些时间出来开所谓的多元选修课、
1: 嗯、
0: 然后开什么校定必修、
1: 嗯、
0: 然后在、学校就开了各种所谓的微课程、
1: 嗯、
0: 然后还有历史地理公民地科物理化学生物全部有所谓的探究与实作、
1: 哦、
0: 探究与实作一个礼拜占两节、
1: 那还蛮重的，
0: 对，所以两节两节两节是把时间全部都占满了，
1: 对啊，
0: 那你要这么多探究与实作干，他们其实你强调实作精神没有错，
1: 对，
0: 而他们说要让学生培养带着走的能力、
1: 嗯、
0: 你强调实作没有错，可是那个实作你就是要训练学生一个做事的方法，
1: 对，
0: 一套研究方法，
1: 没错，
0: 我们在学校其实跟同事们有讨论过、
1: 嗯、
0: 有化学老师就说那你只是要他们学一套方法，那你应该，因为我们比方说你有分组嘛，你应该，你既然是开放选修，你应该说学生

0: 探究与实作选一科就好了。
1: 是，
0: 比方说、哦、我有兴趣化学，我选化学的、嗯、或是我选生物的，或是我选历史的，你选一科就好，你没有道理各科都排下去。
1: 对，
0: 那因为时间就这么多，你全部挤压掉了，那你这样势必造成基础学科那个基础能力没有办法扎实嘛、
1: 啊、
0: 所以现在已经到大学去，大学老师完全已经看到恶果了。可是问题是没有人理会啊。
1: 所以这个问题是从高中时代，你看老师您还是在真的是我们数一数二的学校里面任教、欸、都碰到像这样子的问题。你要在不是各种不同的
0: 一般学校怎么办？
1: 对，真的
0: 你那个自主学习，我们学校就是我估计应该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在认真自主学习吧、
1: 嗯、
0: 但是也不过是这样。可是大部分学生那个时间他在滑手机啊，
1: 是
0: 他在干什么、啊、那你知道他在干嘛吗？
1: 所以你只要有入学考试的这个制度卡在那个地方，你做这么多的东西其实事实上都言不由衷嘛。
0: 是，你缘木求鱼嘛。
1: 是，你根本你想做的跟你实质发生了，
0: 因为我们的确你看中国自由考试制度以来，从科举考试到现在上千年，一千多年的考试、
1: 嗯、
0: 为什么一千多年可以替我们历朝历代培养那么多政治经验？
1: 对对，
0: 就是透过考试。其实考试本身没有错，
1: 是，
0: 可是我们从历史经验也可以知道说你考试一定引导教学。
1: 对，当然绝对。
0: 所以说你看唐朝的时候科举考试考诗啊、
1: 嗯、
0: 所以你看唐诗多辉煌。
1: 对，
0: 宋朝的时候科举考试考散文啊、
1: 嗯、
0: 唐宋八大家有六家是宋朝的、
1: 宋朝的。对，
0: 那你明朝开始有了八股文，那读书人脑袋全部被框住了、
1: 是，
0: 那不但有八股文限制你只能怎么写作、
1: 嗯、
0: 然后还有说那你写作的内容你只能够在那个以朱熹的四书为观点为观点、
1: 是，
0: 你不可以有自己的观点。
1: 对，
0: 所以是你考试内容设计的方向你框限了读书人，不是这个考试制度有问题。
1: 了解了解了解。
0: 那我们现在那我们考试的那个方向是非常多元的、
1: 嗯、啊哈，
0: 那其实没有错，那所以他也要求说、
1: 嗯、
0: 那学校那你就要教的多元，好像没有错、
1: 啊、
0: 对不 对,
1: 对，
0: 可是多元它必须要有基础才能够去多元发散。
1: 对，
0: 在没有基础的状况之下，一个小学生你就叫他多元，在小学教育里面他们的课程设计就有多元设计啊，就有自主学习、啊、
1: 这真的是
0: 就有各种的奇奇怪怪的课在里面啊、
1: 嗯、
0: 那所以小学生的国语数学是不是被分掉了？所以为什么他们基础能力下滑，从小学是这样，国中是这样，高中也是这样。所以你一拉长，在这个世代长大的小孩受教改以来、
1: 嗯、
0: 能力已经下滑了。108之后我说就是雪上加霜、
1: 嗯、
0: 我们整个教育是从小学崩到高中，然后影响到大学。
1: 对，
0: 可是他们完全不理会。
1: 嗯，
0: 然后他因为当然我们起先文史的老师就诉求你去中国化嘛。
1: 是，
0: 那可是
1: 去中国化就更无聊了。
0: 问题就是你去中国化造成的是去竞争力。
1: 对，
0: 因为数学老师也说了嘛，不但数学能力变差、
1: 嗯、
0: 而且有很多孩子数学不会是因为看不懂、
1: 嗯、对，题目根本看不懂。
0: 然后我们可怕的是说我们发现有年轻的老师其实题目讲不清楚。
1: 你看，
0: 那你就是他的语文能力下滑了嘛。
1: 对，
0: 他题目都没有办法言简意赅讲得清楚。
1: 是，
0: 那所以是不是造成恶性，就是学生不会到底是老师没讲清楚
1: 还是
0: 他题目看不懂。
1: 对，
0: 那你说跟语文教育有没有关系？
1: 他绝对有关系。
0: 那你从小让他就垮了嘛，他从小没有办法奠立扎实的基础。
1: 嗯哼，
0: 那我们这是危言耸听吗？这是所有教学现场的人看到的。
1: 是，可是我认为当然我觉得这个社会风气的转变、啊、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是，
1: 但是我也相信几乎是现在的这样子看起来，我们看来处处都有一些问题的这个环境，我认为一定还是有那种很希望能够好好的做一个老师，甚至把教育当作他的一个终身的一个奉献的方向的这样子的，就算是年轻的学人啊，像这样的人现在如果进到学校去，他不就是等于是自我消耗了吗？
0: 我认为其实是一种消耗，但是他如果愿意进来，他又是抱着使命感进来，他也必须要很有智慧的保护自己。
1: OK，
0: 就是你在有限的这个时空环境底下，你当然是自己可以想办法做一些调整，你想办法做一些设计，那效果大不大就不要太期待，但是你好歹你朝这个方向做，然后慢慢，因为教学是需要经验的累积然后慢慢调整的。
1: 对对对，
0: 那所以你面对这么恶劣的环境，我带的实习老师我都会告诉他们说，

0: 你先学会保护自己。
1: OK。
0: 然后当然你也要让我说你保护自己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累积自己的实力，
1: 嗯，
0: 有人挑战你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实力把它回反击回去。
1: 您用那个保护这两个字啊，其实非常的传神，也至于我要跟您更多请教，所谓保护是保护什么呢？因为保护来它的对象一定是攻击嘛，或者是一种不同程度的挑衅嘛，是什么？
0: 你一个如果你想要做失言所以道尊，你要很严格，
1: 嗯，
0: 你严格你会被挑战。所谓的严格就是你如果作业交多一点，
1: 嗯，
0: 规定多一点，
1: 嗯，
0: 学生可能就告你了。
1: 哦，
0: 从小学就是这样。我曾经看过有新闻，就是有老师想说暑假那么长，规定一些作业让孩子暑假不要荒废掉，
1: 对对对对对，是
0: 结果因为家长忙着暑假规划很多地方要去玩，
1: 所以就
0: 结果说孩子作业做不完怪老师你出这么多干嘛。我有朋友在小学教书，就说他说作业如果出的多的老师被投诉的最多。
1: 那结果呢？被投诉以后呢？
0: 被投那你就得减量。
1: 哦，
0: 要不然就是你没有改进啊。
1: 所以他投诉，比如他投诉的对象是学校，那学校的立场是什么？学校就叫老师改。
0: 那就要看你的学校愿不愿意支持你。
1: 了解。
0: 因为是要你的主管去写报告，
1: 嗯，
0: 你的主管支不支持你？你的主管有时候就告诉你息事宁人嘛，怎么息事？你作业减量，我们就不用写报告了啊。你要求这么严格，人家也不会感激你啊。
1: 所以这就是教育行政，
0: 这就是现实状况。
1: 这个是教育行政上的问题了。
0: 对，这就是现实的状况。如果学校行政不能够挺老师，
1: 嗯，
0: 那老师就是一定被打压的嘛，
1: 嗯，
0: 那他能怎么办？他只好就减量了。
1: 所以这是一种保护了。
0: 对，这就
1: 是
0: 一种保护啊。那甚至你上课如果要传递一些价值理念呢，你万一举的例子不是
1: 现在的这个主流，
0: 对，不是主流的例子，那你有可能被告，说你上课乱讲话啊。
1: 哎呀，这天哪！
0: 然后要么就说啊，你课外讲这么多，考试又不考，你讲这些干嘛？
1: 那我觉得现在这个当老师实在太困难了。
0: 是，
1: 就人家说，就有人开玩笑说，在以前的苏联时代，在俄国要做牙医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因为拔牙要从鼻子里面拔，因为没有人愿意开口。那是强调了，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说法。但像您刚刚这样讲，这老师这样做怎么做？你要真的想好好的教导一个年轻人，你给他很多自我充实的机会，要他自己去不断的 practice， 让他在作业里面能够产生很多的经验，很多什么。可是这个东西我就
0: 会建议年轻的老师，他首先第一步取得孩子信任之前，先取得家长信任。
1: 这个家长信任就没那么容易了吧？
0: 我会觉得开诚布公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1: 嗯，是。
0: 所以说，那当然就取决于说这个老师你是不是真心的想要为孩子好。
1: 嗯。
0: 那当然你不能说老师不真心了，只是说你很诚恳的让家长知道说我愿意协助你的孩子，
1: 嗯，
0: 那我愿意协助到什么程度，
1: 嗯，
0: 那所以如果家长你认可我的一个教育理念，
1: 嗯，
0: 我们彼此配合。因为我们其实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你会发现到以前就有些家长会他发现说啊，你跟他的孩子感情还不错，他孩子相信你，
1: 嗯，
0: 然后他们亲子有问题，
1: 是
0: 家长就会跟老师说，
1: 嗯，
0: 啊，你帮我跟小孩子说，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你可以怎么样。那有的时候如果他们亲子关系很好，可是这孩子对老师有意见，那家长如果愿意跟老师反映这个问题，那家长如果听了老师然后告诉老师，老师可以调整他的对待小孩的一个方式，
1: 嗯哼，
0: 那这样子家长跟老师密切配合，不管谁有问题就是谁调整，我们调整的目标是希望对小孩子好，
1: 嗯，对，
0: 帮他度过这个狂飙期。
1: 是，
0: 因为有时候孩子不管是反对家长还是反对老师，那些有时候是无厘头的。
1: 对，
0: 有些人莫名其妙他就是看你不顺眼。
1: 对对 对
0: 我以前30年前碰过学生，什么例子？男生
1: 哦，
0: 对我很不爽，不爽的原因是什么？后来问了半天，他对我不爽的原因是什么？说你故意国语讲的标准要干嘛？
1: 这种事情
0: 他就说你这么会卷舌干嘛，他就觉得你卷舌很做作。
1: 对对，但是这个真的是太
0: 那，但是那个年代是后来是辗转有人帮我，因为那个是男生嘛，他给你耍流氓嘛，那后来有男老师帮我去侧面打听，说他为什么这么讨厌我，后来他讲这样的一个理由。那我能怎么，那就没，那可是那个年代你看30年前就还好，因为那时候家长其实

0: 码不会随便来告老师，
1: 对，
0: 他不会因为这样的理由来对老师不满。
1: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老师真的很辛苦，哎，你要教学是一回事，对不对？然后你碰到同学呢，又是一回事。碰到家长，这个家长可是千种面孔在那里。
0: 特别现在年轻的家长越来越多，而你会发现。现在老师如果你真的投入教育工作、你是要同时教两代人，
1: 真的真的是这样，你就不只是光教他的子弟了。
0: 是是是，
1: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这个老师跟家长之间关系很单纯的。
0: 是啊，
1: 我们每次注册的时候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去注册，跟老师讲说不乖你就打，
0: 是
1: 啊，不乖你就尽量教，你知道那个年代也没有说出什么，
0: 但是现在老师你不要说打了，你光是骂两句就
1: 不得了了，
0: 那你就是言语暴力啊，那不得了了。
1: 天
0: 哪，
1: 真的！
0: 所以老师被投诉的机会太多了。
1: 是。
0: 那我们的法令，完全是不保护老师的。只要校园如果师生有冲突，发生什么事情，如果说那个小孩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1: 都倾斜在学生这边的。
0: 你会发现你只要去问政治人物，他第一个就说这老师怎么可以这么，第一个谴责一定是谴责老师，可是他甚至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没搞清楚，他会先谴责老师，
1: 所以这个就是 OK， 这就是我们讲的社会风气的问题。
0: 对，还有很多曾经发生过的案例，家长告老师，后来法官判老师要赔偿，一赔赔几十万、
1: 啊、这搞什么鬼、这个、
0: 那这些案子历历在目、
1: 嗯、
0: 那老师要怎么保护自己，
1: 所以老师当然就自己画地自限，对不
0: 对？
1: 对，
0: 当然。
1: 他宁愿少做一点，
0: 是，
1: 而不要把自己放到那个危险的地方去。
0: 是是，没错。
1: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这个教育品质相对就降低了。
0: 这个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
1: 所以他就学校就顶多变成只是一个知识上的传递，而且这个知识还是很狭义的。
0: 那个知识恐怕也很打折扣，因为现在学生家庭环境如果还可以的，大部分都在外面补习嘛。
1: 对对。
0: 那他会觉得在补习班都听过，到学校来听什么？
1: 所以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所以这样子，欧老师您这样讲，我们就非常清楚知道到底我们现在台湾这个教育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可能真的要说从上而下要有所改变嘛。
0: 是啊，但是我们的上一片昏昧，容许我这么说。
1: 连当然要管到教育，恐怕还十万八千里远了、
0: 啊。是是，那问题是现在我们的上层，他其实所有的教育官员不以教育为目的，
1: 对对对，
0: 他们以为政治服务为目的。
1: 是是。
0: 那所谓背离教育的初衷，首先带头的是他们吗？
1: 对。
0: 那他们背离了，你下面人要怎么强调我的初衷，那你可能就倒霉了。
1: 在您所接触到的人里面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各级的民意系统，包括立法委员啊，包括什么、有像您对这也许没有这么深刻的感受，但是知道您所前讲的这些东西，而且也认同这些事情是当务之急需要被重视的，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力量存在吗？
0: 有，可是少，而且
1: 见树不见林，
0: 这是一个问题。共同的问题是他们觉得他们仍然，比方说我认为这个课纲是要全面废除，然后他们想做，可是会觉得说法令上他们没办法动手，
1: 了解，
0: 就是有法令捆绑的一个问题。那因为课纲是他们说它是属于行政命令，他们没有办法透过什么修法立法
1: 去处理行政命令，
0: 去处理，没有办法。
1: 那这个课纲的组成是什么？是教育部为主的他的一个系统，
0: 教育部委托那个国教院，好，那比方我今年受聘为那个审查课纲委员的委员，我们审查课纲委员，课纲委员去审那个课纲的内容，
1: 是，
0: 可是我们审这些课纲委员人从哪里来？教育部提供。
1: OK， 所以这个
0: 那教育部说哦，他已经公告周知了啊，如何如何。可是你看那个名单，大部分那就是他提供的人，你不管要全盘接受，还是筛掉一两个叫他再换人，换来换去，其实你都不知道换来的人，他对，而且看他们的背景，你会发现说那个专业的成分非常低，
1: 了解。
0: 你课纲委，你审国文的，你审数学的，你审什么的，是不是要有那方面专业人越多越好？
1: 对对。
0: 可是我们看到的不是，就是专业的非常少。
1: 是。
0: 那更不要说，今年那个教育部长早就说了啊，108课纲没问题，所以他们不会按照过往的惯例，十年要换一个新课纲。
1: 是。
0: 那所以108课纲现在执行已经到第六年了。
1: 对，应该要考虑。
0: 照理来说，到118年要有新课纲，那118年。

0: 要有新课纲，现在就要开始拟定了。
1: 对，
0: 可是他们不打算动，
1: 他要延续。
0: 他要延续，因为他说课纲没问题，他说啊，只是微调就好，微调什么呢？他现在 AI 这么重要，所以加进去 AI，
1: 那是更糟糕了。我看
0: 最荒谬的是，你要加进去 AI 跟什么有关系？跟数学有关系，跟物理有关系。
1: 对，
0: 那问题是，那你有没有加进去 AI 或是数理方面那个专业的委员多一点？没有。
1: 嗯，
0: 并没有。
1: 你看，像连中国大陆现在谈 AI 都要把文化拉进去，
0: 是
1: 我们现在 AI 连数学物理都还没有 在里面，
0: 是，
1: 所以这个之间差距很大。所以由此可见，这个教育部的组成可能是构成这个问题里面很关键性的一个环节。
0: 他们是头嘛，因为你我下面要怎么做，全部你上面的头压着嘛。
1: 了解，了解。
0: 对，你们的要求是什么嘛？所以其实啊，虽然好像比方说一直关心教改的那个段馨怡老师，
1: 嗯，
0: 我跟他都在这个审查课纲委员那一个委员会里面，
1: 嗯嗯，
0: 可是我其实知道说我们审查完也是没有用的。
1: 嗯，
0: 那你等于只是替他背书。
1: 对，就变成狗吠火车，你在里面你的力
0: 量。对对对，那我进去了，我进去了，我为什么就是国民党推荐我，我为什么立刻接受？
1: 嗯，
0: 我想说看看你们开些什么会，看看你们那些课纲委员的成分到底什么，一看果然我就知道我进来是没有作用的。
1: 所以这件事情讲来讲去讲到最后还是一个政治的黑手在里面吧。
0: 是，所以他们政治不拿掉，
1: 嗯，
0: 台湾的教育不可能有救。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好，这是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来重视。因为现在我们常有时候听到所谓这个政党轮替啊，或者什么这个执政的系统要如何突破改变诸如此类的。大家比较容易定位，甚至包括知识分子、中产阶级，都以为这个事情是一个政治权力上面的一个争夺了哈。但是今天我们跟您这样对谈，其实我们至少很清楚知道，在教育的这个领域里面，这个事情已经不是只是政治权力的争夺，
0: 已经不止。而且，按照你看过往的经验就知道，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他连课纲微调，
1: 嗯，
0: 那个时候还不是108课纲，前一个课纲，他要微调什么呢？他觉得历史课本里面一些用语，比方说你慰安妇一定是被迫的嘛，
1: 对，
0: 不可以，他希望日志改成日剧，
1: 对对，
0: 或者是
1: 日剧改成日剧，
0: 对对，或者是说你怎么可以说中战？你只，
1: 嗯，
0: 而且我还看到有历史课本里面把日本称作母国
1: 啊，对对，很多。但现在也有，
0: 对对，现在当然更是如此。那马英九那个时候想要微调这些东西都不可得，因为他们就发动学生运动嘛。
1: 啊，哦，这很奇怪。
0: 那发动学生运动，后来有学生跳楼，那其实他们随便煽动学生就可以煽动一大批。
1: 嗯，
0: 然后呢，里面如果有人是稍微比较有躁郁倾向或干嘛的，去做了什么傻事，然后当时的
1: 就把这个归属于这个
0: 马英九就全部停摆了。那所以说现在大家说啊，我们寄望说下一次选举2028的选举，
1: 嗯，
0: 如果国民党可以拿回来就可以怎么样。我其实
1: 没那么乐观就对，
0: 我其实也没那么乐观。
1: 嗯，
0: 当然我知道国民党里面有一些立法委员愿意做点事，
1: 嗯，
0: 可是他们面对整个大环境的压力，因为大家都知道，
1: 嗯，
0: 民进党做执政党做得很烂，
1: 嗯，
0: 可是民进党做在野党做得很凶很厉害，
1: 对，
0: 所以当他们在野的时候，你国民党有没有办法抵挡得过他们造成的压力？
1: 是，所以可是我们正本清源讲哈，
0: 是
1: 教育基本上难道不就是为了给这个社会造育一些可用之才吗？
0: 人人皆知，
1: 对对，是
0: 知易行难。
1: OK， 那难道，所以我就常常心里有个疑问，那难道民进党他不希望他自己的 people 他的百姓是精英吗？
0: 他不在意百姓啊，他只在意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反正送私立学校或者是送出国就好了。
1: 都可以送私立学校吗？
0: 他如果从小就念那个私立学校，他就可以一路上来。念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孩子，很多父母就是抢破头让小孩子从幼稚园开始就进入极贵族的这些私立学校，
1: 是，
0: 因为这些私立学校他们的确那个养成
1: 啊，
0: 各方面各学科的养成是比较扎实的。
1: OK，
0: 但是扎实之余，你说私立学校，因为它也是所谓升学导向嘛，
1: 嗯，
0: 它是很扎实。可是那扎实你，我其实会觉得，可能当然可能不是全部，可是因为以前我自己在私立学校待很多年，
1: 嗯，
0: 我知道私立学校，因为它为了要拼升学率，那个是它招生的一个 重要宣传，它要拼升学率，所以它的那个扎实有很多就是可能完全填鸭。
1: 嗯，那难道家长不反对？

0: 这种时候
1: 家长会送去那边就是不反对。
0: 那所以了，所以你看这个好奇怪，对不对？这个价值未准，我们从一般的常识来看，觉得找不到一个呵呵真正的理由在。你公立学校里面，如果你很认真的教学，就觉得这个中间有一些霸凌，有一些什么，但是你却送去私立学校，让孩子去面对那个最严格的，就您刚刚讲的所谓很扎实的教学，但是却觉得啊甘之如饴，觉得这个两者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
1: 就是。私立学校的小孩长大之后，他虽然经过那段填鸭那个非常超量的一些补充、
0: 嗯、
1: 然后他长大之后，我觉得他如果往好的方向发展，就是因为他的一个知识基础很充实、
0: 嗯、对，
1: 那他也熬过了那段岁月，其实对他日后其实会有帮助。
0: 是，
1: 可是有另外一些小孩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填鸭教育，长大之后他完全失去了学习的乐趣、
0: 嗯、
1: 他离开学校不再需要考试的时候，他再也不碰书，
0: 所以、这个、
1: 会形成这两种状态。
0: 对，这很极端的、啊，
1: 对对对，就好像说以前我们好像升学，说升学压力很大，因为联考一试定终身、嗯、
0: 对，
1: 很多人联考完就此生不再看书那
0: 可是毕竟大家都要考啊。
1: 对，那 其实以前联考一试定终身，我觉得我们如果从观念上去想说，没有一试，你考上第一志愿不代表以后你人生永远第一志愿。
0: 对啊对啊，
1: 我们其实是在教育里面强化这些观念，
0: 是
1: 我们尽其可能的去把让自己可以考得更好。
0: 嗯，
1: 可是是不是一定追求到第一志愿那么顶尖？因为那么顶尖，中国人以前都说考试后、
0: 嗯、
1: 我妈妈他们老人家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
0: 这讲真棒。
1: 对，你五读书，你自己的努力其实还排在第五名、嗯、
0: 对对对，
1: 那能不能成就你变成状元、嗯、其实前面有
0: 很
1: 多
0: 的
1: 客观
0: 因素。对对对
1: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不是要、嗯、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不管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让这些要一直要拼精英拼第一志愿的孩子，你让他尽量淡化那个内卷的压力，
0: 是
1: 让他知道说你读书不要这么功利，只为了第一志愿或是只为了第一名。
0: 对，
1: 你读书其实对自己的一个好处可以是什么什么，
0: 是比较内化的。
1: 对对对，那他从小就听这些，他不见得能体会，可是他随着越来越大，他会越来越体会，
0: 是
1: 他对于考试的挫折就比较可以渐渐放下，渐渐放下。
0: 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社会运动。
1: 没错，
0: 以您的这个，我知道您是这个在是国文科的老师哈，那而且我们对您的了解，您对于这个我们的道统的这些哲学这些方面，您是非常的看重，而且是不遗余力的在推动一些基本的所谓中国和于中国文化的一些概念。
1: 是，
0: 你觉得我们现在谈了这么多台湾的这些教育的问题，我们还有机会能够让它搬回来吗？在什么条件底下，什么状况底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会的曙光？
1: 我可以说实话
0: 当然可以、嗯、
1: 我觉得如果外在环境没有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恐怕不容易。
0: 了解了解，所以这个其实这个观点现在隐隐然在很多人的心里面都是这个看法。当然这个外在的环境，你如果说是寄望于两岸，那马上你就帽子就上来了。
1: 是是是。
0: 但是基本上这外在环境的改变不一定是两岸的、啊、也有可能是天崩地裂，也并不是不可能。
1: 是。
0: 所以据您的观点来讲，这个是大的翻转，基本上它需要有一个大破大立的机会。
1: 对对，是。
0: 它才有机会这样做。
1: 是。可是在大破之后可以有大力这个状况，这个阶段来到以前、
0: 嗯、
1: 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自救的、
0: 嗯、
1: 自救没有办法救到百分之百，可是可以、嗯、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孩子，帮我们的孩子多积累一些他将来面对变局时候可以应对的能力，
0: 就是他残存性这样说，
1: 就是我觉得他将来你要面对的那个、嗯、说竞争吧、
0: 嗯、
1: 你面对的那个环境，我就说你的实力越强，你的应变能力一定越强。
0: 对，
1: 那这个实力包括了知识的实力，包括了品德的实力。
0: 对，这才是重点的。
1: 是，包括了你如何去判断是非的实力、
0: 嗯、
1: 所以好用时髦的话说就是综合实力。
0: 嗯哼，对，所以这个综合实力有的时候还是要看做老师的人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在遂行他的任务了。
1: 对，我觉得老师如果自己也有这样比较，我认为是比较正向的一个心态。
0: 嗯
1: 嗯，

0: 可以帮助他在面对险恶的环境当中，他的自己的心可以先定，
1: 嗯，
0: 然后怎么样去带领孩子，怎么样去教育家长，
1: 是
0: 怎么样技巧性的带领跟教育，
1: 了解，
0: 让自己既可以伸展你的一个志愿，
1: 嗯，
0: 也可以不至于让自己在现实当中撞得头破血流。
1: 是，其实我们看啊，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专业性的角色，或者甚至一些职业、一些职涯，它本身它就有一些风险。那他去他去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心里就有准备，他可能要去面对这个风险，然后他自己要有一个基本的防御的机制，对不对？
0: 对，
1: 你做护理人员啊，这医疗人员你会碰到一些风险，司法人员你会风险，这些现在看起来好像教育人也是一样嘛。
0: 我觉得风险非常大，
1: 更大，
0: 教育人员恐怕风险更大。
1: 但是可能想要从事教育工作的这些新血人，这些比较年轻的这些老师们，可能在这个上面建立这个风险防治风险的概念
0: 是
1: 比较淡薄。
0: 我觉得可能也未必哦，因为老实说，现在各级学校文史科可能还好，其他科缺老师缺的非常厉害
1: 哦。
0: 缺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知道环境不好嘛，
1: 是，
0: 然后大家又觉得那个，比方说就数理的，他去业界、去科技界，
1: 但搞不好
0: 他的薪水比
1: 老师好多了，
0: 比老师好多了。
1: 对，
0: 那你学校又不环境又不友善，
1: 对，
0: 一天到晚被家长告，然后再加上不要说现在老师的退休金就动不动就成为被斗争的对象，
1: 对对，
0: 你几重的，大家愿意到学校来，
1: 嗯，
0: 放弃了业界高的薪水，不过就是一个图个稳定嘛，
1: 是，
0: 那你可能没有什么业绩的压力嘛，
1: 嗯，
0: 那你可能日后退休有稳定一点嘛，
1: 是，
0: 可是当这几项都不可能的
1: 都不稳定的时候，
0: 对，那谁来呢？
1: 就是，
0: 所以现在各级学校数理科的老师严重缺失，严重，我觉得就是教师荒。
1: 所以呢，所以这个反倒变成避风险的模式了，就是。
0: 是。
1: 他根本不介入了。
0: 对，不介入。那所以现在，
1: 那这个教育品质当然就
0: 对，
1: 就你
0: 现在愿意去学校的，要么就是使命感超高，
1: 嗯，
0: 要么就是他在别的地方真的混不下去，到学校了，
1: 嗯
0: 哼哼。那你所谓的教育品质，他当然，我觉得他当然是堪忧的，所以我们刚才会说，数理老师题目讲不清楚啊。
1: 对对，数理老师他连自己的话都讲不清楚了，唉，所以这个题目，我们当时想要把它放在这个媒体里面来做讨论的时候，也有人建议我们说，你们讨论这题目干嘛？这题目讲不清楚的，讲了又怎么样？
0: 对啊。
1: 可是我们当时不是这个想法，我们觉得总是要开始关心这个事情嘛。你不断的在关心，他可能就多多少少会。
0: 其实一直有人在关心，
1: 是，
0: 但是媒体不会一直报道，因为什么？
1: 嗯，
0: 媒体需要的是更亮的焦点，
1: 对对对，
0: 需要那种及时性。
1: 对。
0: 可是教育新闻，它其实它可能会影响长远，可
1: 是
0: 它也许不会有什么亮点。
1: 对。对，
0: 所以你教育产生的一个弊病，
1: 嗯，
0: 你有一个什么制度或是规定出来，大家报一报，
1: 嗯，
0: 那过后
1: 就没有人要再理会这个事情。
0: 对，它产生结果的时候，而恶果，
1: 嗯，
0: 产生恶果的时候，可能要若干年以后。
1: 对，
0: 那所以它需要一个长期的关注跟追踪。
1: 是，
0: 那现在媒体多半是没有这个功能。
1: 对，因为它长期追踪 对他来讲意义不大嘛。
0: 是啊，是啊。
1: 哎，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其实我们这个读书人啊，或者我们说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来讲，有一个很可贵的一种态度，就是我们常常面对很多社会的变动，我们觉得舍我其谁啊，
0: 是
1: 这种样的想法，这种样的想法推动了很多不得了的事情，包括甚至包括国父革命都
0: 是
1: 有这样的心情啊。
0: 是是
1: 是，
0: 没错。
1: 所以我们真的觉得像现在这个状况，虽然看起来大家温饱无余，但是在很多的这个精神层面上来讲，其实我们真的可以说是个乱世，
0: 是
1: 很多东西它的混乱失序，这都是看得见的。所以欧老师你得加油啊，你
0: 我只能说尽其在我
1: 是，所以像您这样子这从事这个教育工作的老师，真的如果能够我们能够有个一两百个三四百个，我相信教育品质多多少少受点影响。
0: 我相信总有的。其实历史上我们大部分记得的都是一些忠臣志士，
1: 嗯，
0: 可是历史的现实，我相信永远是奸臣比忠臣多。
1: 那当然。
0: 可是那些忠臣志士被记录下来了，
1: 嗯，
0: 那人们大部分忘了那些奸臣，而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文明，
1: 嗯，
0: 就是靠这些少数人这样子延续下来的，
1: 嗯，是。
0: 所以我其实也，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比较光明的觉得有希望的，教育界总有少数的一些老师，
1: 嗯，

0: 愿意去努力，
1: 对，
0: 愿意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当中怎么样子播下良善的种子，
1: 是
0: 怎么样去成就未来社会可以有的栋梁，总是有的，我们就这么期待吧。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至少的热情，
0: 是，
1: 对对，是
0: 虽然少，可是我觉得少的坚持，那它的正面作用其实

0: 不过其实真的有的时候让人觉得何其感慨哈，在教育的领域里面居然我们有朝一日我们会从这个所谓要去辨别贤佞，要去辨别中间的这种样的层次来谈这个教育品质的维护甚至于它的提升。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生活在现在在台湾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的民众来讲，其实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了哈。我们与其去在乎很多在我们生活中间的细节，并不是说那些不重要，但是这个百年树木的事情才是真正的重点。台湾能够有今天的很多的荣景，其实是前人可能种树甚至栽培他们所做出来的事，而这个所谓的种植栽培，我想大概70%-80%的行为都落在这个教育的领域里面。所以在我们现在回想我们年轻的时候所碰到的一些老师，一些那些把生命当作把教育当作他的这个生命的价值的这样子的这些老师们，也许他名不见经传，可是他可能常常改变了很多很多我们的人生里面的一些根本性的看法哈。所以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欧老师，您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真正的讲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我们打高空是没有意义的，
1: 是
0: 我觉得很具体的针对问题我们去来讨论。但是我今天我也从欧老师的这个回应里面我自己也得到一种激励哈，就是我觉得其实我常常心里面在这个方面的想法是很灰色的，我常常也是觉得很难去找到那个契机，到底那个曙光到底在什么地方，因为一眼看去实在觉得铺天盖地的哈，你已经被盖到好几层的覆盖了哈，你很难找到一个可以突破的点。可是我真的觉得就怕有心人了哈，任何事情只要真的人有心，我认为就是小小的一点点的热度，一点点的火炬，它都可以可能改变一些事情。这个从小看到大，这真的是需要我们从心里面对我们自己的角色的一种体认，跟我们对这个整个的人的世界发展上面一点信心了哈。谢谢欧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真的希望
1: 谢谢您的邀访，也让我有机会可以陈述的久一点。
0: 不，我真的觉得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还其实太短。我真的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我们可以再邀请您，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再深入一点，我们来做讨论，并不是批判了，而是我们发掘问题的主体。
1: 是，
0: 谢谢欧老师，
1: 谢谢大家
0: 、okay. 也谢谢各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这里是 Next Media， 我是杨明。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或者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0: 净土啊，这就是纽西兰。那他是从澳大利亚上船啊，上飞机坐到 Auckland， 然后从 Auckland 开始了他纽西兰的行程。在上个礼拜的时间呢，他也跟我们介绍了纽西兰是有两个岛，北岛跟南岛。那他也是在北岛先玩了以后，然后又转到南岛。那当然我们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景点呢，他也给我们介绍。那我这一集呢，我想稍微谈一下纽西兰的一些比较特别的背景。那首先呢，我听说纽西兰也有一个很伟大的萤火洞，是吗？那我们知道现在很流行，很多地方说要看萤火啦，就是那种萤火虫的萤啊，萤火洞，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萤火虫在那边，然后你到那边去参观，好像金门也有啊，印尼也有啊，很多国家都说要招待人家去看萤火洞。那请问在纽西兰的萤火洞有什么特别呢？
1: 大家好，很高兴又回到空中跟大家见面。依妮提到这个萤火，所谓的萤火洞，我在北岛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洞穴 cave 里面也看到，是毛利人在管理的。
0: 哦，是吗？
1: 对对，因为他是一个毛利人先发现的。
0: 哦，
1: 这个洞穴。那
0: 所谓的，而且我们先停一下，上一集你跟我们介绍，就是说毛利人其实拥有很多的这个文化的，或者是风光的，或者特殊地理的一些点，他们有 ownership
1: 对
0: 吧？然后国家就保障他们的在那个产业上头的收益，
1: 对，
0: 是吗？
1: 对，而且是给他们一个工作的保障，不但是
0: 工作保障，
1: 就所有的因为这些观光地。地点啊，或者是产生的所有的福利呢，都属于毛利人。那由他们来经营，然后由他们呢来把这些因为经营得到的这些这个盈余呢，他们可以来发扬，继续巩固他们的毛利人的文化跟的教育啦，各方面他们用在自己上面。所以我觉得这是纽西兰政府非常文明的、非常包容性的。一个很让我尊敬的一种做法，
0: 而且没有掠夺，
1: 对，
0: 没有掠夺那些财源
1: 哈。
0: 那好，我们回到萤火洞，对不起。
1: 所谓的萤火洞呢，事实上可能是这个以我们一般的想法的这个萤火呢，可能不是一个很正确的这个名词啊。
0: 哦，是吗？
1: 因为它事实上跟萤火虫啊，我们熟悉的萤火虫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哦，真的？
1: 对，不是。它这个会
0: 发，它是荧光的萤，大概是荧光的。
1: 不管它叫什么。光啊，它是一种光没有错，但它这个光呢，是因为它身上发这种光呢，是一种非常小的、非常非常小、肉眼都看不见的一种很小的生物，甚至是很非常的microscopic， 就是非常微小。OK， 然后但是呢，你如果说是它放在白天光线下面，你可能根本看不见它，
0: 是，
1: 但是它也生存不了。它也生存不了，它只能生存在黑暗之中。
0: 哦、
1: OK， 所以他们这个他们的这个生物呢，就是这个小所谓虫啊，事实上是非常细小的，不知道能不能叫它为虫，但是一种很小的生物。那这种东西呢，它事实上它发光呢，是也是因为它一种传宗接代的一种过程。
0: 哦、
1: 然后他们生存就是为了繁宗接代，传宗接代。
0: 哦，是
1: 啊。对，所以这是很有意思，就是大概就是比较原始的生物，都是这个样子。哦，他们生下来就是为了传宗接代。
0: 他们出没的那个是土地呢，还是空气呢，还是水呢？
1: 是，他们事实上是住在洞穴里面，因为洞穴才是黑的嘛。他们不能在光下面不能生存的。
0: 是是。
1: 他们住在洞穴里面，靠洞穴里面的一个那个。moisture 就是水气啊，来生活，水气。所以我们去参观一个很大的，就是毛利人经营的一个洞穴呢，是这个洞穴是相当有规模，事实上有些地方相当高，它有很多钟乳石，就像我们一般可以看在世界上看过很多的洞穴这样，它有钟乳石，有这些不同的沉淀物、矿物质沉淀以后造成的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奇特的形状。我们是下到地下，我现在不太记得它有多深了，但是也相当深，要下半天才下得去。然后到里面呢，它有一些，
0: 你是坐电梯下去还是
1: 走下去？
0: 走下去，
1: 啊，不是那么深啊，它深是深，但是是走下去的，因为它不宽，它那个地方不宽，然后都有毛利人带我们下去。
0: 是，
1: 它所有的导游也都是毛利人。
0: 哦，是，
1: 虽然他们。

全球 Nich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依妮。这个礼拜呢，我依旧请回了我的贵宾志敦。那他最近呢去了这个大家都想去但是都觉得很遥远的一块

0: 可能英语讲得非常的好，流利的，就是当地的当地人嘛，长大的，就像，但是他们也会讲毛利语，所以他也可以带讲毛利语带你，然后他但一般都是讲英文，那带我们下去。我记得这个有些地方它就是非常高，像个厅堂一样 ，OK， 比如说它有可能有20尺高的一个高度啊。那有些地方它就有，因为是在地下嘛，所以它那么高的地方它就有回声 ，OK。所以它有一个地方，他说这个地方是全世界唱合唱最好听的地方。然后他就在去以前他就说也许等一下大家有兴趣可以在那边哼两声啊。那我心里就有在想，所以也许这样哼哼看它的那回音效果如何。就到了下面我们这个group 呢，他们果然的导游就说你们如果要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唱的话，看可以感受一下那回声。那因为大家都没有人要想要唱什么，对，
1: 那你怎么不
0: 唱？我因为我已经想到了，因为我已经想了一下，我就说我说有一首歌叫 Edelweiss， 应该所有人都会唱然后就说我们大家唱 Edelweiss， 因为这个歌是很柔美，然后可以试回声又不长，所以我就开始起头唱了，对，就大家就跟着唱，果然那个效果非常好，就是那个回声的效果让这个整个的歌啊显得特别的完美，所以那个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1: 对，
0: 然后就参观洞穴的最后一部分呢，就是到地下，它洞穴里头有一条河。
1: 嗯，
0: 有一条河，那这个河当时它是全暗的了，因为是很深的洞穴，
1: 对，
0: 然后所以它有船提供给，
1: 是有楼梯吗？还是
0: 有些地方有阶梯呀呀、
1: 哦 okay ，
0: 然后它那个导游呢，通常就会带一个手电筒，它该让你看的地方，它会指引这样下去，
1: 是是，
0: okay？ 然后它有些地方有很微弱的光线，但它基本上那洞穴是尽量保持黑暗，
1: 对对，
0: 但是这个因为这个虫呢只能生长在黑暗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看它就是要到最深的那个地下洞穴里头的河流，然后没有光的地方，它就让我们但它就有那个向导带着你，就拉着你这个，它在旁边啊，然后拉着你这个船，所以到了某些地方，那个光线特别，就是这个虫特别多的地方呢，它就叫我们往身体往后仰，等于是半躺着往上看，然后他把光完全手电筒拿掉，哇，那个就是像你在银这个 Milky Way 银河座里面，银河系里面，有些时候你看过的影片里头，银河系里头那个几千万个星星啊，
1: 对对对对，
0: 就是那个感觉，
1: 哇，
0: 那个感觉真是说不出来的美妙，所以大家看了以后就觉得说，知道这是他发了光以后不久就会。不
1: 就灭掉，
0: 就灭它，就毁灭了啊！它等于是就是下一批虫再出来。
1: 它是它灭的时候是因为它死了吗？
0: 对呀，就是、
1: 哦、是吗？
0: 呀就是，
1: 所以它生命也是，
0: 它生命
1: 很
0: 也不长，对，不长。所以所以你看的时候就很感动，觉得说。就像一个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那种感觉啊，虽然他照亮不是别人，可是呢给我这种感觉，他为了传宗接代把生命最后一点生命力啊，那火花从那个光喷出来，然后来宣告世界说我完成了我的使命。OK，所以那种感觉就太好太好，是吧？非常感动。
1: 传宗接代就是说他放亮放光的时候，是他会有更多的物种在，
0: 对，就是它是一个在它繁育的过程中，它是一个、哦、一种生物的反应，
1: 哦，是啊，
0: 所以才会发这个光，
1: 嗯哼，
0: 它是自然反应，但是呢，在我看起来，我当时比较把它诗意化了，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它是在。
1: 对对对对，是
0: 在这个宣告世界，我完成我的使命了。
1: 我觉得我看到的相片啊、好像都是照出来的，
0: 是照出来的。
1: 那它这是用没有闪光机灯的那种照
0: 片？对，你不准用闪光、
1: okay ，
0: 对，不准用闪光，所以不是非常容易照。OK， 不是非常容易照，但是它为啥有特殊的镜头才能要？因为它光线非常微弱，所以你一定要能够那个
1: 长时间的
0: 曝光、
1: 哦，
0: 然后所以不是我拿，如果你要用手机照的话，你照不出来的。
1: 对对对，
0: 所以那个我的印象很深。那大家大概到那个洞穴最想看的就是那所谓的繁星满点满天满洞穴的繁星的那种感觉，你知道？
1: 啊、哦，
0: 对呀，所以那我不知道他当地他是叫他。叫什么 worm？ 有一个 light worm 还是什么 worm？ 不是 light worm。有一个名字，我等一下再告诉你好了。我一下想不起来。
1: 嗯。
0: 它有一个叫这个虫有一个名字。
1: 哦。
0: 也不是萤火虫，不是那个 fireflies。OK，fireflies 是萤火虫，但因为它那么小。
1: 嗯。
0: 非常细小，就是微生物型的。
1: 太好了。

0: 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很好玩哦，就是有人写游记的时候就说在纽西兰不要做的事情就是你不要跟他提Lord of Ring 就是指环王或者是Hobbit 就那小矮人的故事。他说为什么啊，他说为什么不要跟他们提，他说会让他们不开心，为什么会这样子？
1: 我事实上在纽西兰有看到这个 Lord of Ring 跟 Hobbit 里面的一些人物的人物的一些玩或者是偶，等于是一个 statue 或玩偶型的，像我们的一个巴士的开我们这个游览车的这个巴士司机，他车上就是挂了一个玩偶，
0: 是
1: 就是这个，然后他可能是蛮喜欢这个故事的啊。然后在他的机场，就是 Wilmington 的机场呢，他的天花板上面就装了两个很大的老鹰跟那个什么
0: 就是那个
1: 故事里面的
0: character，
1: 所以他当然也知道这个是他有点是一种观光客可能会有兴趣的，
0: 会有兴趣的。
1: 但是在本地人来说，这个 Lord of the Rings 这些哈比里面的这些故事呢，跟他本身跟纽西兰没有什么关系。
0: 对，
1: 他们利用了这个景来造它。事实上，我是没有去看那个景，他那个拍过以后，他那个景色现在就变成一个观光景点。
0: 对，我听说好像很多这些影迷啊，
1: 对，
0: 就一定要跑
1: 去
0: 那边
1: 看
0: 一眼，
1: 然后看了以后还得想象一下，
0: 对，
1: 因为你拍摄
0: 或者是穿上他们的道具服啊，然后照个相啊什么之类的哈。
1: 我是说，我的意思是说，他到那边以后，并不是你就是看到你这个电影和熟悉的景象，
0: 对，
1: 因为你事实上你还得想象一下。你那个才把那个当他看到的这个景物呢，想象一下才能转换成他这个电影里头的情节，因为他去拍电影的时候他有用特殊技巧，
0: 是
1: 并不是说光是拿那风景就这样照一照啊，所以对纽西兰人来说，他就是一个
0: 不代表我们，
1: 不代表他们，所以他不喜欢你老是跟他提这个，他希望你提他跟纽西兰文化风土人情有关系的事情。
0: 我就在想呢，最近呢很多人是用北京的一些旧王宫，就是不一定是真正的紫禁城，就也许是个王府啊什么的，然后他就会让人家可以 cosplay， 就是穿着这个戏服，然后去扮演什么宫斗的某个角色啊什么的。那这个据说还很多的人喜欢去做这个游戏啊，那我想可能也是这样的因素，反正是赚观光钱嘛，对不对？但是其实对当地的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因为那并不是他们的历史人物，也不是他们历史故事，
1: 就是
0: 用他那个就像横店的那个拍摄现场一样，就去拍一个戏的那个场景而已。所以现在我了解了。那另外就是说呢，我知道很多国家对于他们特殊的物种，因为它有些国家，譬如说我举一个例来讲，有个岛叫马达加斯加，那他们是一个原始物种非常多的国家，那是因为马达加斯加很难进去，它这个地方港口很有限，你很难进入那个地方，然后呢也没有什么旅游资源。那我个人去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你到了一个非常落后贫穷的国家，然后这个人民他们很多地方是没有电的，所以呢他保护他的物种是因为他实在没有很多人会进去，就是说真的破坏也是
1: 有限，
0: 不很自然有限的了哈。那我知道像现在观光那么发达，在澳洲跟纽西兰这种国家，他们要维持一个物种的原始性，就不要被破坏的话，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说，因为你也去了澳洲，也去了纽西兰，你有没有看到他们有没有做什么样的努力，说保护他们这个原生的物种不会被破坏？
1: 纽西兰当然是因为他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对保护毛利人文化风土人情方面做努力，那但自然他对人原生物种更是珍惜，所以这些尤其是原生物种呢，大多数是我觉得是毛利人在这上面出了很大的力量。我们去参观过的一些原生物种的一些保护区好了啊，大多数都是毛利人经营，也都是毛利人在管，然后
0: 这也就是这些毛利人他们自己有那个很爱护他们的那个原生物种。
1: 那譬如说讲一个例子好了，在最有名的一个鸟类在纽西兰就是叫 Kiwi， OK，

0: KIWI 大家 Kiwi 事实上就是纽西兰的代表，
1: 嗯，
0: 所以讲到澳洲讲纽西兰讲你讲就是 Kiwi，
1: 对。
0: 那这个所以我们那个 Kiwi 那种鸟类呢，它事实上是很不容易富裕下一代等等的，
1: 嗯，
0: 它的所以说他们在这上面他就做很多努力，他怎么样的去，
1: 嗯，
0: 维护他生长的一个环境，
1: 嗯，
0: OK， 让他能够很不受破坏不受影响的能够继续繁殖下一代，因为他这都是比较有点像，
1: 嗯，
0: 如果你不去保护，如果不做特殊处理的话，
1: 嗯，
0: 特殊努力的话，他们就可能会濒临绝种。
1: 哦，是，
0: 所以像这方面他们在纽西兰有不少这样的动物，那通常都是在这种特别的原生动物的保护区里，培育区或保护区呢里面都可以看得到。他当然就接受外界参观，因为他当然希望说大家能够第一个有共识，
1: 嗯，
0: 然后能够帮助他们宣传到世界上各地去。第二个他也利用这个参观都要给入园费嘛，他也可以补助他这个需要的费用。但是在进这些园内我可以看得出来，他所有的园里头呢，他的做法都是尽量让这些动物呢不感受到是他是住在一个被参观的地方。
1: 哦，
0: 你看，他虽然有一些围住的地方，但是围住的地方主要是，
1: 嗯，
0: 是让观光客不要侵犯他们。
1: 对，
0: 不是为了这些动物不要跑掉。
1: 对
0: ，OK， 因为他天空还是出得去，OK，
1: 是，
0: 但是呢
1: 是，
0: 所以他的这个整个做法跟动物园是不同的。
1: 对对，
0: okay，
1: 他不是被作为观赏。
0: 对，不是作为观赏，他不是我把动物园是把动物买来给你看啊，他这不他是叫你去知道说这些原生动物他们喜欢什么样的环境，
1: 嗯，
0: 然后所以让你有机会去参与看到这些，然后生出这种。同样的心理啊，然后会帮助他们，对他们
1: 是
0: 那对他们有整个的自然的文化都有一个爱惜的心理，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他在整个园里的话都希望，比如说你不要讲话啊，
1: 嗯，
0: 尽量不要讲话，不要骚扰到他们，让他听到人声这样子。然后他也限制你能够走的地方啦，光线啦，
1: 嗯，
0: 拍照啦，这都有不同的规定。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真的是做了不少努力，
1: 嗯，
0: 我最喜欢就是他们是让你去看，但是他不是把它限制住，他
1: 不是做展览用的，
0: 是
1: 就是让你了解这个物种，但是你也要尊重它的那个最佳的生存环境。
0: 对
1: 我觉得纽西兰在这一方面的确是蛮出名的，
0: 嗯，
1: 就是大家也都知道他们能够做到今天不容易，
0: 嗯，
1: 如果他需要扩大观光啊，或者要发展他的旅游事业啊，通常的做法不会是这样子，就是，
0: 对
1: 不过最重要的我认为他们对于原住民的这个生计啊，
0: 嗯，
1: 他是保护的，而且他也是尽可能的给他们很有利的条件，
0: 嗯，
1: 让他们可以，
0: 嗯，
1: 生存得很好，
0: 嗯，
1: 那我知道好像他们是全世界第一个给原住民就是属于土著选举权的国家。
0: 对，
1: 你知道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呀。
0: 对，
1: 因为在英这个自治领，这个英国自治领或者 Commonwealth 这些国家里头，很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你可以想象的国家是这么早就给他们选举权了。那这个这一点我给他们很大的 respect。
0: 我现在不能确定啊，比如说他们，我知道他们有选举权，但是有没有保障名额，这我就不太清楚啊。
1: 嗯。
0: 但是呢，我是知道他们的参议员，就是国家最高的这个民意机构里头呢，是有毛利人。毛利人在里面，
1: 嗯，
0: 那他们这个毛利人呢跟别的地方可能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啊。
1: 嗯。
0: 比如说在其他国家比如说美国好了，拿美国，印第安人是原住民，
1: 嗯，
0: 但是呢有很多印第安是跟外面通婚 OK，
1: 嗯，
0: 然后通婚有他本身是带印第安的血统，那不管是带10%也许在某些方面来说他是有一点，
1: 嗯，
0: 比如申请学校等等他是有点帮助。
1: 对，
0: 可是呢在毛利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个作为一个毛利人呢几乎都是好像要，
1: 嗯，
0: 变成一种你要具备某一些条件你才能有资格成为毛利人，
1: 哦，
0: OK，
1: 哦，是吗？
0: 除了你血统要是毛利之外啊，
1: 哦，
0: 我想你通婚的话，假如你毛利人跟外面通婚的话，你生个小孩，你要变成毛利人，或者说你根本就是土生土长的毛利人，
1: 对，
0: 你还得你是在教育方面，在你的学习方面，
1: 嗯，
0: 你必须要经过毛利人的
1: 认可，
0: 认可说你会比如你会他的语言，
1: 嗯，
0: 你会他的知道。

0: 他的历史背景等等的。
1: 你要享有毛利人的身份证，
0: 对，
1: 你就必须要能够
0: 有他的技能啊，
1: 就传承一些他的那个文化传统。
0: 我提一件事情啊，我们去参观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是毛利人办的，
1: 对，
0: 那里面的整个的学校就是教你怎么制作毛利人的artifact。就是他们的雕像或者他们的代表毛裔的工艺品，这有可大可小。比如说在纽西兰，你到哪里去，你都可以看到，尤其是毛利人管理的地方，它都有门口都有很大的毛利人的，比如说是船也好，柱子也好，雕像也好，这些都是毛利人自己做出来的。
1: 嗯
0: ，OK， 所以这些谁呢会做呢？所以他就要训练毛利人的下一代。
1: 嗯
0: ，OK， 所以这个学校我去参观，就是学生进去，他只收毛利人。
1: 嗯，
0: 然后进去以后呢，你学习呢，好像这个学费并不高哈，但他就主要要训练你。
1: 对，
0: 那可能是从2年到4年不一定啊，或者甚至还可以更久一点，就看你要学到多精，要做到哪一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工艺品。
1: 对，
0: 所以他就是从头开始教你怎么样选木头，怎么样做，那什么是毛利的。传统的工艺什么样是它能够代表它的文化？毛利人也是在他们在这个信仰上面啊，他们也是跟有点让我想起这个智利的人，智利的原住民一样，他们对天对地的敬畏，就是跟我们在中国的所谓的太极、道家、佛教那个很多思想是有点天人合一的那种感觉是很像，所以他们就把这些他们的信仰呢也放在毛利人的这 artifact 里面，他们的工艺品里面。OK， 所以我觉得要做出这些，他们就有不同的要了解毛利的文化，所以他经过这个很严格的训练出来以后，你才能够拿到这个证书，你才能够去制作毛利人的这个工艺品。
1: 对，你要被认证。
0: 要被认证。
1: 是。所以呢，我现在就联想起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就是非常属于毛利人的他们文化的一个传统，就是他们的那个哈卡，这个哈卡呢是他们的战神舞。那我相信可能全世界的观众都看过，就是当你打不管是橄榄球或者女性的足球、男性的足球这些运动赛事的时候，尤其是在全世界的赛事的时候，你只要跟纽西兰队交战的话，这个之前呢，你就必须要忍受看他们非常特别的欣赏啊、但是这个也是一种挑衅的表现哈。那他们大概都会有起码2分钟到5分钟的这表演，那那个有不管是女性的竞赛、女性运动员或男性运动员的竞赛，那个战神舞就是好像他要吞噬你那种感觉，他们非常的雄壮威武，而且呢他们的表情，那有个表情我是不太理解，我要问问志敦，他们的有些是好像像我们的门神像钟馗一样，那个眼睛是突爆出来的，很凶的，然后他那个表情非常的狰狞啊，那个是什么意思？好像每一次我都会听到有就会看到有至少有一个领导的或者两个带头的人会出现那样的很狰狞的那个面貌，是什么意思呢？
0: 对毛利人的男性来说，尤其是男性来说，这个表情啊，事实上是他们的一种文化的代表。所以我们去在纽西兰的时候，我们有一天大概是到的第二天吧，我们就被邀请到一个毛利人家里去吃晚餐，跟他们家庭一起吃晚餐。
1: 对，
0: 所以呢他当就利用那个晚餐的时间呢，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毛利的文化。然后所以他就有他的家里就有一张很大的画像，不是画就是照片吧。
1: 对，
0: 那是这个男主人呢，就是打扮成这个战神
1: 、
0: 然后做出那个同样的表情，就眼睛瞪得又大
1: 又
0: 圆，然后他这个表情，后来他就解释给我们听，他说这个表情呢，这个很 typical 这种表情呢，在所有的毛利的戏剧歌舞里头都有。他说主要的就是要跟就是 intimidate 动物。
1: 是吓到。
0: 因为他们当时到那里很多动物嘛，他们要在跟动物一起生存。
1: 对。
0: 所以他必须要把动物
1: 吓走。
0: 等于吓走，也或者是把它让动物不敢侵犯他们。要驯服动物的一种做法。
1: 是。
0: 那很多动物也会他用叫啊，用做事啊，
1: 对对对，
0: 来驯服你。他等于是用这种方式来把动物的那个

0: 企图心极败，把它降弱，
1: 是
0: 他们才能够
1: 生存，赶走这样，
0: 对，或者赶走，或者是这样驯服他，让他们听他们的，谁是主人，
1: 是
0: 这样子，
1: 是
0: 所以呢，他们做这个特殊表情是要经过训练，
1: 嗯，对，很难的，我觉得那很难，因为我看到女生，我看到一对，就是他们应该是女生足球赛，
0: 对。
1: 啊，那个女生的带头的好凶悍哦，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女人的脸可以就变成那样战神的那个表情，但是那个非常有戏剧性，而且很精彩，就是我每次听到他们那样，他那个真的是你会觉得古时候那种作战啊，就是两军作战，他们一定要冲出来，然后带头，然后把这个气
0: 势嘛，
1: 把这个声势提起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精彩的，我会努力的让我们的后制的童工呢可以放一段这个音乐给你们听，就是你就可以知道以后听到这样的一个战神的这个怒吼啊，就知道是这个纽西兰人的一个特别的文化表现，那我觉得是很精彩，然后跟他对阵的那个队伍大家也不妨去上网去查一下，你就打纽西兰的这个哈卡，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也拍他们的对手，那对手也不由分说也都集结在一起，好像要抵抗他们那种感觉，很精彩，所以这个是我不能忘掉的啊。然后另外我也觉得有一件事情我特别感觉到让我觉得很奇妙的事情，就是纽西兰是一个非常重视女权的国家，她的女权他们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有女性总统总理，那当然他们是英领这个自治领国家，所以他们都是对于英国的国王王室是他们的国王，但他们最高领袖政府的领袖是总理，然后他们是全世界第一个有女总理的国家，这是很不容易。那这又让我联想起一件事情来，就是说不是说毛利人跟台湾的那个阿美族有那个就是有文化的同样的根源吗？就是从他们同样的在那个法属的那个这个法属的这个群岛叫做
0: Polynesian
1: French Polynesian 法国的法属的波利尼西亚，就也就是大溪地，大溪地那边有同一个归属，就是都是从台湾的这个高山族，就是阿美族有同源的关系，是南岛今天的这个名词叫做南岛，这个南岛的这个人种的这种根源。那我就想起他那么重视女权，跟是不是跟我们的那个阿美族是母系社会很类似，因为你总有可能有一丝关联呢、啊、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女权运动其实好像也都是很长的传统，并不是一个自由民主的概念开始的，他们重视女权就是重视他们的女性在部落里头的女性，然后就是由女生当家，女人做主，可能如果是在南岛的人民的这个传统里头是可能有一些关联，你觉得呢？
0: 有，很有可能，因为我发现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以人类学的观点来看，很多比较靠自然跟大自然生存的，比如说大自然的不管是自然资源也好，或者说是动物啊，或者原生动物等等的，要靠大自然生存，更依赖大自然的这些人种呢，好像大多数都是母系社会。OK， 几乎是这样，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个是不是为什么纽西兰今天，我不知道他跟他的女权也有什么关联，这很难说，这是很难说的事情。但是他们都是母系社会，这是很可以看到他们的关联，
1: 可以追，对，可以追寻到这个关联，因为对于南岛这个
0: 南太平洋，
1: 对，
0: 南太平洋的，
1: 对，这个太平洋的这个南岛人种系的话，是这个已经是被在很多的这个考古学家跟人类学家已经确认了，就是从大溪地到菲律宾的到台湾的阿美族，然后到这个纽西兰，这其实都是在一条线上，
0: 很有可能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

0: 自然跟自然搏斗的环境里头，
1: 嗯，
0: 通常是男性去在外面去奋斗，比如说跟野兽作战，或者去打猎，或者去干嘛。那所以男性呢的生存，就是说他生命来说，他可能遭受意外的可能性大一点，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能够接传承的一个家庭呢，要能够传承，就必须要靠母亲。
1: 对，
0: 所以我想这可能是为什么他最后发展成母系社会，
1: 是
0: 可能是这样。
1: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Okay。

Chines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今天我们谈纽西兰，我们的贵宾智敦呢，他跟我们谈了很多他在纽西兰的见闻，同时呢，我们对于文化的部分也有一些了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比较有趣的一个话题，这是我发现呢，纽西兰它在中国的最近的对它的关系的一个促进方面呢，也有很多的进步。那但是呢，纽西兰却又是所谓仇中的意识非常强烈的那个五眼联盟的一个会员，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呢？那我们看看最近尤其是在几天以前呢，纽西兰的总理，他们最高的这个政府领袖是总理，那他是在最近的时间访问了中国，那同时呢，他也非常的积极的跟中国促进他们的外交关系跟伙伴的一个关系，而且他们还发表了联合声明，这就是说他们同意要管控分歧，而且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但是呢，在同时呢，这个五眼联盟的会员国之一的纽西兰呢，在整个仇中的策略里头呢，他显然是在走自己的路，就是跟其他四个眼睛不太一样。那为什么他们有这样大的一个特别的做法呢？这个纽西兰总统希金斯，就是 Chris Higgins， 他呢在25号访问中国的时候，就是上个月25号访问中国的时候，他。

0: 表示说呢，他不同意拜登总统对于习近平的称呼为独裁者的说法。他说，他认为中国的官方从媒体对他这个言论呢，也表示，当然是很高兴有一个对他能够说公道话的人，但是为什么纽西兰能够在独立在五眼之外，就是变成唯一的一只眼睛可以看向中国？那这中间有非常大的一个经济的原因，因为中国是他最大的贸易伙伴。即便是如此呢，他在国内，这也就是一个民主政治的有趣的地方，就是说总理说一套，但是他下面的官员可能外交部长可能说不同的一套。就像德国肖兹访问中国，带了大批的这个工商业界的巨子到中国去谈得很高兴，但他的外交部长依旧讲了这个反中的话。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些民主国家的特色，这个各说各唱各的调，然后呢也不为别人的行为负责哈。那对于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中国慢慢的会要习惯，这个世界的交往对象不都是跟他们个别的国家是一样的，所以那他在这个最近的这一个风波里头，我可以看得出来，就说纽西兰它是一个真的是很自由民主的国家，而且呢，他们也是政党政治，那他们有政党的轮替，谁上谁下都不知道，在未来的情况，所以他们可以有独立自主的意见，那也不会构成国家的危机，也这个就是可能我觉得在未来国与国交往的时候，也是需要常常会感到，需要适应的方向，因为每个国家本质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谈纽西兰谈了很多，但是我们真的不能否认，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而且非常得天独厚，因为它没有地缘政治的威胁。它最近的邻居离它1000公里，也就是澳大利亚，但他们同样都是自治领。这个英国 Commonwealth 的国家，所以他们不会为敌，而其他人都很远，要去侵略这个国家的话，要去影响他们都不容易，因为实在是很远。那这个国家现在已经开放移民，所以我相信会有很多的国家的人民有条件的话，他们会来到这个纽西兰。但是呢，在你成为移民之前呢，可能我相信大家都会很有兴趣去旅游，因为它是非常美丽的一个终点。我们也感谢在这个2个礼拜的时间内，我们介绍了很多的纽西兰，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这个节目反馈。如果您去过纽西兰，我们没有涉及的部分，请你在我们的官网上跟我们联络，就是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些补强。那有一些朋友对于这个国家希望有更多的了解的话，也请跟我们联络。因为呢，这个相伴走天涯，我们在今年我们希望能有更多 outreach，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友善的双手伸出去，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制作这个节目，可以有更多美好的资讯，而且介绍更多的好的地方给每一个有兴趣旅游的朋友们一起来享受这个美好的大地。那感谢至尊参加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在这个夏天很好的旅游季节的时候，我们都要出去玩。那您有什么计划？下一步会去哪里呢？
1: 下一步是到我经常去的欧洲。欧
0: 啊，
1: 洲我
0: 就
1: 去过很
0: 是。
1: 多次，但是我对欧洲一直都很向往，
0: 是。
1: 一直都很喜欢欧洲，因为
0: 对。
1: 他们的风土人情都是跟美国是非常不一样
0: 是
1: 的。
0: 的，是
1: 然
0: 的。
1: 后在欧洲的国家里头，事实上我自己个人是最喜欢德国。
0: 德国。
1: 我觉得德国人他们因为民族性的关系，你到德国你就可以知道。预期你就没有什么惊奇的事情，然后整个国家都很人民都很理性，
0: 对，
1: 然后你感觉在德国，我觉得是最安全，在欧洲国家里，我觉得它最安全就是德国。
0: 我个人也是对德国，德国的印象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在2年前呢，我曾经有个系列介绍莱茵河。

0: 之旅，因为我是用河轮的方式去了解国家，这个德国，那时候我们走了莱茵河、曼茵河，还有多瑙河，所以呢，我觉得要了解德国呢，它这个大河文明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可以让你看到很多关于德国的这个历史文化，跟他们的整个国民的一般这个人口。他们这个整个的知识层面，还有他们对于这个世界观，你都可以得到很深的了解。那我希望有机会，我们再等你回来的时候，再跟你再谈最近的德国。
1: 好
0: 因为
1: 的，好的，
0: 我们现在的感觉就是说，很多地方已经是很久以前去的，像这一次纽西兰是我25年前去的，已经这个很多资料需要更新了啊。那但是呢，世界是一个大教室，所以呢，我一直说，任何时候你愿意去得到知识，你都可以就是走出去，去玩一趟，去拜访那个国家，重去一个地方，都可以有新的，得到新的知识跟新的快乐。所以感谢您，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我会跟您再分享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拜拜。
1: Yes，拜拜，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是，谢谢，拜拜。

中阶的主管，他的先生时常出差，一次出去就是好多天。那公婆虽然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但是住得很近，所以呢，公婆就常常就要求他，或是拜托他跑腿，或是帮忙一些事情。虽然这都不是恶意的，但是，就对，隐形之中增加了许多的负担。那艾薇他是家里面除了先生之外，他就是唯一一个开车，然后负责接送，或是任何需要交通的事情，都是他在做这样。所以呢，上下班穿梭在公司、家里，还有婆家补习班之间，他就这样子，哇，非常的忙碌。大家都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强人，很佩服她。除了在职场上面呢，她表现得很不错，能力很强，很干练，但是又个性又非常好，所以呢，她的人缘也很好。然后在家里呢，她又要负责照顾孩子，然后打点家务，然后还有公婆那边。所以大家都觉得哇，他很厉害，而且他看起来都做得非常的好。他就是那一种朋友们口中会提的那一种非常模范形象的女性，好妈妈，然后好主管，好下属，好媳妇，好太太。但是这一些都是艾薇她靠着坚强的意志力还有责任感所撑出来的。其实她非常非常的累，而且时常觉得快要不行了。艾薇的一天呢长这样子。早上6点起床，整理自己的仪容，然后弄早餐，叫小朋友起床，帮忙小孩子灌洗，准备上学的东西，吃早餐，然后顺利送他们出门。7:30之前呢，送女儿还有儿子到学校，一个到国小，另外一个到幼稚园。送他们上学完之后呢，自己再开车赶往公司。公司里面他是主管，有对上的压力，然后下面又有对下属新人的这些问题要处理，许许多多的会议，然后很多的问题，上面下交代下来的事情，下面呈报上来的问题，他就是中间那个要去协调要去处理的人。中午呢也不一定有时间可以好好的吃饭，常常就是一杯咖啡撑到晚上。一整天有好多的会议，好多的信件，还要分心想说晚上要准备什么晚餐呢？下班之后等一下先去接孩子，然后婆婆拜托我去跟她的朋友拿她订的那一只鸡，然后接完小孩拿完鸡之后送小孩去补习班，点点点，她的脑子一直始终没有办法有时间可以停下来缓一缓。所以呢，下班之后呢，他就要去接小孩，然后去帮婆婆拿东西，回家煮饭，然后盯小朋友写作业、洗衣服、洗碗，然后哇，好多事情就这样子一直忙忙忙忙忙，从来没有停下来过。他的生活就像一条永远不没有停下来的输送带，每一个上面的每一个东西呢，都是别人的需求，或是说因为他有非常多的责任，他同时有好多个身份，那每一个身份呢好像都有一些不一样的责任，那这些全部加起来呢就有好多好多的责任啊事情，他必须要去做，但是这上面呢却好像没有一个是属于他自己的。他的身边有好多的人都需要他，或是都依赖他，没有他不行。如果他不去做这些

些事情的话，好像那些是，那些需要就没有办法被回应或是被满足。但是，当他在煮饭的时候，儿子抱着他的腿，然后朝着要妈妈买那个今天学校同学带去学校的那个玩具，说那个很厉害，为什么他没有？然后在那里哭。然后女儿呢，不好好的写作业，在玩自己的娃娃，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婆婆又打电话来，但是她现在没有手接，同时呢，炉子上面的那锅汤又已经滚了。她实在是觉得，天哪，这个世界呢，我可不可以把这个世界直接按一个暂停键，让所有事情都暂停？然后她就只想要找一个地方躲起来，去休息，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但是啊，不可能，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发生。很快他又被儿子一直拉他的脚回到现实。先生刚好今天不在家，出差去了，已经3天了。虽然说他也已经习惯了这样子，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子的生活，但是又没有办法习惯。虽然他一直告诉自己啊，反正就是很常这样嘛，然后就正常啊，就代职的妈妈就是这样子。但是理性上他这样子说服自己，问题是他就是已经这些所有的东西已经超过他所能负荷的，也对他的情绪啊，对他的精神上来说已经是造成太大的压力了。在他的心里面已经非常多次的在崩溃尖叫，然后在大哭，或是在发脾气，就是他在心里面可能已经在摔东西或是大吼，但表面上呢他又非常的克制自己，不可以吼小孩，要好好的跟他们讲，或是一定要赶快回应婆婆，回复婆婆或是什么什么之类的。他总是让自己能够用一个好的状态来应对这些所有的情况和所有的人。但是像艾薇这样子的妈妈，她总是把眼泪还有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情感藏在最深的地方。这天晚上，终于把所有事情都忙完之后，他坐在床上，看了一下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孩子也终于都睡了。他忽然觉得全身好像没有力气，头好晕，好累，很想要哭，觉得好委屈。那是一种他不知道怎么说的感觉，所以他忍耐，他压抑了好久，然后也没有人可以理解，他也没有人可以去诉苦。他想起了一首歌，拿起手机，搜寻了播来听，就是这一首苏芮的《沉默的母亲》。

听着听着，艾薇就掉下了眼泪。她觉得，这明明就不是一首悲伤的歌，为什么我还会哭？她觉得自己特别的不争气，但她就忍不住。为什么你从不愤怒，当别人都不能忍受？为什么你从不抬头，一双手握不成拳头？多少年风雨默默承受，多少年付出不问收获，多少年苦难你都经过，多少年辛酸你都尝过。这就好像是他就觉得他真的是这些年特别的辛苦，但好像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先生，他也觉得他的先生没有办法理解跟体谅他。所以他也都不敢说这一些所有的委屈跟压力跟。

重担他都是自己藏在心里。他觉得自己很伟大，在这首歌里面他听到这个母亲这么的伟大，愿意为了可能自己认为的一些价值，他牺牲掉很多其他的东西，为了去成就那个他认为更重要的东西，例如说对孩子的陪伴、孩子的教育，或是自己的一些好的形象，或是工作上面的成就。但是他也失去了好多东西，牺牲了好多，甚至他已经好久没有好好的为自己的想要或是自己的需要去考量，然后去选择过。他都是在为别人付出，为别人好像牺牲到他自己。但是其实别人可能不并不只并没有发现说他已经渐渐的没有了自己，他把自己这个人的全部都给了别人。当艾薇他自己想到的时候，他真的是难过到没有办法停止哭泣。他觉得自己为什么，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这样子，是他身上的那一些社会的角色，然后不同的角色就有不同的人给他不同的期待，那他一直在满足这些期待。因为他从小就被教导他必须应该要做到哪些事情，然后要做好什么样的身份，什么什么的，好多好多。然后他就真的很努力的想要去符合这一些他认为应该然后是对的事情。他不知道身边有哪一些人能够看到他的这些辛苦，还有他心里面的这些感受。他也不知道可以跟谁说，他也不敢说，他怕说了别人会指责他说，这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啊，那就是你不是天经地义就是这样吗？所以他不敢跟别人说，就只敢默默自己藏在心里。刚刚那首歌里面唱到的，我好想抚平你脸上的皱纹，抹去你心底的伤痛。他好希望有人可以看到，或是对他这样子说，但他的孩子还小，也不懂，没有人这样子安慰他。然后歌曲里面非常励志的唱说，沉默的母亲，白天我们共同奋斗，黑夜我们共同度过，我要永远守护着你，风雨我们共同度过。但是现实中是没有人对他这样说，也没有人陪他度过和面对这一切，所以他哭得更是伤心了。后来几天之后呢，他的先生回家了。他的先生看着他，发现太太的脸色整个人都不对，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他才在当下他真的忍不住崩溃，然后把他心里面这一些所有的压抑和所有的委屈都一口气的倒出来。先生才很诧异，并且才惊醒过来说，对，我的妻子他们自己默默的承受了这么久这么多，但是我以前好像都没有体谅他，也没有发现他的需要，然后他这么忙他这么累，但是他为了体谅我或是为了别人，他都没有喊过苦或是没有抱怨过。他的先生就跟他说，我觉得你真的太累了，你

一定要先，你一定要休息。然后我妈那边，你也都不用担心，小孩子这几天也我来顾。对，我刚出差回来，我可以跟公司请几天假，没有问题的。你先好好的休息，这些让我来就好。艾薇才知道说，哦，原来我是可以表达出我自己的感受跟需要的。别人，或至少说我的先生，他是会接住我的。他没有预料到说，当他说出这些的时候，先生会是这样子的反应。所以他们就好好的沟通，并且，先生他们两个人也聊了很多。他们就好好的再重新的分配一下，比如说家里面的家务分工，然后特别先生帮他安排了有完整的时段可以让他去出去外面散散心放松，去做一些他想要做的事情。后来艾薇他渐渐的开始明白，然后也开始练习在每一个角色里面有分轻重缓急，并且不是所有的责任或是别人对他的期待，别人对他的要求他都答应或是要去满足那一些的期待，或是要让自己在别人眼中看起来是什么样子，评价好不好。他开始有了自己的界限，然后重视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也练习不再把自己的想法感受藏在心里面，而是说出来跟别人沟通。原本他很担心这么做会让别人不高兴，没想到大部分的人反应都非常的正常，也都很能够接受。包括他自己的孩子虽然还小，但是却意外的能够体谅妈妈，并且非常的贴心。而且他发现其实孩子有些事情没有他的帮忙，其实自己能够做得很好。所以以前呢，常常是他过度的担心，过度的去介入孩子的学习啊，各方面。所以现在他慢慢学习放手，反而呢，他看见孩子成长幅度很大，而且他自己也越来越快乐了。他也发现，当他更多的照顾自己的心情、自己的身体，还有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他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得更好，连带的他的孩子、他的先生，整个家庭的氛围也变得更好了。所以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他才发现以前自己，因为一些错误的认知或是信念，而造成了以前那样子的情况。但是好在呢，他现在这样子的调整和发现，让他真的觉得越来越轻松，而且越来越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是不是也像艾薇一样，在家庭里或是在工作中是别人的需要，你是那个支撑的角色，所有人都仰赖你，你要一人分饰好多角，你不能够生病，你不能够倒下，但是其实你已经累得快要喘不过气，已经快要撑不住了。你的外在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坚强的超人，但是心里面深处却非常的疲惫脆弱，希望能够有被看见、被理解和被拥抱的那一块。我想要鼓励你，我们不必要这样子一直沉默跟默默的扛下这一切，我们值得被理解，也值得被拥抱。想要鼓励你能够跟你身边那些亲近的人说出来你心里面的需要，你的心声。这个看起来是展现脆弱的行为，在别人的眼中或许其实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表现。
鼓励你可以勇敢的照顾

顾自己，看重自己的需要和感受。这无关你做了什么，或是做得好不好，因为我们每个人本来就都值得被好好的对待。这里是点亮心声，谢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的节目今天又来到特别制作的专辑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我们的来宾仍然是特别来宾陈俊英先生 Jones Sharing。 不晓得你有没有 follow 这样的一个特别节目，我们已经来到了第16集在我们20集的当中，各位如果持续的收听，你已经听了3/4的部分哦。那我们今天呢很特别的部分是这个题目叫做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这个怎么
1: 叫
0: 馨香哦 ,OK, 这个馨香很特别，这个馨香不太会写。好，那大家是不是你在全球移动的过程呢，去拜访朋友，或者是在工作当中会跟你的朋友或者是工作中的同事有建立非常特别的友谊。

这个友谊的过程中可以同甘苦，可以共患难。那在这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值得记录下来的部分，也欢迎各位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接下来就要听 Jones Sharing。

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 Jones Sharing， 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馨香。

内心的呐喊是洗涤心灵污秽的契机。什么时候才愿意勇敢诚实地面对真实的自我，是必须要抉择端视在什么样的光景。处顺境者因骄傲刚复自用，较易忽略内心的呐喊；处逆境则因挫折自暴自弃，较易逃避内心的对话。这两极化均是不健康的回应，且极易朝极端，可能覆水难收，万劫不复。其实人生的结果有时会以成败论英雄，但必不全然如此，还有许多值得商榷及讨论的。往往只是一念之间而造成天壤之别，何处才是内心真正的避风港？寻寻觅觅的你我，唯有安静的港湾而忐忑不安。外在的波涛汹涌是有形的飘荡，内在的平静安稳是无形的寄托。多一点的自我体认，才是奔驰在人生道路的唯一选择。平衡的态度仿如天平左右，熟重熟轻是难以分辨的课题。施与舍，给与拿的是交易。多即是使得胜，但是有时却输家；少即使得败，但是有时却是赢家。多与少态度是关键，不记得谁对人生执着及心态有以下真实的定义，值得令人省思及反复思索。多一点仁慈，少一点教条；多一点给予，少一点需求；多一些微笑，少一些苦笑；多一点饶恕，少一点不定罪；多一点我们，少一点自我；多一点欢笑，少一点哭泣；多一点人生旅途的花卉，少一点终点混场的花圈。人心是最污秽无法透视的，要能够撇清忘友，用金钱的来洗净内心的陈年污垢，否则要有更新的灵魂体是力不从心，一切都是枉然的。巴不得这就是震撼后的起跑点。

注释：定金在物欲蛊惑，或是永不动摇的数天财宝，用自傲衡量财富的盈与亏，或是用智慧判断现金的对与错，更真实的进入内心永不变质的朽坏和时间，避免拒绝在权势诱惑或永不动摇的属灵奖赏，用自豪评论地位的高与低，或使用知识量度金石的贵与贱，更扎实的进入内心永不变动的凋谢的基石。惧怕逃脱在情欲吃货或永不动情的属生执着，用自负炫耀骄傲尊与卑，或者用毅力取舍此刻的实与虚，更务实的进入内心永不变调与坚持的磐石。帮助回归在灵欲迷惑或是永不动摇的心，永不动心的属灵激励，用自我论断灵层的深与浅，或是用顺服醒思当下的前与后，更确实的进入内心永不变迁的朽坏与石柱。身心灵的身只是用外力和清洁来洗净，身心灵的心却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洗涤，身心灵的灵仅能用圣洁和宝血来洗净。属身、属心、属灵是三合为一的正三角，缺一就无法支撑其坚实的堡垒。属身、属心、属灵是三合为一的正三角形，缺一就无法支撑及其坚实的堡垒。心得写于主日的做礼拜后的心得的醒思。

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馨香。记得有一年在上海的外滩，商务讨论以后，商务会议以后，大家的餐叙，看着外滩的这样子的一个夜景，真是令人赏心悦目。餐厅的饮食是色香味俱全，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是很贴切的形容。友谊是份得来不易的情谊，往往因着一句话，将多年的情感化为乌有。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碗子里，是一个多美的画面。当要保有一份长存的友谊，是件何等不容易的事。要能够彼此扶持、慰藉、鼓励，是进程的宝贵，如同分享的喜乐是加倍的，分担的痛苦是减半的。圣法兰西斯的祷告中有一段话，成为建立你我关系重要指神

准绳及依据，他是这样子写的：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你信心，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你喜乐，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爱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能够成为挚友、莫逆之交，是一生难能可贵的机缘。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想也知道，雪中送炭才是难能可贵的，锦上添花只是在众多的祝福中间，众多的花丛之间多了一些这些花朵的陪衬而已。正如同诗人文豪徐志摩的名言：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追求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何等高的标准与原则，不可能完全做到，重要的是将这些话语成为激励的榜样。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少求安慰但求安慰，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记得好多次陪同父亲回福州老家探亲，以及老友的相聚，特别是父亲70年前的小学同学欢聚一堂，虽然均已鬓发花白，因着两岸情势分隔数十年，当再回首，往事历历，好不令人感动及窝心。难怪他乡遇故知是中国人人生四大喜事之一。真正的友谊不会因着时空背景、文化洗礼、聚少离多而有所改变，反而是紧紧牵绊，更加稳固。不像当下凡事均以利益为指标与前提，真是天壤之别。从父亲他们的眼神中已经证明，真挚的友谊是无可替代的。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馨香，是人人一生所期待与盼望的。若是已有三五知己，当更加珍惜这份幸福，紧紧抓住它，不要让在它溜走而空留回忆。若是现在没有知音，则好好的回想过往情谊中，若有遗憾、误会、心结，用你最真诚的心来拾回、冰释、化解。毕竟有你的用心与真情相随，已拥有的更加真实，已失去的找回感觉吧。

331与921地震摇撼的是人心孤寂与沉默。921日月潭 7.3 级的强震，相当于46颗原子弹的威力，余悸犹存后的921及331花莲 6.8 级的强震，等同于8颗原子弹的威力，又在美丽的宝岛发生天摇地动，将浮动的人心再度带入惧怕的阴影与愁烦中。刚巧出电梯，在14层的高楼左右摇晃震荡，唯一能做的就趴在墙上大声的迫切的祷告：主啊，唯有你能给我力量脱离凶恶险境，让我能够靠你战胜恐惧不安，此时与你最接近，享受你的同在，有诉说不尽的喜悦与平安，因为你已应允是赐喜乐平安的主，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事后才知道台北有五级比921四级还大。什么才能够是你掌握与预知的呢？其实凸显人是何等的渺小与无知，灾难突然临到时，你能做什么？立即回应与行动，不能，因为这一切不是你我所能掌管与安排的。不知道是谁拥有这世界的权柄，人们一直凭借着人超能力的智慧与高科技的创新，就能将万有成为手中控制者，其实不然。越是自傲，越是无视自然定则，凡事物极必反。当一切均已违背其当初的轨道时，就算是再拥有权势地位，奈何又能够如何？真正能够有荣耀权柄能力的，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上帝。想想，有一句话讲：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如此的这样子的野地的花，神还给他装饰，更何况你们呢？是谁也永远无法改变创造的法则，任凭科学家再怎么努力想突破，不论上至穹苍的奥秘，下至原子的结构，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时不得的万军耶和华，巴不得是福音在他的全能旨意。人心孤寂与沉默是现代人的忧伤与顾忌，特别在脆弱信心基础使得奔跑天路时满了沮丧与徘徊，而万般的无奈与无助是来自心灵的虚空与落寂，往往倾全力所获得的自以为是的功名成就是建筑在沙滩上，何其不牢靠踏实，转眼成空。当这些属乎物质的是会朽坏及变质，随着岁月的脚中刻画在脸颊，不过是劳苦重担及容易残累的罪恶。穷极一生追逐名与利，亦是无法掌握。科技如何的日新月异，对何时何地将发生何等规模的地震，至今人们仍无法预知及掌握。也许下一分钟的天摇地动将世界重整。犹太人的末世里面特别有提到，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

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子大了，这样的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将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是否是已经我们在迈向主要再临的这个征兆，让人们更加的警醒的一个提醒？什么是唯一可信赖的确据？就是切坚定气力在永不动摇的磐石。看来多元化花花世界有太多的诱惑与试炼，软弱的我们依然深陷在俗世的时尚狂潮中无法自拔。什么时候才能够觉醒与认知？巴不得就如同中国谚语所说，虽然到头来总是一场空，但人还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正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就后悔莫及。当趁有今日，更当竭力追求永恒而不变质的属灵价值，在你我心中的何处？纵使在如何震动这属世的国度，也无法惧怕以及忧心忡忡。只要确信是否牢牢抓住应许的确据，即使抛弃忘友而能换取天国的登记证，是永不后悔的抉择。

复活节的醒思与信仰之旅的切据，每年春分月圆的第一个主日即复活节，而复活是基督教信仰根基与基石。复活使死亡不再是人生的终局，就如使徒保罗的宣言，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们无需再惧怕死亡阻隔我们美梦，割裂我们的人生，而得以将眼光注视永恒，朝向不朽复活，也带来了生命改造的力量。这力量不仅使耶稣的追随者从消极颓废中再度奋起，更使基督信仰着力于是2000多年，如今复活的力量正在改变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让他们拥有焕然一新的人生。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们就是新造的人。复活激起了生命中盼望的火花，人生中许多我们无法掌握的无可奈何，经常使我们对往昔生活的悔恨，对前面的道路却步。复活跨越了无奈的藩篱，使我们的心中再度对人生充满盼望。李顺长博士对复活有这样子的诠释：如果复活节不是真的，就像那百合花说了谎，丽樱花退了死亡，春天丧失它的花卉，基督仍关在坟墓里，那么信心不再有双翼可以飞翔，那么希望不再是不朽的春天生机，那么盼望丧失了它的魅力，生命只

是一场幻影，死亡就是一曲悲歌。但若基督真的复活了，他被罪恶及死亡囚禁的灵魂和他一起复活，以地上劳苦换取天上的冠冕，因为复活节是真的。正因为基督复活是毋庸置疑，且是所有信仰根基的磐石，而他又是那位又真又活从死里复活创始成终的上帝，眼未曾看见，鼻未曾闻到，耳未曾听见，口未曾说服，心未曾触摸，手未曾摸着，脚未曾踏踩，但他确信是昔在今在永在未曾改变的耶和华。当年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白天用云柱，夜晚用火柱遮盖与保护，直到如今祝福永随的应许与恩典未曾落空过。信心不坚定的我们天天存着抱怨，为何神的应许似乎是迟到？神为何不垂听祷告？神的试炼何时会结束？等等负面容易残忍的煎熬何时能够终止呢？唯独当转向耶稣，他为我们创造又新又活无限宽敞的信心大道，是因着他从死里复活才成就了所有的美事。巴不得你我愿将一生无怨无悔的确据定睛在宝座上三位一体的真神，是我们终身不悔信仰之旅永不妥协的诺言。

放手交托的信心与完全顺服的确据。交托是难上加难的课题与考验，更遑而言之要完全顺服放手是何等大的挑战。试想想，在什么境况之下，人生最愚助与软弱的时刻。正如俗话所说，不到黄河心不死。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中道出，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正说明人生是一场戏，人生是一场戏，幕起幕落是常态，亦是无法避免与逃避。古云不须更待黄粱熟，方悟劳生一梦间，牵绊者往往要丢弃，都不舍与不甘心，也许要壮士断腕的决心，割舍一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也罢。只要心意更新变化，愿将万事归零，有着重新来过的信念，也唯有如此的担子才是轻省的，脚步才是轻盈的。我记得有一次在上海跟客户做商务谈判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造成我们的这个订单及我们所交的产品被推荐。从消极面而言，我们会抱怨客户为什么这么刁难，抱怨客户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我试想想，哎，这个不是无非是给我们一些提醒，这些没办法通过客户的考验，让以至于这个商务的谈判失败，也许是有不甘心，也许是有不舍，但是我当机立下就壮士断腕，我们就是找到问题的关键原因，去面对它，处理它，然后再经过半年以后，我又再回到上海跟这个客户再重新做商务谈判的时候，他很讶异的说，你们短短的半年时间就可以把我所担心的，我所隐忧的东西，你就一步一步的都改善了。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说碰到问题的时候，跟困难跟挑战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心态去处理，因为每一天都有每一天有崭新的功课，是个崭新的开始。有人对今日就下了这样子的一个诠释，今日是新的一天在此开始，既然是上帝赐给我这一天，随我使用它，我也可以浪费它，也可以善用它，但是今日所以事关重大，因为那是以我有生之日之一日所换取的，当明日来到，今日将永不复返，所留下的是一些我以它换来的事物，我愿所得的是收获而会亏损，美善而会邪恶，成功而会失败，好叫我不自后悔我为它所付出的代价。正如我刚才所讲的，就是碰到挫折挑战或者是不如你意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它，去处理它，能够让它有一天能够逆转胜，还是你用悲观的态度啊，算了算了算了，就怨天尤人，其实你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这个今日这个定义，我觉得很棒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一天浪费它，你也可以把这一天好好的去善加利用。犹太人特别去谈到，就是说特别是很有名的，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段话主导文，我特别喜欢 这句话，赐给我们今日的饮食，他叫我们不要看过去。有一段话讲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谓忘记过去，你把成功也要忘记。有多少人啊，怀念在过去的成功里面，他往往一直没有办法忘掉那个丰功伟业。但是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今天的成功，今天的成功也不能复制到明天。所以忘记，第一个要忘记过去的成功，第二个就是失败，你要汲取过去的失败，你付了多少代价，你付了多少努力，这个才是关键。有人讲，昨天是已兑现的支票，今日是现金，明日是没有办法，还不知道能不能兑现的支票，所以只有今日才是关键。所以我觉得就是让我们凭着单纯的信心，我们去看到的不是只是侥幸。人就像国父孙中山所讲的，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你到底要看十之八九呢，还是看我还有一二？就像我只剩下半杯水，还是我还有半杯水一样的正面的心态。对于经历过高官厚爵、名利双收、成就飞往，要舍弃放下拥有的是难上加难，难如登天。对于经历过风吹雨打、诸事皆空的功败垂成，要舍得放逐所失落的是难分难舍难言之隐。交托是一种顺服，常常口

头禅，人家讲的就是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你相信吗？是错误的观念，以为神会完全负责任。试想想，是你为主还是以神为主？应该更积极的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的古语所讲的，你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剩下的才是谋事在人，剩下的成事在天。所以，唯有凡事全然放手，你放下过去的失败，汲取过去的失败，然后继续往前迈进，才是确定今日的所做的事情是凭着信心。所以巴不得等于说是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特别我们在职场这样子的道路上奔跑的时候，我们时时要反省，要谦卑的顺服。也许就像我们信仰所讲的，这个是上帝教给你的功课，你要不要珍惜它，面对它，处理它，你才有能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尧，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谢谢俊英哥 John Sherry 好像在节目当中娓娓道来他对友谊有一番他的体悟，我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这样的节目。好像我们在每一次的节目里面都建立一些不一样的友谊，虽然我可能不晓得您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收听这个节目，谢谢你支持继续收听纵情蓝天下节目，也让我们一起来回想今天的节目。真实的友谊在患难中绽放芬芳的馨香。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到我们节目中来，我是廖宁。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它是在您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元素，看你要怎么样去抓它，要把它抓到你身边来 ，OK， 你要把它抓到你生命里 ，OK， 你要把它融入你生命里，更 OK， 但是你不能把它撇在你的生命之外，知道吗？艺术是生活，在台湾艺术创作的场合当中，有一群创作者不断的跨越媒材跟年龄的界限，有没有想到是什么呢？持续为艺术注入新的生命力。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艺术家王美信老师。王老师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艺术系，常年耕耘于油画跟粉彩创作，这是早期我认识的啊。作品色彩明丽，充满了生命力。而在人生的60岁之际呢，老师更勇敢地投入琉璃艺术，在炙热与冷却之间，开展出属于自己的全新创作语言。那么今天呢，我们想从老师的创作历程和生命转折当中，一直到他对艺术与人生的看法，带大家一起走进这段温柔而坚定的艺术旅程，知道吗？我真的很不容易才邀到他，因为他最近呢又有展出了。一个人怎么能够把时间弄得那么紧密，把自己呢紧锣密鼓的在生命里不断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往前走，真是让

0: 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么我们欢迎王美信荣老师到节目中来。王老师你好。
1: 谢谢你赵廖宁、啊、对不起
0: 你看吧，他把我名字都搞错了。我跟你讲，不是因为他太忙了，最近在开始筹备画展，对不对？
1: 对，有三个画展在同时。
0: 三个画展哪那么多精力啊？
1: 呀、yeah, 我不知道哎、欸、我想一个是大概一个目的就是想要走出去，因为 COVID-19 的时候大家都是很努力在家里闭关自守，
0: 是
1: 那现在就想说为自己走，继续走我艺术的路，因为除了家庭啊还有所有的责任，我心中有一个声音就说我应该为我自己努力
0: 你什么都一肩扛哎，很累哎。
1: 也不会，我也很愿意做的。
0: 是啊，
1: 心甘情愿，
0: 心甘情愿，花一走，
1: 对，
0: 甘晚修，
1: 非常高兴。
0: 有时候真的是人是没有办法，不得不
1: 也不是，我就是我真的很愿意做，因为我觉得他们值得我。
0: 太好了。那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知道王美信老师呢，他是1968年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57级毕业。我曾经看过几次你们57级的展览哦，我觉得你们那几期的人都非常非常活跃，非常热诚哎。
1: 我们那一届的，我们那一届，因为我们那一届很早以前，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他们请我们吃饭啊，都会聚餐嘛，我只是问了大家说，哎，不是当初讲好我们要常常办联展吗？大家就马上 OK 同意，就开始筹备，
0: 就开始筹备了。
1: 我们已经展过20-30次了吧？
0: 20-30次，
1: 对，前无古人，前面的几届都没有，后面大概也不容易。我们到现在到去年还在展览。
0: 对，我知道，我看过，在师大我还特地跑去看呢。
1: 对，
0: 就是说。其实真的要保持那种生命跟对艺术的热忱哦，也不太容易耶，要不断的燃烧哎。
1: 其实他们也希望能够燃烧，
0: 是啊，
1: 因为那时候当初就是设计的想法是什么？很多人是立志就当画家，对不对？而且大家都是全省各地、全国各地或是海外来的，最棒的、最有资质。最有天分的人过来才能够考取嘛，然后有的人为了养家必须去做别的工作，
0: 是
1: 哈，那有的人就是立志当画家，
0: 立志当画家，
1: 对，那就是说能够在一起的话，就重温旧梦，学生时代的把感情延续下去，所以每一个人都拿出他们的成绩出来，
0: 真的是，
1: 而且感情都不会，感情大家都很好。那一开始就成名的同学们呢，
0: 就这一届还是就上下两届，就这一届啊，
1: 都是一届。
0: 哦，
1: 我们现在因为老了，所以才要吸收一些新秀。因为我们那一届很棒，就是说大家，
0: 我觉得你的字典没有老字哎，
1: 我知道很老了。
0: 是是是，那么我知道你从小呢，这个功课就很好。其实从小他算学霸了。
1: 没有，从来不是。
0: 那你念一女中不算嘛？
1: 哎呀，
0: 我们以前觉得一女中小利率很不容易。
1: 对对对，我是考试运气都够考得很好的样子。
0: 很会考？
1: 不是，也不是，因为我姐姐他们都是一女中毕业的啊。
0: 是，所以好像理所当然上。
1: 他们是理所当然，但我不是，我比较。我身体比较弱了，所以我爸妈从来没有要我念书，
0: 没有要求，
1: 没有要求我念书。
0: 哎，
1: 像我姐她们天生就好的，那就不算了啊。
0: 你几个姐妹兄弟？
1: 我一共有六个，其实是七个啦。那在家里也是六个。那我们前面的姐姐们都是两个一女中的，一个是二女中的啊。那我就是。因为身体不好也不参加补习，那老师说你不补习考不取的。
0: 你是排行第几啊？
1: 我排行第五。
0: 排行你们六个七个兄弟姐妹。
1: 对对对，但是有一个就是小时候就
0: 不见了。
1: 不是不见了

0: 他是很，他就是有一个，就是他变成别人的宝贝了。
1: 哦，男生吗？
0: 女生，
1: 女生。
0: 他好像是我后来再重逢，我就觉得他是我们家最优秀的，因为身材最好。
1: 比你大，比你小，
0: 比我大。
1: 比你大，也是不然不太容易了。
0: 因为那时候
1: 以前的小孩都很多，以前家里一个家族起码五六个。
0: 我妈妈在教书，她是北那个现在的以前的第三高女，那我爸爸也是在教书，所以他们在北投的时候逃，就是逃空袭警报的时候，都在北投教书嘛。然后我生我的三姐的时候，我妈也是没有办法没有奶水给孩子啊，她所以我们家每一个人都有奶妈，我妈妈完全体弱的人啊，所以隔壁她是一直流产的人，
1: 就供给你们奶水，
0: 就是供给我三姐，然后就是说你已经都女儿了，我们都没有半个，你让我给我好不好？那我妈说
1: 就
0: 生出来就有感情了，那下一个、所以下一个她就不还了，也是没有奶水啊。那轮到我的话，我也是小时候就要过继给别人，结果我过去三次好像都没有办法，因为第一次
1: 所以一个人要怎么样让自己的生命不断的翻转呢？我觉得我前次讲说，翻转生命是怎么样回事啊？翻转就是不投降。我觉得我永远不会为自己的生命说我今天算了，不要再继续了。不投降就是了，不放弃。那我要怎么样走，怎么样做是我的事情。我不会说把自己寄托到别人那。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要觉得寄托，像希望别人对你多好。我说怎么说？他说他能对你好，他就能收回。我跟你讲，我那时候突然间是那个脑筋吓一亮，我发觉不是没道理，就是说。寄托于别人的希望其实是比较空中楼阁，所以还是要自己最重要。那当然我这样说你会觉得说刚好压力严重可是事实上呢，人在生当中你在生活里面其实有些事你就不断的在重复的，有些事情我觉得他以前经过他是在重复的翻转，那有些事情是我必须要现在去重新搜寻怎么样去把未来转过来，转到我目前，这么目前呢再转到后来。那可能人家说你怎么那么自找麻烦呢？可是生命就是不断的训练，不断的把让自己滚啊滚啊的，可能你觉得说有点这个惊了他生命当中就是有点惊了我觉得有点惊了，自己要稍微惊一点那惊是怎么样惊呢？可能很多很矛盾的事情会在自己生命当中产生，可是那些矛盾的事情有时候是让自己成长的一个元素。那我这样讲呢，是希望说，王老师呢，我一直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一直觉得他是学霸，可是他说他不算学霸，可是我们以前都觉得小丽丽很不容易啊，能够上到北一女都是很好的、很优秀的嘛。那你说是姐姐比你还优秀？
0: 我小时候只爱画图，中学也是这样，我真的是不像北一女那么认真过。我有一次。很早就到学校，7点钟就到学校。我家离北一女只有10分钟，所以我以为
1: 住那么靠近啊。
0: 我以为我最早到了，结果发现满满的都是人在那边念书，我吓死了。我真的是因为我父母亲不会要求我努力念书，他怕我身体吃不消。所以从来没有念书的压力。我上课。

0: 不够专心啊，所以有时候考试的时候就不知道后面，因为觉得很无聊的时候，我就翻到后面去看了。
1: 啊！
0: 但
1: 是
0: 这样就有时候重要的就去掉了，
1: 哦、
0: 就没有看到了。
1: 嗯嗯 嗯。
0: 那我导师我在还在家里在住的地方，我离东方出版社很近
1: 啊、
0: 嗯。我其实在那边看了很多杂书，
1: 是
0: 很多很多杂书，
1: 是
0: 看到后来他们说：“哎、欸，你可以把书借回去哦，但是不能够折。
1: 嗯”
0: 不能够卷起来、
1: 哦、
0: 我们这是要卖的、
1: 嗯嗯嗯、
0: 所以我的书我从来不会折都是完好的、
1: 哦、
0: 我会看到就是看完好的、
1: 哦、
0: 然后后来我考到北一女他们还跟你讲说这个孩子就在这边看书看到考到北一女的、啊、其实我们那条街很多人都是北一女的、
1: 嗯
0: 啊
1: 是
0: 啊、那北一女的时候对我来讲是我会对北一女我没有很认真了只有主科稍微认真一下了、
1: 嗯嗯、
0: 所以你说我什么学霸吓死我了我现在我的孙子可能是学霸了我姐姐他们是学霸我绝对不是、
1: 嗯、是啊，
0: 我要郑重否认
1: 你所谓的学霸我所谓的学霸就是说功课很好
0: 那功课好
1: 可是你觉得学科不是你比较喜欢数科喜欢画画、
0: 啊、学科我有喜欢的喜欢国文我也喜欢、
1: 嗯
0: 啊、这个我就蛮喜欢、
1: 嗯、
0: 那音乐美术那更不用说了、
1: 嗯嗯
0: 啊、那我这个人很糟糕啊考及格我就算 OK 的只要不要不只要不要补考都很好的
1: 你知道吗我觉得啊念书的人最高的那个境界是什么你知道吗
0: 100分啊
1: 不是无论什么机什么情况都能够低空掠过。
0: 哎呀，这现在我想，我后来非常惭愧这一点。
1: 你都低空掠过？
0: 也不是都低空，就是说可能像物理化学，我就可能是低空这样过去。
1: 嗯、
0: 但是我如果人生重新开始，我一定很认真。
1: 嗯，已经很认真的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1: okay.
0: 我跟你讲，我只有画图很认真的。
1: 是画图，
0: 别人的图画都有在我在代替画。
1: 你是从小就爱画画是吧？
0: 我跟你讲，我们家里每一个人都有奶妈，
1: 嗯，
0: 只有我没有。为什么？我送出去3次没有人要，
1: 为什么？
0: 是第一次是我去到那家啊，是我远亲的家里，
1: 嗯，
0: 他们我好像养不活了啊，水米不服，
1: 嗯
0: 啊，不合了，
1: 嗯，
0: 就是追觅尾哈了，
1: 嗯、
0: 就被送回来，
1: 吸收不好，
0: 对对对。然后快那，然后第二次再送去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家的曾祖母过世了，
1: 嗯，嗯
0: 结果是拍拆倒坏，不好的兆头又送回来了，所以第三次
1: 退货，
0: 第三次我不晓得是为什么退货了，因为没有人告诉我，所以我们全家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奶妈，
1: 是哦，
0: 所以我是在家里长大的，
1: 嗯，
0: 那我三个姐姐。他们
1: 没有奶妈，你吃什么？
0: 你听，他们大我5岁、6岁、7岁。
1: 嗯，
0: 他们三个大姐、二姐、三姐，
1: 嗯，
0: 他们在北投的话，要三个人一起去附近的农场去拿牛奶回来，
1: 嗯，
0: 买牛奶回来，
1: 嗯，
0: 中间有一个坟墓堆的，
1: 嗯，
0: 所以他们必须要跑过去，拿了牛，赶快要三个人勇敢的去这样，
1: 有点害怕就
0: 是，
1: 是
0: 是是，
1: 嗯嗯。
0: 所以他们，我是他们，所以我跟他们感情特别好，大概也有关系。然后尤其我二姐说，大姐、二姐有时候就我们在这边等你，你去就好，
1: 你去就好了，
0: 你去就好。所以她常常她一个人跑过去，因为她属老虎的，她比较胆子
1: 比较
0: 大，哦、比较
1: 勇敢、壮胆的，
0: 对对对，
1: 胆子壮一点，
0: 对对对，
1: 是。
0: 她小时候还会6岁嘛，她大我6岁，我妈在北投国小教书。然后他会弄一个那个以前的围巾铺在那个榻榻米上面、
1: 嗯、
0: 然后把我放在上面、嗯、然后再背上来然后就抱到学就背到学校去
1: 他大你几岁啊
0: 6岁
1: 还能背你啊
0: 是啊很聪明嘛、啊、
1: 对呀、啊、了不起耶
0: 那我妈妈在那边上课、
1: 嗯、
0: 然后他就跟在妈妈的教室就背着我进去了
1: 哦
0: 然后刚好我听我妈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妈妈正在问那些大家在睡午觉了嘛？那然后妈妈在教书嘛。后来她就对学生们讲说：“你们有没有耳朵有没有听到什么吗？”那我姐姐就说：“有听到那个小鸟
1: 叽叽，小鸟叽叽叫，
0: 就讲日文的哈，在树上叽叽。”

0: 觉。
1: 嗯嗯，
0: 他就回来这常常告诉我这个故事，说这个姐姐很特别的，很聪明，这样
1: 才大六岁耶。
0: 对对对，那我能够考取初中高中大概也有初中大概有关系，因为那时候我的老师希望我补习啦。
1: 嗯，
0: 我妈妈跟他讲说我女儿身体不好，不要让她补习。
1: 嗯
0: 啊，然后他说你不补习你一定考不取，要去最好去那个什么那时候的私立中学报名，不然考不取。那我妈妈本身也是教育的人，她不会介意，也没有讲话，
1: 是
0: 就把我带回家了。啊，结果所以说考初中的时候，我爸爸他就跟我姐姐讲说，他那时候正在等着高中，他已经直升了嘛，哈，等着要保送大学吧。
1: 嗯，
0: 然后就说啊，你帮妹妹看看功课哈，帮她复习一下。
1: 嗯，
0: 那我爸爸那时候每天会煮咖啡给我们喝。
1: 是啊，那时候就煮咖啡不容易。
0: 对，那时候咖啡也不容易买到，他必要在哪里买一个那种巴西的那个铁桶装的那种咖啡。
1: 嗯，
0: 他是用平常的大锅子来煮咖啡，所以渣渣都在里面。但是已经很好喝了，那我们就很开心，就是这样，我这样考取的，所以考取北女大概是他这样帮我考取的吧。
1: 哦，
0: 所以我自己并不认真啊。
1: 嗯，
0: 所以你刚才讲过学霸下神，千万把等人把那句话都收回去。
1: 哎，
0: 不能讲，因为全然不是，
1: 全然不是学霸。
0: 我孙子可能是，我姐姐他们也是，不是我。
1: 可是对我们来说呢，能够。以前考试是要初中也要考试嘛，不像现在国中一直过了。
0: 对，
1: 所以其实第一关就是要考初中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那就要考试才能考得上嘛。那不是说随便就能够，像现在都是义务教育，没有这样子的。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呢有一点把握，有点掌握才敢继续往前。那以前的人其实有时候念书好像很困难，有时候学费都凑不出来。
0: 对，我觉得我父母亲，尤其我父亲，
1: 我听我哥哥讲说，他们学费的时候，我妈妈都很辛苦。
0: 对对对，绝对是因为我爸爸跟我比较好，他什么话都会，我都会比较知道，因为我年纪小，而且从来不会顶嘴的人，所以他比较什么，虽然对我讲话是距离太远，但是我听得进去啊，然后我就知道他讲咪哆嘎，你听过咪哆嘎吗？他说。他每次在开学的时候就很担心了，每一个都张开嘴巴的米袋子，米袋子就要装米啊，
1: 啊哈，
0: 所以我们这个像小鸟的嘴巴这一个一个像米袋子
1: 在等着吃。
0: 对，那我从小就了解他的辛苦。
1: 其实真的是以前的生活真的是辛苦过来的。
0: 没有，因为他们的时代悲哀啊，像我爸爸跟我的叔叔啊，他们都是当年非常杰出的那个杰出青年嘛，然后就是换了以后二八以后，他们就失去他们的工作，就必须靠说在家里做个小生意啊。那我爸爸又是很含蓄内敛的人，所以对他来讲。我们住在我们衡阳路的应该都是很有钱的。
1: 对呀、
0: 啊。结果不是他，因为。
1: 老台北呀、啊。
0: 对。因为我们家有这么多嘴巴要吃饭的人。哎，就是说对他们来讲很辛苦。
1: 是。
0: 因为他们的时代不属于他们的。他们那代就是那代的。
1: 不是说有冲劲就可以的，就很多条件。
0: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了解他们的辛苦。他们也不会抱怨，但是我很爱他们。
1: 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了、那算起来呢，这个王美兴王老师呢，他从一女中毕业就考上师范大学吗？
0: 没有，我第一年我爸爸希望我考那个南丁格护理系、
1: 护理学校。以前就觉得女生好像不是教书就是当护士。
0: 但是我不是不去想那个，我只是觉得南丁格那顶帽子让我非常佩服。圣洁的帽子，我就当然好，但是我就这样转来转去，所以考第一年考坏了，没有进。所以我姐姐他们就替我求情，
1: 求情啊，
0: 对，让他上他喜欢的那个

0: 美术
1: 美艺术系，我们那时候升艺术系，考艺术系哈。哦，我艺术系就什么都要学。嗯嗯嗯嗯，所以我爸爸也同意的。我幸亏我现在看到，我看看哦，
0: 所以你看艺女中就是去考这个艺术系啊。
1: 就是艺女中我没有考取护理系啊，第二年才考，所以那时候江校长很好，你们我们那一年是独立院校跟大专院校分开来的，所以我们没有再去考独立院校，那校长就说你们这样在家无事可干不行，那主科回来上课，我们就回去上课嘛，所以第二年顺利考上了，
0: 是，
1: 所以我变成横跨两系。那个下一届的校班也找同学会也找我，上一届的也找我，然后我到师大又休学一年，所以我休学两年，我跟师大的我的原来应该的届也是一些好朋友，跟这一届也很好，所以我的生命很奇怪，
0: 跨越好几届，
1: 一共两次，
0: 是，也是不太容易了。那刚开始你是比较喜欢粉彩水彩，还是后来才？
1: 粉彩没有没有，我一开始我都
0: 水彩，
1: 我们什么都要学，每一个都有它的好处。水墨画还有工笔画，什么都有它的优点嘛。我等到我后来的时候，我更喜欢颜色。
0: 颜色怎么说呢？
1: 因为水墨画的颜色就那几个颜色，
0: 对，
1: 不够意思，
0: 比较淡啊。
1: 然后那个，然后矿物粉也就藤黄各种石绿啊这一些啊。
0: 那跟你个性不合，我看你的所有的服装什么都非常的鲜艳，包括王老师，包括他头发是五颜六色都有。
1: 没有三色这种弄，
0: 三色就不容易了，我看了好多颜色，
1: 它是两个会融合在一起的，跟原来颜色也融合在一起，所以变成很奇怪的东西。我同学，我姐姐，她看到我的头发吓死，她说啊，如果我是你，我走不出去。另外一个医生朋友跟我讲，美信，如果我跟你一样的话，人家会以为我是疯子。
0: 可是你都不会耶，你看人家是很鲜艳的绿色跟紫红色。
1: 我在2024以后，我决定要给自己一些快乐的色彩，所以我加了一点绿色。对，
0: 因为我有一个另外一个朋友，他是刚开始染绿色头发的时候，我就看着他这样一直眨眼睛。我说你知道你头上什么颜色吗？他说知道。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开心呐。我说有与众不同啊。我说是真的非常非常与众不同。他绿色还有橙色，我觉得这两颜色是非常非常很不容易调和在一起，他要把橙色跟绿色摆在一起，我快疯了，你知道吗？但我这个朋友是非常活泼的一个人呢、他姓蒋，很好玩吧？所以我跟你讲，人呢、他的个性本性在什么时候能够突然突出来？有时候这很难说耶。所以你是几年前开始突然间觉得自己要给头发多了很多色彩？
1: 差不多我染头发大概也有七八年以上，
0: 有这么久吗？
1: 是啊，我想要染的时候是其实20年前，因为头发越来越白嘛，越花白嘛，就没精神，无精打采，一副颓废的人的样子，很不舒服啊。那我只好去找染头发，我本来在新店染，然后我说我要桃红色的哈，桃红色再加上我最喜欢土耳其蓝嘛，所以这两个颜色要来 mix。结果他染的是一大块一大块，真的很可怕。后来我就到去台北，我朋友他们常去染的那一家，我说我要染这两种颜色，然后再加上我的本色，所以一共有三个颜色，那紫红色跟蓝色在一起的话，会有点变得更紫嘛，对不对？紫就是说红色，桃红色再加上土耳其蓝，中间有变成紫色，对不对？
0: 是
1: 紫红紫蓝，然后我的灰，我的灰白嘛，所以有四色的。
0: 哦，有四色吗？我看起来三色比较明显，
1: 但我本来的颜色你都没有算
0: 哦。
1: 然后过了几年，我经过这

0: 些，就是先家里的有一些困难，对不对？那我就想，我现在要重新自立自强，所以我要加一点绿色，给自己精神。还蛮好看的哦。
1: 对啊，那问题是你自己染还是别人帮你染？
0: 哦，当然他是帮我染了，我哪有在那边搞这头发的？
1: 是，真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0: 那他很配合，那个你要你们如果要的话，我可以介绍他在和平东路。
1: 我大概没这么勇敢。
0: 你什么都，
1: 我就这样子颜色这样子已经可以了。
0: 真的需要我一个朋友，他是全白的，然后挑一点颜色，美的不得了，全白的人更好。
1: 哦，对，我一个朋友就是他纯白，他不纯白，但是因为他得了癌症之后，然后他觉得他的头发先是把他剃光嘛，剃光，那但他头型很漂亮，所以说女生是女生，她头型很美，所以剃光 OK 很漂亮，但是再长出来，他觉得颜色他不喜欢，他就干脆给他染白。就漂白这样子，啊，结果弄得很好看啊！我再给你看。
0: 那我们的年纪，他们我们那两位同学，他们不必漂白，他们就变成银白色。
1: 银白色也要有纯白才好看。
0: 他就完全纯的，他们两个完全一样，所以人家他那个自己很戏谑说：“哎呀，人家以为我们是两个白俄罗斯来的。”
1: 对对，因为纯白也是不容易，
0: 但很漂亮，非常漂亮，而且发亮的，
1: 就要白，要白的亮，
0: 发亮。
1: 以前是那个演员的卢碧云卢阿姨啊，她的头发就她就白得很漂亮。
0: 我同学好像比她的更漂亮。
1: 是哈，
0: 卢碧云嘛，你讲的是
1: 对对，卢碧云，对对对，不太容易。所以，老师你在做的师大的期间呢，念师大期间，跟我分享一下啊，你在你的学艺术美术的生命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位特别像贵人似的或者是启蒙似的，让你突然觉得你对这个艺术跟美术有特别的一种喜爱，让你决定全心投入，有没有这样一个贵人？
0: 哦，我们那时候应该没有的。为什么？
1: 都自己喜欢的。
0: 不是，对，是自己喜欢。然后另外呢，我们女生啊，有几个女生啊，包括以前我知道的王韵如哈，我们都是属于名士派。
1: 名士派怎么说呢？
0: 不在乎成绩的，也不在乎说要抢第一名，不在乎的，所以比较无所谓的，就是说心态上不一样。那男生
1: 心态比较活泼一点，
0: 很拼哦，他们说必须因为要将来要有出路问题的，所以我从来没有什么大志，但是喜欢画图是我天生喜欢的，所以我上课也非常认真，但是我的手是富贵手，每次手都弄得烂烂的，都必须要一直包扎这样。我爱画图，
1: 我觉得
0: 很爱画图。
1: 富贵手是不是体质关系啊？我以前好像也有富贵手的问题，可是
0: 因为我们炭笔
1: 啊
0: 颜料都会受伤，
1: 比较会伤害，
0: 现在也会，所以我都是常常缠着卫生纸，然后再缠布啊，缠什么，或者是戴塑胶手套，塑胶手套又很热，对不对？不舒服。
1: 好，那老师可以跟我们大概分享一下，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中来啊。

在音乐声中，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哎，算起来哦，其实有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他在突然间跳街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为什么这段时间我会避过啊？那有时候会很可以讲说，我们可以深入，也可以讲说我们在跳过这段时间啊。那你看，在我刚刚问您说，在人生当中有没有人特别知道说，哎，有一个人，我以前问过人家说，有没有一个贵人呢、啊，在你生命当中觉得他对你的生命转折点很重要的，

0: 有的人有哎、欸，有的人没有啊，有的他就跟我讲说，你让我好像又重新回来一次。我说 OK， 你要回来一次也可以，不回来也可以，但是最重要的是玩了挖挖看你什么东西能够让听众愿意接受的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很好玩的。好像你上了师大艺术系四年嘛，这四年当中你觉得哎，有没有那段时间你特别特别让你有感受的？
1: 我觉得哈，在师大的当中哈，老师师资是很棒的。
0: 嗯，
1: 我们那时候师资大概是全台湾最好的师资。
0: 对呀，对呀，对呀，对，差不多。
1: 非常好的哈，而且几个老师都非常有特色，都让人家很佩服啊。
0: 嗯，
1: 哎，有的很
0: 幽默。所以有没有一个老师特别让你觉得说，我真的很专心，我一定要走这条路？然后或者是你特别喜欢说，就像我说你说那些粉彩或者水彩啊、这方面哪一种媒彩让你觉得特别比较喜欢的，它能够让你表现自己的。
1: 粉彩是以后才用的。
0: 哦，是哦，以后才用的。
1: 学生时代你光是磨素描就磨很久炭笔。那时候我们最佩服的老师啊、我常常觉得我已经够认真了哈。大概没有什么挑剔的哈，结果像李石桥老师来，他就轻轻一抹，我怎么就整个
0: 就不一样了，
1: 发光起来了。
0: 对，
1: 我还是他们厉害。然后像以前那个林玉生老师教我们工笔素描，
0: 他教过您啊，所以我们来说，他们都是
1: 我们那时候都是全省最好的，一时之选的都在我们下。那时候黄君璧是教我们大三大四的那个国画嘛哈，那你晓得我喜欢画人物嘛，所以我们那个平常就是说一年级二年级就开始必须在那个走廊办联展，就是每一年的就同学的一起的那个作品的展览，
0: 是，
1: 然后我画的都是画小孩或画什么，但是黄君璧只有讲一句话，走这条路也可以，就这样点点头，这样、
0: 这表示你在这方面很 OK 的，
1: 大概是这样。但是因为我对老师我都很害怕，很尊敬。
0: 害怕是怎样？
1: 因为他们年纪都很大，因为他跟我爸他们日治教育出来都很严格的啊，
0: 是，
1: 所以我很怕他们啊。尤其我李石桥是我爸爸的，同样一个学校的学长啊。
0: 在我们想来了李石桥这一类的啊，都是非常的顶尖的人物啊、那非常非常在艺术界来说，台湾艺术界来说是非常 top 的人物啊、这你们是很幸福的一对。
1: 对，当然对，我们那时候都最好的老师在教我们，
0: 真的是很幸福哈。那所以说早期的创作对你来说哈，你有觉得说比较偏向你要慢慢探索，或者是说你开始上学上课之后很快就确定自己的方向？
1: 哦，刚才我对你讲，我对画画都有兴趣，就每一科都一样。但是并没有确定要去走这条路。只是喜欢也会全力以赴。
0: 还是因为女生的关系比较没有
1: 野心？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是喜欢艺术，但是不一定要做美术家
0: 啊。
1: 没有这个野心。
0: 没有这个野心。
1: 对，
0: 男生比较有。
1: 因为不是他们，我觉得他们有事业的压力。
0: 男生比较事业的压力，
1: 对，将来出的要养，如果要美术的话，一定要早一点扬名立万。
0: 是、
1: 女生，我刚才讲过，女生都比较名士派啊，无所谓啊，
0: 对呀、就像以前
1: 比较潇洒啦，
0: 没错啦，也是不容易啦。像以前那个李奇正就说过，他说他要考那个美术系的时候，他妈妈哭了。他说：“唔通啊，艺术家困头卡，人家很押韵呐。”
1: 对，我爸爸也讲了一个很俚语，有一串俚语。美信，你是准备要做画图起家呢？
0: 画图起家
1: 啊，光只卡家鸡，
0: 家鸡啊，
1: 家鸡，你听得懂吧？
0: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有嘎机啊，现在很流行，很时髦啊，对不对？在那个延平北路啊，什么都很时髦啊，有那嘎机啊，
1: 我也喜欢买，
0: 好几个颜色的。

0: 那个、啊、
1: 做得很好，很
0: 老。是啊，是啊，是啊。现在以前是觉得那个真是嘎叽去加哈，可是现在就觉得说，哎、非常好哎、欸、，fashion 哎、欸，现在是走在时代的尖端才
1: 有的东西。然后他还讲一句，我们大三的时候也会邀请他到学校来看展览嘛。嗯。哦，他说你只要不要像那样画一只眼睛在这里，一只眼睛在这里，皮卡索的作品那就很流行了。
0: 嗯。真的，那我要问您的就是说，你是因为后来你再告诉我说，你在60岁的时候决定投入琉璃艺术哦，
1: 嗯，
0: 但我觉得这应该有个过程吧？那么突然间喜欢琉璃啊？
1: 我本来就很喜欢，从小就喜欢，但我很怕玻璃、啊。
0: 喜欢玻璃的透明的透明感，
1: 对啊、而且我喜欢那颜色啊。
0: 可是以前的玻璃没什么多少颜色，不是吗？
1: 有至少那个有时候贝壳的颜色，
0: 嗯，
1: 因为有时候你操场有一些
0: 亮度
1: 贝壳，那个有时候浅蓝紫是、
0: 嗯嗯嗯嗯、
1: 有没有贝壳？
0: 嗯嗯 嗯，
1: 不管什么贝壳都有一些颜色、
0: 嗯。
1: 我捡到那个贝壳就如获至宝。
0: 嗯。
1: 那我家里也有一些，我妈妈他们会收集一些水晶，有没有？
0: 嗯，
1: 这样踢到脚是很痛啊，
0: 硬嘛，
1: 硬很痛啊。但是我就喜欢玻璃啊，
0: 嗯，
1: 而且那时候以前装糖的罐子或什么都常有颜色的玻璃，
0: 嗯，
1: 浅蓝色的、
0: 嗯。
1: 我记得有一个我小时候还没有到学龄啊，不要几岁，
0: 嗯，
1: 那时候我们的楼梯都很陡，那我去楼上。就要去那个三角柜子里面去拿那个装满肉松的罐子，
0: 嗯，
1: 上面是锡罐子、嗯，下面是浅蓝色的玻璃，
0: 嗯，嗯
1: 玻璃上面好像还有花、嗯，那我就拿着碗，拿着条根去拿，然后就下楼梯要这样一阶一阶坐下来，用坐的下来啊，咚咚咚就滚下来了，就这个条根插到头上面去了，
0: 好可怕、哦，
1: 血流了一大盆呐、啊，这缝了5针。
0: 所以真的是，哎，那时候几岁？
1: 不到5岁吧，
0: 对吧？一般的小时候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很多人都说，小朋友哦，要拿的在动的动态当中，不要拿的筷子、调羹、叉子这些东西，绝对不能拿在手上。
1: 我自己上去，没有人知道我上去，因为他们都忙啊，我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啊。
0: 嗯。嗯
1: 那我脸上很多疤痕，就是摔，不是被摩托车撞的，又什么的，
0: 是
1: 就是被树枝插进去
0: 的，真的很可怕哎、欸！我记得以前有个长辈，他是怎么样？他是因为算是三房的独子，所以很受宠爱，很受宠爱。他就什么样的，就是老大老大，我就是王这样子。所以他吃饭的时候也不好好吃，坐着不好好吃，拿着筷子呢，他们到处跑。但是
1: 我只是为了要去吃肉松而已、
0: 啊。对啊，可他是因为拿着筷子跑的时候就摔了一跤。
1: 哎呦，
0: 摔了一跤，你知道那筷子就直接从喉咙进去。但后来年纪很大，他始终嗓子都哑的，沙沙哑哑。所以说，不要以为说事情小啊，可事实上
1: 几岁了，你讲这些我都听不懂了。我那才几岁啊？
0: 对啊，就也就是说我们
1: 而且因为我没有保姆、嗯、所以我家里没只有
0: 你有奶妈
1: 哦，完全就是我一个人
0: 没
1: 有
0: 奶妈
1: 他们奶妈是要抱回去照顾的，我是在家里的，
0: 嗯嗯，
1: 所以我上下没人管的而且我在家里的时候
0: 在楼梯上滚下来没人知道，
1: 不是我姐姐他们都已经是在上课嘛，
0: 嗯，
1: 比方说我3岁他们是8岁对不对，9岁、
0: 嗯、
1: 10岁、
0: 嗯、
1: 都在上学了，
0: 嗯，
1: 所以我在家里是我一个人的天地啊，我画在墙壁也没人管我啊、
0: 哦、好好玩啊，所以说起来是没人管，好像没人管，事实上呢
1: 因为有外婆在，我妈妈要顾着她的那个小店面嘛，
0: 嗯，
1: 那店面她是
0: 妈妈不是在教书吗？
1: 那是后来就没有教了，因为搬到台北来了、
0: 哦哦
1: 所以必须要有自己工作了。
0: 嗯嗯嗯嗯嗯。所以刚开始你其实绘画啊，也是因为是你喜欢的嘛。
1: 从小就是涂鸦，所以墙壁都被我画满了。
0: 嗯嗯嗯嗯、所以你画了这么久，那什么时候突然间，他们说你60岁以后突然间决定投入琉璃艺术啊？
1: 嗯，
0: 是有什么契机吗？
1: 因为就去东欧玩了。
0: 去东欧玩。
1: 这我跟你讲，我喜欢玻璃、
0: 嗯，
1: 所以我看到玻璃我会买，
0: 嗯、
1: 但是我都素质高。

0: 不敢让有我们家有孩子啊，对不对？就
1: 不敢办让碰到就对了。
0: 对对，因为打破很麻烦了、啊。
1: 可是问题就是说你知道你喜欢玻璃没错，那是你要全心投入，你一定要有个契机吧。
0: 就是因为我喜欢，对不对？
1: 嗯。
0: 然后那段时间我有一段时间也去练习那个镶嵌玻璃嘛，
1: 嗯，
0: 切玻璃那些，那个还不会说全心投入。
1: 嗯。
0: 等到我去欧洲的时候，我跟朋友一起去参加合唱团一起去，
1: 嗯，
0: 他们有一天的节目就是。今天只有去那个整条这边玻璃的所有的街道哈、
1: 嗯，
0: 就是玻璃村啊，
1: 就在东欧，
0: 对，叫波兰和捷克，我们
1: 希腊、
0: 波兰、希腊哈，希腊是另外哈，希腊我早一点过去，我去买了、嗯，早一年过去去希腊，1991。
1: 1991年春天，还记得你说过，跟先生同游希腊。
0: 对对对，第一站就到雅典。
1: 嗯，
0: 雅典他那个人的太太，
1: 嗯，
0: 就说啊，你太太是艺术家，我带她去看那个玻璃。
1: 嗯哼
0: 哼，有一个专门卖玻璃。
1: 是是是，
0: 我一看就爱上一个，我最喜欢土耳其蓝嘛，就一看一个这个碗啊，
1: 嗯，
0: 很雅，很素雅，
1: 嗯。
0: 好像是农村刚出来的东西、哦
1: 嗯嗯嗯、
0: 不是喧哗的哈、
1: 嗯、
0: 然后一个正方形的是可以当做水果盘，也可以当做那个放烟蒂的什么的哈，
1: 嗯，
0: 那个就比较亮光，有亮光。
1: 嗯，
0: 那、我想我这第一站就买这个的话会很可怕，
1: 你要怎么带啊？
0: 就是那我就问那个 Valencia 那个带我们去的、我说请问你，我以后有一站要到威尼斯啊、那玻璃很出名，
1: 嗯，
0: 那边会不会有这样类似的东西、他说不会一样，不会有
1: 相同的东西，
0: 类似的，因为 style 一定不一样，
1: 嗯 嗯，
0: 所以我就当下就买了两个，我先生等人气到不行啊、要在别人面前又不能生气，对不对？那我看到他身体，我就这个东西我自己拎啊，
1: 我自己拎嘛。
0: 对对对，我就一个
1: 手提，
0: 刚好有一个我的袋子带出去的袋子，有一个刚好那个把它装的好好的。
1: 嗯，
0: 那有时候他想要帮我拎，我也不让他拎，免得也增加他的画饼。
1: 我跟你讲，这就是巨蟹座人的固执，
0: 真的，
1: 巨蟹座人的固执是怎么样？别人看起来都没什么啊，你也不会很明显的说啊，我要什么什么，不会，可是就是点点嘛，固执，你懂吗？这是
0: 我不知道，我先生后来发现我这一点，
1: 点点嘛，固执了，就是点点的，可是就是固执的不得了。你要决定的话，根本就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可是你不会明显的表示说，
0: 不会生气，
1: 我要这样，
0: 对对对，
1: 或是不要这样，不会讲。可是他就点点嘛那样，点点的来，然后固执的要死。
0: 我先生后来常跟我讲，他说我发现你哦，你要做的事情你会去做，你表面上也不会生气，不会，但是你要去做，你
1: 就会做，
0: 就会去做了，
1: 管你别人怎么样讲是别人的事情，我也不会明显的跟你讲说反对啊，
0: 也不会生气，都不会，
1: 但是我就是做了，
0: 对，
1: 我就是去做了，是不是？这是听说的巨蟹座的特性，就是这样子，
0: 真的是这样。
1: 你看你要做这个玻璃艺术啊，当时只是因为去探访这个东欧国家啊，这是我在你这个一篇介绍文听到的哈。这个1991年春天跟先生同游希腊跟威尼斯，
0: 对，
1: 在希腊初次接触到琉璃作品。2004年跟好友们再访东欧国家，惊艳于
0: 就是
1: 波兰的。琉璃艺术、玻璃艺术深受感动，回国之后毫不迟疑的找寻琉璃推广教室。
0: 这里前面还有点故事
1: 啊，你说
0: 2004年那是跟合唱团的一起去
1: 哦、
0: 当然没有先生了，对不对？
1: 然后现在没有去，
0: 既然要去玻璃，我就心里打算、我跟另外一个好朋友也是巨蟹座的，我们他是7月21，我7月17，对不对？那我们俩去，他是有钱人了、那我不是啦哈、那我心里想说，我卡片都带了，我自己的卡片，也不是我先生的卡片。 我其实这次要好好的买他一个大的标。

0: 要买这个小的，
1: 不过瘾。
0: 哎，不是，结果我看中了，嗯，但是看了半天哦，这么大一个，这么大，超60至少见的圆形，
1: 60公分。
0: 他用吹制的，
1: 厚度呢？
0: 厚度也是跟我的玻璃差不多这么厚、啊。
1: 重吗？
0: 当然重啊！我还没，
1: 那怎么拿、
0: 啊、抱起来？所以啊，那就一定要带走啊！一定要想办法带。但是我没有买，嗯，我为什么没有买？它的颜色 exact 就是我要的，但是它周围的颜色、嗯、我不要，
1: 不喜欢。
0: 为什么呢？我感觉到那个里面好像有乌蝇的声音。
1: 哦，是吗？
0: 哎，因为我们那次也去过克拉卡，因为就集中营的地方，那空气中你就弥漫到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感觉得出来，
1: 有他们的苦难在内。
0: 然后我看那个作品啊、哦，我看到他们的苦难，这个艺术家把苦难也放进去了。
1: 哦，作品放到作品里面，
0: 我感觉到啊，
1: 所以你不买，
0: 所以我没有买，因为我喜欢我喜欢土耳其蓝，那个也是整个大部分的土耳其蓝的颜色，
1: 是
0: 这我最爱的颜色。嗯嗯嗯，这周围它有一些鹅色的什么色的，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这有点哭泣的感觉，
1: 有哭泣的感觉。
0: 对，所以我没有买，
1: 所以很好玩。
0: 我就很快乐的买那个布拉格的他们的 Mason 的杯子，上面写 布拉格，他念布拉哈还是什么东西的哈。两个玻璃杯，就买那两个全土耳其蓝的玻璃杯，那字是这样一烧出来的，
1: 是
0: 不是那个作家？那个作家我看到他的感情，所以我回来才我们俩，他那位小姐叫庄莲子，她说：“哎，美信，我看到报纸有人在要收学生去那个。”做玻璃
1: 去
0: 了解玻璃啊，上课上几天三天吧哈、好啊，我们俩就去了，学费很贵的哈，就去了，然后从此就开始栽进去了，
1: 所以那时候60岁了，
0: 对，
1: 就从此栽进去，栽到琉璃的世界，玻璃的世界，所以玻璃跟琉璃有什么差别？
0: 昂贵的玻璃叫琉璃，
1: 我一定要让我们听众了解。昂贵的玻璃就叫琉璃，
0: 对呀、
1: 那不是跟材质有关吗？
0: 不是，当然它就又是人家特别做的，有的上面还有半宝石的
1: 各种颜色
0: 、我都是买进口的嘛，那这昂贵吧，都是算材的嘛。你问我说为什么不用，但是我们台湾开发的玻璃还没那么多，它那个欧洲、美洲、美国他们开发的玻璃很多啊，你当然是要进口的，而且玻璃是最可爱的地方，就是说它跟人类一样，可能要有同，但是要有同样的 family 才可以在一起烧。
1: 哦，是啊，
0: 你不同样的它就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
1: 是吗？不是因为色彩的关系、
0: 不是不是，
1: 材质
0: 就有细数，他们的有
1: 细数、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哎，从60岁开始，你决定去投入这个琉璃艺术、玻璃艺术哦，而且回国之后呢，毫不迟疑的找寻琉璃推广教室，就一头栽进去了。这一栽到现在。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集暂时进行到这儿。更多的琉璃跟玻璃的推广的事情，包括你的作品，我们希望你再抽一段时间来，我们再跟您谈谈。因为他们说，当时你只是学习基本的知识跟制作经验，而事实上呢，玻璃它是透明的，看起来很坚硬哦，颜色非常绚丽，可是它很容易碎，是不是？而且我觉得你有句话讲得很好，你形容它是危险又美丽的恋人。
0: 对、
1: 我们今天就在危险跟美丽的恋人里暂时告一段落，下次呢我们再请王美信王老师来告诉我们美丽的恋人他怎么样去掌握它呢。好，谢谢您，我们希望下次再到节目中来。
0: 谢谢，
1: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0: 谢谢，
1: 快乐，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0: OK, thank you.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叶明理制作主持的《派特的幸福札记》。

0: 生命的面貌何其丰富，任何的一个角落里都有我们应该表达尊重的理由，因为在最起初，这个天地是用爱来创造的。请听派特的幸福札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了我们派特的幸福札记，我是动物辅助治疗师叶明理。今天啊，又到了我们非常欢乐的每月一次的哈家教养系列。哇，哈喽妈，
2: 是，
1: 你好啊。
2: 是，
1: 对，今天来到我们录音间的贵宾是谁呀？
2: 是我们家长公主哈妹。
1: 哇，就是雪白的哈妹哦。
2: 是，妹妹现在不好意思，她已经进入休息状态。
1: 啊，对对对，
2: 所以我就不让她跟大家打招呼了。
1: 对对啊，那个刚刚一来到电台啊，哇，这是造成轰动，你们家的狗到哪里都是万众瞩目的焦点，然后就一堆人要来跟他，他已经服务了很久的时间了。今天
2: 哈，谢谢大家喜欢他，谢谢大家喜欢他，
1: 谁要不喜欢也很难。
2: 其实毛孩跟小朋友一样，他们最重要需要是爱。
1: 是 是,
2: 是，对他们的疼爱，他们感受得到。
1: 对对，而且我发现，有一些品种的狗狗哈，好像也蛮有那种那个明星欲望，就是很多人围过来很喜欢，他们可以感受得到，然后就很喜欢这种感觉，对不对？
2: 虚荣，我觉得很好、
1: 啊、虚荣，
2: 然后叫成就感啊，荣誉感都好啊。
1: 对对对，
2: 这个都蛮正向的。
1: 对对 对, 对，我就发现哈家几个小孩都有这样的特质。
2: 我是觉得成为治疗犬以后。因为他发现我带他去的地方，每个人都会对他笑眯眯的，
1: 是
2: 他更放松跟大家互动。
1: 对，
2: 是，
1: 对，你讲到这个笑眯眯，我真的我也想要提一个我过去的一个经验。我们以前的校犬有一只，当他快要临终的时候，学生因为他病很久哈，大概病了两年，然后就是大概就经历几代的学生嘛哈、那个学生就帮他做那个宠物沟通哈、就是陆续做了两次这样子，每一次他都有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他很喜欢看哥哥姐姐们的笑脸。
2: 是，
1: 好，狗狗是会看笑脸的。
2: 我之前也有去上过类似这种课，然后里面就有就是同学中互猜，可是我不拿到的那只狗狗的资料，不知道是谁的。那一个人就他刚好抽到是我家的狗，因为他拿照片就知道是我家的狗，他就说他最喜欢的地方，最喜欢家里带他去的地方，就是服务的时候每个人对他笑眯眯。
1: 对对，
2: 是，
1: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喜欢的人的笑是并不是那种哈哈哈哈那种很尖叫声，然后很动作很多的那种笑，对不对？
2: 他们可以感受到是，是不是疼爱他？
1: 对，
2: 其实我们人也是一样，你是真心跟我说比较客套式的，还是真心的？一般我们最

0: 也会感受，尤其狗狗我觉得会比人更敏感。
1: 对，没错，
0: 是
1: 我常常觉得很多我不认识的就是比较陌生的那个狗狗的话，我要如果要亲近它的话，我用这种很赞赏的心情啦，我的心情是哎呀，心里在想说你好，你怎么那么乖啊，你怎么那么漂亮啊，但是我嘴巴没有说啊，那就自然就会有那种，我相信就会有这种情绪的表情出来，
0: 是
1: 这种微笑，哎，他们懂，哎，我觉得是。那如果是那种比较尖叫的那种，这种打造
0: 兴奋过度，兴奋他们会怕，
1: 他们会怕，真的看到你这个人好奇怪，我没有很跟你又没有很熟，你怎么这样子？ 是不是好这种心情？
0: 其实小孩子一样，那小孩子都要太热情，那小孩子也会傻掉啊。嗯，或者怪叔叔，
1: 对对对对，
0: 怪阿姨，
1: 对，所以哈，这些我们其实都要做一些管理哈。
0: 是，
1: 对我们哈家教养的这个哈系列陆续走下来的话哈，听众朋友如果有发了我们这节目，有没有发现哈乐妈其实是非常重视管理这件事。事情的有很多很多种类的管理，那我们光是这个环境的管理就已经讲了好几集哦，
0: 还要继续讲，还没有讲。
1: 对，因为环境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有许许多多的状况会发生。
0: 是，
1: 对，今天你要带我们去认识什么样子的问题啊？
0: 其实应该是说，狗狗喜欢出门。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大家去的地方可能是同一个地方，但是因为会有不同的人进来，就算去你家常去的公园，或是你常常散步的街道，有可能今天突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这个环境就改变了。
1: 对
0: 他们来讲，好，这也叫环境的管理。然后我们主人要做的就是说，这个环境变化我们怎么样去看狗狗，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怎么样去帮忙你的狗狗，有的时候是支持他，有时候是不理他，他自己学习。那我今天要讲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宠物推车。因为目前来讲台北，以台北，因为我生活在台北，我今天所说的就是我个人的经验分享，不见得是适合你家的，而只是说刚好我这二十年来也养了很多的狗狗，然后我也看到一些情形，然后自己常常犯的错，然后我想把它提出来让大家做参考。
1: 对对对，而且这个宠物推车其实随着哈，各位听众朋友大概也知道，就是说在前几年哈，我们台湾已经是毛孩子的出生率不是，就是增加率
0: 是
1: 已经超越了我们人小孩的出生率。所以大家应该在台湾的各个地方看，大概都知道，就是如果有人推着这个推车哈，大概十之八九是毛小孩在里面。对，那很多人就会说，哎呦，这个把这个宠物当作人来养有必要吗？有必要坐在车上，然后人走路，哎，他们坐车子，哎，这个
0: 有必要，有必要，
1: 哦，是对啊，就是为什么有这个必要？
0: 以台北来讲，因为我大部分都在台北，以台北来讲，因为夏天真的很热，而现在因为全球暖化，所以说它热的时间越来越长，
1: 真的，而且台北的那个热哈，真的受不了，
0: 然后那个地板也烫。
1: 对，
0: 然后我们的毛孩现在是家人嘛，当然我会说早期那么不怕烫，不好意思哈，时代不一样。
1: 对对对，因为都铺了柏油，对，它那个温度上升，据说那个真的到中午正午时候的那个柏油马路的温度可以到七八十度，
0: 两点也是一样，
1: 是，对，那个是会把肉煎熟的，
0: 是，然后就不要说烫伤，狗狗最怕是中暑。
1: 哦，
0: 那个热气息啊，有些人你会发现你一出就觉得太热了，
1: 对，
0: 我们皮肤哦就觉得很热，何况是狗狗，是它的肉脯是踏在地面上，
1: 是
0: 哦，迎风就热了，何况是贴着地面，
1: 真的，
0: 所以说宠物推车是有必要的。当然我们会说啊，那么热天干嘛带它出门，好，绝对我们基本上是不带它出门，可是有时候是必要性的，比如说它生病了，
1: 对，要看医生，
0: 是，然后有时候必要的你可能要带他去另外一个地方，
1: 对，
0: 只是你车子停的比较远一点，
1: 是，
0: 好，就是我觉得宠物推车是只是一个让他会更舒服的方式，那原则上太热天气人都不要出门，你尽量不要曝晒，人都受不了，不要说狗。那我们要说的是，我们今天带他出去，很可能我们要去餐厅啊，甚至夏天喜欢带去百货公司吹冷气，
1: 是
0: 很多的场合，很多的场合
1: 不适合光溜溜的走在地上。
0: 那他们会说狗狗不落地，
1: 对对，
0: 是不是为了保护整洁，还有也让一些家长们，因为有些家长不是

0: 果不好，他们会忘记了，牵绳牵很长，或者狗狗到一个陌生环境，它会比较紧张或太兴奋，它会尿尿。
1: 啊，
0: 如果你坐在推车上面的话，它心会比较静。
1: 对，
0: 就算尿的话，也是尿自己车里，不会污染到别人。
1: 对，
0: 所以宠物推车，你会，如果你家狗狗可能会兴奋会漏尿的话，你会上面铺一个尿布。
1: 嗯，
0: 是啊，如果在地上行走的话，你就很难去呵止，或是很不容易去注意到。有时候它尿两滴
1: 对，也是
0: 对，主人搞不好就忽略了。
1: 嗯，
0: 所以很多的比较大型的公共场合，室内的，他会说狗，他允许进来，可是不落地。
1: 嗯嗯。
0: 甚至有些是允许进来，你要把帐篷，就是狗狗啊，头手都不能伸出去，那个更严格了。
1: 对 对。
0: 然后我要说的是，宠物推车是让它在一年365天可以出去的一个很必要让它学习的工具。
1: 嗯嗯，
0: 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工具。
1: 是是，所以毛孩子要上宠物推车也是需要学习的。
0: 一定要啊，
1: 应该是哈，因为这个环境、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而且它是那种就是我离地面有一段距离，高高的，然后还会动。
0: 哎，
1: 这个我们平常除了坐车以外，没有这种
0: 经验。其实小狗练很快，因为你知道小狗出门，或是你看我们大狗也从小狗养，都会抱它，比如抱起来放在桌子上面啊，然后帮它梳毛，在家里帮它梳毛，帮它点药水啊，牵耳朵什么的，或抚摸，所以我们很习惯抱，但是慢慢越来越重，会抱不动了。
1: 对，
0: 但是小狗，我是说小狗是指10公斤以下的，
1: 小型犬，
0: 对他们原则上比较小，因为。台湾来讲，应该是全世界大部分的以都市型的话，大部分都是以10公斤以下小狗最多，尤其是5公斤以下的。所以说他们常被抱在怀里，抱来抱去，然后抱在，所以他们摇晃，对他来讲已经习惯了。所以不像大狗比较缺乏这方面的经验，的生活经验。
1: 对，
0: 但是推车而言是离开人的温暖度，所以他们要。教很快，但是还是要教。不要以为我可以抱着晃，放在运输笼里面晃，我就可以放推车。对狗狗而言是不同的感觉。
1: 对，
0: 但是小狗比较好教。还有些，如果说小狗上推车，我都觉得你在家里啊，可以在吃东西的时候放几颗在那个座舱里面，就推车的那个叫座舱，放里面让它吃东西。然后或是边跟它讲话，它会给它摇晃。那个是小时候或是。成犬到你家，你教他的时候一个很方便的东西。那我现在要说的是，如果说你正准备要买他的第一台推车，或是说你已经买一台了，可是你觉得没有那么好用，你想买第二台，然后我想把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因为宠物推车就像那个应该怎么说，它是一个大型的家具，就算收起来。也是蛮占地方的。如果说你买错，你自己认为买错的话，不好推啦，太大太小啦，功能不是符合你需求的话，那一台放在你家里，你丢也不是，送人也不是。
1: 对，也不对，它不是像衣服，很多人都需要的。
0: 衣服买错了，挂一下，挂2-3年干完啦，然后再送人，它比较不占空间，
1: 它也比较好送啊。
0: 然后推车。至少你可以放在那个公园，很多那个旧衣回收是送人家都可以，因为有时候你衣服送人家，你要看对象，有时候送人是一片好意，可是对方的感受有时候会觉得比较复杂，
1: 对。
0: 但是推车你就真的很难，
1: 是啊，而且推车一辆也不便宜。好，那它如果不好用，其实一开始用1-2次就知道不好用，
0: 是。
1: 然后你要这样丢在公园让人家拿，因为不舍得啊，花这么多钱，
0: 遗弃物那个会被告。
1: 对啊，你等于就是当垃圾，你要通知大型垃圾那个来收嘛，
0: 哈。
1: 对，但是你会心疼啊，4-5千块、5-6千块的东西。
0: 我就觉得推车很重要，是在我们跟带狗狗去任何环境的时候，它如果成为你的生活中必须的时候，我会以过来人的身份，然后来。分享我的参考，然后希望大家买的时候不要踩雷。
1: 是是是，是啊。
0: 然后我们一般推车而言，我是觉得你自己要心里想说，一般推车我们就像我就会第一个看到它轮子、座舱跟分离，这个不是最重要的。第一个要先想，如果你家里是公寓，要爬楼梯的，
1: 光搬那个就累死了。
0: 对，或是有电梯的，
1: 塞不下去吗？
0: 对，所以说你要先想到重量。
1: okay.
0: 如果是楼梯的话，打比方这个功能都很符合你需求，可是它重10公斤。
1: 或者是他。

0: 他不好收，不好抬，
1: 是啊哈。然后当了中流，你就不行。
0: 对
1: 啊，因为我，然后第二个呢，你电梯像你刚刚说的，电梯很小，你要看它前后，
0: 嗯，
1: 因为你很少说我抱着狗狗，然后又把那个推车手拿着，
0: 是，
1: 然后坐电梯，
0: 是
1: 这个对我们来讲不够生活化，
0: 嗯，
1: 因为电梯很可能碰到别的人，而且你出门也不可能只有狗狗跟推车，有可能你自己的包包。还有一些要带的东西，
0: 嗯，
1: 所以你家里的电梯适合吗？
0: 嗯，
1: 好，然后
0: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大小是它
1: 撑开
0: 来使用的状态之下，整个推进去能不能推，而不是需要收起来的那种状况。OK， 了解。
1: 啊，当然你说我出门都有两个人，那就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问题。好，一个人抱狗狗，一个推车收起来拿，那个是 OK。然后你要假想，如果很可能你要一个人的时候，
0: 是，
1: 因为我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你养小孩要买小朋友的推车的概念是一样的，
1: 很多人推车都买很漂亮的，然后看起来我看。看起来很尊贵，很好看，
0: 对，
1: 结果发现，
0: 嗯，
1: 很不实用。
0: 对，你常常需要收起来，一手抱小孩，一手拎着。
1: 对，那时候我住在那个二楼公寓啊，
0: 嗯嗯嗯，
1: 哦，真的，他抱我女儿，还拿推车。我后来推车不要，当然一定要抱小孩啊。
0: 嗯，
1: 我现在带小孩在车上用安全带，啊，推车就手气了。
0: 嗯、
1: 是啊，你说你推车可以放在车子里面了、
0: 啊，嗯，
1: 可是总是难免想带他在附近走走啊。
0: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你考虑的功能，第一个你要先考虑它的重量，
0: 嗯，
1: 跟它的前后，依你家里的需求，至少你要能够走得出去，
0: 是
1: 啊，那个等到你符合的时候，然后我们再想想，再来说其他的功能。
0: 对，而且我发现你刚刚还少提到一个状况，
1: 嗯，
0: 就是它能不能够放进你家的车子？
1: 对，
0: 对不对？那个大小，还有叠起来的高度跟，
1: 还有你是不是骑摩托车？
0: 哦，对哈，
1: 骑摩托车。如果你说实话，我很羡慕会骑摩托车的人，
0: 嗯，
1: 因为我之前念大学的时候我是会骑的，
0: 嗯，
1: 后来毕业以后，然后。就工作，然后就忘记怎么骑，就后来就开车了，就忘了骑摩托车。
0: 嗯嗯、
1: 等到我女儿十岁，有时候出门对骑摩托车比较方便。
0: 嗯、
1: 后来我发现我骑摩托车我会怕，
0: 嗯嗯、
1: 我不敢骑了、
0: 嗯，
1: 所以我很后悔、
0: 嗯。
1: 我觉得骑摩托车在目前生活中是最方便的交通工具。
0: 对，而且这个是很多很多养狗人也是用这个做交通工具。
1: 是，
0: 但是如果养像你们家这个标准性贵宾这么大的狗，再加上有推车，我看都装不下的吧。
1: 哦，我是说小狗的时候，
0: 小狗的时候
1: 是、我现在有猫、哦，
0: 也是哈、哦，对，所以你要考虑那个笼子能不能放在你的踏板上。
1: 对，然后我一个朋友他就是推车，他可以放在前座，
0: 嗯、
1: 然后他骑摩托车的时候，他的狗狗就是会背着、
0: 哦，
1: 用背包背着，背在怀里或背在背后，
0: 是、哦，
1: 然后推车他的比如收起来像个车架，他就放在摩托车的前面那边中间、
0: 哦，
1: 所以那个大小他就会去考虑到。
0: 是，对，有这么多需要考虑的。
1: 嗯、
0: 那我们关于推车这件事情只开了一个头哈，但是我们就留一点点这个神秘感哈，让听众朋友您休息一下，喝口水。我们那个哈妹呢，也要这个妈妈要拍拍抱抱一下哈，
1: 是，
0: 我们休息一下下，等会儿再回来啊，好好的聊这个推车的事情。
1: 是的。

0: 哇，那哈勒玛，你刚刚讲了一些，就是开场这个要买这个宠物推车哈，事前要考虑到它的大小，你会活动的地方，比如说上下楼梯啦，坐电梯啦，还有放在车子里啊，这些考虑。
1: 你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0: 是，那还要考虑一些什么呢？
1: 好了，比如说我们刚刚说你住家是。楼梯多不多哈、然后因为推车基本上来讲，楼梯多的话都是要用扛下来的，
0: 就是分开来了，就是跟动物要分开来盘搬。
1: 嗯哼，有的是一起搬，因为有些小狗狗，比如说吉娃娃哈，或者一些小狗狗，它必须在推车里面。当然有些是我狗狗会自己上下楼梯，原则上3公斤以下的狗狗，我都会建议楼梯不要尽量少爬。它太兴奋，
0: 是，
1: 伤膝盖。然后那个有的电梯，弄一下电梯，就算蛮大的。可是你要看看你的邻居使用率。如果说邻居的使用时间，你常常出门的时间跟邻居常常强碰在一起，你人跟那部的推车出去，就需要站在人家电梯一半以上的话，就会比较尴尬。所以电梯的推车这方面都要考虑，还有你的交通工具。如果是摩托车的话，你那个车架要可以收放在摩托车的前面。你要比较。你们比较好带出去，
0: 对，
1: 还有你的车子，刚刚老师说的，如果车子你收起来的话，你的置物，就行李箱那边好不好放？还有注意说你自己负荷的重量，像我的话，如果说超过10公斤，对我来讲就有点吃力，因为要抬上去，
0: 对，
1: 还有的是它轮胎要不要拆下来？我之前买过是要拆轮胎的。但你要想想看，你在家里的车库，你可以把它拆下来很从容不迫。可是你去停车的地方，不见得让你那么可以慢把它放下来，可以
0: 对
1: 放上去。
0: 是，
1: 有时候你在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路边停车，然后又很小。
0: 对，然后车水马龙的那个路边。
1: 尤其像台北的一些停车场，它是属于机械式的上下。
0: 那很窄。
1: 然后你甚至那个行李箱要拆下来都比较有点麻烦，
0: 对，
1: 所以你必须考虑说你常去的地方有没有这方面的困扰。所以推车来讲，会不会是你带去了你反而没有办法使用？然后偶尔碰到那个机械式的都还好。像我们开修理车，有很多停车场它的高度不够，它就叫你走开。然后除了这些基本的，你要想到你的生活常去的地方之外，我们就开始会想到我的这个车子，我买这部推车，等我一下哈。我买这部推车，可能就要想到轮子。我第一个考虑到就是轮子，越小对我而言，它有时候我看那个车子真的很可爱，真的很好用，尤其那个像行李箱的，

0: 像行李箱的，然后我才宠物展看到人家推着行李箱，类似像空中小姐啊，然后这样推着走很优雅，我就很喜欢就买了。后来发现它轮子太小，然后有时候走一些比较不平的路，它只适合在百货公司，
1: 就是很优雅，就在优雅的地方才能用。
0: 是，但是我带它去的地方可能去公园啊，难免会有草地呀、
1: 比较崎岖啊、不平啊，甚至小石头啊，
0: 那个轮子很容易哐哐哐哐就坏，就是那个哪个地方就坏掉了。
1: 是，
0: 然后我就发现，轮子的大小决定推的舒不舒服。因为我去的地方不见得都是大理石地，很光滑的地面，我希望它可以跟着我去。因为有时候我们开车停车的地方，一定虽然去百货公司啊，地面很平啊，可是停车场有时候户外停车场到百货公司还有一段要推的距离，搞不好就很难推，我要用扛的。
1: 是哈、
0: 是，
1: 对，而且你们家的狗又比较大，比较重哦。
0: 我是现在目前我不说大狗哦，我没有，我现在目前不说我们家20公斤的大狗，我现在说是10公斤以下的狗狗，
1: 小狗
0: 是。然后呢，第二个，它轮子如果说稳不稳？我曾经有一台车子。他停下的时候弄刹车要靠墙壁。然后不靠的话，如果是刚好在悬空的话，就是旁边没有墙壁的话，给他靠着的话，他容易翻车。
1: 重心不稳。
0: 对，因为狗在里面不肯乖乖趴着，他有时候站起来看一下会转个圈啊、会翻车。
1: 哎呦，好危险哦。
0: 是，所以我就觉得轮子我在我心目中是越大越好。当然不可能大到什么程度。但对我而言取大不取小。然后第二个呢，
1: 你会不会考虑它的那个橡皮的那个厚度？
0: 要考虑到之前早期的轮子都是打气的，很麻烦。比如说真的急着要出门啊，忘了打气。好，现在轮子的话不用打气的。就跟我们的那个摩托车汽车一样。不用就不打气的，它常常就是你要使用的时候还是气很足。像之前可能我早期买的，它不打气，就是不用它也会慢慢消耗。然后第二个座舱，我是觉得你要考虑到说座舱要不要分离。早期的推车就是没有分离。现在第二种就是推车是要分离的，所以它每次你要收纳的时候，座舱跟车架是要分开，它有办法收。比如你，
1: 然后常常像这样子座舱可以像那个手提袋这样子。
0: 那个是美梦。你知道为什么？不管你座舱多小，都有2公斤以上的重量。可是你要想到哦，里面是要含你家的动物。要分开。你要把它分开的时候，像我一个朋友，他每次出门，他家2只狗狗加起来就10公斤了。但他加上座舱。而且你座舱要拿掉的时候，他要有一个水。要有一种感觉。拿掉会比较简单一点。但是你要晃一下，就是左右再摇一下，它才会脱离那个轨道，那个扣住的轨道。但是你要装上去的时候，你要感觉不行的时候，再拆掉，再重新再来一次。你要知道你的猫在里面类似地震。
1: 对，
0: 你的狗狗在里面类似地震。然后你的手臂行吗？不行，再拆掉，再试一次。所以说，现在座舱分离，很多人就希望可不渴望，就很希望说我可以，我要分就要分，我不分的话它可以一体收。有些是你收的时候是一定要分的才可以。目前我家的座舱也是这样。我已经换了第二种了。第一种那种我大概用了1个多月我就放弃了。因为我一直拉不住。那第二种的话，那个分离式我也很少用。因为想到要每次还是把它架上去再拆下来，我真的会哭。所以那台车子就沦落成在我家里附近散步用的。出门我绝对不带它。
1: 不收的了，就让它不收了。
0: 对，就是不收。那我干嘛买分离？
1: 说的也是。
0: 是。所以我现在就在看说，可以说不要，就是我要，如果我今天如果说我跟我家里人一起出去，我就会考虑就用分离式的。然后但是呢，如果说我家人不能跟我一起出去，我可以把我的猫或狗狗放在车上，然后呢，那个不用收，它可以直接就座舱不用拆掉，可以直接收的。这个大家可以考虑说，我的座舱要不要分离？当然分离是最好用的，就是它多个功能。但是适不适合你的生活，它好不好收？然后再来。
1: 不过你刚刚讲到，我听到一个点哦，就是如果。

0: 就是要省掉这些收的这个麻烦，最好是能够不分离就可以收好。
1: 对，
0: 但是你刚刚说到就是把你家的动物放在车上，然后你去搞这个事情，可是这个事情通常会是在车的后车厢。
1: 对，
0: 后车厢在搞的时候，通常那个门是开的，你会不会怕你家动物跑掉？
1: 说真的哈，如果是狗狗还好，如果是猫的话，我就要绑起来。
0: 对，
1: 因为你的那个行李箱那个门要打开。
0: 对，
1: 然后当然你可以弄好、拆好之后再开一次也可以。
0: 嗯、
1: 可是刚好你在放的时候，因为你有两个东西要放，一个是座舱、一个是车架，
0: 对，
1: 很可能猫就跳出来。
0: 对，
1: 跳出来撒娇。
0: 哦，那是还好，有的是就逃命去了之类的。
1: 我家猫会，
0: 嗯，
1: 哈波会。我之前刚好发现的地方是在停我家停车场，
0: 嗯，
1: 所以它在停车场里面窜来窜去，叫都叫不回来。
0: 哎呦，
1: 他会说你来抓我，哦、然后我不理他是要走了，他就赶快跑出来，
0: 哦、
1: 然后叫他过来，他离你三步，你来抓我。
0: 是啊，跟你玩起来了。
1: 所以从此以后，我车上就有一条细猫绳。是因为这个游戏对他讲太好玩了， 对我来讲。太残忍了，太残忍了，我才不要。所以我就有个细猫绳，是，所以这一点也是我生活中就为什么分离是我后来就很痛恨的原因也在这里。
0: 嗯，
1: 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一般来讲，你的那个座舱是本身是布包起来的，
0: 嗯，
1: 不管你用什么材质，好，那个布它可以拆洗。
0: 嗯，
1: 毕竟狗狗在里面，很可能晕车会吐啊，吃东西有口水啊，甚至紧张会有排泄物啊，或是用久了还是要洗一下，最好是可以拆洗的，
0: 对，
1: 是。
0: 然后可以拆去洗，还能够方便装上去。
1: 是的，
0: 那很多洗了以后装不上去，缩水了。
1: 所以可拆洗的时候，你还没有买之前，你自己要拆拆看。
0: 嗯，
1: 你要试试看，你就哎，他说可以拆洗，可是不见得很好拆洗，跟推车一样，我都建议所有推车都要去试推，
0: 嗯，
1: 每一个业者都会说我很好推啊，还有什么影片啊，
0: 嗯，
1: 哦，那个只是当参考资料，
0: 嗯嗯，
1: 照片、影片都是骗，
0: 对呀，
1: 不是说他是在骗你，而是说你的假想跟你真正的是还是有段距离的，
0: 对，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太一样，操作的习惯不同，
1: 是真的有那个高低啊，还好我个子矮，所以都还好，
0: 嗯，
1: 但有些那个比较个子高的。那个太低的话，你真的弯腰推车，
0: 嗯，
1: 对你的那个脊椎也是不友善的，
0: 没错，是，这些都要考虑。
1: 对，所以说你真的要去推推看，然后我就建议推的时候不是往前往后，
0: 嗯，
1: 是你要让它360度
0: 哦，可以转，
1: 可以回转，很好的回转，
0: 要倒车入库啊等等，有一些这种
1: 是，而且回转的角度哈越小越好，
0: 嗯，
1: 因为很可能你去那个地方。你要回转，嗯，如果它要回转，
0: 像比如说电梯里面很窄，对，
1: 是。当然，你说我电梯里面，我进去，我出来，我正前方进去，我退车出来是 OK 的。
0: 嗯，
1: 如果现在没有退，你今天刚好去一个地方很小，
0: 嗯哼，
1: 尤其很小的时候，可是你要回转的时候，
0: 嗯，
1: 你才不会去碰击到别人，
0: 嗯嗯，
1: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很好回转的车子，基本上轮子都很灵活，
0: 嗯嗯嗯，
1: 有时候你要给它转个弯啊，你都要使出很大的力气，那个可能就
0: 因为再加上人家动物的重量，
1: 是的，
0: 嗯，哎，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可能需要考虑哦，就是那个底下的轮子跟轮子之间的距离，
1: 嗯，
0: 因为如果距离太大，就轴距太大的时候，有时候你的动物坐。如果又很重，像我们家那种10公斤的猫，嗯，我们家那个车子就已经那个下面的底是
1: 感觉有点下线，
0: 下线，对，下线就会变成轮子的高度等等的这个不好推，
1: 嗯，
0: 越来越不好推，
1: 是，
0: 嗯，
1: uh-huh,
0: 那我就发现，如果它中间再加一个轮子，就比较不会这个问题
1: 哦， uh-huh,
0: 就是四个轮子或者五个轮子的这个意思，
1: 嗯，uh-huh, ，
0: 那这个轴距哈会让那个底，
1: 我说真的，我还是觉得四个轮子比较好，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你后面有那个小的轮子。
0: 嗯，
1: 我是没有使用过，
0: 嗯，
1: 可是我的经验，
0: 嗯，
1: 是有时候你去一个地方，它你可以跨过去，可是中间的
0: 哦就被它卡住了，
1: 是，然后我会建议轮子买大一点，
0: 嗯，
1: 然后那个就会高一点，
0: 对，嗯，对，
1: 然后它承重物。
0: 对，它那个轮子跟轮子之间的距离没有那么的大，嗯，就会比较好一点。
1: 还有一点，那个轮宽就是所谓宽度，
0: 嗯，
1: 在我的心目中是宽度不要太宽，
0: 嗯，
1: 因为你毕竟去的地方，如果我认为推车，有些人是说我希望我的狗狗舒服一点，所以我就买大一点，
0: 嗯，
1: 可是在我的心目中刚好就可以了，
0: 嗯嗯。嗯

0: 就是他可以趴着很舒服就好了，嗯，然后不用就趴着可以舒服，不用太舒服，
1: 嗯，
0: 你越大你站的空间越大，你能够去的地方就会被限制住，
1: 嗯嗯，
0: 毕竟我们带他到处去玩，
1: 嗯，
0: 很可能今天去餐厅，很可能去 7 排队，你的坐车越大你就很就站的空间越大，你会很尴尬。
1: 对，
0: 像就像在台北市开车，如果说你只是不出台北市，
1: 嗯，
0: 你会车子买小一点，好找停车位。
1: 嗯，
0: 啊，如果说贪心车子买很大的话，你停车位就可能
1: 选择就少了啦。
0: 是，
1: 对，
0: 只要够用就可以。
1: 是是，
0: 嗯哼，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待会还要讲座舱的深度。
1: 嗯嗯，
0: 呵呵，然后我们。是不是需要休息一下？
1: 对，时间差不多了。对对对，好，那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等会儿再回来哈。因为哦，这个我发现这个推车的学问还蛮大的呢，
0: 非常大，
1: 是，
0: 希望不要买错，买错很痛苦。
1: 没错，好的。

0: 哇，哈勒玛，这个推车这件事情哈，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把宠物放在这个车子里面嘛哈。那我怎么样去？我到底是不是越大越好啊？那到底是这个 size 要怎么确定？对，
1: 以我的经验，比如说座舱来讲，有的认为是它。我看过啊，那个深度很深的，你会发现狗狗常常两只前脚趴在那个舱沿，就是座舱的上面，然后你在推的时候，你看那些狗狗都是站立式的，实际上不是不好，可是你想想，它为了要看窗外，它常这样站着，
0: 它才看得到，
1: 才看得到，可是对后脚来讲，我是觉得太辛苦了，
0: 是，
1: 然后所以太深。他看不到，他会站立。太浅呢，
0: 会掉出来。
1: 对，我把它掉出来。但是如果以两个来讲，我情愿选深度深一点。为什么？因为我可以深度深一点的话，我可以在里面加一个、
0: 加垫子，
1: 加垫子。然后那他可以站着，哈，四只脚放在座舱里面，可以看得到外面。甚至趴着也可以看到外面，但是如果他真的要好好休息，我可以把那个垫子拿掉，放在下面的置物篮里面，我可以收，好，甚至那个垫子可以拿起来当他盖子盖它也可以
0: ，OK，
1: 是，所以选深不选浅
0: ，OK，
1: 如果你浅的话，就真的很危险，我很喜欢一个牌子哦，后来他在做第二代、第三代。

0: 就因为太浅，很多的小狗主人就觉得很不方便，其实不是不方便，很没有安全，
1: 对，会担心哦，就跳跳跳就跳出来了，
0: 对。然后那个、
1: 那要不要选有盖子可以练起来封起来，
0: 其实实际上每个推车都是要有盖子的、它是那个我们叫车棚、那个车棚的话它有分两种，一种是拉链式的、一种是直接扣的、然后早期的都是用拉链、可是拉链的缺点就是如果说你的毛比较长、我在拉的时候我一只手要放在里面，因为你在拉的时候那个他们会激动的想不要拉不要拉我要出来，就他会贴着外面贴的那个拉链很近、所以你在拉的时候可能会夹到他的毛、所以我一只手要放在里面挡他、他快到的时候把他往内推才可能把他拉起来，
1: 是
0: 推到最后哦，
1: 是
0: 好，这样子也很麻烦、但是拉链的好处是如果你家狗狗他是跟你不能分离的，或他对外界很好奇的，他为了想把头露出来，他会牙齿去咬那个拉链。还有一般那个车棚的话都是有气网式，
1: 网状的，
0: 网状的那个也容易被他咬坏，因为他渴望出来。
1: 是啊，
0: 那个代表什么？你家狗狗真的还没有练习怎么做推车。
1: 对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刚刚都一直在讲。這個、
0: 怎么选推车？
1: 推车本身，对对对。那我们推车拿到家里以后，到底要怎么开始啊？
0: 是，我都觉得，如果你家狗狗从来没有坐过推车，它又是一个比较激动的，然后又喜欢用牙齿去
1: 解决事情的，
0: 对对对，动不动就用牙齿的，好像我家那个哈密啊，哈，那个我就会觉得你最好去买一个二手就可以了。好像新手开车嘛，他会建议你买二手车啊，因为多少都会碰撞啊，至少不会那么心疼，然后。那我自己觉得，当然笼内训练很重要。有些狗狗在家里待笼是 OK 的，可到户外去，像哈密，它笼内训练是要非常，它笼那个笼子门一打开，说进房间了，它就冲进去的人。但是不见得它在户外，它因为好奇想玩，它可能就会去咬。去咬那个拉链，好、如果说你是扣式的话，扣式它是有个细缝，那个真的很容易牙齿舌头就卡进去了，
1: 是
0: 就上下咬、那个更容易见光明，
1: 对
0: 是，所以哈密到现在我还没有买推车给他，因为我认为他现在还没有学得很好，所以我不敢，我不敢，像哈勒有一部车子我也不敢让他练、你给我咬坏我可能会生气。
1: 那到底要怎么开始、
0: 是，所以说你家狗狗如果在家里，我会建议，因为小狗真的比较好教，因为你在家里因为大狗的车子大嘛，我家没有那么大，不好推来推去，你小狗呢你可以在里面让它吃东西、然后让它睡觉，然后把拉链拿起来或把它扣住，让它习惯在那一边、然后你在家里给它推来推去、然后你带它去外面的时候你给它吃啃咬的，让它心情平静、然后甚至如果它真的牙齿口腔期还没有过的话，然后你我会建议在家里附近推、然后你那个细绳我
1: 还是要牵还是要扣着，
0: 扣一边不行，它会往跳、到时候又看到一个悬空的狗挂在那个车下很危险，
1: 真的，
0: 所以我会建议扣两个、你用胸背带一个扣前环、然后一个扣后面、让它左右跳不出去。
1: 通常这个推车都有这样子两个。
0: 我是会建议不要用他们里面的，因为他们的细绳都是在那个那个下面，就是你座舱的、
1: 底部
0: 的底部，然后他们那边放一个软软的垫，舒服，都在从垫那边这样子透露出来一个，等于就在下面。如果狗狗很激动，它的脚会跳来跳去，很容易把脚缠住。所以我会建议你的牵绳是把它绑在那个座舱的就是后面的支架上面，你推车的支架上面绑两个。我的猫是这样子教的，因为猫跳更快。我猫那个很爱啊。第一个惊吓他们就往前冲。
1: 是。
0: 然后第二个他们看到小鸟会想跳出去。
1: 是。
0: 好、所以我是用这种方式去教他。我推的时候是绑两条
1: ，OK。
0: 但是你在家里要习惯让它绑、我会放在座椅上面让它绑两边，绑两边让它很习惯，觉得两条是 OK 的、然后那个很快就会了，绑住的时候给它吃啊，它走来走去给它吃啊，绑个一分钟就放它去玩啊、慢慢可以绑五分钟、让它决定觉得绑住是没有什么，两边绑，它没有办法左右跳， 然后呢，你放在推车上面，然后放

0: 推车上面在家里先试着推推看，绑两边他 OK，
1: 嗯，
0: 然后再去户外，带你要带他出去。但是你要记得，在家里的时候，你座舱就要把他拉链拉起来了，
1: 嗯嗯，
0: 让他习惯在座舱，
1: 嗯，
0: 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出去你把他推出去，你座舱没有把他拉住，因为你也不知道他到外面，就是你离开你的家，很可能你只是在锁门，他就很想跳出来了，
1: 嗯，是，
0: 可是你要锁门，你要整理包包，你要穿鞋子，所以我都会建议，
1: 对，太多事情要顾，
0: 对，
1: 会分心。
0: 就算你眼睛看着他，但是你在穿鞋。
1: 对，真的他怎么样的时候，你没办法在第一时间处理。
0: 是，我相信100只狗狗就一只一两只，真的比较，吓到想不喜欢不想出门，或吓到想跳出来，
1: 嗯。
0: 大部分是开心到想跳出来玩，
1: 嗯嗯，
0: 想自由嘛。
1: 嗯，
0: 所以100只可能就一两只这样子。你不知道你家狗狗是不是那一两只，
1: 嗯，
0: 我都会建议。当作是那一两只，
1: 嗯嗯嗯，
0: 然后你推出去的时候，你觉得这边很安全，你可以把它座舱整个拉起来，让它看外面，
1: 嗯嗯，
0: 然后我不是说绑两边吗，
1: 嗯，
0: 然后你绑两边的时候，如果你座舱的你在座舱的话，你里面的细绳你可以系里面的，
1: 嗯，
0: 因为你要座舱整个拉链拉起来或扣住的话，我不是说绑两个是在外面，那个是扣不住的，
1: 嗯，
0: 所以是你要利用里面的细绳，
1: 嗯，
0: 但是你拉起来的时候要用你自己再系两条，
1: 嗯，
0: 里面那一条就把它松掉。
1: OK，
0: 是，
1: 所以里面它附的那个细绳还是要有至少一条是扣在身上。
0: 原则上都会有一条，
1: 嗯嗯，
0: 然后如果有两条的话，我会觉得很好，
1: 嗯嗯，
0: 是。如果你家里狗狗蛮多的，我看过，
1: 嗯，
0: 我看过我一些朋友，他的狗狗。是会想跳出来的，
1: 嗯，
0: 然后我每次说你为什么不绑他，
1: 嗯，
0: 他说不喜欢被绑啊，嗯，可是我心里会想，可是我看你十次有至少三次都跳出来，
1: 嗯，
0: 那我觉得有一天是不是会有悲剧，
1: 对，
0: 会有意外，
1: 对对，
0: 所以如果他不在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就下一次帮他看狗，我也不能太讲太多，
1: 嗯，
0: 因为讲太多就没有朋友，
1: 嗯，
0: 啊，或许我想太多，我告诉你，我自己想太多，我有被害幻想症，
1: 嗯，
0: 所以是我自己想太多。
1: 嗯嗯，
0: 但是对我而言，你在养狗狗的时候，你情愿多想一些，
1: 对对，
0: 然后少遗憾。
1: 对，
0: 是
1: 是啊，我可以体会你的心情啊，因为我们以前也是常常现在比较年轻族群养狗比较有正确的观念，像以前比较年纪大的哈，他们就是都是不牵绳就带狗出来散步，
0: uh-huh.
1: 他就说，那反正他就会跟着。
0: 是，
1: 那你怎么知道哪个时候他看到了什么新奇的，会被惊吓到，他跑掉，你怎么办？
0: 我只知道说，我们人走在路上，有时候都会被车撞，
1: 嗯，
0: 哦，
1: 嗯，
0: 被脚踏车、摩托车或汽车，
1: 哦，嗯，
0: 不是他们看不到我们，是他们搞不好那时候是鬼遮眼还是怎么样，
1: 嗯，
0: 所以尤其我们带着毛孩又更小更低，
1: 嗯，
0: 他们个子再怎么样也不怎么高。没有像人类那么高，
1: 嗯，
0: 所以我们有责任去保护它。现在不管政府就规定一定要系绳，我觉得是一个，
1: 嗯，
0: 不要说保护人类，是保护你的小孩，在提醒你保护你的小孩。
1: 对对，
0: 我自己觉得我很喜欢。
1: 对，
0: 我很喜欢。
1: 然后事实上这边我也想要再提一下，就是像我们有学过那个训练的人，
0: 嗯，
1: 大家都能理解一件事情，就是牵绳除了您说的保护以外，
0: 嗯，
1: 牵绳它其实是一种我们那个。情感的连结的实际的东西，对。
0: 老师，我跟你讲，我有一些朋友哈，他家狗真的有够乖的，
1: 嗯，
0: 他说我们有一条无形的牵绳，
1: 没错没错，对啊，
0: 他不牵的，他说我们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牵绳，可是说真心话哦，我那些朋友大狗哦。那些狗狗真的很乖，是会跟着主人的。
1: 嗯，
0: 但是我心里想，我很想跟他讲，你是无形的，是你看得到，
1: 嗯，
0: 可是你要让路人看得到啊，
1: 让路人看得到。
0: 然后讲，我家狗狗又不咬人，我心里想说，不是咬不咬，是你要系上那条绳子，有些路人他觉得有安全感，
1: 对，
0: 因为有些真的是怕狗，
1: 是
0: 虽然不多，可是只有一个的话，我们就要顾及他的感受，
1: 嗯，
0: 人家有用路权，
1: 嗯，
0: 好不好？
1: 对对对，
0: 是
1: 真的是
0: 好。然后我们再做推车哈，我现在讲我心中的推车，
1: 嗯。
0: 你要考虑到座舱的深度，还有它的宽度，不要太宽，够，
1: 嗯，
0: 用就好。
1: OK，
0: 够用就好。然后那个你的那个舱位是不是拉链或者扣式，要看你狗狗的能力，
1: 嗯。
0: 如果没有能力，我是觉得如果能力还不够的话，你在家里多给它练一练。

0: 在你家附近练一练，
1: 嗯嗯，
0: 可以的话第一次是两个人出去，
1: 嗯嗯，
0: 这样子万一他跳或紧张，你在推，然后他跳，你的手就算你用两个哦，他搞不好给你空中翻转。好，所以在推的时候，你可以一个喂他吃东西，会跟他讲话，让他觉得有细绳子，或者想冲出去，会稍微冷静一下，慢慢觉得没有什么。
1: 对，
0: 是，而且你相信你的狗狗是喜欢出门的。
1: 嗯，
0: 我是说一般啊，如果有些狗狗真的很畏惧的，他会缩在那个座舱里面，然后缩一缩，慢慢他好奇心。
1: 对，那个也是他的一个安全堡垒。
0: 是，
1: 对对，
0: 我们只怕他吓到想跳出去，而如果是吓到会萎缩的，不用担心。
1: 嗯，
0: 好，你就去比较舒服的地方，让他每次出门都是很开心的。好，然后他说着总比想跳出去好。
1: 对对。
0: 然后有些太激动的狗狗，你可能觉得哎，激动也没有用，也出不去。
1: 嗯嗯。
0: 好，我也不要试着想自己跳出去，因为你给他两只把他绑着。
1: 嗯。
0: 好，另外一个人一直跟他说不可以这样冲哦。
1: 嗯。
0: 慢慢的他就会放松。
1: 是。
0: 然后慢慢他知道到个地方，你推放下让他走一走，耗耗体力再上车。
1: 嗯。
0: 所以如果太激动的狗狗或太会一惊吓就会冲出去的狗狗，我会建议第一次是两个人出去。当保镖。
1: 是，
0: 然后呢？你的买车子，最好是可分离，
1: 嗯哼，
0: 因为可分离，有时候你去餐厅的时候，
1: 嗯，
0: 会车架，因为有时候这个车架因为整体展开
1: 太大了，
0: 对，你可以把车架收起来，
1: 嗯，
0: 好，座舱把它拿掉，放在椅子上面，
1: 嗯嗯，
0: 好，是舒服的，
1: 嗯嗯，
0: 然后但是呢，如果说有时候分离很麻烦，
1: 嗯嗯，
0: 而且是我家只有一部推车，
1: 嗯，
0: 然后。你一定要搭高铁，因为高铁的话车架是不能，就是一定要分离。
1: 嗯嗯。
0: 好，如果说你家里只有一台推车，可是我想坐高铁到南部去或什么的，一定要去的话，我都会觉得，我家里是这样的，我是用那个买一个背包，
1: 嗯，
0: 好，那个背包，我就给它架在座舱上面，
1: 嗯嗯，
0: 那。然后呢，上车的时候背包放地上，它旁边两个可以打开，有一个延伸带，
1: 嗯，
0: 所以它就变宽了，
1: 嗯嗯，
0: 它只有在放在你推到那个车站，然后上高铁，那前前后后应该不会超过15分钟，
1: 嗯，
0: 然后它就可以在座位上面，我把它打开，让它很舒服趴在那边，
1: 哦，
0: 然后那个下车的时候，我的车架。就可以展开，然后把它放在座舱上面，
1: 嗯，
0: 我就这样利用不可分离的座舱，再加一个背包，
1: 嗯，
0: 啊，那个背包我离开车站，我那个背包就可以收了，
1: 嗯，
0: 然后可以折一折放在那个置物篮，
1: 是
0: 啊，因为毕竟坐高铁不是每天，
1: 是，
0: 然后那个只是偶尔搭这个工具的时候可以用这样子用，
1: 是，
0: 但是如果我再买下一台，
1: 嗯，
0: 我就会考虑分离的。
1: OK，
0: 但是分离的话，我最好希望说分离，它可以分离，但是也可以座舱不要拆下来，也可以
1: 收整台可以
0: 收
1: 的。
0: 目前我觉得台湾很多人就说你们台湾好奇怪，怎么推车？
1: 嗯，
0: 你们狗狗是没有脚吗？这个是因为环境上的所要求，所以可以考虑用这一种。
1: 嗯嗯，
0: 是。然后再来呢？
1: 欸，我想问一下哈，你刚刚说的那个像你们家这种大狗，你上高铁怎么办？
0: 不去啊。
1: OK， 了解。所以你刚刚说的大概都是米克斯以下的。
0: 就是推车可以上的。
1: 嗯，
0: 像现在目前我知道是有15公斤的推车。
1: 嗯，
0: 以比亚亚有出一个推车。
1: 你说 for 15公斤的狗狗。
0: 15公斤以下。
1: OK。
0: 好，它是可以分离的。
1: 嗯，
0: 我知道以比亚有一款，我一直在观望。
1: 嗯嗯。然后那个分离的那个座舱是可以放在我们高铁的脚下。
0: 对对，就是合乎高铁的规定。
1: 就是那个座位的脚下。
0: 对对。
1: 那个地方。
0: 它是可以放的。
1: 嗯。
0: 然后我一直有一个渴望想带哈恩。
1: 嗯。
0: 因为早期我家的哈雷，都有到中南部去服务，还有哈勒也有去过服务，然后我也希望
1: 你都开车啊？
0: 没有，坐高铁，
1: 坐高铁
0: 啊？哈雷是坐开车，那是妈妈还年轻，
1: 嗯，
0: 妈妈还力壮，可以开车到台东，
1: 嗯，
0: 然后那个哈勒是坐那个一个运输笼，
1: 嗯，
0: 哦，哈勒是坐高铁下去的。
1: 那个你那个运输笼是可以放在脚边的吗？
0: 可以放在脚边，
1: 好，
0: 然后但是 后来是我希望哈恩也可以，
1: 嗯，
0: 可是哈勒的那个运输笼我已经送人家了，
1: 嗯嗯，
0: 已经送了，而且那个运输笼也耗损品了，
1: 嗯嗯，
0: 所以可是

0: 我在想买回也买不回来了。
1: 嗯，
0: 然后哈恩我也很想带他去中南部玩，
1: 嗯，
0: 然后顺便因为哈恩也很喜欢去服务，
1: 嗯，
0: 所以但是现在那个梦一直没有，
1: 因为找不到适合的新款。
0: 对
1: ，OK，
0: 对，所以没有适合，因为哈恩也重。
1: 对，
0: 抬下来。
1: 对啊，你们这个都是标准型贵宾哈，要能够要能够放在这个脚边可以的那个座舱，真的难呢哈。
0: 然后我现在说，我今天说的推车大部分都是指十公斤以下的，
1: 嗯嗯，
0: 是。
1: 嗯，
0: 然后那个第一个，我是觉得对狗狗而言，如果十公斤以下的，我都会建议，不要。座舱不要离地面太低。
1: 嗯 嗯， 嗯。
0: 早期我有买南瓜车，我很喜欢。
1: 嗯嗯。
0: 然后南瓜车带狗狗去看医生，它也好推，然后也好上计程车，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你要去看医生，你开车去不见得很好找停车位。
1: 对。嗯，
0: 好，计程车是一个很谢谢它，一个很快速的交通工具。但是南瓜车它是有轮子的。
1: 嗯。
0: 所以你把它整个扛在地上。第二排的地上它不够宽，
1: 对，
0: 你要放在沙发上面，
1: 你要看司机愿不愿意。
0: 哎，我们自己会不好意思，
1: 嗯，
0: 因为毕竟那个轮子会
1: 脏脏的，对，
0: 滑那个沙发的皮，
1: 是
0: 我们自己会不好意思，所以我就会带块布，
1: 嗯，
0: 可是又要铺布又要弄，有时候不见得方便，
1: 是，
0: 所以说我后来就放弃，
1: 嗯，
0: 就是而且他只有看医生，
1: 嗯，
0: 后来我就放弃，我还是觉得可以的话买芬尼士，
1: 嗯，
0: 所以我还要用背包，
1: 嗯嗯，
0: 好，背包真的很重，因为我们那只胖子八公斤，好，然后所以我还是觉得最好的就是有置物篮，下面是置物篮，上面是座舱，
1: 嗯，
0: 然后一个车架的一个正正式式宠物推车，
1: 嗯嗯，
0: 然后让因为不管猫跟狗，他们也喜欢在高一点的地方，
1: 嗯嗯，
0: 然后下面置物篮也可以放一些。要用的东西
1: 是
0: 我刚刚说那个垫子啊什么都可以放在置物篮，可以折叠的。好，那我们先还有一般来讲买推车的话，我会觉得雨遮都会建议你去买婴儿型的。
1: 哦，OK，
0: 婴儿的推车那个就可以了。
1: 是
0: 好，那个万一你不见了也不会那么心疼。
1: 嗯，哦，
0: 是，还有可以用风扇啊、冰砖啊那些特配备，我都觉得夏天你一定要买冰砖。
1: 嗯，什么是冰砖？
0: 冰砖就是一个四四方方像一块砖块，然后大概快一公斤。
1: 哦，你是说可以放在冷冻库里头？
0: 对对对，
1: 就像我们发烧时候用的那种，
0: 比那个硬。
1: OK，
0: 好，我是在那个特力屋买的，
1: okay，
0: 一个蓝色的一个冰砖，
1: 嗯，
0: 然后它的好处是，你放在，因为毕竟我说夏天要出门嘛，
1: 嗯，
0: 啊，你不见得一直在走冷有冷气的地方，
1: 嗯，
0: 你可以放在那个它的椅垫，
1: 嗯，
0: 然后它那个坐垫上面，或上面再盖一条垫子，
1: 嗯，
0: 不要那么直接接触，
1: 哦，对，那会很冰，
0: 对，很多人都是用风扇，你除了电风扇之外，里面也可以放冰砖，
1: 是，
0: 所以
1: 消暑利器，
0: 对，那个很重要，
1: 对，因为刚刚哈乐妈说这些小动物最怕的就是中暑。对，中暑不见得是要晒太阳，对，很热的空气也有可能。对，
0: 对他们来讲就叫蒸汽啊。
1: 对对，没错，
0: 不要让他们在电锅里面的感觉。
1: 嗯，
0: 是。好，这个是以上是我的经验啊，大家可以参考。
1: 是，哇，这是哈乐妈哦，这是养狗经验非常的丰富哦，这些重要的工具也是各家都尝试过各种形式哦，所以光是我们这个宠物推车就已经。足足的讲了一集
0: 哦，推车很重要，
1: 对，没错没错，
0: 尤其十公斤以下的小狗，很多人家里都不止一台推车啊。
1: 是，对啊，像我们家那只猫啊，十公斤的大猫，
0: 是，
1: 哎，对，然后又是全身是。玩就是肌肉没有练过的那种。
0: 老师说实话，
1: 所以呢，你要
0: 很少出门啊。
1: 对啊，很少出门，很少运动，
0: 还是要推车，啊。对，
1: 但你没有那个，你出去就很累，你知道，十公斤的大猫，你要把它这样子一路扛到动物医院。其实出门最主要就是，如果一般都不出门的，它唯一出门的机会就是去看医生。
0: 老师说真的，你再一直抱着它，它也不舒服。
1: 没错，
0: 就算你愿意扛，其实它也不舒服。
1: 它不舒服，对，嗯，对，所以真的很需要一个交通工具。
0: 对，就算不常出门的，也要一台。
1: 对，而且你不能够说你等到真的需要去出门，你才买这个东西，
0: 不要太残忍了，都没有适应一下。
1: 对，真的要练习。然后刚才哈乐妈也讲到这个，你们有没有发现哈乐妈教学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循序渐进？
0: 嗯，
1: 哎，对，所以呢，推车这个车子来了，第一个也要让你们家动物把它看着也要看得熟悉，对，
0: 嗯，
1: 然后要在家里的熟悉的环境把它放在上面，稍微推一推，好啊，盖子盖起来一下下打开来，这样子的练习，哎，家里这样子推都没有问题，再到附近。

0: 在散步公园走一走，哎，真的都可以了才去到陌生的地方。
1: 其实芬尼斯一个好处是你可以把芬尼斯放在家里当做他的窝，
0: 是，而且是他就很熟悉了，
1: 对啊，这个芬尼斯最好是可以跟着车家一起收，
0: 是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芬尼斯好，哎，不用买太大，你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可以把芬尼斯放在椅子上面，那刚好跟你在一起，
0: 对，
1: 那车架也不会去妨碍你家的空间。

0: 那今天哦，谢谢哈乐妈宝贵的经验分享哈，这个宠物推车非常的重要，
1: 希望大家买到自己喜欢的有功能又足够的车子，不要买好多台，很占空间又很花钱。
0: 对，这种东西你要送人也不是那么好送。好的，那也谢谢听众朋友啊今天的聆听哦哈。那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3: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岁月如歌就是把不管是过去的或是未来的或是现在的好听的歌曲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这个有小邓丽君之称的的这个算我觉得你看起来像玉女歌手翁玉君，
5: 是
4: 玉君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5: 其实是娱乐还有我们线上所有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4: 我刚才见到玉君的时候我就说啊，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为什么你叫小邓丽君，因为她长得真的很像邓丽君，真的很像。而且因为邓丽君她比较年纪比较早就过世了，所以他我们没有看过他老的样子。
5: 对
4: 对对，所以你真的是很像邓丽君。
5: 谢谢。
4: 对啊，今天玉君为我们带来的是你的第二张专辑，对不对？
5: 对，是我第二张专辑，其实让大家真的等好久了。对，因为其实我这两张专辑，不管是第一张的《异想世界》，还是第二张的《滔滔唱几篇》，其实这两张都是大家帮我。算是一起完成的，因为我是用募资募款的方式。
4: 哦，真的啊，哇，很特别，
5: 好辛苦，说真的，
4: 真的很辛苦。
5: 但是我觉得那种成就感真的是超出我自己，觉得超出其他人很多很多。
4: 真的耶，哇，我因为我访问过好多其他歌手，我还没听过是用募资的方式。可是这表示你的人缘很好。歌迷也很多哦。
5: 没有，其实应该是说我觉得还蛮幸运的，就是大家真的很支持很帮忙。对，然后虽然说用选择这个方式真的比较辛苦一点。对，但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有一些坚持。对，就是希望说把每一首歌就是一张专辑，因为这一不管是第一张第二张其实都是各有十首歌。
4: 是，对
5: 对
4: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们可能第一个不满十首歌，
5: 对，
4: 然后很多是只出单曲，
5: 没错，
4: 对不对？
5: 是，
4: 所以你真的很有诚意耶。
5: 就是因为我算是出道比较晚，
4: 哦，
5: 所以就是希望说能够跟很多的前辈去努力的追寻他们的路，这样就是觉得赶快累积我的作品。
4: 是是，
5: 对，但毕竟一张专辑其实要十首，好像就已经挺辛苦的了。
4: 对对对对，不简单哎，因为现在还要邀歌啊，
5: 没错，
4: 对不对？十首真的不容易，
5: 真的。而且像我这一次的专辑，其实是有扣紧一个主题，所以其实。在不管是创作上面还是在邀歌的过程，其实都是希望能够跟
4: 这个主题，
5: 对这个主题有关。
4: 那这张专辑的主题是什么呢？
5: 这个主题其实我在去年就是在募款的时候，我的主题叫做缘分，就是缘分的原始，就是缘分的开始。对，然后但是后来真的作品都出来之后，才有了就是现在看到的，就是滔滔唱几篇。
4: 滔滔唱几篇。
5: 对，
4: 因为我看到他写的第一主打歌其实不是这首歌哎，
5: 对，
4: 第一主打歌是《
5: 寄人喜安》呢。
4: 为什么专辑叫滔滔唱几篇，但是主打歌却是《寄人喜安》呢？
5: 对，其实我在创制作这因为我这张专辑的制作是亮哥，对，黄
4: 山
5: 亮，对，
4: 也是大师，
5: 是是是。

0: 然后我们就在想说，歌曲的主打，我觉得可以跟我想要给大家的，就是，要呈现的感觉，其实是可以不一样的。对，主打可能是我觉得，诶，这整张专辑里面最有感觉的，或是可能大众比较能接受的曲风。但是我想要给大家的这个整张专辑的感觉，其实是比较内敛的。对。
1: 是这样，
0: 是，然后又刚好是原始嘛，缘分的开始。其实我觉得，缘分就是回到最初的，就是心了。对，就大家都是因为那个心比较近，对，所以才有办法就是遇到。对，不管用我的歌声遇到大家，或者大家可能在活动场上不同的平台遇到我，对，然后就刚好，诶，这张专辑里面有这样的一首跟心有关的，那就是这首《滔滔苍井心》。
1: 了解了解，
0: 对。
1: 那其实听众朋友一定会很好奇，因为我看一下您本来是就是学音乐的，对不对？你本来就，可是学音乐通常我们都是学古典比较多嘛，因为你是主修钢琴，
0: 对，我其实也是古典，
1: 对不对？辅修长笛嘛，
0: 对。
1: 对。可是因为古典音乐跟流行音乐之间还是有点
0: 非常不一样
1: 非常不同，对不
0: 真的，因为大
1: 对？对。
0: 家会以为说，哎，那你学音乐，可能那你创作歌曲什么
1: 对
0: 的，应
1: 啊，
0: 该是很得心应手，是完全
1: 完
0: 不
1: 全
0: 一
1: 不
0: 样，
1: 一样。
0: 真的。而且你说古典跟流行，又跨到所谓的创作，一
1: 对，
0: 完全又是不同，
1: 三个是完全不
0: 真
1: 一
0: 的
1: 样的
0: 不一
1: 领
0: 样。
1: 域，对不对？
0: 对。
1: 那你当初怎么会想要跨入流行音乐？因为你好像是去参加了超级红人榜的比赛，
0: 对。
1: 对，为什么会想要踏入流行音乐界呢？
0: 其实我从来都没想过
1: 哦，真的
0: 它完全不是在我的人生规划中。
1: 啊，真的？那你怎么会想
0: 对，
1: 要去参加这个比赛？
0: 我其实是因为很爱唱歌，对，那因为太爱唱歌，我会想尽办法，就是 有什么机会就唱。然后因为我身边认识的学音乐、玩音乐的朋友，他们也知道我爱唱歌，所以刚好一个因缘际会就，他们就说啊，有一个可能我在台中中兴大学有一个公园，然后每个礼拜天晚上我们都在那边玩音乐啊，就是一些老板吹萨克斯风，然后
1: 是
0: 打爵士鼓等等，
1: 哦
0: 对，
1: ，OK。
0: 就是爱玩的音乐。大家都
1: 有
0: 不
1: 点
0: 是
1: 像
0: 专
1: 街
0: 业，
1: 头艺人这样子吗？
0: 对，类似。然后他就问我说："哎，那有没有机会要来玩？"所以我是这样唱，一直到看到红人榜的线上海选，对，然后就想说："好吧，就也是玩玩，这样就是对，完
1: 本
0: 全
1: 来只是想要玩一玩
0: 对。"因为其实我家人是反对 的，
1: 哦，反对。
0: 他们觉得我就是好好的在音乐的教学上面就比较稳定嘛，对，所
1: 很多
0: 以。
1: 家人都会反对这件事情
0: 没
1: 哦，
0: 错，所以一切都是偷偷的在
1: 进
0: 进
1: 行。
0: 行，对，然后但也真的是没想过，只想说玩，然后没想到就是诶，海选到复赛比赛，然
1: 对
0: 后
1: 啊，你连闯20关呢、欸，
0: 就
1: 二
0: 一
1: 十
0: 路，
1: 这是多久啊？
0: 刚好一年，
1: 哇，
0: 对，而且刚好中间又有3个月就是完全没有录影，因为
1: 因
0: 那
1: 为
0: 时候疫情
1: COVID-19，
0: 最
1: 对不
0: 严
1: 对？
0: 重的时候。所以
1: 哇，
0: 我也还以为说，哎，是不是老天爷觉得我不应该走这条路，叫我中间就要停了这样？对，
1: 可是没想到你这个连闯20关就得到，这算是卫冕冠军
0: 对，
1: 嘛？
0: 就卫冕了，
1: 对
0: 对，
1: 对
0: 过
1: 对，
0: 关，然后就这样出单曲、专辑，然后到现在的第二张。
1: 因为我听了你的专辑之后，其实我觉得跟我一般听，一般的台语歌曲的感觉比较不一样。
0: 是，
1: 对，就是台语歌曲感觉会有一种既定的愧靠，
0: 啊，
1: 对不对？哈，可
0: 对，
1: 是我觉得你这张的专辑的曲风还算蛮多元的，对不
0: 没
1: 对？哈，
0: 错，
1: 曲风还
0: 对，
1: 蛮多元，而且我甚至觉得有几首歌曲听起来其实蛮国语歌的味道，
0: 哦，对，
1: 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有，
1: 有，
0: 对，
1: 对不对？
0: 是因为像这一次，这一次的专辑10首歌其实是比较跟第一张完全不一样，就是第一张是比较就是异想世界嘛，那时候想说刚出道，然后想要让大家再看看有不一样的我，对，那到了这一张我就觉得想要回到比较内敛一点，对，然后也很多，因为这出道到现在也大概4年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就会觉得想要用歌曲来跟大家分享。
1: 就很多故事想要把它写在歌里，对。
0: 对，因为觉得感觉好像没写下来，好像就过去了，
1: 很可
0: 很
1: 惜。
0: 可惜。
1: 那这次怎么会找到荒山亮老师来合作呢？
0: 其实我第一张最后的统筹也是请

0: 亮哥黄晨亮老师帮我处理、哦、那后来第二章就想说那还是继续就是麻烦亮哥、
1: 嗯、
0: 对，然后因为亮哥就是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就是他也知道说哦，我的第二章有这样的想法、
1: 嗯、
0: 那也许刚好他手边有一些他觉得哎很适合我的、
1: 嗯、
0: 对，然后刚好在就是一些想法、啊、做法上面觉得蛮 match 的，所以就是想说 嗯那也许第二章还是麻烦对我们的金曲歌王
1: 来
0: 对
1: 来操刀这样子，
0: 没错没错。
1: 其实因为你算是台语歌唱台语歌人里面国语比较标准对，所以我在想说哎、欸、为什么你当初会选择，而且你本来就学音乐，为什么你当初会选择走台语歌曲的这个、
0: 哦、路线，
1: 对，而不是走国语歌曲的路线对啊，这个会不会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应该
0: 有
1: 很多人好奇这个问题，
0: 有有有，
1: 对不对？
0: 对
1: 而且你又小邓丽君
0: 应该是跟国语比较有关联
1: 对,、啊、
0: 對，
1: 嗯，
0: 应该说其实我国语台语都喜欢，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家从小的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听老歌，
1: 对，
0: 所以我对老歌
1: 国语老歌嘛
0: 国语台语
1: 都
0: 有都听、
1: okay、
0: 所以其实我都喜欢，然后但是我特别喜欢老歌
1: 哦、
0: 对，其实我就是玩老歌，
1: 特别，
0: 对，就一个老灵魂这样子对，然后好像也就是没有特别为什么，但因为刚好就是碰到超级红人榜这个节目、嗯、因为他们是全台语嘛，
1: 对对对
0: 对，所以
1: 这就是一个机缘，就像你说的你的缘分、就是、
0: 对，就刚好就在这一块上面
1: 就开始就继续耕耘这样子，
0: 对，但是像平常直播或什么其实我都会就是都会唱，或者说在外场一定也会有国语台语、
1: 哦、对
0: 对
1: 哦，所以你现在就是你也会接很多活动的演唱吗？
0: 对对对、哦、会是。
1: 那你平常就是你现在是以歌唱为主，还是说因为像我之前采访的一些歌手，他可能原本他是做室内设计的，
0: 是，
1: 然后他跨刀就是忽然出来出张专辑哈。
0: 对，
1: 那你现在的职业上也还是全部都是跟音乐有关系？
0: 全部都是，而且我其实教学也没有断，就是持续还在教学、
1: 哦、
0: 在学校是家教、
1: 嗯、
0: 这样子。
1: 所以你就是整个人的人生全部都在泡在音乐里面
0: 对，泡在音乐里
1: 泡在音乐里面，
0: 对，
1: 那我们来聊一聊《既然是安内》这首歌啦。
0: 好、
1: 哦、
0: 好，
1: 因为它是蔡湘怡老师跟姜文老师做的，为什么当初就是选这首作为主打歌呢？
0: 哦、其实那时候真的很纠结，因为里面有好几首我自己很喜欢，
1: 嗯，
0: 对，那但是
1: 对啊，而且有你创作的歌耶，
0: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滔滔唱几心》跟这首《既然是安内》，
1: 很挣扎，
0: 很挣扎，就想说到底要哪一首。那但是我自己觉得，因为像第一张我的主打歌就是比较可能不是台语，像刚刚就是娱乐姐讲了，听起来不太像是传统台语歌的歌型，
1: 对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需要有一首是大家比较容易一听觉得。容易传唱的、
1: 嗯、了解了解，
0: 对，然后刚好其实这首歌对我来讲也蛮有一个挑战性、嗯、对，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哎、欸，那也许这首可以试试看，
1: 嗯，
0: 对，
1: 可是其实虽然说既然是安内我听起来我也还是觉得跟传统的台语歌还是有一点
0: 还是有一点
1: 不一样，对，我觉得还是听起来还是比较感觉国就是那种国语歌曲的编曲，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是。
1: 不过我觉得这种编曲很符合你的形象。
0: 对，其实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是我的偶像，我的偶像是黄以玲。
1: 哦 ，OK。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那也许我可以唱一首类似的这样的歌曲。
1: 嗯嗯、
0: 我自己首先自己要先很有感觉。嗯、对，
1: 但是以玲比较苦情，
0: 就是对，再苦一些，
1: 苦一点。但我觉得你很甜。
0: 对，
1: 那你有小邓丽君的封号，除了你的长，他们是觉得你长得像，我说的对吗？
0: 那时候是有，就是我那时候稍微再圆一些，
1: 哦，再圆一些，
0: 再圆一点，然后刚好就是又唱了邓丽君的歌、
1: 哦，
0: 他们觉得声线
1: 声线也
0: 蛮接近的，
1: 也很像邓丽君，
0: 对
1: 对，所以可是有人说你长得像吗？
0: 有
1: 啊、也
0: 是有，也
1: 是有，对
0: 对,
1: 對、哦，我应该没看错，
0: 没有。
1: 对，因为我一看到我就吓到，我想说哇，真的很像，然后再加上你的歌声又很像邓丽君，
0: 是声线，
1: 声线很像。嗯，
0: 对，
1: 我们先来听这一首第一首主打歌《既然是安内》。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美丽的翁玉君。
1: 你好，玉君。
0: 对，因为玉君呢，这个不不仅长得像邓丽君，声线也很像邓丽君，所以就有小邓丽君之称了。
1: 是。
0: 对，那玉君，你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荣誉，就是你得了南华大学的

0: 哦，校友
1: 什么？
0: 对对对，
1: 这叫做杰出校友，
0: 杰出校友，
1: 这还蛮不简单的。
0: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说很谢谢学校给我这个机会。
1: 嗯，
0: 对，因为我觉得还蛮特别，就是踏上这条路，然后让更多人看见，就是我爱唱歌这件事。对，然后我觉得刚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回学校去奉献一点对我喜欢音乐的这种热情。
1: 嗯哼嗯哼，
0: 对对对，
1: 了解了解。对，所以我觉得，因为你很年轻，通常杰出校友都是那种中年以上。
0: 好像是。对，我那一次回去颁奖，想说，嗯，我真的是最菜的那一个。
1: 真的，
0: 真的。
1: 对，好像大家都有点年纪才会被颁发杰出校友。
0: 没有，但我觉得就是另一方面也是让我看到这么很多很资深的，他们真的在社会上是有很多贡献的。
1: 嗯，
0: 然后也激励我自己说，好，那给我这个机会拿到了这个奖，那代表说我接下来还有很重要的任务要继续努力。
1: 对
0: 对,
1: 对，所以这等于也在你的歌唱的这个路程上面，好像给你一个加了点油，对不对？
0: 对，就是鼓励这样。
1: 对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很特别，那么年轻就得到这个杰出校园不简单哦。那你在3月21号有一个那个
0: 新
1: 歌发
0: 表
1: 会，听说很热闹，
0: 对，
1: 很多前辈都到场，
0: 是，还有那我当天才就很惊喜的，像沈哥，他是当天出来，
1: 沈文成嘛，
0: 沈文成大哥，对，然后他那一天刚好就是在我们的活动附近这样，然后我没有想到他自己其实很忙，但是他愿意就是。
1: 他就跑来，是不是？
0: 对，播控，然后赶快来帮我站台下，然后给我鼓励，这样，对，真的很惊喜。
1: 对啊，好可爱啊！对，他就自己就咚咚咚跑来的，
0: 对，就跑来了。
1: 那所以你那时候是不是还稍微恍神了一下，想说这是真的？
0: 我还想说这是真的人吗？这是真的是
1: 拉一拉他的胡子什么的？
0: 对，
1: 看是不是真的？
0: 真的，对。但是其实发表会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一方面也给自己一个目标，对，就是一方面也是让自己有机会跟平常很支持我的这些粉丝有一个机会能见面，比较近距离的，对，然后也是希望说把当时就是这张最新的专辑能够首先首唱给他们听。对，
1: 那你在办发表会之前会不会有点忐忑？因为像譬如说像连周华健，就是 我很喜欢周华健嘛，
0: 对对对。
1: 然后他这一次就是他最近有到欧洲去巡回，
0: 对。
1: 然后呢，他办了那个有点像摆摊，他连他都会担心说会不会没有人来，就是会不会摆摊，我自己在那边唱这样子。那你在新歌发表会的时候，你会有点担心这种事情吗？
0: 这么大咖的都会了，我们这种对，从就是想说要举办这件事情，我就开始想说要办吗？要吗？会有人来吗？会成功吗？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会有人真的花钱买票要来听吗？因为我们这么的，就是毕竟是算新很新的人，
1: 对，因为你才出道4年，
0: 才4年啦、啊，然后作品这么少，对，然后但
1: 不过不错了，2年就有新的一张，
0: 对，
1: 不错了，
0: 是，然后但后来觉得，我到底自己最主要的初心是什么？不要忘记，就是我爱唱歌这件事。对，然后我也因为是这个心念，聚集了喜欢听我唱歌的朋友。对，所以后来我就跟自己说，那些烦恼都是阻碍我的，我不可以再继续这样。对，就
1: 不要把那些事情阻碍你。
0: 对，没错，就是不要去想那些，然后往好的方向想，就是专心在我的音乐上。
1: 结果那天竟然就是很成功，对不对？
0: 对，就也是将近100人。
1: 哇，那真的是，
0: 对，就很感谢大家。
1: 然后好像什么虞美人、美人姐也去了，
0: 对，
1: 许常德老师
0: 是我的红人榜的这些前辈们，他们就是也都就是他们当天其实是录影，所以录影其实是很忙的，然后他们就是放弃了自己休息的时间，然后全部一起来现场。
1: 哇，所以你应该很感动。
0: 真的很感动，就是很谢谢他们很愿意给我机会这样。
1: 对
0: 对，
1: 那我们来谈一下你创作的歌曲。
0: 好，
1: 因为我觉得我听了你3首创作曲，我自己个人觉得很好听。
0: 是，
1: 对对对，我觉得你果然是有才华的。
0: 没有
1: 没有没有这个没有浪费你学音乐的这

0: 底子。我们先谈偷这个陶陶唱
1: 你
0: 心，对，我刚差点讲国语。陶陶唱你心这首歌，就是你为什么有这个创作动机呢？
1: 是，其实那时候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刚好是我奶奶刚离开，大概一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怎么就是因为奶奶是他们那一辈最后一个离开的。
0: 哦，
1: 对，然后
0: 那你跟奶奶的情感有特殊的情感吗？
1: 因为其实奶奶最后都是住在我们家，对，就是后期一段时间，然后很，我觉得算是很突然的，因为她其实身体是很好的，对，但也我也觉得也很好，因为毕竟她也那时候快90岁了，
0: 也是很高寿，
1: 很高寿了，所以
0: 而且她没有太多经历太多痛苦，
1: 对，没有，对，所以我就觉得，但是心里面总是会不舍，
0: 因为突然。
1: 对，然后你会觉得哇，好多想要说的话，怎么来不及了？对，然后又在创作嘛，创作过程其实就会想到很多，想说，这4年来很多的粉丝来来去去，然后很多话想要对那些离开的粉丝说，也很多话很想要跟现在就是这样子一路一直支持的朋友说，但是。很多话想说不能说，或是不方便说，或是也没有，好像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说。那既然这样，那就不要说，
0: 写首歌吧，
1: 就写歌吧，就把它放到心里面，然后写歌唱给他们听。
0: 所以你就把对奶奶的情感也好，就是这些年你就是说人生当中啊，
1: 人生的来来去去，
0: 对，来来去去，然后你就都把它偷偷藏到你的
1: 心里面，对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东西其实好像也不一定要说，不用，
0: 对，就是不一定要有太多的言语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可能唱首歌大家都明白了，在心里面，
1: 没错，然后大家有不同的连结的方式，
0: 对，因为我发现很多很多人的创作，他们都是跟亲人的离开会给他们很大的创作动机。
1: 对对对。
0: 那奶奶跟你们最后相处了很多长的时间？
1: 最后其实大概1-2年。
0: 1-2年。
1: 对，因为他就是住在南部，对，然后因为阿公先离开，所以我们才把他接到台中来。对对对。
0: 那他适应上觉得还？
1: 其实都还行，
0: 还行啦，
1: 都还行。但就是我们自己知道说，就会想说他从年轻到这么年长，其实都在一个很淳朴的一个乡下，然后到最后来跟我们生活这样，对，就是你可以去感觉人生的那种变化，
0: 对，
1: 真的不容易，
0: 对 对，很不一样，
1: 很不一样。
0: 對對對，然后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不同的遭遇，
1: 对
0: 对
1: 不
0: 对？
1: 對，然后粉丝也一样，从一开始出来，然后到现在几年下来，就是经历了不同的一个阶段，
0: 对。
1: 对，也是有很深的感受。
0: 那如譬如说粉丝所谓来来去去，你心里会难过吗？就是会齁，
1: 也会，因为可能有时候是一些不了解或是误会，对，然后其实就讲嘛，人就是一群人一起总是会有合不合，
0: 对 对， 對，
1: 然后不同的组合，
0: 对
1: 对， 對， 對，这样，然后我觉得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就是个缘分。对
0: 对，所以你就因为缘分的起始，所以你就才创作了这样子一首歌曲。
1: 对，
0: 它的曲风我觉得也蛮，就比较不像台语歌曲。
1: 对，
0: 就因为曲也是你自己写的嘛。
1: 对对 对，
0: 对，所以你的曲风当初的设计，你是想要带入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我那时候是觉得，因为是比较内敛的东西。对，所以就比较就是往抒情的方向走，对，然后在创作的时候，因为又不太想要往很所谓很传统的路线去，但是呢我又很清楚自己的声线又不适合现在年轻人的那种很新台语的路线，
0: 了解，
1: 就在这个中间很尴尬，对，所以就想说那要怎么样可以找到自己的路，对，那我觉得也许大家可以听听看，对
0: 对，我自己真的很仔细听，我觉得这首歌蛮令人听起来让人觉得蛮清新的，就是说虽然它是谈很内心的事情，
1: 是
0: 不管是奶奶的离世啊，或者是人生当中的分分合合啊。

0: 一些事情。可是我觉得他的整体曲风让我听起来，我是觉得蛮有新鲜感的。
1: 是，
0: 对对对。
1: 对，但是就是刚好在某一些字句，还是希望能够有一点，就是比较接近台语
0: 台
1: 一
0: 语的，
1: 点。对，但是在歌曲的一些编曲上面，还是希望它比较清新一点点，这样。
0: 那你台语是你的母语吗？算是吗？
1: 算是，
0: 算是哈。
1: 算是。
0: 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其实我也是从小会讲台语，因为我的外公外婆不会讲国语，
1: 哦，
0: 所以我们就都跟他讲台语。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要写台语歌是另外一件事哎，
1: 啊，真的很难。
0: 我觉得很难的，你怎么有办法写台语歌词？
1: 哦，这个真的纠结很久，所以为什么让大家等很久？因为光我自己的作品，其实真的是，因为毕竟其实创作这件事，我觉得无关于你是不是学音乐，因为它真的是完全不同的领域。
0: 完全不同领
1: 完
0: 域。
1: 全不同，对，所以，我那时候是纠结很久，就是，从这么复杂的故事里面，怎么样去把它整理出一个逻辑？
0: 对，
1: 但是呢，你又要用台语的口吻
0: 口吻，对，
1: 跟语句
0: 对，
1: 去把它讲清楚，
0: 对，
1: 啊，真的很难。
0: 我觉得好难哦，
1: 对，然后现在呢，又非常的讲究所谓的正字。台语
0: 政
1: 正
0: 治，
1: 字，所以你要去找到一个正字去，
0: 对，
1: 对，去要怎么去
0: 而
1: 诠
0: 且还要
1: 释？
0: 押韵，对不对？
1: 对，
0: 哦，
1: 对，
0: 因为不押韵听起来就觉得不顺
1: 又
0: 呐，
1: 不顺，
0: 对。
1: 所以真的好难。
0: 所以我蛮佩服你这么年轻可以创作，你学音乐，你作曲我可以理解，但
1: 对，
0: 是
1: 词
0: 词
1: 真
0: 你
1: 的
0: 可以自己写，我觉得非常不简单。
1: 就是试试看的。
0: 对，非常厉害。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就是由玉君自己创作的，
1: 对，词曲
0: 对，
1: 创作的
0: 记
1: 歌
0: 录他
1: 曲，
0: 这算是人生里面的一些分合、
1: 对，
0: 分离的滔滔唱
1: 唱几
0: 情。
1: 篇。

0: 滔滔唱你心。
1: 对，
0: 我刚刚就是跟那个玉君说，哎、欸，奇怪，我怎么觉得前奏还有点那个迪士尼的感觉？对，我觉得曲风蛮特别，
1: 蛮特别，
0: 蛮特别。我知道你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男女对唱歌曲啊，
1: 对，
0: 对不对？因为本来他资料上写的都是你唱的，可是我发现《柠檬爱玉》是男女对唱，
1: 合唱，对，这是算是我的作品里面的第一首合唱曲
0: 哦，是你作品里面第一首合唱曲，
1: 对对对，哦，对，当然我之前是有跟，又说像许兆豪哥，对，在他的专辑里，但我属于我自己专辑，这是第一首，
0: 了解了解，
1: 对，
0: 那。就是很多人问，因为我发现就是很多人问你说，那为什么不是许志豪呢？
1: 哦，这个问题，
0: 为什么不是许志豪？
1: 对，没错，我要问一下我自己说，对呀、啊，为什么？
0: 因为人家好像有说个什么君豪 CP，
1: 对，豪君豪君 CP，
0: 对，豪君 CP，
1: 对对对，
0: 现在很爱讲什么 CP 什么 CP，
1: 是，
0: 对，为什么不是许志豪？
1: 其实有啦，那时候当然因为就是有很多的人选嘛，嗯嗯嗯，对，但
0: 因为他是你师兄嘛，
1: 对，而且其实我们平常唱歌的曲风是很接近的，嗯嗯嗯嗯，对，声线上面也比较大，嗯，但是其实我那时候拿到这一首合唱的作品的时候，嗯，我就想哦，这么可爱，
0: 对呀，啊，好可爱哦，
1: 对，然后就想说那到底就是其实最主要的并不是 不找他，是觉得新的专辑希望能够有新的一个听觉的刺激，对，所以我就想那到底还有什么就是会让人家觉得怎么可能，对，怎么可能会有这种组合
0: 新鲜感这样，
1: 对，然后我自己也很期待说那我的声音到底还可以跟什么样不同的声音能够碰出什么火花，嗯嗯嗯，对，那我就从我身边去想，结果我就是想原始原始，我就一直往回想，想就想，哎，黄仁榜，豪哥，然后想，蔡昌宪，对，我想，好像从来
0: 没有跟他合唱过，
1: 都没有，就是包括说黄仁榜自己本身的一些特辑啊，或者是外场什么。都没有任何的机会有合作，然后就想，哎，那也许问问看，嗯嗯嗯，对，结果没想到昌宪哥居然都没犹豫，他就说好啊，这样，对，连听都没听就好了，
0: 这么好，
1: 对，
0: 连歌都没听就说好，
1: 很挺就很挺，对，然后因为他本身也是歌手出身，对，然后我就想，那也许可以试试看，对，就是没试也不知道，结果没想到就是试了之后，哎，就是作品出来超出我们原先的想象，很，我自己很喜欢，很惊艳，
0: 我也觉得很好听，
1: 对
0: 对对，
1: 其实完很清新的一首歌，
0: 对，不过你们在，因为我发现就是你们唱到前面在唱一个部分，就是开始会有和声，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们就开始分两步这样。
1: 是。
0: 那听说你们在录音的时候，这个部

0: 个部分很困难吗？有什么？
1: 对，我想说是有什么困难？真的蛮困难的，
0: 真的蛮困难的。
1: 因为他其实没有分所谓谁是和音，谁是主唱
0: 啊，你竟然没有分？
1: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你要。李某就是李某，艾玉是艾玉，其实他都是各自就是很鲜明的主角。嗯、oh. ，对，并没有谁，就是可能艾玉是配角。嗯、mm-hmm. 对，就是他是一个独立个体。嗯、mm-hmm. 所以我们在歌曲里面也是希望他是很独立的、mm-hmm. 鲜明的。Uh-huh. 对，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唱的时候就，就是哇，怎么，例如说唱信歌的某个地方突然变很高。哦、oh.。对，或是说我的某一些和音上面很。迂回很复杂、嗯、然后就一直很录就是很难、嗯、后来亮哥很厉害，很厉害就是他把他的某一些地方就变成我的、哦、我的变成他的、哦、然后再重新看怎么去瞧比较顺这样、哦、对，结果我们录到后来录完之后到底原先我们怎么唱的都已经忘记了对，
0: 就已经不知道怎么把它录成，
1: 对，不知道怎么把它录完，然后一直到最后然后成品就哇，我们唱这么复杂哦，这样还可以合起来，这样
0: 很厉害。
1: 对，
0: 那你们录这首歌录很久吗？
1: 应该算是有一点时间。嗯，对，因为就是陆陆续续就是进去，然后录完觉得哎、欸，好像可以再怎么调、嗯，怎么合更可爱或是更有趣。嗯，嗯对。
0: 所以这首歌瞧了很久，
1: 瞧蛮久的，对。然后因为平常其实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机会有什么交集，顶、嗯嗯嗯、多我就是可能要见到昌宪哥，要不就是录影，不然就是进电影院看到他在电影里，
0: 了解了解，
1: 也没办法说话，所以。嗯，其实平常就是那个默契的东西，嗯，真的是到了
0: 对，这个需要有点培养，对不对？
1: 需要，对，
0: 默契是需要培养的，所以你们是到了录音室才开始磨合，你们
1: 才是磨合，对。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蛮，我应该也很谢谢昌宪哥，嗯，对他真的是很好，他就是很快的，然后他还带着我，然后很快进入状况，这样。
0: 哦，真的，
1: 对，
0: 所以。姜还是老了辣，
1: 真的是
0: 他也没多老
1: 但就是也是很资深的前辈了，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哇，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柠檬爱玉是这个 CP 换成蔡昌宪，
1: 对对对对，
0: 是还蛮令人期待的，因为跟以前的歌路是完全不一样，因为这首歌是很轻快很可爱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而且因为大家其实对昌宪哥的声音也都是比较，因为他的路线声线也是比较年轻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然后他的声音其实很阳光，就跟他人一样。嗯哼。对，所以大家就想，哦，你跟他合唱是搭吗？这样。对，但是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那讲到这儿呢，就是因为你这一次换蔡昌宪，就有很多人就说不是许志豪吗？对不
1: 对？
0: 对，好像你跟豪哥也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干脆你先来澄清一下好了，就是还有人传说什么你们已经偷偷结婚啦，什么，怎么会传成这样？然后因为你妈妈是做美发业，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所以就美发的时候，我们都会聊很多
1: 是
0: 邻里的八卦呀，或者
1: 对，大家都还很可爱说。哎，阿林家闪这到底家吗之类的？我想说哪位？那其实很多故事我也都是从旁边听到，
0: 你自己都不知道，
1: 连我自己本人都不知道。对，就是也大家很可爱啊、嗯，就是大家其实很关心我们的感情。对，但我们感情很好，很好。嗯、但就是因为师兄嘛，
0: 對對對，
1: 然后他真的很帮我，嗯、就从。我出道，然后这样一路，然后在不同的节目、嗯，对，然后有不同的合作，他就是带着我这样子，嗯、对，也许是这样，然后又刚好声线呢、啊，还有我们其实都有老灵魂，哦，对，我们喜欢的歌路都是这些老歌，
0: 你们也比较常合唱，是不是
1: 这样？对对对，
0: 就说你们出去演出的时候也合唱机会也比较多嘛，
1: 对，就刚好有一些机会就可以一起合唱，嗯、对，然后大家也喜欢、嗯，刚好都喜欢，所以。嗯，就这样子被凑成一对
0: 我可以理解，因为那个谢雷大哥以前跟张琪姐也是，因为他们合唱久了，大家就一直期待他们变成一对，
1: 没错，对，或是像可能龙姐啊、哦、对对
0: 对，
1: 跟小虎哥啊、哦、这样的一个组合，
0: 对对对
1: 对，但也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对我来讲就是我们歌手个体嘛，

0: 都是自己唱自己的歌、嗯、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我能够快速的累积就是跟豪哥合唱的歌曲。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就是算加分跟一个鼓励这样。
1: 嗯嗯嗯，
0: 对
1: 对啊，我觉得就是蛮有趣的啦，就反正观众有观众的期待，对不对？但是我歌手本身有自己的生活。
0: 对
1: 对，大家不要一直套在上面。
0: 对对，但是就是还是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这样。
1: 但是一定很多人问你，就是你的理想型是哪一型的男生？
0: 我的理想型啊，就是可能比较是老实
1: 哦，
0: 我觉得老实，然后我其实最主要其实是在音乐上面聊得来
1: 哦，
0: 对这个东西，然后我比较注重，就是我不注重物质，
1: 嗯，
0: 但是在所谓的精神方面、
1: 心灵层面、
0: 心灵层面跟精神层面，对，
1: 所以人家说你有五种爱之语，你的爱之语比较是精心时刻，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0: 是
1: 就是要是 soul mate，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灵
0: 魂
1: 伴侣那一种，
0: 没错，对，
1: 对不对？哈，这是比较你的理想的，
0: 对我的理想，对。
1: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这个。可爱的
0: 柠檬爱
1: 柠檬爱跟蔡昌宪合唱的
0: 是。

0: 柠檬爱玉，对不对？
1: 对，
0: 柠檬爱玉台语怎么说？
1: 柠檬遨游，
0: 遨游哦，对对，遨游，对对对，对，柠檬遨游，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刚好在里面唱就是对。是没有没有念恶游，对，这个好像大家很爱讨论，
0: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讲台语跟唱台语歌是两回事，
1: 好像有对有一些是可能口语的，
0: 对对
1: 对,
0: 對, 對，
1: 好像用唱的好像又有不同的方式。
0: 對，那最后这一段，我想要特别跟玉君来聊的是你创作这件事，
1: 是
0: 这件事情，因为等一会儿就是我们要来听的歌，有一首就是你创作的，对，就是写歌跟生活态度这两首歌，在你的专辑里面都是你自己创作的，
1: 对，总共有三首，
0: 总共有三首，
1: 对，
0: 就
1: 包括
0: 滔
1: 滔
0: 唱
1: 一心，对对对。
0: 那可是写歌这首歌的曲风非常的特别，
1: 对。
0: 对，你当初怎么会想要用怎么把这种曲风放到台语歌曲呢？因为我觉得连放到国语歌曲里面都觉得有点难度。对，
1: 可能
0: 你竟然把它放到台语歌曲里面。
1: 对，因为其实讲到 Bossa Nova， 大家可能想到都是英文歌。
0: 对
1: 对，然后其实我自己也比较少会去接触英文歌曲，对，就是比较常听到的还是就是国语、台语歌，
0: 嗯、
1: 对，或顶多就是日文，
0: 嗯、
1: 对，这样。然后我当时在写，其实一开始在写的时候，我是想要记录说，就是我们自己在创作写歌的这个过程有多么的困难，
0: 所以叫写歌这样。
1: 对，写歌，然后还有就想到说，哎，有写歌嘛，写可以写写自己属于自己的歌之外呢，其实我们出去唱歌也会有人点歌，
0: 对。
1: 但是点歌有时候，可能不一定每首歌是你擅长的，或是你想唱的，
0: 是。
1: 但是因为你是歌手，然后人家点了，好吧，
0: 你就得唱，
1: 你就得唱，对，所以我就是在用这首歌就是来写这个东西
0: 哦，
1: 对，然后我也希望能够唱出属于我自己写出来的歌曲，
0: 嗯，
1: 这样，
0: 对，那你可是你把这个为什么会想到用 Bossa Nova 这个风格入歌？
1: 对，我其实。对于这个风格，就是我平常几乎是没有，不曾接触这种风格。那我就想说，既然都挑战创作了，
0: 嗯，
1: 好像这个挑战的程度好像可以再提高一点，对，
0: 难度可以再高一点点。
1: 对，就是想要把握任何机会去挑战自己，
0: 嗯，
1: 对，然后就想说，那不然来个 Bossa Nova 好了，所以我那就是跟亮哥讨论说，我想要有这样的一个风格，对，然后想要怎么样的一个气氛感，然后速度是什么样，对，然后也听了很多的相关的音乐，然后希望是什么样的一个路线，这样，所以才会是现在的，待会会听到这个感觉。
0: 那编曲是？你这张专辑的编曲是主要是亮哥帮你编吗？还是
1: 其实就好多老师，
0: 好多老师，
1: 对对对。
0: 那这一首编曲的老师有没有觉得怎么拿一首这样的歌编？也太难了吧！
1: 我觉得应该不会，我觉得老师他们应该是非常厉害，
0: 功力都很强，
1: 对，
0: 功力都很强，
1: 对，就是任由我有各种的奇怪的想法，然后他们就可以把我编出来。
0: 那还有一首就是生活态度，
1: 对，生活态度，
0: 对。我觉得你会写这首歌曲让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大部分的台语歌曲都是比较多是谈感情的，不管是亲情、爱情，
1: 对，
0: 朋友就是江湖道义、朋友之情或怎么样，可是很少会谈到说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是怎样。
1: 因为我其实对这个议题是就是有满头的问号，因为我们家其实妈妈是做美发，所以会接触很多的人，然后常常会听到说，可能阿妈就讲说啊，我当我孙啊，哦，那我们那里我们做工课啊，规工一存怕点冻啊，这样，对，不然就是哦什么小孩啊，或是自己连自己，可能说啊在家追剧一整天啊，这样，对，好，那我就觉得说。现在好多人都是这样，但是同时呢，你要享受，却又很羡慕人家有钱可以逛百货公司，可以买想要的东西，但是呢，
0: 又不付出，
1: 对，又不付出，然后只能当个月光族，对，然后是躺平族，
0: 是
1: 草莓族，
0: 对对对，
1: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我现在我生在这个时代，就是觉得，就想要用一首歌来有一点讽刺现在这种状态，社会状态。但是我同时又希望能够是激励大家，
1: 可以往前。
0: 对，你要去思考，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态度跟思考，对，去面对你的生活。对，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歌曲。
1: 不错，我觉得你真的不简单，就玉君还有做社会观察，然后进入到你的那个歌曲里面。
0: 对，
1: 我觉得这首歌很特别，
0: 很特别。
1: 这首歌我就跟听众卖个关子，
0: 可
1: 就是
0: 以。
1: 说你们如果想要听这个玉君要告诉你们他的社会观察是什么，你们就去买他专辑，
0: 买专辑，
1: 或者是上网
0: 对对对对，
1: 去收听，对不对？
0: 对 对, 對，再过一段时间是就会歌曲就会上到网络平台
1: 去。那现在如果听众朋友要听的话，可以到
0: 可以在我的脸书，
1: 你的脸书，
0: 对，或是说
1: 玉君的脸书，
0: 对，或是说其实外面的唱片行各大平台其实是买得到专辑。
1: OK，
0: 对，
1: 就可以先去买专辑，然后过一阵子就可以在网络上面可以听得到玉君的歌曲。
0: 对，或是说大家可以追踪我的粉丝专页，然后我其实都会发布我的活动讯息，每个月活动讯息。那如果大家有机会有时间，可以到活动现场来跟我买专辑，或是说现场也可以听到我唱我专辑的歌曲。
1: 哇，好棒啊！谢谢今天玉君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那么多，尤其是你的这个很特别的创作，我觉得你的创作不管是歌曲或是歌词，都有你的这个想要表达的内涵在里面，我觉得都蛮有意义的。
0: 谢谢谢谢，
1: 希望下次就是你下一张专辑来的时候，再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
0: 没问题，谢谢大家，也谢谢娱乐。
1: 好，今天岁月如歌最后一首，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玉君自己写的写歌这首歌曲。
0: 瞎瓜。
1: 那我们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0: 谢谢，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常务理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我们继续来谈谈爱情。爱情有什么道理？今天是来到了第十讲，我们一样请到台师大师培学院钻研爱情学多年的高松锦老师，还有他的两位学生，今天来到节目来继续跟我们谈一谈一个有关于分手的议题啊，就是比如你要怎么思考分手啊？那分手呢？常常总是一种撕裂，对不对？我相信有很多的人他在谈恋爱的过程中都会面对分手。那么如果没有分手，就把一段感情呢延续，并且进入婚姻跟家庭，这样子是最顺利的啦。但是呢，我想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走这么一条顺利的路。分手呢，常常是在面对爱情的时候很多很多的人都会经历的。好，也就是说呢，分手啊，好像是爱情的另外一个面向，是不是？好，爱情分开了，没有办法接续了。好，但是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分哦，最好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双方都很认真，都思考过，然后也都是对对方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在一个被保护的状况之下呢，彼此慢慢的进入感情，然后去磨合彼此的价值观，还有去协调彼此的人生目标，然后能够走在一起，一直一直走下去啊！我认为这是最完美的啦。可是呢，这种状况其实有时候叫可遇不可求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如何思考分手这件事情呢？好，那我们当然就思考为什么会走不下去嘛，是不是？有时候走不下去有很多的原因，我们能够想到的很多，比如说两人的差异太大了，当两人的人生目标不同了，当彼此都没有能力来面对解决差异了，等等等等。因为这样走下去呢，就会很痛苦。所以就会面临到思考要去分手。好，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来把时间交给高松锦老师还有他的两位学生来谈一谈分手这件事情。怎么样从爱情的原本他所设计的原理呢，爱情这件事情为什么分手好像是爱情的另外一个面貌，这个部分来思考分手这件事。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高老师。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又到了我们栗子这个谈情说爱，我们爱情写的系列的节目啊，我是台湾师范大学师资培训高松景，那很开心呢，今天还是一样邀请我两位台师大的学生啊，一起来共同来制作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首先是我们社教系的宝婷，来宝婷跟大家问候。
1: 好，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台师大社会教育系的张宝婷。那之前修过老师爱情学的课程，觉得非常有趣，所以这学期当老师这个爱情学课程的助教，希望可以一起继续跟大家来探讨关于爱情的议题。
0: 好，我们每个学期我的爱情学课是在下学期啦，现在也开始了。那我非常感谢这五年来修我们这门爱情学通识课的同学，因为同学的参与，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个课堂上大家一起透过师生的对话，即便激化了很多我的一些想法，以及我们了解还同大学生对爱情有哪些痛点也好或观点，都像一个课程发展就是需要这样实际去跟我们要的对象去做对话。欢迎宝婷。好，那接下来第二位来我们健康促进会教习的思乔
2: 啊，对，我是思乔，我是台湾师范大学卫教系的郑思乔。那老师刚说他每个下学期都开爱情学嘛，啊，每个上学期呢他都开性教育，那我也当过老师性教育课的助教。那我们上个礼拜呢跟高老师一起聊过了爱情没有对错，只有真假，以及爱情究竟能不能先求有再求好，骑驴找马，摸鱼黑马后等等爱情的误区。就是说啊，我们不仅要厘清欣赏喜欢和爱的差别，还要放下投射，因为无条件发自心灵 spiritual 的爱才是真的爱哦。但是今天呢，我又带着新的问题要来请教高老师啦。
0: 好，请说。
2: 比方说我今天跟一个女生谈恋爱，然后我听了你上礼拜的广播，决定开始放下条件。然而此时我发现，哎呀，拍谁？我错了。也许曾经我对这个女生说过啊，我读你千遍不厌倦，但是我现在要跟你说，抱歉，我发现会厌倦。也许我不讨厌你，也欣赏你，有一点喜欢你，但是经过了相处之后，我发现我的能力好像还不太够去支撑跟你继续这个爱的这个旅程啊。人生宝贵嘛，只有一次，所以我想了又想，我决定把我自己的余生留给另外一个女生。那高老师啊，我其实也真的很不想要伤害人家，人家也是妈生的，请问我该如何跟一个人适当地好好地提分手呢？
0: 好，确实啦，分手是恋爱必经的过程啦，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探讨的主题啊，就是早知如此绊人心啊，何如当初
2: 莫
0: 相
2: 识。
0: 哇，这个好像武侠片啊。那些爱情中分手的课题啊，那也许分手是恋爱必经的过程，很少有感情是一帆风顺的啦。那事实上在爱情学的设计眼里面呢，其实这一个面对失恋呢，也是一个爱情学它设计的一个隐藏的设计，因为它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课题啊。所以我想之前我们也讲过一个大数据，大概平均五次谈恋爱可能最后才会成功。那从这个大数据也有背后探讨它的道理啦，为什么这个四次会失败呢？没有人谈恋爱就说我们要失败的，
2: 啊，
0: 每个人都相信这次是这个爱情一定会成功，会得到幸福的。
2: 没人是为了失恋谈恋爱，
0: 但是好像不尽如人如意。但是我还是呼吁大家勇敢去爱，因为爱情不是得到就是学到，但是一般来讲，你是先学到才会得到，
2: 总有收获，
0: 所以好像不可避免的，所以我才讲说它是爱情学的一个隐藏设计的原理。我们之前也说过那爱情的一个发展历程，它需要经过五个历程。那这五个历程哪个呢？具有哪些啊，宝婷？
1: 好，那我来帮

0: 老师回答一下，这五个历程呢，总共会经过浪漫期、冲突期、整合期、承诺期，最后是共同创造期。
1: 啊，完全正确啊！那果然是老师这个钦点的助教哈、哦。那没有错啊，因为爱情这五个历程啊，每一个历程都有可能会面对没办法跨过期的差异跟冲突，那可能都得要分手了、
0: 嗯、
1: 啊。所以分手是爱情它的必然的课题啊，也因为是这样子。你看这五个历程里面每一个历程都有可能会分手、
2: 嗯、
1: 所以为什么五次最后才会成功、嗯、因为 你每一个阶段都要跌过一次跤，
0: 困难重重，
1: 对对，那但是我们不怕跌跤，而是你跌倒的你不要急忙爬起来、
2: 嗯、哼，
1: 要看四周有没有石头可以捡，不是要砸人家而是在哪里跌倒啊，在哪里站起来，也就是这个关卡事实上都是爱情设计的东西，如果经过这个关卡你才有办法反思爱情这样一个课题、
2: 嗯哼
1: 哦、那去反思到底什么是爱，因为爱是需要被学习的、哦、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谈恋爱是必会经过的这个分手的一个课题啦、
3: 哦、好，那我们一样来听一首歌吧，不过我真的必须要说啊，跟分手有关的歌真的好多、哦、
1: 对啊，统计大概情歌里面、啊、四分之三都是分手
0: 痛苦会让艺术家更想创造吗？
1: 对，因为去痛苦他的记忆会更深刻
2: 、哦、
1: 那所以、这个在艺术创在歌曲创作里面为什么失恋的歌特别多是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啊、五次才会一次成功、啊、所以失败的经验是大家普遍会有的啦，
3: 都是大家普遍都会有的一关啦、
1: 嗯、好来挑什么歌啊，
3: 当时在挑的时候很辛苦，很多想选的歌，但是我最后只能选一首，
1: 是
3: 这个没想到在选歌的时候也可以体会到这个苏格拉底跟柏拉图这个麦田的这个爱情道理、哦
1: 嗯、
3: 这个走过麦田只能选一个这样子，
1: 对对、
3: 哦、那像是余文文的体面啊，张宇的雨衣之下，高尔宣收贝，还有家喻户晓的孙燕姿的雨天啊，还有我怀念的等等的好听的歌、
1: 哦、
3: 其实我都很想选，但是最后呢、嗯、我还是决定选了这首萧秉治的新歌、哦、外人、哦、这首外人呢、哦、他有来到 KKBOX 的华语年度单曲榜的第16名哦、
1: 嗯、
3: 那唱这首歌的萧秉治啊，他以前是 MP 魔幻力量这个团体的主唱、
1: 嗯、哼，
3: 那这个团体有很多歌在我国小的时候很红 哦,
1: 哦，
3: 像是这个神射手哦、这个有那个特别舞蹈那个，还有不按牌理出牌、
1: 嗯
3: 哦、不过后来团体解散他们就单飞，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萧秉治的外人。
1: 好，萧秉治的外人来。

0: 这首萧秉治的《外人》，其实我没什么在听萧秉治的歌啦。我之所以最后选这首歌的关键在于说，他的歌词啊，真的很有正面的意义，就是他的心情有向上提升，不单只是描述分手痛苦的心情哦，而且歌词比较，我觉得啊，真的蛮能够呼应到我自己分手的心情，大概八九成跟我的心情很像。比如说，不像在活着，这才是活着。那你不是吻痕，更不是过客，你是我还在执着的永恒。感动过何必怕最爱的人变成外人，你永远会住在我的灵魂，不是外人。我觉得这有写出对方于自己生命中曾经有过的独特。那现在分手虽然不舍，但还是非常感谢人家，而且祝福人家哦。
1: 是，而且我觉得在这首歌最后啊，他说我终于懂得，我终于舍得最亲爱的，也让我联想到作家张爱玲的一句名言。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因为相知所以懂得，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所以高老师想问，这样下来啊，我发现好像有些时候就算提了分手也不一定是不爱了，也有可能是对对方甚至是对自己的一种慈悲吗？
2: 没有错，我刚才讲到说，从爱情写的设计原理来讲啊，事实上这个分手，面对分手是一个隐形的设计，这个设计它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课题。也就是我们从另外的角度来讲，这个恋爱的失败啊，不等于爱的失败。所谓恋爱失败，就是说放在爱情的历程来讲，我们当然都希望我们的爱情是天长地久，但是现在卡关了，这个恋情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但不等于我不爱你，就说爱你这件事情还是继续存在的，我还是爱你的，但是因为现在遇到的这么一个卡关，没办法再继续走情人这条路。那怎么办？我不是不爱你呢，那就退回来什么当朋友，爱还是继续的，只是从原本的想要走情侣的关系这条路退回到什么，退回到朋友。那这个设计才能够让每个人每一种

0: 爱情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刚才提到浪漫期、冲突期、整合期、承诺期，这五个阶段里面，每一个阶段当彼此遇到卡关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这样，都还有另外一条爱的路可以走，而不是好像灰蝶这样子走下去。当然顺的理想我们当然希望支持走下去啊，但是他遇到卡关确实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讲一句话，就是有时候不爱反而才是真爱。就你不自以为爱的方式反而是最好的这个爱他的方式。比如你们现在彼此卡关了，发现你们的关系没办法继续朝向情人开始，那这时候你放下执着对他的爱，反而该感受到你真的是爱我。因为有时候不爱反而才是真爱，就是爱是关怀、责任、尊重、了解。尊重他不就是爱吗？
1: 不强求。
0: 对，那所以说这是吊诡的。所以刚才讲到说他在这首歌里面也不断有这样一个了悟啊。
2: 是啊，
0: 我终于舍得放手让你寻找下一个里程，你就是一道光，有无限的可能。也就是彼此当这个时候放下，反而是给彼此更宽广的路。
2: 没错，
0: 我当然没有提起怎么会放下呢？就我们曾经努力相爱，你在我生命中还是我曾经执着的，但是我已经放下这个执念了，我可以退回到什么持续爱，仍然可以爱你，但是退回到什么朋友，因为有时候朋友关系不见得比情侣不好啊。
2: 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当然呢，在爱情里面呢，它是要挑战一个难度高一点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讲爱情写的这个设计里面也提到说，事实上你会找到一个跟你个性差异互补的人，你之所以会互相吸引，就是什么，就像对方的生命跟你差异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在前面讲到影子人格的理论，也就对方实际上你爱上的是你的影子人格所以影子人格事实上就是彼此生命是互相吸引那当然这里面是彼此有差异的。我们经过刚上之前讲到的整合期，就是要回到这个现象界里面去认识你爱的这个人，先从他外在的不涉及对错的生活习惯、兴趣跟个性，然后再往这个有对错的所谓个人的价值观，
2: 主观的对错，
0: 对，主观的对错那这个再往下一点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生命盲点，比如说他过去是不是有一些创伤经历、童年的经验，那这里面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沟通是逐步的 深入内心里面，所以可能都会卡关所以卡关就面对这一个彼此的差异是你现在的能力没办法去克服的，因为爱的本质就是沟通嘛。那这个时候，理当什么？理当停下来，这个思考这个差异。那当你的能力不够的时候，分手应该是一个世切的选项但是不是不爱他，而是放下这个所谓的继续朝向情侣的路。但在精神上，我一样是爱你的。OK，
2: 对啊，在这边我也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句，我上高松景老师的爱情学的课，听到眼眶泛泪的一句话就是分手并不是说你不爱对方了，而是你现在的能力没办法面对彼此的差异我自己也曾有跟自己很爱的女生提过分手的经验，其实包括分手之后的一段时间呢，有时候我都会怀疑自己为什么要跟人家提分手，他是真的不爱人家了吗？他不然为什么想要跟人家提分手？好一段时间其实我自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心中的这个疑问所以后来读到高老师的这一段话发现啊，确实啦，哪有不爱，哪有恨，世间哪来那么多恨嘛，只是我当时真的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了，彼此的差异当时真的超出了我能够处理的能力范围，所以才无奈只能这样处理。我觉得听到老师的这句话除了我当场就临表涕泣以外呢，也为我自己内心深处中一个当时其实不算完全过去的坎儿得到了一份告解。
1: 欸，那老师我还是想问，讲了这么多，到底有什么是分手上面我们可以学习的原则或采取的策略？
0: 好，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提到说分手是大家必经的，

0: 哦，那有一个学者叫 Duck， 他也在提到这一点，哦，当然我想说最大的原则跟策略就是什么，就是如刚才这一个思巧提到的，事实上我们也讲说，分手之所以会艰困是这样，我们都不会伤人，那平行是相爱过，你干嘛伤对方呢？但也不要换不着伤自己，也就是什么伤，就是对自己的愧疚，
1: 对，
0: 也就是你曾经对他讲过我爱你，
1: 嗯哼，
0: 你现在不爱我，你什么意思啊？你以前跟我讲你喜欢我，你现在又不想不喜欢，你什么意思啊？
1: 嗯哼，
0: 所以这个就是其实不是本意，就正确的讲法就是我刚才讲的，是恋爱失败，不是爱的失败，把这个道理分清楚，你就觉得舒坦一点，那也是会降低对对方的伤害，哦，那当然每个人当然要对自己的感情负责啦，哦，所以在面对分手这个策略，最高的策略就先在理念上把它理清楚，哦，这个恋爱失败不等于爱的失败，那不是不爱你，不是我现在不爱你，而是我现在能力没办法化解彼此的
1: 差异，
0: 个性的差异，价值观的差异，跟生命盲点的差异，这是事实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要再好好去努力如何提升我爱的能力，但我还是爱你的，我们暂时什么退回到友情，这个我觉得这个观念上可能大家要先疏通，疏通之后你才能够很放心的去爱一个人，很真诚爱一个人，你不用患得患失，你不用担心下一个是不是我是伤人，因为有的人其实每个人都是有良心的，你等到你下一次投入的时候，你就会 很忐忑不安了，
2: 是，
0: 你就变成负心汉，是不是？事实上我觉得每个人很真诚面对自己生命，那生命的本质就是充满不确定性啊，就我怎么知道，也就我们从爱情的一开始互相投射的浪漫爱，对，跟我们彼此都还不认识，能够收回投射然后回到现象界好好去跟对方沟通谈恋爱，那个是要很长的历程，
2: 是有一定难度的。
0: 那认识了之后才发现彼此的差异大到自己没办法克服，那当然显得分手是一个事切必要的，而不是卡在那里，那是没有意思啊。
1: 对，
0: 哦，一定，难道一定要坚持走爱情的路吗？难道没有那一条路也是康庄大道？有啊，就是情侣都不能当朋友啊，他本质都是爱啊，
1: 嗯哼，
0: 会何必执着呢？那时候我还想啊，再说吧，搞不好你退回友情之后哪一天怎样通了，
1: 嗯哼，
0: 那将又可以回复到什么情人呢，啊，
1: 哦，
0: 他本来就这样子啊，我们看很多电影都是这样子，面对卡关的时候啊，我们先分手一年，等到一年后彼此都没有找到任何对象，我们再看吧，
1: 嗯，
0: 结果一年之后发现这样，哎，之前卡关的现在都不是问题了，
1: 嗯，
0: 啊，对，所以时间是最好的灵药，也是这样子啊，
1: 哦，
0: 对，所以人生是无限可能，你干嘛执着呢？你这个执念会让这个爱情是没办法很流动性，
1: 嗯哼，
0: 对，所以要心里要坦坦荡荡的，
1: 嗯哼，
0: 哦，那我想这个是在观念上，在态度上要有这样一个健康的态度，
1: 嗯哼，
0: 那观念对了，事实上问题也解决一半了，
1: 是啊，
0: 接下来就是什么技术层次，
1: 对，
0: 所以我们要现在接下来要谈的就是技术层次，
1: 嗯，
0: 也就是说那到底要怎么分手，
2: 是，
0: 哦，刚才我们提到说事实上彼此是相爱的嘛，没有人故意要去伤害对方嘛，
1: 是，啊
0: 哦，所以当彼此都能够很清楚彼此还是爱的对方，哦，只是彼此现在的能力都不够化解彼此的冲突，
1: 嗯，
0: 所以我们暂时这样退回什么朋友友情，另待良言，另待时机，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要怎么开口说出这个 分手呢，
1: 嗯哼，
0: 以及被提出分手如何面对情感的失落呢，啊，这是接下来技术层次，
1: 啊，
0: 那技术层次如果说你理念疏通之后技术层就比较容易了，啊，那我们就分为两方面讲，就主动要提出分手你要如何提出分手，那这个分手的策略啊倒是有一个学者啊，哦，那个这个学者是专门研究这个关系的这个怎么去分手的，哦，叫巴斯塔BXTE 啊，好，巴斯塔1984年呢，那这个学者会被广泛引用，就是说啊他把分手的这个方式啊把它用一个 two dimension 二维的，也就过去的研究比较说，嗯，

0: 把这个提出分手的策略把它归纳成为几大类。
1: 嗯哼，
0: 哦，那这个学者还蛮创意的，他就把分手的策略分为八种。那这八种是分为两个代面性，一
2: 个四个象限，
0: 对，就变成象限了哈。那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在这里。那横坐标呢？大家想象一下 ，X 轴就是什么 ？X 轴的右边就是所谓的双方面都有意愿分手。那左边呢是只有一方面单方面有意愿分手。
1: 嗯哼，
0: 好，就是 X 轴
1: 横轴。
0: 那 Y 轴啊 ，Y 轴就重。就纵轴
1: 啊，
0: 纵轴呢，上面是这个把分手理由讲清楚，
1: 嗯哼，
0: 那底下呢是说不清楚，
1: 嗯哼，
0: 那这样子这两个凸代圆形就可以构成了八种的分手的策略，
1: 嗯哼，
0: 当然我们当然建议大家采取所谓的双赢策略，因为面对冲突啊，因为彼此差异。冲突所因为面对彼此差异等，这个在不是只有在情侣关系会有，事实上而后大家在社会工作一样会遇到这个问题。
1: 嗯哼，
0: 那所以好像面对差异的冲突，不管是观念的冲突、行为的冲突，这个好像不能避免的，啊，日常生活就经常要面对这些事情。那在就从学理上来讲，我们都很希望是双赢的策略。也就是彼此事实上都能够是有所收获跟成长的，这是我们优先要选择的啦，啊，所以就这一个来讲，双方都想愿意分手，当然最好的方式是好聚好散是最好，这种策略是最好，
1: 啊，
0: 就是彼此都有意愿分手，而且把为什么要分手的道理也严谨的都讲得很清楚，啊，比如说刚才就用思巧你的刚才讲的，你跟你朋友提分手，但我不知道你当时怎么跟他提分手啦，
1: 啊，
0: 那如果依照这个原则，就是说你很坦白跟他讲，我们可能在某一个价值观上面我跟你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哦，那啊，价值观本来是很主观呢，啊
1: 嗯，
0: 我这样提出来不是说你我没有要争你对我对你错，没有没有没有，那我是坦白跟你讲，哦，我们这里是有不一样，啊，比如你毕业之后他想要继续读书出国读书，
1: 是，
0: 可是你没有，你要就业，
1: 嗯，
0: 那这里讲两个不一样，那怎么办？那就如果目前还是不，啊，你又不能接受远距爱情，
1: 是，
0: 那就是只能够这样暂时分手，
1: 嗯，
0: 因为你现在能力没办法这样面对这个差异，这个差异不是说你对他错，我还是强调，
1: 嗯，
0: 这没有对错，
1: 嗯哼，
0: 哦，但是这个差异是事实，
1: 嗯，
0: 你现在生命状态是没办法化解这个冲突，嗯，那就暂时这样先退回当朋友。那以后呢，以后搞不好，嗯，一年两年你回来之后，欸，你还没有找到对他没有，那个，欸，大家可以再续前缘，
1: 嗯欸，
0: 这个问题就自然 消解了，
1: 旧爱还是最美
0: 啊，对。那另外一个那一个当然这是两个人都想了，
2: 啊，
0: 都有意愿，嗯，但事实上当然没有那么
2: 理想，啊，
0: 你说你是单方面就只有你想要提分手，你女朋友没有，
1: 嗯哼，
0: 哦，那你也希望把话讲清楚，那你就可以什么弃医生间，所以弃医生间你跟他讲说，欸，真的我们的价值观怎样有差异，
1: 嗯哼，
0: 哦，那你女朋友跟我讲，嗯，我可以改变啊，你说不用了，不用改变了，我就在分手，
1: 嗯，
0: 那当然这个并不是最 OK 啦，我刚才讲爱本来应该是互相成长啦，
1: 是，
0: 欸，但是就是这个就是你单方面决定要分手，而且理由讲得很清楚，
1: 嗯哼，
0: 哦，那另外有一种是什么，也是你单方面要提分手，可是你不把理由讲清楚，
2: 嗯，
0: 哦，你就用什么提高成本的方式，提高成本也就是说，欸，你朋友，欸，我明天一起出去做什么活动，欸，我明天我没有空，后天也没有空，通通没有空，
1: 软钉子就对了，
2: 冷暴力，
0: 这个哦，那个凤钉子就对了，
1: 哦，对，
0: 好，那另外有一种就是什么，就是两人都想分但是又不想说清楚，
1: 嗯，
0: 当然这一种大家有默契嘛，或者两个都想分手嘛，
1: 是，
0: 就渐渐的都不要来往就分手了，
2: 渐行渐远，
0: 对，渐渐，但我们还是希望是第一个面向了，哦，当然如果说不是那么美好单方面，那你也可能要提出用一个比较对对方伤害讲到对情的，但我们是希望都是能够把话讲清楚的啦，
2: 嗯，
0: 因为那个理由都应该是承认没有对错，千万不要说都是你，
1: 哦，
0: 那你干

0: 嘛，你不用去指责别人、
1: 嗯哼，
0: 因为这个就是没有对错、
1: 嗯哼，
0: 哦、这个我要特别强调的、哦、所以应该把理由讲清楚，但千万不要 去指责对方，都是你、嗯、都是你，这个是不合理的、
1: 哦、
0: 好不合理的。那退回朋友、哦、那你可以继续爱他的，用友情的方式继续爱他。
1: 嗯哼，对
0: 啊，这个是我们在提到说这个分手的策略里面、啊、那另外一个当然就会遇到另外一个难题了。
1: 嗯，
0: 你跟我提出分手，那我是怎样？我是被迫什么？
2: 被分手？
0: 被分手的。那那个人可能面对的是一个所谓的感情的
2: 被抛弃
0: 失落，哦，那感情的失落。但是我想说，如果说你一开始能够，如果刚才这样很清楚。理念很清楚的，就是不是不爱你，而是我现在能力不够。我觉得对方听起来应该是会他的那种自我被否定的自我价值被否定的那种伤害应该是减到最低的。所以为什么刚才思乔姐哎老师这样讲你觉得蛮有感触的。
1: 是，
0: 其实假设我们分手都能够在观念上理得很清楚，其实对彼此伤害是可以减少到最低。
1: 嗯
0: 哼，哦，那这是最理想的、
1: 哦、
0: 好，那如果说对方没有那么理性，讲不清楚，然后又用责备你的，那真的是会伤到人的、哦、那当然对方是要成不成熟我们也没办法负责嘛、
1: 嗯、
0: 那我现在从另外一个角，不管对方成不成熟，他分手了 的这一个 观念态度跟策略成不成熟，这个我们都不管了、哦、现在假设就回到你自己、嗯、因为你不要为别人负责嘛、哦，你要为你自己负责，也就是说不管对方讲什么你自己想一想嘛。
1: 嗯，
0: 对方他要跟你，他跟你讲说他没办法再继续跟你走爱情的这个路、
1: 哦、
0: 当然你会难过，你会失望， 你就坦白接纳这样一个负面的情绪，你一定会觉得难过嘛，觉得伤心，甚至觉得被抛弃。我想这种负面情绪你就接纳吧。
1: 嗯，
0: 那当然有时候就是接纳的时候你反而才能够放下这一些。那放下之后你不要忘了，这正是好好爱你自己的学习课题。我们刚才讲到这是一个隐形的设计、嗯、也就是人家不爱你你会觉得受伤，是哪里受伤啊？
1: 讲不出来。
0: 是你的心理受伤。
1: 哦，
0: 那心理受伤是谁造成的呢？又是对方吗？不是，你自己。
1: 嗯哼，
0: 你都不爱你自己，人家怎么爱你？所以这个是什么？是学习好好爱你自己的开始。我们刚才不是讲吗？所有真正爱应该是无条件的，
2: 是。
0: 所以你应该无条件爱你自己。
2: 没错。
0: 当对方提出这样一个，不管他成不成熟，反正这是事实嘛，那你就这样讲，好、哦，没关系，我好好爱我自己。所以你要告诉你自己。哦、告诉你内在的小小孩。
2: 老师讲的这个我真的很有感触、
0: 对，因为 你不能求别人嘛，
2: 是，
0: 因为本来就是要这样子、啊、你讲讲看。
2: 我记得我在上一段感情就是分手的时候分享一下我的那时候感触，也是觉得我觉得我是因为这个对象他有曾经爱过我，我在他给我的这个爱过程中我才去感觉到，哦，我其实是很值得被一个人好好爱的。可是到后面要分手的时候也是因为他决定可能后面慢慢的不爱了的这个过程，我意识到了之后我才更觉得说他不爱我，我反而要更爱我自己的那种感觉。这是我在分手后提到的，就很像老师刚刚跟大家讲的那个感觉很像。
0: 对，这里面有两个层次啊，一个就是类似思乔这样子，你跟你朋友讲我现在不爱了，实际上他也是无心，但是他不知道什么叫不爱了。
1: 嗯哼，
0: 如果你讲不爱，那代表你前面那个以前的爱也是假的咯，
2: 可能是会改变的吧。
0: 爱是会爱是，其实不应该讲爱改变。
2: 嗯，
0: 如果你是真诚爱是不会改变的，就像一个父母亲爱子女，如果是无条件爱怎么会改变？
1: 嗯，
0: 就是你那个爱当初也是不纯粹嘛，你还是你只是喜欢我而已，你并不是爱我。
1: 嗯，
0: 你喜欢某一个点，那个点可能好像没有那么明显的，或有别有比你更好的，
2: 是
0: 他不还不爱用怎么讲，他就用不爱，实际上是对爱的糟蹋。
1: 嗯哼，
0: 因为父母的爱你就最清楚嘛，
2: 是
0: 你不管再怎么变丑了，成绩不好，父母亲

0: 永远爱你的。欸，当然有啊，也有的父母亲只爱你的成绩好，那是 不及格的父母亲。如果我们就爱就母爱来讲，哦，但包括父母对你的亲情，其实他爱永远是要无条件的。
1: 嗯哼，
0: 以后条件爱都不是真爱。
1: 嗯哼，
0: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你面对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无条件爱人的人，你的爱是不是纯粹的。所以连对方他自己都不清楚，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是让开爱情鞋，就是帮助每个人把观念理清楚。事实上你不要以为他洋洋得意啊，他也是内伤啊。他就觉得我花了多时间搞了半天，我为什么不爱他呢？他会自己自责，欸，我是欺骗一个女孩子嘛，
2: 嗯，
0: 我伤一个人嘛，你干嘛伤人呢？可他观念也搞不清楚，他就这样讲。
1: 嗯哼，
0: 啊，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概念理清楚，
2: 爱的真正的含义。嗯，
0: 对，
1: 听我们的节目很重要。对，不止自己要听，你还要邀请你的另一半来听。
0: 啊，所以刚才老师讲说应该是分两个层次嘛，就每个人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你说这个谈恋爱是生命成长的课题。
1: 嗯，
0: 那当然我们希望两个生命都能够同时提升是最好，一起提升那是最好，但是实际上恐怕没办法，总是有人先有人后。我就像你前任男友一样，其实他这样讲是伤人的。
1: 嗯，
0: 哦，那当然有他要学习的课题。
1: 嗯，
0: 那你不用管了。哦，那接下来要管的是什么？是面对你人生的课题。
1: 嗯，
0: 不管别人要怎么对我，我没办法。但是你怎么爱你自己，那是你自己要先面对的。
2: 是，
0: 所以我们经常讲一句啊，爱别人之前爱自己。其实他的本意是这样子，他不是自私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先从你爱你自己开始去学习什么叫无条件的爱你自己。
1: 嗯哼，
0: 等到你这样脱了这一层皮之后啊，你终于了悟了。我接下来下一次恋情我不会这样子不用全部来讲我爱你，至少要保守一点。
2: 没错，
0: 欸，我们欣赏你，
2: 没错，
0: 精准用词嘛。
2: 对，
0: 你才不会到后面再处理就烂摊子，你就前后矛盾嘛。
2: 是，
0: 啊，所以我开情姐是希望帮助每个人把情感理清楚一点。
1: 嗯哼，
0: 啊，那这个就是这个就好像也没办法避免的啦。哦，嗯，好，那所以说我们如果这样一个概念之后，那我们就可以再介绍一个专门在处理失恋，也就是说面对感情之后的这一个所谓情感的失落。
1: 嗯哼，调试，
0: 一个叫做 ABC 啦，嗯，ABC 理论就是理情治疗学派。那这个学派的人呢，他的观点很简单 ：A 就是一个事件 ，B 就是信念、想法 ，C 就是 consequence， 就是情绪的反应。
1: 嗯，
0: 就是说导致你情绪喜怒哀乐的，不是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也就不是那个事件。事件本身都是中性的，分手是好是坏都是中性的。
1: 嗯，
0: 好，那但是呢，你的信念，也就是你的想法，是决定你的情绪。
1: 嗯，
0: 如果你的信念是非理性信念，也就是哦，他不爱我了，那我条件这么差，
1: 嗯哼，
0: 我这么丑啊，那如果你这样想，那你当然你的情绪就不好了，
1: 嗯，
0: 我被否定了，
2: 嗯，
0: 那如果说你不是这样想，你就想说哦，感谢对方透过拒绝的方式，这都暂时这个时候不爱你的方式，让我要这样学习懂得这样爱你自己。原来我会受伤就是我不爱我自己。
1: 嗯哼，
2: 没错。
0: 那你一转的话，那就是理性的想法，也就是你的生命得到一个提升的，你终于学习到，对，你终于学习到这个什么叫爱自己。那我有经过这样一个淬炼之后，你更懂得什么叫爱自己，也懂得什么叫无条件的爱，啊，这个就是，嗯，也许就是最大的收获吧。所以上帝关了一个门，总是会开另外一个门，哦，不是得到就是学到。啊，就是
1: 总有收获，啊，
0: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啊，我们也知道说最近很有名的一个所谓 resistance， 有人把它翻成挫折复原力，有人把它翻成心理的韧性，
1: 嗯，
0: 这个是这个词是目前现在是 很常看到的，
1: 嗯，
0: 就提高你的心理韧性或提高你的挫折复原力，
1: 嗯，
0: 这是在1990年代，啊，有一个学者他们在一个不小心的对话里面发现说，哎呀，人的身体，啊，受伤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身体会有一个机制，啊，受伤受刀伤什么，哎，它都会愈合，哎，生理受伤会愈合，

0: 推论，那心理受伤也会怎么？也应该会愈合啊。
1: 嗯、
0: 那就开始找这个机制啊。哎、欸，终于找到，还真的有啊。所以后来，哎、欸，他发现说，同样在一个逆境底下，比如同样一个什么失恋事件，有的人怎样，
1: 嗯、很快
0: 找到自己了。
1: 嗯哼，
0: 那有的人是怎样？更糟糕，
2: 走不出来，
0: 放就是更否定自己、欸，有的更否定自己哦，
2: 是
0: 那更糟糕，负面更是负向能量都跑出来。
2: 是
0: 那你会讲说，那同样这都是失恋这个逆境啊，可是为什么两个结果不一样？其实就是你的想法哦，所以这个就是要修正你的什么非理性信念。那如果用正向心理学，就是负向的信念。
2: 哦、
0: 那就是用正向信念来取代负向信念。那正向信念事实上就是我们爱情学要先在上的这些东西啊，就把爱情道理、爱情的本质、爱情设定，把它怎样，把它讲清楚。
1: 嗯哼，
0: 那个坎就会过去了。哦，那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信念之后啊，这个爱情疏通之后呢，我想到下一次的恋情，你的心态就会健康。你就不会这么患得患失、哦、那我相信会助于你接下来爱的能力，彼此的这个互动关系会更好、
1: 嗯
2: 哦、
0: 所以我们最后来讲、啊、每个人都要谢谢曾经跟我们共同想要朝向、爱情去经营的伙伴。
1: 是、
0: 哦、那我们对于因为某些缘故没办法再继续走下去，我们都要表示感谢。原来啊，爱与感恩啊，在这个大卫霍金斯，他是属于这个三百，哎，这属于正向能量的三百，很大的正向能量，叫爱与感恩。
1: 嗯、
0: 你也不用去抱怨，也不用去骂对方、啊、都不要、哦、谢谢对方曾经这样爱过你。
1: 嗯，
0: 当然最重要的是感谢你自己，终于了解你要爱你自己。
1: 嗯、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
1: 嗯
0: 哦。那我们期待下一次，我们就要谈爱情写的。进入第四个阶段、嗯、也就承诺期，我们一起来探讨谈恋爱一定要结婚吗？好不好，我们下礼拜节目见。
1: 好，等一下我们、
0: 哦、
1: 我们的 IG 成立了啦，好，那你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IG 去搜寻高松井爱情学、哎、那就可以找到我们咯。
0: 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要知道我们后面的一些信息啊，可以上这个我的 Instagram。
1: 对啊，包括老师以后的书在七月出版的时候、哦、我们也会用 IG 告诉大家。
0: 好，那所以这个 IG 怎么加，就是
1: 你可以在搜寻那边打高松井爱情学。
0: 好，高松井爱情学。好，我们今天广播时间、啊、广告一下、
1: 嗯、
0: 好，那我现在努力要把我的书呢出版、哦
1: 嗯哼
0: 啊、书版这个我们目前的书名大概要讲我们要从爱情获得什么、
1: 嗯、
0: 拆解爱情原理，也就是我们这一次十二次的广播节目，事实上我们就是根据这样一个书的脉络去讲的、
1: 嗯
0: 啊、当然呢，广播节目还时间还是有限，
1: 当然、
0: 啊、那如果我书出版的时候，也希望各位买来自己学习、啊
1: 嗯、
0: 那我想说这个是我在这五年来在台师大开这门爱情学通识课的一点心得、
1: 嗯
0: 啊、抛砖引玉、啊、希望我们台湾能够更多伙伴呢来一起探讨爱情这个生命的成长课题。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谢谢各位，我们下礼拜见。
1: 谢谢老师，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1: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高老师跟他的两个学生来跟我们探讨有关于分手这件事情可以怎么思考。有时候确实分手呢并不一定是关乎你爱不爱对方，或者是你够不够爱对方，或者是你够不够努力去维系这段感情。

有时候呢是想维系而没有办法维系，有时候是真的每个人都是他的个体，每个都是独立的，当两个人的人生目标不一样的时候，走下去是很辛苦的，那是不是保留给彼此另外一个机会去认识可以跟自己走在相同道路上的人呢？好，所以呢这个是爱情的另外一张脸，就是呢分手这件事情，对不对？好，那确实原来爱情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它让我们有机会了解自己，了解另外一个隐藏的自己，特别是在面对对方的时候，那样深刻的情感联系常常会把我们心底最深刻的自己呢激发出来。当我们对对方的要求多了，我们希望对方是符合我们自己投射的样貌，那么这时就会有很多的争执出现嘛，因为对方当然不可能是你的傀儡或是你投射的样貌，因为他有他自己的人生，他有他自己的想法。那如果这个部分我们没有花时间多去了解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子要求对方，那就会失去了成长的机会。那即便呢我们都已经自我有这样的一些探索之后呢，发现彼此的差异太大，那么大概分手是免不了的哦。所以分手呢有时候就是需要一点智慧哦，你不要去伤害对方，当然也不需要伤害自己。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从高老师从还有他两个学生从这样的一个爱情与成长、爱情与了解自己、爱情与相互成就对方这样的一个角度呢来思考我们的感情该不该继续走下去，如果走下去我们应该怎么走下去才是能够走得长长久久的，如果没有办法这样子走下去的时候是不是也就是思考该 say goodbye 了呢？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思考这个问题。那下礼拜呢我们继续会来继续来探讨我们的爱情学哦。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就先暂时停下来，那下礼拜我们继续同一时间再会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道》。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

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今天还是很开心，我们把玛利亚扣住了，不让她走啊，让她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继续来分享今天吃什么。哎，每天啊都有一个期待。谢谢玛利亚，欢迎你来，我们很享受啊。哎，今天吃什么？
1: 我觉得哈，吃啊，这个我们常有一句话叫"吃饭皇帝大"。
0: 对。
1: 所以呢，吃饭的时候呢，就一定不要生气，大家开开心心的。那我们家有一个 ritual， 我们家不论你多忙，晚餐大家都一定要坐在桌上吃。当然，现在因为小孩子都到这个北加州去。到 Google 嘛，
0: 啊，对对，
1: 上
0: 班
1: 了啊，所以他们就不在。其实我女儿还蛮厉害的，我女儿在大学还没毕业就被 Google recruit 了哈，然后后来呢，在 Google 做一段时间以后呢，她就跑出来创业，然后就开了一个叫 Color.com。
0: 哦，
1: 那时候他们就那个设计了一个，就是用手机现拍东西可以传播的一个方式。但是呢，他们把这个软体卖给了 Verizon， 但有点可惜，这个电话公司呢，他们并没有拿出来用。
0: 哦，
1: 没想到过了一两年以后呢 ，Facebook 就出来了这个 Live Show， 就是现场可以转播的。
0: 哦，
1: 那这个你知道这个设计啊，省了多少时间跟钱吗？因为以往我们一个转播车开过来，它要多少电呢？
0: 对呀，
1: 多少的那个就是传输啊，电缆什么的，很麻烦，所以贵得不得了。
0: 嗯，
1: 那现在就不同了，现在因为有网络的关系就很简单了啊。
0: 没错，
1: 其实我觉得当时反正他们卖掉了也无所谓，但是呢，买的这个公司没有马上拿出来用，结果被 Facebook 抢先了以后，我觉得他们一定很恶主。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日新月异的科技啊，你真的你要出来，你要马上就要出来，如果你不出来也就没有。你看像当初那个 YouTube 也是啊，他刚出来的时候也是，
0: 啊，
1: 我看两个男生不伦不类在那唱歌耍宝，这什么东西啊，我觉得受不了。而且看一看就打结，有没有在那边就舒缓了，然后让它慢慢再漏 upload 以后然后再出来。我那时候就觉得受不了，哪知道人家现在 Google 把它并购以后啊，加强了它的那个网络，有没有，然后那个快速传输，不断电，马上就变得很方便。所以我就觉得呢，这个年轻人很厉害。那再说到我女儿哈，我女儿呢，她那时候出来创业以后，后来他们公司就被苹果买了嘛，他们就到就把转移苹果四年的技术之后呢，他就开始闲云野鹤到处玩。
0: 哇，他就提早退休了。
1: 他跟他先生就买了一个那个很大的那个 Band， 有没有 Band 的那个 RV？他开了这个 RV 呢，
0: 修旅车
1: 就全美到处跑，特别是到一些那个 National Park 啊去玩、去见识、
0: 就是
1: 他呀、去接触大自然。然后同时呢，在这个玩的过程中呢，享受两个人的这个爱情生活之外啊，他们也就是说在想，可能有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可以 start up 啊，可以再创业这样。
0: 对。
1: 那在这个路程中呢，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女儿哈，大家从小也是耳濡目染，很会做菜嘛。那所以呢，他们在路上啊，每一次呢，我女儿就买了一个 sous vide， 你知道，就是他们叫做真空低温烹煮。
0: 对
1: sous vide sous vide 这个东西呢，是法文啊，它是真空烹煮。那也就是说呢，比如说你这个买了一大坨的，你知道 roast beef， 通常很多人都烤得不好，你知道，就是太干了、太硬了啊，或者是外表呢就烤焦了，那种都不好吃嘛。
0: 对。
1: 那 sous vide 就可以减低这个坏处，它是把那个肉啊，比如整坨的肉腌好了之后呢，它就用一个真空袋把它包起来。那这好处是什么？当它把真空把这个空气吸走以后，那袋子是整个的是包在这个肉上面，所以你所有的腌肉的料呢，就是贴在这个肉上。不像我们以前在腌肉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大盘儿，然后把东西放下去，那多半这个料呢就会沉在下面，没有办法

0: 整个肉全部腌好，你要一直不停的翻转这个肉，让它平均的吸收到这个调味料嘛，哈。
1: 对。
0: 那所以呢，这个 sous vide 就有这个好处，它把它整个包住以后呢，就放在这个sous vide 的这个盒子里面，它是一个小锅子啊，然后呢再把一个探针式的这个温度计呢放在里面，那这个温度计就一直维持同样的温度，比如说我用这个200度来烧这整块的牛排，牛大腿啊或者什么牛 shoulder 那么大一块，我有可能从早上出发到下一个国家公园，可能要开一天，开8小时甚至10小时。那我们在开的过程中呢，这个东西就一直在它的那个锅子里头，
1: 保持一定的温度。
0: 一个像一个箱子一样的，里面放了水，然后有刻度，然后呢，它就把那个sous vide的那个探针放在水里头，然后呢，你就把这个整个用真空包好的这个肉就放在里面，然后慢慢的烤，然后等你。
1: 但是它的热源是什么？
0: 啊，
1: 热源，它是用电吗？
0: 就是插电啊。
1: 哦，它用插电。
0: 然后有一个热的电针呢、啊。
1: 哦。
0: 这个探针就放在这个水里头，那这个探针就一直维持你指定的120度，
1: 所以
0: 还是200度，还是250度啊？就你指定的这个温度，然后告诉你多大的肉要几度多少时间，你就这么你就烤着，然后到现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地方，他们就把那个因为他那个车子啊。上面有3个床，所以很大，你知道吗？它两边的那个窗户可以这样整个
1: 打开，
0: 旁边这样移，它整个车子就变成3倍大了。
1: 修理车。
0: 然后呢，它那个或者是把它旁边的那个帘子这样整个的往旁边这样伸展出来，就好像伸展了一个
1: 房子
0: 一个棚子一样，
1: 小房子。
0: 那就把桌椅放在下面，然后就等于出来在郊外野餐。然后呢，他们又带了2盆这个兰花，
1: 哎呦，
0: 2只猫，然后再把这个sous vide的牛排拿出来，然后我女儿再用 torch， 就是那个火枪，你说你吃日本料理还有用火枪烧一烧，让表面有点
1: 焦焦的
0: 焦味，有没有那个香气？
1: 对，
0: 然后这样烧一烧，然后打一个 sauce 出来，就两个人在那边。
1: 哇，
0: 清单里切牛排，喝红酒，
1: 好惬意啊，
0: 听音乐，然后有2只猫作伴，还有兰花，所有走过来的其他开的那个RV的人过来看了这两个年轻人这么 bourgeoisie 这么轻松愉快的在吃 fine dining， 他们每个人都只是吃热狗跟 hamburger， 看到他们的那个口水都要掉出来了，说怎么这么会享受生活，
1: 这么浪漫呢，
0: 会享受生活，然后会吃营养，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哎呦，他果然哈，你给他取诗兰还真的是没错哈，还要用一个兰花这个放在旁边，
0: 就是很好玩，
1: 哎呦，如诗般的兰花，
0: 对对对，所以很好玩。那其实我女儿的小名叫小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我们生出来的时候，我就问我公公说想给她起什么名字啊？那我公公说，哎呀，女生不用犯自卑，随便你们起吧，那就你们俩一人挑一个字好了。那我就说我喜欢诗。诗情画意的诗，
1: 对。
0: 那我老公就说我喜欢兰花，
1: 哦，所以就叫。
0: 他还就不小心的透露说，他以前有一个喜欢的女人，她的名字有一个兰字。
1: 哎呦，
0: 他挑兰，所以我们女儿就叫程诗兰，工程的程嘛。然后我弟弟说不好听，好像失恋一样。但是因为这两个都是我们喜欢的字，后来我就逼问我老公，这个兰是谁？原来是他小学老师，不是女朋友，蛮好笑的。
1: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饮食，那个今天吃什么，只要一个牛，买一个一大块的牛排，然后用你刚讲的那个
0: SOUSVID， 这个你可以 Google 一下。SOUS 就是 SOU 有没有，然后 V 的 VID， 这 SOU V 的这个呢是非常流行，其实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看一下哈。那我知道我女儿还研发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知道法国有个很有名的菜叫做 Duck Confit， Duck 就是鸭子嘛哈，
1: 对对对，
0: Confit 就是油封鸭。那油封鸭呢，在这个我们如果法文是 Confit de Ganache，在英文他们就叫 duck confit。 那这个 duck confit 呢，它是把鸭子也用很低的温在油鸭油里头把它泡熟的，就慢慢泡泡泡泡，就像煮海参一样的，慢慢的把它煮到烂。那这个跟那个sous vide的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嘛。那我女儿说，哎，可以触类旁通啊，谁规定一定要那么多的鸭油，然后在那边慢慢煮，而且在开车的路程中，万一有人敲我们的车，一个刹车，万一那个油打翻了，弄得满车，烦不烦死人了？
1: 没错。
0: 后来呢，他就用sous vide的方法。

0: 后呢，因为那个你不是要泡在鸭油里头，问题是你只要把这个鸭子呢腌好入味以后呢，你放在那个塑胶袋里，就它那种塑胶当然是可以耐热的那种比较厚的 heavy duty 的那种袋子嘛。
1: 对、
0: 啊。那把整个鸭子放进去以后，又用那个油泡着哈，那就不用那么多的油，嗯、因为你整个要把鸭子塞进去，你要泡多少油啊？
1: 对呀、
0: 啊。油嘛，对不对？
1: 不
0: 那可是呢，如果它那个收真空的时候，整个的那个袋子反正就粘在鸭上，所以你其实大概放一碗的油，它就整个的就泡在里头了，
1: 是
0: 吧？
1: 对对对。
0: 那所以呢，第一又省了鸭油，第二呢，他就不用去担心他的时间，
1: 嗯，
0: 因为他放在厨艺里面啊，他就用那个探针放进去，然后就给他，比如烤个5小时、8小时都可以。那然后呢，那鸭子出来，我要这种不论是牛排还是鸭子，它的 no mistake， 怎么说呢？它的肉一定是红色，红而不见血
1: 哦，
0: 还是最嫩的嘛，对。
1: 对。
0: 很多人说喜欢吃生一点，就喜欢吃它嫩，喜欢吃它红，问题是太生了，这个很怕人的嘛。
1: 对呀、啊。
0: 而且那个咬感不好，咬感是就觉得在生肉，又不是茹毛饮血，你知道吗？
1: 对对。
0: 它但是呢，用 sous vide 的好效果就是够烂，
1: 嗯，
0: 又不柴，又不破烂，又不生，
1: 肉
0: 它就是红而不见血，这是非常完美的 texture。所以现在很多的 fine dining 啊，米其林啊那些餐厅，他们为了要让他们 no mistake， 他永远都是用 sous vide。
1: 难怪。
0: 然后出锅的时候呢，才在那个大很这个旺火热的这个 butter 上面，它稍微把它煎一下，把它外表呢、煎成那个golden brown， 然后呢有一个脆皮的感觉。
1: 对。
0: 就呢，它完全都不用担心它这个绞肉本身的，所以它用小火这样慢慢在里面炖，有没有一包一包、然后你来的时候把它剪开，剪开的这个汁呢，就在锅里头稍微再加热浓缩一下，就叫 au jus， 有没有 JUS， 就是那个法文的那种浓汁，它就是这个它的牛的浓汤了，然后就是它的原汤嘛。所以我女儿做那个大公费呢，就做的非常好吃，就是那个油封鸭，
1: 啊，
0: 又嫩，然后红中不带血，然后呢又有 texture， 又有那个口感。所以呢，她第一次做这个给她公公吃的时候，她公公眼泪都掉出来，她说其实蛮耐好，她说就像我妈做的一样那么好吃，
1: 惊艳
0: 啊，甚至还比我妈好吃。但原因就是她的那个口感跟她的熟度。
1: 对，这个因为这个很难控制。
0: 学东西啊，有一些科学也是蛮有意思的，你知道
1: 吗？对对对。
0: 那科学的东西呢，你要是学会了以后，你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这个事半而功倍的啊，
1: 又省
0: 时间，又不用担心把那个鸭油浪费，或者把鸭油打翻了或怎么样，知道？所以我觉得小孩子有很多东西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像我小孩他从小在旁边耳濡目染的，他都知道这个需要请客的时候呢，要做大量的时候。他都晓得先把那个青冈菜外面的叶子先摘下来，洗干净剁碎了以后呢，要把它拿来做这个翡翠炒饭。可是中间的那个修的比较漂亮的那个呢，就要用滚水烫过，而且立刻脱生以后捞出来就赶快过冷河，它才不会继续熟成而变黄。
1: 对，
0: 这样它又脆。那像这种都是从小看大的时候，他就都会了嘛。
1: 对。
0: 比如说我们要炒一个虾仁，一定要把那个虾子呢在盐水里头洗一洗哈、打一打，用手这样子打一打，然后弄好了之后呢，过滤之后呢，再用厚一点的这个餐巾纸啊，就是那种厚的吸水纸，把它吸干。
1: 嗯。
0: 然后再放在一个盘子上，放少量的盐跟太白粉抓拌一下，然后放进冰箱里去，不要盖上盖子，让它呢用冰箱的力量把它吸干。所以越干爽脆的虾呢，炒出来就是越脆越香。
1: 哇！
0: 所以这一些基本的常识，他从小就看了，他就都知道了，所以他就可以，哪怕是炒个虾啊，炖个汤，煎个牛排，做个这个油封鸭，他都可以做到水准以上。而且他先生是法国人嘛，那个嘴巴也是刁的要死、
1: 哦，
0: 都说我老婆做的菜比大师傅还好吃。
1: 真的，你刚讲的这些。
0: 啊就是
1: 这些是我们在米其林三星或是二星那种店才吃得到，又贵，但有的还没有办法有这么那个软嫩哈、
0: 哦。所以，因为我想我女儿哈，她、她就常常会去看一些在 Food Network 的东西，然后有什么新的东西，她都看。像他们当初买房子的时候，在做厨房，她全部买的都是 commercial grade。
1: 真的、
0: 哦。都买 commercial，、
1: 哎、
0: 所以她这样的话才可以的。像他们家就有两个烤箱。所以他如果要两只火鸡一起烤都没问题，
1: 实在是加
0: 这个火鸡上面还可以再烤一块牛排，另外那个火鸡。

0: 呢，或者另外一个烤箱呢，他就去烤那个 rib 有没有？就是美国人不是也很喜欢吃那种烤的那个小猪排的那种 rib 吗？
1: 对 ，rib 就是那个猪排。
0: 然后那个烤那个 rib， 有时候比如说我女儿她，有时候放假日就会请哥哥嫂嫂一起来跟她老公
1: 喝酒，
0: 两对夫妇再加上这个我的孙子孙女嘛一共六个人吃。那我女儿可能就是烤，平常她跟她先生烤整排的那个猪的那个 short rib 哈，他们都吃不完，他们两个吃不多嘛。这哥哥要来的时候，他就要烤四条，为什么？
1: 痛快一点，
0: 嫂嫂一人就可以吃掉一条，然后他再跟他的先生这两个小孩吃掉一条，那剩下的一条呢切成两半，他留半条，哥哥带走半条。有这个妹妹，我常跟他哥讲，你太幸福了。
1: 所以
0: 做那个洋葱汤的时候哈，他把那个牛的骨头有没有？先把他这个上了一点 butter 烤过了之后呢，再去拿来
1: 煮
0: 汤炖
1: 汤。哇，
0: 这个牛骨汤炖了72小时之后的那个很浓郁的牛肉汤，再用那个汤呢来做这个
1: 洋葱汤
0: onion soup。
1: 对，
0: 那个法国的这个洋葱汤，
1: 太豪华了，
0: 超好吃。然后里面就放一片那个baguette 的那个面包，有没有法国面包？再放那个 mozzarella cheese 烤出来。我儿子就说：“哎呦妹啊，太好吃了，好吃的哥的老二都要断了。”就是好吃到不行了，你知道吗？
1: 所以听众朋友，这玛丽亚这么一说，你就知道吃可以拉近人跟人之间的感情跟距离。所以呢，人是因为吃呢，一起吃饭，一起分享，一起创造，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关系就绵密的不得了。那另外一个
0: 还有啊，就是因为我女儿也是很注重营养的嘛所以呢，他们常常有时候万一他们比如说在家里头要来不及做什么的话呢，他们都一定呢会做一个 cup salad
1: 啊。Cup
0: salad 这个 cup 呢，是以前有一个师傅一个厨师，他的名字叫做 Cub，那也是他呢，把厨房里头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聚在一起然后把它切成丁丁。那这个他的这个底，就是这个 salad 的底呢，所谓的 lettuce bed 它里面的这个成分呢，其实就是圆形的 iceberg。就是圆形的生菜叫结球莴苣生菜，
1: 对对对对。
0: 那还有一种呢是长形的叫 romaine， 咱们叫罗马生菜。
1: 罗曼。
0: 那长的这个 romaine 呢，它含水量多，但是呢它稍微有点苦。而这个圆形的这个生菜呢，就我们做生菜割中的
1: 莴苣
0: 的那种哈，
1: 这叫莴苣。
0: 那种圆形的那种生菜呢是比较甜，但是呢它的肉就比较薄嘛，它那个菜叶就是比较薄的。
1: 对。
0: 那么这两样东西呢，把它切成了宽丝。然后脱水以后然后放在这个就是整个大生菜盘的最底部然后上面呢，它就会摆，比如说烤的鸡胸肉啦，或者说你前一天煮的这个鸡，大家把汤吃了，把腿啊翅膀吃了，这个胸肉没人吃的时候，就把这个胸肉呢拿下来，就用他们叫做 finger pull， 就是用手去撕，手撕鸡一样，撕成小小的细丝。那么就有然后他们煮了个鸡蛋然后切成了小丁那当然你要弄漂亮一点，你不要全部都堆在一起那么难看，你可以把它变成好像画成一个这个这个像切披萨一样，把它分成比如说8个部分那你就可以一个部分呢的一个三角呢，我们就放上蛋，就是白白黄黄的嘛。
1: 对。
0: 一个部分呢就放那个煎好了切成小丁丁的这个 bacon。培根然后呢，那另外在一部分呢，还可以放一些 mushroom， 就是像这个
1: 小羊菇
0: 啊什么的。然后在另外一部分呢，可以切一点洋葱丁。
1: 对，哇，
0: 各种颜色的，或者甚至青红椒都可以切点小丁丁放在上面。那里面呢也有，比如说有鸡肉，或者是说有 ham， 就是这个火腿，然后有蛋，有洋葱，有各种不同的椒类。然后把它都切成丁丁培根什么的，放在这个表面上摆成一个图案一样，很漂亮。吃的时候呢就看个人的喜好来放，像我喜欢吃 blue cheese 的这个 dressing， 那有人喜欢吃 Thousand Island 呢，
1: 对啊对，
0: 有人喜欢吃 ranch
1: 对啊，
0: 各种不同的那种都可以，那就浇上去就是一个很营养的沙拉。为什么呢？我们平常在吃沙拉的时候呢，这个是

0: 健康营养又可以减肥的好沙拉，
1: 是啊，
0: 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在吃沙拉的时候不可以只吃生菜，一定要有蛋白质在里面。
1: 对对对，
0: 这里面的蛋白质呢，就是培根啦、鸡蛋啦、
1: 鸡胸肉
0: 或者是哈姆。
1: 啊，对对对，
0: 那这些东西才可以 balance 你的蔬菜。如果我们光吃蔬菜而不吃这个蛋白质的话呢，它会造成很多的这个
1: 肌肉流失
0: 不好的现象。因为蔬菜呢，其实它这里面也是有糖的。
1: 对，
0: 那光吃蔬菜的话呢，它没有办法刺激我们的胃酸出来帮我们消化。那这些菜呢，会留在我们的胃很久都不消化，放在里头。然后最后呢，它没有，如果你胃酸出来帮你消化以后，幽门一打开，食物就下去了嘛，
1: 对，
0: 就进到那个肠胃里头就消化掉了。问题是如果你所有的，只有我吃个面包，我吃个生菜，我再吃个馒头，再吃个番薯，再吃个南瓜，看起来都是很健康营养的东西，
1: 是，
0: 但这里面因为没有蛋白质的关系，你吃的都是这些蔬菜面饭，那它其实都是碳水化合物。那这个碳水化合物呢，它马上会变成糖，这个糖呢进到你的这个血管里，它不需要胃酸，它进到血管，它第一时间进到血管管里头已经容易造成二型糖尿。
1: 对，
0: 而且这个甜血呢又就是酸血，容易这个胃食癌细胞。那你的脑袋又很怕你这些酸血呢会腐蚀你的血管壁，那然后呢他就叫你的骨头说，哎，赶快释出一点钙进到血管里面去 balance 那个酸，那你的骨质就疏松了，就流失了。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酸血的腐蚀血管壁的威胁下呢，你的很可能你的肝脏就马上送胆固醇进来。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怎么吃了大鱼大虾大蟹，得了胆固醇？其实不是，你的胆固醇之高，是因为你没有先吃蛋白质，你只吃了蔬菜水果才造成的。所以呢，我们女人喝下午茶千万不要上当，不要一坐下来喝了茶以后就拼命的吃那些甜点，这样会造成你刚才讲的那四个现象：一是二型糖尿的威胁，二是癌细胞的长大，三是骨质的流失，四就是胆固醇增高。
1: 没错。
0: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下，我们一定记得，不论是吃生菜什么的时候，一定要多加一点那个坚果类啊，多加一点这个。橄榄油啦，或者是说要求店家，我宁愿加一点钱，你给我加一点肉类或蛋类在里面。
1: 是。
0: 那我们这边如果有听众是吃素的话呢，我们就加一些 nuts 坚果类，或者加一点 cheese， 或者是呢，我们也可以在里面加一点什么东西呢 ？avocado， 因为 avocado 呢，就是洛梨呢，
1: 洛梨
0: 也是非常营养而且非常油性的。那加了这些之后呢，如果再撒一点橄榄油跟那个意大利的 balsamic 醋，那就完全的营养了。就不用担心说会造成刚才这个血糖飙高，造成的这个 side effect。
1: 所以今天吃什么不是只有这个果腹啊让你吃饱，它其实就是要维系我们最好的健康状态，防止我们很多不必要的这个疾病哈。所以有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也有很多的健康养生是吃出来的。所以我们呢非常谢谢玛丽亚给我们这么棒的讯息，然后我相信听众朋友听完以后呢，哎，每天早上一想到，哎，我今天吃什么，我们已经有好多菜等着你了啊。那是时间的关系呢，
0: 那就是记得一开餐第一口尽量吃的是蛋白质，
1: 对，
0: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启动胃酸机制帮我们消化，
1: 对，
0: 所有吃的东西呢就可以消化掉以后呢，就不会让那个糖立刻进到血管里面。
1: 没错。
0: 然后幽门一打开，吃完以后它就都下去了，就不会塞在胃里头，而造成后来的往发酵起泡，然后往上面走，最后呢就变成胃食道逆流，
1: 对，
0: 会伤到我们的这个喉咙啊或者是食道。
1: 没错，
0: 你就懂得怎么吃出健康营养了。
1: 对，吃的没有负担哦。
0: 对对，
1: 那这个玛丽亚呢下礼拜还要继续来哦。那我们今天吃什么呢，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然后呢让大家每天呢想想，从这个人家说祸从口入啊，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其实吃就是减少我们这些问题的开始。那谢谢玛丽亚哦，我们下礼拜继续来分享啊，今天吃什么，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家庭学问大。有关今天穿什么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庄佩成庄老师，
1: 大家好
0: ，Old Style， 是不是要这样喊
1: ？Old Style，Old
0: Style， 整体形象
1: 是，
0: 造型设计师啊、哦，所以这个可能听众朋友之前有听我们介绍过。佩成他是在美国念这个，你说在美国是念
1: 视觉沟通，
0: 视觉沟通，对，所以一讲到视觉啊，所以第一个就会想到颜色的感觉，
1: 没错没错，
0: 色彩。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穿衣服，有的人就是真的很素，他这个他什么颜色都不敢尝试，
1: 他觉得不好配啊，走安全牌啊，
0: 安全牌就是素素素，
1: 就黑的白的、
0: 黑的白的，对。然后呢，我觉得对于色彩来讲，好辜负哦。
1: 哎，对，好辜负这词讲得真棒。
0: 这个眼睛里面的那个光谱里面就有红橙黄绿蓝靛紫、
1: 对，我都跟学生说，神不会做无意义的事。那如果是这样。看颜色没有意义的话，神就会设计我们看不到颜色。
0: 对，
1: 所以
0: 变成色盲。
1: 对，所以神如果赋予我们看颜色的能力，就表示它是有功能、有意义的啊。
0: 对，
1: 神不像我们会浪费时间，他不会，他做
0: 是，
1: 的每一个行为都是有所图，有意义、有用
0: 对，
1: 途的。
0: 对，
1: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颜色是要带给我们什么？它来成就我们什么？它应该可以让我们喜悦，让我们快乐，它可以让我们疗愈自己。
0: 所以要驾驭颜色这件事，
1: 我觉得应该叫做懂得用颜色，
0: 对对
1: 为你
0: 对，
1: 所用，对不对？
0: 对
1: 他
0: 对
1: 来
0: 对，
1: 服务你。
0: 哎，这个很难哈，因为我们大概假设我们的美学只是在考试用，
1: 对，
0: 拿证照用，好像在生活上。

0: 就没有办法彰显出来的时候，好像距离太远了，不够实际。
1: 因为可是因为我们把它想得很难，所以就会觉得没有办法轻松的运用。那我们忽略它最大的功能，它其实是要让我们开心。
0: 对，
1: 它其实有一个很伟大但也很容易的事情，就是带给我们快乐啊。我们把它想到好像一定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用，
0: 所以讲到快乐大概只想到缤纷
1: 对
0: 对
1: 对，它其实艺术创作啊，
0: 对，缤纷的色彩色调，但是当然好奇怪，有的人呢很多叫做哦，其实大概因为基本上就讲颜色在穿着上，我记得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就有这种课，然后呢它叫冷色系跟暖色系，但有的人穿了冷色系啊，就觉得这个气质就很不一样。
1: 嗯，
0: 有的人穿暖色系呢，就觉得很庸俗。
1: 嗯，
0: 哦，所以事实上好像不是说因为这个色彩不够，
1: 嗯，
0: 而是说你掌握这个色彩的，或者说创造的，或是跟你搭配的那种，有时候可能是不是人的眼睛也有关系。
1: 啊，其实每一个人色感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所以一模一样颜色我们俩看起来可能些许还有些不同。可是你刚刚提到冷暖色，有一部分是因为一个是肤色，可是肤色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议题，而是你想传递什么样的资讯。所以如果你今天的性格是很前卫的啦，很大胆的作风啊，然后你是很有想法很现代的，冷色系这个颜色就比较有这样子的感觉。可如果你是一个，你对你来说你的个人风格跟你的性格特质是温文儒雅啊，善倾听啊，有耐心啊，那这样暖色就比较能表现。
0: 嗯，
1: 所以其实是你有没有在做真实的自己。但如果你这两个特质的颜色交换，它表现不出来，或是它跟你对谈一下，你就觉得好冲突，怎么好像不是这个人，内外怎么不能合一。所以其实颜色是有个性的。每个颜色其实都好像是一个人一样，它是有性格的，然后你把它配在一起又会产生另外一种性格，像煮饭一样，不同调味料加在一起会跑出新的滋味。
0: 对，
1: 就是颜色是很巧妙的，你就要想象我要怎么让这个好像团队一样可以和谐的运作，表现出这个品牌的理念是什么。
0: 这个对你刚刚讲到颜色，我就想到说，其实大概大部分的人假设跟你的这个穿着没有关系的时候，他很容易去选他喜欢什么颜色。
1: 对，
0: 可是如果说要贴到他自己的身上，穿在自己的身上，有时候自己喜欢的但不见得就适合自己的肤色。
1: 对，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变通的方法，就比如说像我是冷色人，我喜欢的颜色我就通通把它调整成冷色，因为所有颜色都可以是冷色也都可以是暖色。是，
0: 真的吗？
1: 是，除了黑色以外所有颜色都可以冷也可以暖。任何颜色，
0: 你说假设橘红色的，
1: 对，橘红色也有暖的也有冷的，蓝的也有暖的也有冷的。
0: 怎么说呢？
1: 这跟基底调有关系。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只有声音太难示范了，这是这样看的。
0: 对，
1: 它跟基底调有关，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喜欢任何颜色，还可以同时符合你的肤色，你不需要选择在喜欢跟适合中间。那有时候是可能不符合你的性格特质，你觉得不自在，我们可以把比例范围缩小嘛，我们不要穿全身都这个颜色，我们把它变成花纹里有，或是在配件上有，你还是可以天天看到你喜欢的颜色。那我觉得穿衣服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换一套衣服大概只要一两分钟。
0: 对，
1: 所以你说如果我今天要画一幅画要多久，拼一个拼图做一个乐高，可是你看如果是穿衣服一直一直换，它就是每一次都是一个创作机会。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生命的艺术家，你只要穿上衣服你就是艺术家了。我每一天来表现，这很有意思的事情，千万不要损失了这个机会，因为创作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0: 对，
1: 自我的表现。
0: 对啊，
1: 先不管要表现什么，至少创作你会有成就感，会开心吗？在一个探索的过程嘛，去启发跟刺激你的创意的区域在大脑里面。
0: 没错，我有时候会，你说这个穿衣服搭配啦，颜色的，我们刚先讲颜色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到说，你在搭配的过程里面，然后穿一下看一看，又觉得不太喜欢，然后就换。你知道，很多人穿衣服要准备出门，要花很长的时间，
1: 一个小时以上。
0: 这样穿衣服，
1: 对，
0: 为什么？

0: 怎么会这样？是因为他自己个人不喜欢，还是说他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啊？那甚至呢，或者是说他照镜子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想的跟镜子看出来的都不一样？
1: 其实有很多种原因，我随便举几个很常遇见的原因。第一个，他衣柜里存在太多根本就不是他内心喜欢的衣服，所以穿起来一定不满意啊，所以你就把它脱掉。啊，第二个，保留了太多不是现在状态的衣服，比如说我以前留了很多我很瘦很瘦年代的衣服，现在怎么穿都穿不进去的嘛。哦，那会让我很沮丧，我常常都会不小心拿到穿不下的衣服，我花很多时间在生气跟沮丧。
0: 对
1: 那
0: 啊。
1: 它应该要被排除，它不应该留在衣柜里，因为它跟我现实状态是不符的。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是技术性的问题，是你不知道该怎么配，你常常不小心把冷暖色混在一起。光是冷色跟冷色配在一起，成功率就有70%。
0: 那你先跟听众朋友讲，冷色大概是哪些？
1: 哦，所
0: 对，
1: 有
0: 因
1: 颜
0: 为我
1: 色
0: 相
1: 都是，
0: 信，
1: 所有颜色也都是暖色，就是底色的问题。
0: 那
1: 那
0: 比如说底色是。
1: 底色是带一个雪白底的感觉，这个真的只能用看的。我也好希望用讲的就讲得
0: 我
1: 清
0: 们可
1: 楚。
0: 以放在 FB 给听众朋友看。
1: 那另外一个暖色就带有一个暖白底的，好像一个黄黄的。但因为
0: 哦，
1: 黄色也有分冷暖色，但黄色冷
0: 对，
1: 暖色最难分
0: 对
1: 啊。
0: 啊，
1: 那其他除了黑色，所有颜色都分，所以我都建议大家拿一张 A4 纸作为基准，比在衣服旁边，你就感觉这件衣服跟 A4 放在 A4 白纸放在一起是同质性，像雪白雪白冷调的，它就是冷色系。你再把这张 A4 纸比到另外一件衣服上，你感觉完全不存在这个雪白感，是另外一种很不和谐。这两个放在一起不 OK，大概它就是暖白色。但大家帮我注意一个例外：任何颜色混到灰色之后，就会变成不好分辨。灰色会搅乱你的分辨机制。当然，我们还是分得出来，可是，在你还没有完全掌握之前，灰色会让你好难分辨。我就会建议有混到灰色的先不要理它，或者是你觉得这么难掌握，你可以尝试把你衣柜里带灰底的衣服先全部拿掉，放旁边当做不存在，然后把你衣柜有冷色全部集中放一起，暖色集中放一起，你就会发现冷色跟冷色随便抓都几乎可以配，暖色跟暖色随便抓都几乎可以配，你的1小时的穿搭就可以有效下降到只要10分钟。
0: 那你能不能举实际的例子？
1: 比如说，你指的
0: 你
1: 实际
0: 说，
1: 例子，
0: 冷色可以跟冷色配
1: 对，
0: 哈，
1: 任何的，
0: 任何那
1: 任何的。
0: 譬如说，你就拿出一个具体的颜色。
1: 就算是紫色配绿色、蓝色配红色，只要是冷调的，它互相就是配；暖调的互相就是配，是没
0: 蓝
1: 有
0: 色配绿
1: 什
0: 色，
1: 么颜色都可以，没有不可以的。我们一直都觉得不能配，都是在于冷暖不能放在一起，没有任何颜色是互相不能在一起的，但是冷暖色不可以在一起。
0: 哦，这样子哦，
1: 所以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难，但其实它难不难，它有一定的难度。
0: 所以其实，假设因为照你的标准，跟照假设是听众朋友某一个听众朋友他的标准，可能是有落差的嘛。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当你觉得冷色跟冷色可以配，可他觉得说，啊，你刚讲蓝色跟绿色，蓝色跟绿色就是都是冷色的，
1: 或都是暖色就可以。
0: 或怎么会或都是暖色？
1: 我的冷的蓝跟冷的绿就可以配在一起，暖的蓝
0: 冷
1: 跟
0: 的
1: 暖的
0: 暖，
1: 绿就可以配在一起。
0: 哦，
1: 它没有，它是无差别攻击的，就是冷跟冷，暖跟暖。当然，后面延伸会讨论到这个颜色还有没有加过黑色或白色。但在一个很直观的情况下，冷的跟冷的，暖的跟暖的，成功率大概可以高达70%。
0: 那如果上衣跟裤子，
1: 全身都只能选好，要冷或要暖，它是没有办法混在一起。有，其实有，但是那个成功几率很低很低，条件非常严苛。我都会建议大家在没有彻底掌握之前，不要挑战冷暖色，可以放在它在一个很严苛的条件下是可以达到的。但是我会觉得对一般人来说实在太辛苦了，然后也不必要做这种挑战，
0: 这种会熟能生巧吗？
1: 但是必须先把初级的这个概论完全变成本能，变成反射动作，你就可以再往上延伸学更难的东西。
0: 对，这个就我们其实这个全世界有很多人都在讲说，这个法国人穿衣服的颜色，哦，跟。

0: 你在其他国家看的那个衣服的颜色
1: 都
0: 就不
1: 不
0: 要，
1: 一样，
0: 对，都
1: 没
0: 不
1: 错，
0: 一
1: 没
0: 样。
1: 错，没
0: 对，
1: 错。
0: 我就想说，
1: 欧洲人真的很会用色。
0: 而且好像是他这个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平时就是都有在培
1: 他的环境很美，然后他们潜移默化，他
0: 养？
1: 们生活中从小到大就有这么多的刺激跟资讯给他，这不是一蹴即成的，所以他们就是生下来的环境就一直有这么多美的东西在培养他、刺激他、训练他。那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环境里都不具备这些东西啊。
0: 对啊，其实你说美的颜色的刺激，譬如说台湾，譬如说小孩子去故宫，他有没有办法把这个融进吸进来融入？
1: 如果这辈子只去一次，可能很难啊！你每天让他穿衣服练习呀，你就每天问他，你试想你甚至可以有情境，那很好玩呐。小朋友不是很多都不自己穿衣服吗？
0: 对。
1: 就把它变成一个游戏嘛。你说你今天模拟一个你要去哪里，你一个想象，或是你让他抽签嘛。你今天假装你是什么植物的人，那你应该要穿什么？或是你抽一张签，哇，今天我抽到去博物馆，你就当做你要去博物馆穿。小朋友一定就会乖乖去穿，像好玩嘛，好有
0: 对，
1: 趣哦，充满想象力，也可以刺激他去创作。那创作本身就带给人开心嘛。你要叫小朋友天天画一幅画或做一个粘土，有时间跟空间的限
0: 对
1: 制。
0: 呀，
1: 但无论如何，他都要穿衣服，我们就
0: 对，
1: 同时把这件事情变做他生命的一种创作嘛。
0: 对，这个概念很好，就是穿是生活的艺术。
1: 没错，
0: 啊，不是，因为第一个你在学校考试也考不出来，
1: 没错，没错。
0: 即使你今天色彩学已经只学了满分了，但是你的这个对自我的穿着的这种标准啊，可能还没开始呢，
1: 甚至可以问小朋友每个颜色带给他什么样的感受，一起讨论嘛，很有意思啊，而且也需要有活动给小孩消磨时间嘛。
0: 真 的，
1: 对不
0: 真
1: 对？
0: 的，
1: 你就
0: 真
1: 搞一
0: 的。
1: 些剧情，让他用画的也没关系啊。那你帮妈妈画，如果妈妈今天要去公园野餐，要穿什么？我跟你讲，可以搞半小时，你就让他去旁边画嘛，对不对？
0: 好主意哈、
1: 是
0: 啊，
1: 吧？
0: 对啊，所以听众朋友，你大概不管你是男女老少，其实从生活上去了解自己的穿着，对自己的信心跟自己的这种满足的那种感觉哈，到让人家看起来也觉得哇，那真的是标杆。所以喜欢一个人的这种穿着，然后呢，别人也非常的认同，然后都常常有那种目光停留在那种追寻在这样的身上的时候，对，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美好经历。
1: 是。
0: 哦，对啊，对，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啊，就是说美学这件事情啊，其实就落实在生活上。
1: 没错。
0: 那生活的穿着啊，当然不是，你不可能每天说我今天要每天都要画一幅图，但是你每天在，就像刚佩成讲，就是你每天都在穿衣服上的时候，你就是想象，我今天在选择衣服颜色的时候，裤子颜色的时候，我怎么样去找到这两个可以搭在一起的，然后视觉就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那种，真的是呈现哦。
1: 真的，
0: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需要练习啦，
1: 对，
0: 哇，太好了，哦，谢谢听众朋友，你试试看吧，我们今天单元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
1: 谢
0: 拜
1: 谢大
0: 拜。
1: 家，拜拜。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